时候，你的医生可能就会建议你要吃一点维他命 D 的补品。但是呢，在近来的一些研究里面，有许多的报道都说，维他命 D 不但是能够帮助你的骨质，而且还能够有其他很多很好的一些帮助。所以好多的医生，包括我在内，我们都会开始在验血的时候检查一下，看看病人有没有维他命 D 缺乏维他命 D 的情况，然后根据的这个验血报告呢，来告诉病人是不是要多吃一点维他命 D 的补品。如果你已经是看过医生，每年看医生的，可能你的医生也告诉你说你应该吃一点维他命 D， 甚至你维他命 D 的激素没有很低，他都会说啊，可能你还是吃一点可能400个 unit 左右，一天吃两次，是不是呢？那么在过去的这个几年来，我们大家这些医生呢，其实都是根据着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其实呢有许许多多的破绽所以呢，有时候有一些的医生还是不太相信这个的维他命 D 是不是这么的神奇啊。我们都知道维他命 D 的吸收其实是经由皮肤，然后把我们的太阳里面的紫外线呢转成一个能够使用的维他命 D， 这实在是非常的神奇。以前许许多的国家呢，也都会崇拜这个太阳哦，觉得太阳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种光线，让这个大地上的所有的植物能够生长然后我们也能够有正常的作息。太阳更是奇妙的能够让我们的骨质能够强壮。但是呢，今天我们节目里面要跟您报道一个最新的研究，那就是在11月份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惊人的有关维他命 D 的一个报道。希望今天在节目里面你们能够继续的听聆听，也能够给我一些反应。我是黄珊珊医师。今天呢第一首歌我要跟您带来的是走在水面上。

刚才这首《走在水面上》是我在2015年的时候所写的。那么再讲回我们的维他命 D， 这个维他命 D 呢，刚才说了对我们的骨头有帮助，而且呢还能够有一些其他的特殊的一个效果，这也是非常的神奇的。曾经有报道说呢维他命 D 能够帮助细胞的成长，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免疫力，它也能够降低身体里面许多的发炎，这实在是非常的神奇。那么这些报道呢，都是经由许多的这个美国的一些学者他们做一些细胞的研究，但是呢好像他们没有办法真的在人的身上做一些实验，所以呢我们并没有办法很彻底的知道是不是这些实验真的在人的身上是能够起这样子那么神奇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即使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有效果，但是呢我们还是因为做医生的嘛，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帮助病人好，所以呢我们就要求病人要吃这些补品，让他的维他命 D 可以变得比较好，也希望呢借此呢能够促进他的细胞的成长，能够刺激他的神经的成长，还有能够帮助他的免疫力等等。甚至有一些报道说这个维他命 D 可以减低癌症的癌症的发展甚至可以减低心脏病等等。那么这些报道呢都没有非常的确信的这个学者来说这是一定有效的。所以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探索着到底这个维他命 D 是不是有这么的神奇呢？我们当然知道维他命 D 在这个身体里面它是经由紫外线所造成的所以呢当你没有维他命 D 的时候是因为你可能比较没有去外面运动，可能是因为你比较没有去晒太阳因此呢这些常常坐在家里面就坐在电视前啊或者坐在电脑前的人，是不是呢他也比较高的这个机会得到心脏病，或是甚至他因为没有运动，因为他吃东西啊，或是因为其他的因素，他比较容易得到癌症，这个是其实很难判断的。因为到底是因为维他命 D 的关系，还是因为他的这些 lifestyle， 就是说他的这个运动啊，还有他

平常的这个机能的关系，这个就很难去判断。所以呢，很多的学者都知道他们一定还是得要做一个比较彻底的一个实验，才能够真的知道是不是维他命 D 有这么的神奇。我有很多的病人呢，他们因为听了这些许许多多的报道他们都会问我要到底要验一些什么样的血验血的时候要到底该验什么才能够真的知道他的维他命 D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因为维他命 D 在我们身体里面呢其实有两种的形态。一种呢是active, 就是可以马上可以使用的。另外一种呢是比较储存性的。那么我们建议呢你所测的呢是 25OH, 就是它是保存性的，不是那个active 的。那么 25OH 的这个高低到底要多少才算是好的呢？我们大部分的医生都建议是在30以上才是正常的。那么在20以下呢就是非常的低了。所以在今年以前啊，我连我包括在内，我都会建议病人如果在20以下的时候呢要打一个这个要使用5万的这个 unit, 这是很高的 unit, 5万的 unit, 那么每个礼拜吃一次然后再验血。如果是在20到30之间呢，我们就建议要吃2000，一天要吃2000个 unit。但是在这个节目的最后，我要跟你介绍的这个介绍了这个新的学术报道之后呢，可能你就会改变主意了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的就是我们以前的做法是这样子的。那么在30，如果说你的这个指标是在30以上的话呢，那我们就会建议你可能就只要吃400就好了。一天两次，那这只是一个好像一个补品哦，而不是当药来吃了。所以400、2000、5万，这是我们以前的一个建议啊。好，那希望呢你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很期待哦？想要知道为什么在今年呢，我们就会说这个维他命 D 真的是不管用了因为这是今年最新的一个报道。在以前我们都会叫病人验血，叫他吃这个维他命 D, 但是在今年的这个新的惊人的报道之后呢我们却不这样建议了。希望你能够听了这首歌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能够能够听一听到底为什么。好，那么下一首歌呢想跟您介绍的是叫做你真的不一样。

大家好啊，我们现在再回来谈一谈维他命 D 啊。那么今天呢，我给您介绍了这个维他命 D。以前我们医生跟大家所要求的验血，还有吃这个维他命 D 的药啊，想要帮助你啊，能够保护你的骨质，也能够帮助你能够减低这个很多的身体上的一些问题啊，能够帮助你的这个细胞能够成长，还有帮助你的免疫力，甚至能够帮助你避免癌症和心脏病。但是在今年的这个11月的时候，去年的11月2018年的11月的时候这些建议呢却都改变了所以呢，我想现在就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年这个惊人的一个发现啊。在美国呢，每个11月的时候都有一个很大的学术的报道啊。那今年呢，在American 这个 Heart Association 报道了有一个 Dr. Rosen 那么他做了一个很大的研究，是召集了26,000人。26,000人哦，然后呢，把他们分成两个集团啊，一个呢，一半的人呢是吃维他命 D 的，然后一半的人呢是不吃维他命 D 的，然后呢，在每一年呢，他就会看看这些人呢是不是有得癌症啊，或是他们是不是有得到心脏病，那。他的想法就是，如果说这两边的人，这两批的人呢，一半是有吃，一半没有吃的，那应该是有吃的，他就比较不容易得癌症，比较不容易得心脏病。那他就追踪了他们大概6年，快要6年。那么发现呢，哇，其实在这几年里面呢，有吃维他命还没有吃维他命，得到癌症的几率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那么得到心脏病的机会呢，几率呢，这在两边的人也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有没有吃维他命 D， 好像都没有变化。那么这个研究呢，震惊了许多许多的医生，因为这个研

就是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他把这两边的人呢都是一样的背景的人，那么这26000人呢也都同步的做这些追踪。这26000人不知道他吃的那个药到底几年来是有维他命 D 还是没有维他命 D 的。这个研究呢要每一个人都要同意他不知道自己吃什么药，而且呢他还要同意他自己不会到外面去自己买维他命 D 来吃啊。所以呢这个研究发现了说在26000个人里面呢，在两边都同样的一样的人得到一样的几率得到这个癌症跟心脏病。在数据上呢我可以跟大家稍微报道一下您就会感觉到说真的这个癌症的就是在这26000个人里面呢，在5-6年之后他们发现癌症的得癌症的几率呢大概是有在有800个人是在这个没有吃维他命 D 的人族群里面，那么793个人呢是在有吃维他命 D 的族群里面所以在统计学上来说这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因为有这么多的人来做这个研究，而且呢他们其实来参加的人呢都是比较年纪大一点的人平均年龄呢是 67.1 岁差不多67岁，那么它包括了许多的不一样的种族，所以这个研究呢真的是非常的震撼，表示说不管你有没有吃，你得到这个癌症的几率都是差不多的。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心脏病在他们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呢，他们发现得到这个癌症的几率呢也是差不多的，他们发现了得到像乳癌啊，或是得到射腺癌啊，或是得到大肠癌的几率，两个组织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感觉到这是非常惊讶的一个结论呢？我自己本身是非常的惊讶因为呢这完全改变了我这个治疗病人的初衷因为我们除了要让病人这个数据正常，我们当然还是希望能够帮助病人他的有其他的好处，不是只是在治疗这个数据你想想看，如果说你吃了药，有吃没吃都是一样的结果，那为什么要多吃这个药呢？所以现在我们来还是先来听一首歌稍微缓冲一下。

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很希望有一个灿烂的生命呢？刚才我跟您报道了这个研究之后，不知道您是不是跟我一样的吃惊？您是不是也会开始怀疑，你是不是要继续吃你的维他命 D？ 当然，这些报道也发现了，在吃了之后呢，这些病人并没有什么后遗症。他吃了这些有吃了维他命 D 的这个族群并没有其他的伤害，比如说他的肝功能啊，他的肾功能啊，还是跟另外一个族群是一样的。只是说以前我们是以为有吃当然会对我们的身体更好。不知道您知不知道维他命 D 在这过去十年来非常的畅销就是因为这些以前的报道让病人和医生都认为维他命 D 有这么多的好处。在美国呢，他们做了一个统计，他们发现呢医生在2016年本身就是这些老人 Medicare 保险，国家保险老人保证的保险这种族群里面，医生总共给了10 million 1000万的维他命 D 的测验。这个维他命 D 的测验呢，现在他们发现是非常的贵的总共花了他们365 million 350个百万，我不太会说这到底要多少的钱很多的美金。所以这个的价值呢是代价是非常高的，但是他们却发现根本对病人没有这些好处。

我在想，美国政府他们会做这个实验，这个25000人的这个测验呢，是他们美国的联邦政府所支持的，他们可能也是希望知道到底是不是该给付这个钱来替他们的病人测验维他命 D，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呢，这个大家的年岁也平均年岁也是越来越高，就像台湾一样。所以呢，对这些老人呢的照顾，特别是要有一个科学的根据。所以呢，这个26000人的学术报告呢，证实了让他们知道不应该要花这样子的钱的，因为其实对病人是没有好处的。接下来我想再跟大家介绍一首歌，然后我就要跟大家说一个最后的一个。报告啊，那就是有关骨质的。既然我们知道维他命 D 对我们并没有这些能够保护我们去不得到癌症啊，或是不得到这个心脏病，不管你有没有吃，你得到癌症和心脏病的几率是差不多的。那么到底它对骨质是不是有什么帮助呢？我们接下来听完歌之后，我就要跟大家报告美国最新的一个报告，有关于维他命 D 是不是真的是对骨质有帮助。好，那么我们来听一首这首歌，叫做《上帝在照顾你》。

听众朋友，你知道有一位上帝在照顾你吗？今天节目里面希望您能够跟我一样学习到，原来维他命 D 对我们并没有那么大的好处。最后呢，我想跟大家报告的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美国呢有一个政府所发表的到底要不要做什么要不要医生要不要建议病人来吃维他命 D 保护他的骨质。这个组织呢叫做 USPSTF， 很长的一个字哈，就是 United States Preventive Service Task Force。 那么他们呢都会建议各种不一样的这个预防告诉医生要怎么样来帮助他的病人来预防一些疾病。那么这个建议呢，它结论是维他命 D 呢，其实我不建议医生用维他命 D 来预防骨折。好，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有一点惊讶的居然维他命 D 连骨质疏松都不能够保护因为以前呢，我们都会刚才在节目上也介绍了，我们医生是怎么样测验这个维他命 D， 然后建议病人怎么样吃维他命 D 的这些补品。居然在今年呢，这个美国政府并不建议医生使用这个维他命 D 来保护病人的骨头了。那该怎么办呢？我想做一个结论吧。医生不应该替你做任何的维他命 D 的验血测试，也不需要给你维他命 D 的补品。但是呢，我们是可以晒晒太阳，我们还是建议你能够吃一些带有钙质的食物，用食物还有运动还有晒太阳来让你能够吸收最自然的钙质来保护你的骨头。我想在接下来的一些时光里面，我也会继续的跟大家报告怎么样来保护你的骨质，骨质疏松要怎么样的预防，要做怎么样的一些运动，该吃一些什么药。那我们就在以后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带来这些资讯。那么今天我希望大家能够想一想也能够继续的回去问你的医生，他是不是也同意这样子美国的这个报告。在2018年的11月美国的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Dr. Rosen 的这个报告。非常谢谢您今天能够一起聆听这个节目，希望下次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尊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在空中跟听众朋友们相见。今天呢，我们心中有爱呢，还是邀请到我们常客，我们的老朋友，他简称叫做超人妈妈，豪情金门人的董文平董女士董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董文平王荣坚的妈妈。
0: 哇，你很客气，那三番两次能够让你在百忙当中邀请你到节目中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能够不断的邀请你来，一定有它特别的原因。那最主要呢，也就是今年呢，刚刚八月份的时候，是不是刚从莫斯科回来？
1: 对，
0: 八月份的时候到莫斯科去，参加莫斯科的国际声张音乐特殊才艺的颁奖典礼。
1: 对的。
0: 哦，除了说有荣坚之外呢，还有顾永凯，还有廖廷浩，号称台湾的莫斯科三杰。
1: 是啊，是啊。
0: 哇，这个辉煌的名称了哈，而且这个过程来讲，一定非常非常的精彩。那我们先请问妈妈一下哈，荣坚现在是在大学音乐系吗？
1: 对，他是实践大学一年级。
0: 实践大学音乐系。
1: 对，
0: 一年级，哎，这个新鲜人现在开学到现在大概也将近两个，快
1: 两
0: 个
1: 月
0: 了，
1: 快两个月
0: 了哈。阿基玛西安诺，
1: 其实刚开始适应有点辛苦，荣坚甚至搞不清楚上课时间，搞不清楚上课地点
0: 啊，这个就是孩子的特质嘛。
1: 对啊，是啊，
0: 好像大部分孩子都是这样子哈。
1: 对啊，对啊。而且因为到了大学，他上课常常是一整天，你中间会遇到要吃饭，

0: 那大学几乎已经没有像他以前高中课堂上那个就会有打餐啊、
1: okay.
0: 然后在班上吃饭、大家都是自己去找自己要吃饭的地方。
1: 哦，他就是有多元的食物，多元的选项让你自己来做选择。
0: 你也可以到校外。
1: 校外也可以。
0: 对，
1: 高中不可以哈。
0: 高中当然不可以啊、
1: 哦、
0: 高中不可以。
1: 哇，真的是差别很大的。
0: 非常大。
1: Okay, 尤其对孩子的选择来讲哈。
0: 对。然后对我们孩子是一项很大的挑战、因为他要自己去找吃的地方，
1: 是，
0: 然后要自己学会点菜、学会付钱，对呀、
1: 这个讲到是真的是核心中的核心了、
0: 对，
1: 你如果一两项让他选择可以，当多元三项五项了以后，哎，有没有无所适从的情形发生？
0: 会啊会啊
1: 会、
0: 其实他现在我在想他应该还是常常就是吃那几道差不多的菜，但是我觉得OK 啦，其实 就这么一餐在学校、在校外，然后回家我们当然就会 晚餐吃好一点嘛。那平常他有他的孩子还是有一点固着性，他喜欢吃卤肉饭啊，然后就常常吃卤肉饭啊。
1: 是哈、
0: 哦，对对对，
1: 真的还是会有这些的明显的特质出来。
0: 是是是。
1: 那这样子将近两个月了，他的选择是每天都在进行当中。
0: 是啊。
1: 你觉得有没有改善呢？
0: 我觉得他的灵活度变大了。
1: 哦，或者更清楚的讲，他弹性也多了，选择也变得多了。
0: 对，是是是。对，
1: 这是生活层面这一个部分。那在学习课堂这个部分呢？
0: 学习课堂的部分，像榕间，因为它是音乐系嘛，
1: 是的，
0: 相关的音乐课程就多
1: 多、
0: 但是在大学来讲，你还是会有就是五大课程，就是必须选择一些比较通识课程
1: 的
0: 这部分，有十个学分必须要做选择。所以像榕间这个学期，其实我给他的东西其实算不少，他总共有23个学分要修。
1: 哇，
0: 对。
1: 23个学分哦，
0: 对对对对。
1: 哎，他四年音乐系这样子，总共要修几个学分？您知道吗？有没有统计过？
0: 168最少。
1: 168个学分，
0: 对对对。
1: 哦，
0: 一个学期要修最少16个学分。
1: 十六个学分哈、哦。
0: 对。
1: 哦，你现在比他还要清楚了。
0: 那当然，他还是搞不太清楚。
1: 您甚至比普通的大学生还要清楚呢。
0: 是啊，是啊。
1: 有些学生，你问他说四年要修几个学分啊？什么学分搞不清楚、
0: 啊、其实这个都是慢慢摸索过来。其实刚开始选课的时候，老实讲我受到非常大的挫折感、因为有很多教职员都认为说这个很基本啊，你怎么会不懂，你怎么会不会、
1: 这就像我周围的人常常讲啊，这不是很简单的，你也
0: 是、
1: 我都知道的，大家都应该要知道的，有这种思维模式出来。
0: 对对对，
1: 殊不知我们的孩子，我们知道他不见得知道。
0: 对啊，
1: 啊，他知道的我们不见得知道。
0: 那当然那当然、因为我们那个年代不是这样选课的啊、我们那个年代好像课表自己就会跑出来。我现在也不能无法回想我自己念大学的时候，
1: 对了，
0: 那个课表如何来的。
1: 不同的年代里面来讲，那个时候我们是比较属于被学校教育部门引导式的，没有自己思维，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跟能。
0: 对呀、对呀、那现在所有的课都要自己选啊，
1: 自己选择。
0: 而且像他音乐系有很多的课程必须分组，
1: 是，
0: 然后必须先经过考试再分 A、B、C， 所以是大家是不同教室。你虽然同班，同样这一届考试进来，但是你是分在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嘛，
1: 是的，
0: 所以他是分在不同班级。
1: 所以你刚才讲说这学期帮他安排40几个学分
0: 啊？没有没有，23
1: 了。哦，23个学分哈、
0: 对对对。
1: OK， 160几个学分要修完是吧？
0: 对，是
1: 168，16个学分，
0: 16乘8嘛。
1: 不，他这学期是十几个，
0: 他这个学期修了23个学分，
1: 23个学分，
0: 对，
1: 所以23个学分在这学期来讲分量还是蛮重的、
0: 分量其实算重，
1: 算重的。
0: 对对对。
1: 有没有什么你觉得你比较碰到比较大的一点的困难的？
0: 比较大的困难哦。其实就是像他，比如说他的国文通识课程是我们孩子这一方面最弱的，
1: 最大的罩门，
0: 最大的罩门。但我有先去询问啦、然后我也有先跟老师做沟通，我们这样孩子的状况
1: 是的，
0: 哦，需要怎么样子的协助？其实。反而通识课程我遇到的老师都还 不错，因为我有先去资源班，
1: 是
0: 先找资源班里面的很多同学啦，因为他们都修过、嗯、他们可能都是学长、嗯、学姐，他们都修过，所以他们都跟我讲通识课程就去找哪一个老师铁定能过，
1: 是
0: 哈、哦、然后你只要去出席，所以现在农间常常有一些通识课程去是去坐在课堂上给老师看的，点名要喊又然后就这样子，当然可能写期中期末各一篇报告这样。
1: 那我们具体的来讲，你认为他在这个所谓的通识课程应该讲是不是说，就是说比如说像数学啊、国文啊、英文这一些的部分来讲，是我们农间的弱项？
0: 对啊，是啊，是啊，
1: 这样子、哦、
0: 是啊。
1: 你的信心不重要了，也不是一个学生考量的一个指标了哈。
0: 嗯哼，
1: 学校会让他过吗？
0: 我觉得会，
1: 会哈，
0: 我觉得会，
1: 因为真的，他这些孩子在这方面学科、数科来讲哈，
0: 嗯哼，
1: 差距太大了。
0: 是啊，是啊，没错，没错。
1: 你高中是不是也是面临到这样的问题？
0: 其实你从高中就已经知道，甚至再厉害，从国中你就知道孩子。到最后这些通识课这些国英数的东西几乎就会跟不上。
1: 那这样子我们总结来个小结来说了哈、
0: 嗯，
1: 这些所谓的学科的这个部分，以目前台湾普通教育融合教育的标准来说、
0: 嗯、
1: 它是不是给这些孩子有很大的空间？
0: 空间我觉得是有啦，
1: 是有。
0: 像我听我们的国文老师说，一般孩子都要通过一个国文程度的考试，
1: 对，
0: 你才能够毕业嘛。
1: 是的。
0: 可是像农间他们到最后、嗯、他们是可以去申请免试的。
1: 免试的。
0: 但是你还是得去考一次。
1: 对。
0: 那一次老师就知道你连作文都没办法写了、嗯、你怎么有办法通过，那他难道永远都不让你毕业吗？
1: 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一些文字啦，或者是说计算啦、
0: 嗯哼哼哼哦、
1: 甚至这些我们讲英文26个字母的 sentence 的 conversation 等等、哦
0: 嗯、哼哼，
1: 或者基本的文法这些理解能力不是这么的厉害，
0: 是啊，
1: 对不对？
0: 是啊，是啊。
1: 所以在这些我们台湾的教育这个部分，对于这样的孩子，
0: 嗯哼，
1: 是有他弹性的空间。
0: 对对，现在其实因为越来越多这样的孩子，不管是学障啦、啊
1: 嗯、
0: 自闭症的孩子越来越多、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学校现在弹性都很大，
1: 弹性都很大，
0: 而且我觉得家长多去跟老师做沟通、
1: 嗯、
0: 都能得到非常善意的回应，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
1: 哎，你是跟我讲真的哈、哦？
0: 对、啊、对啊，
1: 真的是台湾的情形是这样子、哦、
0: 是啊是啊，你但是家长你不能不管、哦、
1: 不管嘛，对不对？
0: 你一定要去找老师做沟通，这一点很重要。
1: 也就是说亲师生三方面，
0: 对对，
1: 要紧密合作，
0: 对，
1: 结成一条紧密的绳子，
0: 是啊是啊，
1: 来帮助我们的孩子、
0: 嗯、哼，
1: 达到这些因材施教、适才适用的一个目标。
0: 对对对，
1: 嗯哼哼。所以到了大学这一个部分来讲，当然我们现在才进到第一个学期而已了，
0: 对对，
1: 对不对？我们很清楚的分他的学科这一部分，以农间来讲，
0: 嗯哼，
1: 哦，哎，他是的确真的是比较弱一点。
0: 对，
1: 哎，相对的，他的数科，你哎，我们班级里面还没有评比过吧？哈。
0: 嗯，其实有，我们一、
1: 哦
0: 一嗯、所有的音乐班你一上、嗯、就是一开学就会做一些人力分班，因为比如说他像他的音乐基础训练、
1: 哦、
0: 音乐基础训练他会分成 ABC，
1: 是
0: 那龙间还考在 A 班，他还在 A 班，他是算是好的那一班。
1: OK， 哎、啊、这个讲到能力分班，它的概念跟我们所谓的在义务教育国中的能力分班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是不一样的。
1: 因为当然了，我们的在现在台湾已经没有所谓的能力分班这个名词了。
0: 对对，
1: 刚刚听你讲一下，大学里面竟然还有能力分班，这个我在想应该是回到因材施教的目标这方向。
0: 因为老师要好教啊，
1: 没错，
0: 你如果一个班程度都不一样，老师怎么教？
1: 嗯，
0: 对啊，可是他龙间分在 A 班，他考试 OK。
1: 嗯，
0: 可是当老师在讲的时候，他抄笔记啦、啊、什么，他是来不及的。
1: 他是的，
0: 因为龙间有一点书写速度慢，他要求工整，他有一点
1: 是的
0: 这一方面的固着，所以他要求工整，他自然就写来不及。
1: 嗯，
0: 但是你如果让他慢慢考试，他其实考试的成绩都非常 OK 的。
1: 是的哈，
0: 对。
1: 那如果 说他只是书写慢，他是不是他的记忆力非常的强呢？
0: 是啊，是啊。
1: 老师讲的时候，不管他。

0: 他是视觉或者是听觉学习型的，其实他有吸收进去。
1: 对啊对啊，所以你跟同学拿笔记回家，你问他说这个到底会不会，他说我会啊，
0: 嗯，
1: 可是所以他我没有不用写啊，
0: 你也不用，
1: 啊，我就会啊，你我哦，为什么一定要写？
0: 是啊，我已经存在我的记忆库里面了。
1: 对对对对，
0: 我不
1: 你为什么一定要叫我写出来呀，啊？对呀，啊，是啊，
0: 是
1: 是啊。
0: 哎，好了，讲到这里，我先跟你约下一次好了啦哈，下一次再来哈，等到他半年一学期完或者是一学年完了以后啊，嗯，来跟我们来再来谈一谈哈，他在大学这一个阶段跟一般孩子必须要经过评比、考试、测验，
1: 嗯，对。
0: 他们的成绩到底是如何，好不好
1: ？OK，OK，okay, okay,
0: 我们下一先预约哈，未来我们来讨论看看这些孩子的成绩到底跟一般孩子的程度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别，
1: 嗯，
0: 而且就像你刚刚所说的，我们来印证看看这种所谓的视觉听觉学习型的有没有一定要抄笔记？
1: 是啊，是啊，
0: 我们再来讨论这样的一个议题。
1: 啊，对对对。
0: 议题哈，那像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说，哎，他的强项在他的学科，甚至他那个。
1: 哦，
0: 在数科的这个部分，嗯，尤其在这个理论的这个部分来讲，哎，他还是 A 段班的，
1: 嗯，哼，
0: 相当相当的不错呢，哈，
1: 嗯。
0: 那在这个数科这个演奏的这个部分，他们开始分科了没有？
1: 他们也是有啊，比如说四手联弹，
0: 哦，
1: 你就必须要有同学跟你搭。
0: 是的。
1: 那我们的孩子若就在跟人家应对啊，在跟人家比如说分组啊讨论哦，我要讲一个，前两天他们的老师给我一个 line 说，荣坚今天的表现真的超棒的，他上台做发表，引起非常热烈的反应。我说哈，荣坚竟然能上台做发表，而且是国文课哦，国文课哦，那我就很讶异，我就问老师说，这怎么可能呢？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老师给我的回应说，班上同学大家分组做讨论，那荣坚他不懂得跟人家一起讨论什么，
0: 是
1: 啊，他都不会不懂嘛。
0: 嗯哼，
1: 那同学很帮忙，因为每个人一定要分工。有一点事做，
0: 嗯，
1: 那同学就把大家讨论的结论
0: 是
1: 分点列出来，
0: 嗯，
1: 那请荣坚上台发表，
0: 嗯，
1: 那你知道我们的孩子他最不怕的就是上台，
0: 是
1: 反正你们都帮我准备好了，我回上台我只要把逐条念出来就好了，
0: 是的，
1: 对啊，然后他可能念的，然后下面同学有给他回应，他就很开心，
0: 嗯，哼哼，
1: 对啊，所以老师就说他很棒。
0: 哎，的确，这些孩子所需要的就是舞台，
1: 对，
0: 对不对哈？
1: 对，
0: 即使在国文课，
1: 是啊，
0: 他算是不管是阅读或者是朗诵，
1: 对对对对对，
0: 他们都很喜欢，
1: 是啊是啊，
0: 只是说所呈现在一般的同学的面前来讲，我们可以感觉得到，无论是在发音啊，或者是速度啊、表情等等，
1: 对对对，
0: 甚至用感情的这一方面来讲，可能有些的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0: 但他们都是喜欢的，
1: 是啊是啊。
0: OK，
1: 是啊，
0: 好，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荣杰爸妈，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孩子现在刚刚进到校园里面去，真的是差强人意，甚至呢超越所求所想，因为好像除了有一些他基本的固有的特质之外，那学生啊老师包括选上课选教室这些这边好像问题不会是很大吧哈。特别刚刚你也特别谈到，就是说在一般的课程来讲，学校的同学啊还有老师都给你蛮不错的回馈的。
1: 是啊是啊，
0: 好，我们期待一学期或者是一学年以后呢，我们再来印证看看哈，在这个大学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孩子他所面临的环境跟所环境给予的回馈都不一样。
1: 对 对, 对，
0: 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请你来，我们来谈谈这样的一个问题。
1: Okay.
0: 那刚刚进到大学里面来，你大概准备多久？他是透过什么样的管道进到实践大学里面来？
1: 荣杰是用学测成绩、
0: 学测成绩
1: 个人申请进来的，也就是说，他这一次完全没有用到身心障碍的名额，
0: 是好，
1: 他完全就是跟一般生竞争。然后进到实践，但是有一个先决是因为实践这一次音乐班他们是没有采集学科的成绩，
0: 是
1: 他完全只采集数科，所以荣杰才能够很顺利的进到实践音乐系。
0: 是哈，OK。 那他进到音乐系之前，我们曾经讨论过，好像 有好几个学校我们来做选择嘛。
1: 是啊是啊是啊。
0: 那怎么会最后进到实践大学？当然实践大学我们也知道，从你家里面出发到学校
1: 15分钟
0: 直直走，
1: 直直走，完全不转弯，
0: 不用转弯的哈，交通便利。
1: 对，
0: 这当然是一个选项之一了哈。那当然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哪个学校有是不是因为有成绩啊，或者是说学校拒绝啊，不是对这些孩子不认识的情形有没有？
1: 其实当初我属意的第一个志愿其实是台北市立教育大学，就是公园路那边，因为
0: 爱国西路那个，
1: 爱国西路，
0: 爱国西路那个，
1: 爱国西路那个
0: 教育大学。
1: 对对对，那个因为那时候妹妹还没考试，但是原则上我知道妹妹应该可以上北一女，
0: 是的，
1: 因为妹妹的成绩一直都很 OK 啊。果然妹妹现在也是北一女自由班
0: 的
1: 孩子。那时候属意那个台北市立教育大学，是因为两个学校紧密靠在一起，
0: 对，
1: 我接送方便，
0: 尤其这样的，所以你今天这样子三个孩子都需要都由你来接送，你才是超人妈妈。
1: 对啊，
0: 全职的超人妈妈。
1: 那没办法，遇到了就尽能做就尽量做。
0: OK。 所以教育大学没有上，是因为学术科成绩加起来的，
1: 学科
0: 学科

0: 他的学科占的比重还蛮高的。
1: Okay.
0: 他的学科占的比重高。
1: Okay.
0: 所以荣坚基本上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嗯、还有一段距离、嗯。对啊。
1: 那后来呢，
0: 那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台北市立教育大学、嗯、那没有了，那就退而求其次，我就选世界
1: 这样子哈。
0: 对，因为离家近嘛。
1: OK，
0: 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孩子、嗯、万一有什么状况你第一时间能够赶到
1: 是
0: 最重要 的。对啊、
1: 欸、如果说问你说、欸、在就学前需要 去做哪些的准备，这个问题问也是白问啊。那基本上从小就开始准备了嘛，对不对、
0: 嗯、
1: 每一个阶段都要提前准备，每一个阶段虽然看起来是为下一个阶段，小学为国中，国中为高中，高中为大学来做准备，
0: 是 啊，
1: 啊，其实这些经验累积起来终身都受用，而且也都在为长远的将来会碰到的状况在做准备。
0: 嗯，
1: 我们的音乐学多久了？
0: 荣坚的音乐从钢琴是从小一开始学，
1: 小一就开始学了，
0: 小一开始学，对对对、嗯、哼哼哼哼，对，真的就是靠不断累积啦，
1: 不断的累积嘛，
0: 对对。
1: 那这次最主要的还是在术科这方面取胜，
0: 对对对对、嗯、其实主要我们的孩子你在主副修上面其实还 OK，
1: 嗯，
0: 就是术科还有分三个领域、嗯、考大学还有分三个领域、嗯、比如说听写对，听写视唱、嗯、
1: 视唱乐理，
0: 对，这些对、
1: okay.
0: 乐理你要读中国音乐史、西洋音乐史，其实是就像你读历史一样，
1: 对
0: 我们孩子其实也是一大挑战。
1: 嗯哼，
0: 其实也是一大挑战。我整整为了跟荣坚准备这个科目其实也很长一段时间，
1: 是哈，
0: 我们做遍了所有的历届考题，
1: 嗯嗯、哼哼，
0: 一次再一次的复习，
1: 是，
0: 对，看到题目你就要反应答案，
1: 嗯哼哼哼，
0: 对，所以当初荣坚考那个术科考后，考完之后，坊间出来了就是考试卷，我一看我就知道荣坚考几分
1: ，OK，
0: 一看就说啊，荣坚这一次乐理大概可以考个九十四五。
1: 是
0: 至96、嗯、果真出来就是94，
1: 是哦，那
0: 因为所有题目我都、嗯、每一题我就是跟他这样一次又一次的那个，对啊，
1: 哇，所以这个妈妈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哈、哦欸、我们常讲说母以子贵啊，我们也知道荣坚有这样的表现背后一定有一位非常优秀伟大的母亲呐、啊哦、好、欸、在大学的这个阶段我们相约一学期一学年以后呢、
0: 嗯、
1: 我们再请豪情金门人、哦、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跟我们听众来做分享、嗯、来印证一下看看，以荣坚这一个个案我们没有办法讲说适用在每一个个案的身上，
0: 是 啊， 是啊，
1: 就以荣坚在大学这个这里面他的适应的情形，期待你精彩的分享、哦，接下来我们来谈看今年八月份、
0: 嗯、
1: 哇，他跟另外两位孩子、哦、顾永凯跟廖廷浩所组成的台湾莫斯科三杰、
0: 嗯、
1: 好像在莫斯科大放异彩、
0: 嗯、
1: 哎，从出发 到前面的准备到比赛完了好像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哦、
0: 对
1: 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我们八月其实很荣幸受到那个我们那个世台会那边的邀请，然后去参加了那个莫斯科这么盛大的一个身心障碍的才艺活动。那永凯他本身是钢琴嘛，那当初为了怕强蹦到项目，
1: 对，
0: 比赛项目，
1: 嗯哼哼，
0: 所以那个杨大使那边就希望说荣坚选择不一样的乐器，这样子入围可以去演出的机会才会多。
1: 是，
0: 后来他们就说啊，荣坚就用二胡，中国乐器嘛，至少那边没有人会跟他强蹦，否则就没有人有这项乐器的那个，所以荣坚就很顺利的拿到入门的资格，
1: 哦，跨过入围的门槛了、
0: 啊。是啊，是啊，是啊，嗯、对对，因为他还是得送很多的 VCD 啦，
1: 是的，
0: 一些影片过去参与竞赛。听说竞赛的影片1000多组哎、
1: 欸，哇，真的是
0: 筛过非常多。那他当然也蛮旅益于我们这边的孩子、
1: okay ，
0: 所以我们当初送的就都。 都入围，
1: 都入围。

0: 了哈。
1: 对对对，
0: 嗯。
1: 但去到那边演出，因为现场的关系，其实他是都没有钢琴，就是很困难的有找到电子琴给那个永凯来弹。那荣坚本来我们在台湾的时候，那时候主办单位是说要上一个颁奖音乐会，荣坚来演那个演出二胡独奏。但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如果只有荣坚上台演二胡独奏，那廷浩就一个人就没有项目，不太好。嗯，后来就去争取两个人结合，对呀，
0: 啊。Okay.哦，是两个人同台表演，
1: 对，两个人
0: 也是比赛的方式吗？还是
1: 那没有？那时候已经叫做颁奖音乐会了，
0: 哦，颁奖音乐会
1: 去的时候就叫颁奖音乐会，
0: 哦，已经知道得奖了，
1: 已经在台湾就知道得奖，
0: 已经审核过了，
1: 对，已经审核过了，
0: 哇，真是非常厉害哈。嗯哼哼，要不然的话，到现场去比赛，全1000多个人，那花蛮长的时间。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而且这样也说明，就是说我们孩子在演奏的技巧这方面，无论用任何的方式啊，现场或者是记录影片、DVD 啊、影片啊，
1: 对对
0: 等等哈，哦，都能够呈现出他们的实力出来的。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嗯哼哼。OK， 两个人同台演奏，好像把屋顶都给翻了。
1: 是啊，是啊。其实这个过程很特别。因为我们到了现场彩排的时候，才告知我们说啊，时间上因为太多组要上台，所以有浓缩了大家每一组的时间。所以后来荣坚跟廷浩也是到了要上场之前，才决定他们两个要放在一起。所以原来荣坚准备的独奏曲目变成无法使用。无法使用，
0: 嗯，
1: 那无法使用，
0: 是的，
1: 因为我也不是音乐老师，我只能跟廷浩做沟通，哪一些曲目是荣坚、廷浩都练过的，
0: 是的，
1: 好，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选择了二胡的名曲《赛马》，然后再选择刚好是台湾的七夕情人节，我们就选择了那个《月亮代表我的心》。然后最后有一曲是比较特别的，是廷浩他知道要去那边演出，所以他有准备了一个就是莫斯科那边的情歌，
0: 俄罗斯民谣，
1: 对了，俄罗斯民谣他有准备，那荣坚是没有，所以我们就麻烦廷浩就在后台开始一直弹给荣坚听，不断的跟荣坚洗脑洗脑，
0: 是的，
1: 洗脑了大概3-4遍，哎，荣坚那个旋律抓到了，就开始跟着廷浩两个人合，就这样子我们就上舞台了。结果最后真的没有想到是俄罗斯那个民谣掀起了大家的共鸣，
0: 真的哈，哦。
1: 对，
0: 音乐无国界，
1: 真的音乐无国界，
0: 哈，哦，这个旋律最能够打动人的心的，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尤其是耳熟能详的哈，哦，在地的民谣，
1: 对对。
0: 听说那一首俄罗斯的民谣就跟我们台湾的高山金一样，哈，哦。
1: 是啊，是啊，
0: 或者是
1: 现场每个人都唱，
0: 或者是
1: 全场1-2000人，大家都和声唱啊。
0: 对啊，把俄罗斯那个大剧院的屋顶都要掀起来了。
1: 对啊，是啊，是啊。其实我现场看的真的超感动的，
0: 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1: 对对，
0: 一般的常态的音乐家要进到那个舞台都不太容易了。
1: 是啊，是啊，是啊，
0: 更何况我们这些孩子。
1: 对对。
0: 可是往往我们这些孩子登上这些国际舞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哈。
1: 对对对。
0: 台湾俄罗斯三杰王荣坚、顾永凯、廖廷浩三个人呢，今年8月呢，他们就是代表我们台湾勇夺下俄罗斯文化艺术领域有杰出成就的声障人士特别奖的颁奖典礼，他们得到的是声障人士特别杰出奖哈。哎，妈妈，这样的特别的杰出奖拿回到台湾，不但是我们台湾之光啊，也马是你们王家之光啊。
1: 当然当然，
0: 啊，有什么奖赏给我们荣坚没有
1: 奖赏啊，
0: 哦，
1: 其实所有的掌声所有的那个他都已经热在其中了。而且你想想看，能够到莫斯科去这样走一趟，欸，真的是很难得，因为连我们平常可能旅游要去到莫斯科也都是，对不对？
0: 是啊，
1: 对啊，他在那边天寒地冻的，其实能够玩的也只有大概2-3个月嘛，
0: 2-3个月的时间。
1: 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点去，然后因为孩子，我觉得因为孩子也带着我拓展了我的很多各方面的领域的知识跟一些，我觉得荣坚其实让我学习到不少。
0: 是，
1: 说实在的，

0: 对，
1: 所以与其说妈妈要帮他准备什么样的奖赏，嗯，最好上好的奖赏在莫斯科那边所有现场听众的掌声跟回馈，
0: 是，对，
1: 已经是最好的了。
0: 对啊，对啊，
1: 那真的有加油这样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嗯，来，接下来呢我们又要马不停蹄了，往下一站去，嗯，下一站听说又要飞到地球的另外一端去。
0: 对对对，
1: 是参加什么，
0: 我们11月29号出发到美国纽约，
1: 纽约，
0: 对，参加第四届国际身心障碍钢琴大赛。
1: OK， 哇，第四届国际身障者钢琴大
0: 赛
1: 嘛，
0: 哈，对，
1: 来来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啊，来听听我们豪情金门人莎莉女士啊，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精彩的历程。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一个超人妈妈，也就是我们豪情金门人董文平董女士。文平呢，她是我们钢琴音乐家王荣坚的妈妈。哎，刚刚我们特别谈到，就是说哇，已经到了莫斯科，接下来呢，好像要辗转到美国纽约嘛，哈，
1: 对，
0: 参加国际声障者的钢琴大赛。哎，纽约先等一下。我们再拉回到莫斯科去一下，听说好像还有一段非常这个精彩的回味，就是在莫斯科河上的游轮。
1: 哦，对对对，
0: 哇，听着这一段在你的 FB 上面哈，看到这两个孩子在上面的表演啊，让所有的游客哈，不但这个婆沙起舞啊，也给他们非常大的这个掌声跟肯定，跟我们再分享一下吧。
1: 我们很感谢那个莫斯科那边的主办单位安排了，因为在莫斯科很有名的就是游河，有涅瓦河啦，好多的河，然后在上面我们的孩子因为乐器都带在身上嘛，就即兴的就在上面拉起琴来了，
0: 不是即兴啦，快闪啦，
1: 是啊是啊，
0: 几个人快闪，
1: 哦，就多了，荣坚他们，荣坚拉二胡，然后廷浩那个
0: 手风琴
1: ，然后现场因为也有很多他们有罕见疾病的一个女生，就是
0: 也就是外国的声障者，
1: 外国声障者，他哇那个唱歌是好听的，
0: 大概有几个国家多少人在那个游轮上面来这样演奏。你的印象当中
1: 哦，演奏乐器当然就是荣坚跟廷浩，
0: 所以这两个乐器为主，
1: 对对对对对，就他们两个人演奏，那大家就一个接一个，大家一直都来唱，就是一直轮番上阵的唱歌。
0: 哎，您那下厉害了哈，
1: 对
0: 啊，那个是联合国呢，
1: 是啊，就是联合国，
0: 那艘游轮是联合国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你也没有办法分门别类啊。台湾人来哦，美国人来，日本人来，
1: 所以为什么说音乐无国界，是不是所有的其实你平常耳熟能详的一些外国曲调啦什么的，他们都能拉，而且他们一听了就知道，别人一听了熟悉的歌，很快大就会有人来跟着和
0: 啊，甚至就是说开放外国人点唱，你点的时候你只要哼两句，
1: 对对对，
0: 他们就可以拉起来了。
1: 对, 对，是是
0: 啊，真的是神奇，
1: 所以很开心啊，
0: 神奇点唱机呢。
1: 对对对，而且廷浩很厉害，廷浩的脑子里面装了2000多条的曲目，哎，
0: 是啊
1: 是啊，
0: 100多首各国的民谣，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哇，真的是不得了的哈。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哦，那所以在那边呢引起非常大的共鸣，每个人都非常的欢欣鼓舞了。那艘游轮上面来讲，那个门票物超所值啊。
1: 是啊是啊，我们在上面真的就是不分国界，大家肩搭的肩就这样子摇晃啊，这样摇摆起来唱歌跳，真的好开心。
0: 是哈、
1: 哦。对对。
0: 哇，真的是。啊，令人回味无穷哈！
1: 对啊，这很难忘的莫斯科之旅。
0: 这一段的旅程啊哈、除了我们四台位的会长，还有我们驻地的办事处的
1: 哈、哦，对对对，
0: 办事处的代表，这两位人物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我们驻台会的杨大使，主要
0: 杨大使
1: 杨碧晨杨先生是邀约我们这一次成行的主要的人物，他也是四台会的大使嘛。
0: OK，
1: 然后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就是耿先生，
0: 耿先生，
1: 对，耿先生就是我们那边的处长。
0: 是的，
1: 嘿、
0: okay ，
1: 他其实后来我们在演出所有的演出结束后，他又帮我们办了一场音乐会、叫做崎岖道路上的彩虹。
0: 崎岖道路上的彩虹，
1: 对，
0: 就在我们代表处的里面，
1: 代表处的找了一个饭店的大厅
0: OK，
1: 对对，
0: 办了一场来自台湾声音障碍者的特殊音乐表演。
1: 对，那他们邀约了很多各国的、

0: 一些大使一起来，对，
1: 邀了很多的大使来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哦，平常啊，我们的代表要见他们，都因为大家公务繁忙，不太容易见到，
0: 是啊，
1: 所以特别就在这下班的时间，请他们来到音乐会的现场，
0: 对对对，
1: 啊，来聆听这个优美的旋律，
0: 是是，
1: 聆听这些孩子哦，虽然上帝关了一扇门，也帮他们开出一扇窗，所弹奏出来非常优美的旋律，在这个音乐会当中不但沉浸在这个旋律当中，也能够建立起友谊，
0: 对对，而且这个我觉得是外交上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事实上本来这一次其实借了杨大使的力道，然后让我们代表处的人在一个很大的舞台上让他致辞发表，
1: 是的，
0: 据我所知他们事后都好感动，
1: 不但感动而且非常感谢这些孩子，
0: 对对对 对, 对，
1: 这个在外交上面困难重重，
0: 是是真的，
1: 这些孩子靠着一些的乐器就把这些非常难以突破的外交困境一一的破解，
0: 是啊是啊，
1: 所以也完成了一次的成功的国民外交，
0: 对对对，
1: 这些孩子功不可没啊，
0: 谢谢谢谢，
1: 哇，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当然我们这些海外的代表非常的感谢这些孩子们，尤其你们这些妈妈们啊，不远千里长途跋涉从台湾飞到莫斯科去，不但获得国际声障奖杰出成就的殊荣，也做了国民的外交，
0: 是啊、
1: okay、
0: 是啊，
1: 那刚刚特别又谈到说下一站预计在十二月份 会在美国展开第四届国际声障日的钢琴大赛，这一个大赛之前好像还有一个行前会，
0: 对对对，
1: 音乐会嘛，
0: 对对对，
1: 来来来来，帮我们来赶快来呼召一下，
0: 各位听众，我们在十一月四号会在健谈的青年活动中心的群英堂举办了，我们八位声障孩子要到美国纽约参加比赛的行前音乐会，欢迎大家有空一起来，十一月四号下午，
1: 是，十一月四号下午，站上世界舞台上。国际声障钢琴大赛在美国举行，
0: 对对对，
1: 这一场台湾选手的行前音乐会预定是十一月四号下午两点钟到六点，
0: 是四点，两点到四点吗？
1: 两点钟到四点，
0: 对对对，
1: 两点钟到四点哈、来来来来，地点跟我们讲一下在哪里，
0: 地点是健谈海外青年活动中心的群英堂、
1: 简称健谈青年活动中心、
0: 对对对，十一月四号下午两点到四点，欢迎大家一起来
1: 群英堂、
0: 对对，群英堂，
1: 就孟姐姐要门票吗？
0: 完全免费入场，
1: 完全免费入场，
0: 完全免费、对、
1: 那个座位大概有多少人你知道吗？大概
0: 我还不知道，
1: 还不知道、OK， 那反正呢、这种世界舞台级的、世界级的钢琴音乐表演大、行前会、不管座位多少，知道的人赶快、前一个礼拜就去排队，
0: 当天有空一定要来，
1: 是是是是，
0: 因为我们就是把要去演出的曲目完整的呈现给大家。
1: 那这个带队的是哪一个老师？
0: 带队的是现在财团法人台湾关怀自闭症关怀身心障碍协会的陈卫奇老师，
1: 陈卫奇老师、他也是前理事长嘛，
0: 对，
1: 对不对？
0: 他也是理事长，
1: 是他在这个关心到国际声障音乐表演的这个领域来讲来哈、他真的是尽心尽力，每年都是他们在推动的。
0: 对对对，其实国际身心障碍钢琴大赛是四年一次，
1: 四年一次，
0: 四年一次。
1: 那今年第四届，那不就第十六年了？
0: 对对，他主办单位是日本，
1: 日本
0: 主办单位是日本，
1: 是。
0: 对，
1: 荣坚参加过几次？
0: 荣坚是第三届，跟这一次第四届，
1: 两届了。
0: 两届其实已经 第三
1: 隔了四年了，
0: 对，没有，这一次隔到五年，因为找场地的关系，所以到

0: 是哈、哦，
1: 嗯，
0: 荣坚上次得到什么大奖？
1: 荣坚上一次是国际银牌
2: 加
1: 最佳技巧奖，
0: 最佳技巧奖，
1: 对对对，
0: 两个大奖项，
1: 对，
0: 好像是在维也纳嘛，
1: 对，上一次是在维也纳
0: ，OK。哇，真的是每一次出门都是长途跋涉，
1: 是啊，是啊，
0: 而且到那这个所谓的音乐最高殿堂去，
1: 嗯哼，对。
0: 那这次除了到纽约去，因为刚好也到纽约去，好像还有准备到哪里去？
1: 这一次是比赛的时候是在纽约，他们有找了一个教堂，
0: 是的，
1: 叫什么教堂我一时间、
0: okay,
1: 嘿，然后但是颁奖音乐会其实是我们最期待的、
0: 嗯、
1: 他们竟然就是挑了联合国总部的
0: 大会堂，
1: 大会堂，
0: 哇，我记得好像
1: 其实这个要进去非常的困难、欸、
0: 是困不困难可能也是另外一件事情、啊、嗯嗯嗯，最主要就是说真的是国际最高殿堂，
1: 是啊，是啊。
0: 好像当初我们台湾也有两位音乐自闭症青年音乐家哈、
1: 嗯，
0: 进到纽约卡内基音乐厅，
1: 对对对对，
0: 也进到联合国大会堂去表演了、哦，
1: 对 对, 对。
0: 那个指标意义还有它的象征意义啊，那个是无法测量的，
1: 是啊，是啊。
0: 哦，孩子能够站到这么高的殿堂，就表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专业存在的哈、
1: 嗯哼哼。
0: 那您对于这一次所谓的音乐钢琴大赛来讲，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吗？
1: 期待哦，当然压力会有啦，但是我觉得以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力去准备，但是因为上一次荣坚是刚好是14岁以下。
0: 哦，14岁以下，
1: 现在已经超过14岁，等于是他这一次参加的就是必须是成人组，
0: 成人组的，
1: 对，那成人组的竞争是非常大的，
0: 挑战更高，
1: 挑战更高，
0: 嗯，
1: 对对对，
0: 嗯、他准备了大概有几首曲目准备上去，
1: 没有，他的曲目其实就是一首曲目
0: ，OK，
1: 就是一首自选曲，
0: 嗯哼哼，
1: 然后有一个创作曲，
0: 是，
1: 对对对。
0: 那当这样子自选曲、创作曲表演完了，就决定你的成绩了。
1: 是啊，是啊。
0: 请问一下，我们的孩子会不会紧张？
1: 我想多少会吧，应该会吧。
0: 你感觉得到吗？
1: 我看龙天是感觉还好，
0: 哦，感觉还好，
1: 他是还蛮期待的啦。那我也觉得平常心就好嘛，因为其实对我们的孩子，我也不想说给予过度的、
0: 嗯、哼哼哼
1: 过度的那个压力，对啊，
0: 是哈、哦
1: 嗯。
0: 那这一次呢，除了我们荣坚之外呢，还有哪些人要会一起参加？你请荣坚妈妈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哦，这一次除了荣坚，以我们自闭症家族来讲，
0: 谁来带队呢、
1: 啊？哦，你说
0: 那个
1: 陈蔚琪老师带队，陈蔚琪老师带队、
0: 哦。OK，
1: 对，
0: 好，有哪些孩子？
1: 然后有庄天岳、
0: 是
1: 李尚轩、吕文贵。蔡哲元、顾永凯、陈彦豪、荣坚、还有蔡明元，
0: 有哪几颗星星跟我们特别标出来一下？
1: 四颗闪亮的星星，
0: 四颗闪亮的，
1: 非常闪亮的星星。
0: 是的，
1: 就是庄天岳、李尚轩、顾永凯、还有王荣坚，就是我们自闭症的孩童。
0: 庄天岳、李尚轩、顾永凯，还
1: 有
0: 王荣坚，
1: 对对对，
0: 哇，这个四颗闪亮的星星哦，后面都有四颗，
1: 所以光是我们这四颗闪亮的星星就竞争很大了。哎，我们四颗闪亮的星星也是自己要。自己跟自己也是要竞争、也是要有排比的、
0: 都在同一组里面，
1: 对，
0: 都是成年人，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他们都大了啊，对啊，
0: 哇，讲到这四颗、哦、真的是没有一个是浪得虚名，没有一个没有名气的，不管是天岳啊、尚轩这个南北钢琴王子，
1: 对、啊、
0: 然后再加上这个顾永凯、哦、已经读到研究所了，
1: 研究所二年级，
0: 二年级了。那我们的王荣坚呢是后起之秀，
1: 对对，他算是最小的，
0: 急起直追啊！
1: 对，今年刚突破18，所以他是等于是成人组里面小小的，
0: 啊、
1: 对，
0: 小小大人一个哈，
1: 对 对, 对，
0: 哇，这样妈妈紧张吗？压力大不大？
1: 不会、欸，
0: 不会啊，
1: 不会，我真的是平常心，我觉得孩子能够在音乐这个领域这样子，我觉得。也很欣慰，那你说要给他说有多大的压力，你一定要得到什么大奖，我觉得我们的孩子能体会那个压力
0: 是的
1: 是好，但是我并不希望是这样，
0: 是啊，

0: 对，
1: 嗯哼哼哼，当然了，这个没有压力总是比较客气一点啦哈、嗯。那同时呢，不但有压力，而且也是有一些的期待在他们的，
0: 是啊，期待会有啊，
1: 也在他们的身

0: 加分效果，
1: 对对对，
0: 好，不但个人的荣耀，也是学校的荣耀，
1: 那当然，那当然，
0: 同样也是家族的荣耀，
1: 是啊，
0: 更是我们台湾之光，
1: 啊、对呀、啊，对呀、
0: 啊，在这出发之前呢，再次的呼吁一下，11月4号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健谈青年活动中心群英堂，
1: 对，
0: 有他们。行前的音乐发表会，欢迎有空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抽空到现场来支持他们，这是一个免费入场的聆听钢琴音乐大这个行前表演的一个机会，欢迎大家踊跃的参加。在你们出发之前呢，我们也祝福你们不但是一路顺风，而且呢能够获得到大奖，
1: 谢谢谢谢，
0: 凯旋回来成为我们台湾之光，
1: 谢谢，希望
0: 希望是哈，
1: 承蒙您的吉言。
0: 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访问到这里，期待未来还有时间再邀请我们豪情金门人董文明女士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谢谢您。
1: 好，谢谢听众，谢谢
0: 谢谢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神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次与你相会。我们说到校园霸凌，听众朋友你想到的是什么？我想我们通常想到的都是学生欺负学生，可是你知道吗，这几年以来很多的老师都站出来表示，其实自己也是校园霸凌的受害者。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在看新闻的话，我们会发现最近在校园里面老师轻生的新闻事件当中，老师在校园被霸凌的问题好像再次就被提出来，再次的被讨论哦。我们知道有些老师他会被学生骂，会被学生挑衅，甚至呢，有些老师可能会被家长在网络上公开的批评啊，或者是检举啊，甚至呢，我知道有些老师其实长期承受压力，然后就会出现一些身心的问题，比如说有焦虑啊，有失眠啊，有忧郁等等哦。其实在我认识的朋友圈里面，就有一位他任职于学校教师，他就真的就是有忧郁的症状啊。那我们知道其实台湾这几年也开始注重所谓老师的心理健康问题老师是不是有完善的心理支持系统，其实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议题。所以其实在这几年台湾的政府也针对这个部分给老师有所谓的身心调试假，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原来照顾老师其实也是在照顾我们的孩子哈。不晓得听众朋友最近有没有看一出韩剧叫做《铁拳教育》？其实这一部韩剧最近在台湾引起非常热烈的讨论哈。它这部剧就是其实在那时候我们知道韩国它在教育上面是一个非常看重升学的一个国家。那在韩国因为教师长期承受家长跟学生的压力，就引发了一些社会震惊的事件，以至于呢就催生了这一部教师权益保障法的改革，然后就

0: 有这出韩剧的上映哈。那我们知道，其实我就发现我周围蛮多老师都有看这部片子哈，他就把这个教师面对失控的学生、家长的干预以及管教权受限等等相关的议题，就透过戏剧呈现出教育现场里面的冲击以及无奈。那也因为这部戏剧让很多的老师都引起一些的共鸣哦。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就跟听众朋友一起透过这个戏剧，我们来聊聊关于我们不知道的一面，就是原来老师也会被霸凌。在今天节目现场当中，邀请到一位任职于国小很长一段时间的资深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要跟我们一起谈谈教育现场里面不容易被看见的压力跟心声。我们欢迎叶嘉诚老师。
1: 那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嘉诚。那我是一位老师，我目前大概已经是我的第12年的教学生涯了。
0: 是，其实嘉诚老师在《风筝不断线》节目里面也曾经上过几集的节目啊，其实他的分享都很扎人心，而且我发现嘉诚老师很好聊，是因为他不会保留太多，他会把实际上教学真的是面对的问题让听众朋友真的去了解也看见哈。我们知道过去我们常常都说学生怕老师，
1: 是
0: 好，你知道在我这个年代看到老师都要起立礼正敬礼的哈，然后甚至家长只要看到老师都是非常尊敬的。
1: 对，
0: 但现在似乎反过来了哈，老师反而很害怕学生哈，也很害怕家长啊。我们可以请嘉诚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哈。如果有人跟你说，老师怎么可能被霸凌？这个你们都会怎么回应？
1: 我平常都会举一些我自己经历过的例子啊，或者是新闻上会有的一些相关的案件，然后跟这个周遭的朋友这样子分享。我不太晓得听众朋友或者是主持人知不知道，最近刚好有出炉一个判决哦，就是有一个女老师在黑板上上课写作业背对学生的时候，那有一群学生哦在后面聊要这个戳老师的肛门，后来他就去戳老师的肛门的时候呢，基于人的本能反应，老师就往后拨了一下，以至于那个学生跌倒撞到了这个讲桌。那这个老师呢就被家长投诉说伤害了小孩。后来呢就是各种会议结果判决出炉，他说不论怎么样你都是一个大人，你不应该伤害未成年的小孩，所以有记他申诫还有扣这个奖金的部分这样。
0: 我想这个新闻对老师来说应该是很大的冲击吧，在你们教育界里面。
1: 可能早期会吧，现在已经蛮习以为常了。
0: 为什么？
1: 哪个部分为什么？习以为常的部分吗？
0: 为什么会习以为常？因为这样的判决，就我一个第三者的立场，我觉得超不公平的，因为这是刚嘉诚老师说的本能反应嘛。
1: 是。
0: 对。
1: 对，因为今天大概会做。我得这么说，就是很多时候看似不太公平的原因，有些时候真的就是不要让火烧得再过大。就是我现阶段就好，不好意思，那这个地方我们没有留意到就结束了，它不会一直这个东西烧在你身上一直折磨你。所以有的时候到后面我们其实是基于就是算了啦，就这样啦，反正就是我再怎么样去奋战也没有一个结局的时候，那我不如就停在这吧，就不要再损下去了。对，那我自己亲身经历也有过几次，所以我通常这个时候我都会祷告，就是我就会希望说就是上帝说嘛，就是我们就做自己的事情，那判就是我们就是原谅他，那至于就是他是有罪无罪，那个是上帝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只要坚信的确定我没有做出任何对不起上帝神的事情，我就先放下他。但老实说，我刚开始在练习这一段的时候，超难。

0: 因为好像把自己圣人化嘛。
1: 对，因为这也是社会大众期待老师必须要做的事情，
0: 就是你要修养够，然后你要有无大的心去宽容所有可能对你不礼貌的孩子。
1: 对，我以刚刚那一个为例，因为 我其实不知道那个老师，是我不认识那位老师，那以我自己经历过的类似的事情，他大部分会是因为学校的组成分子里面可能会有家长会，好，还会有同事，再来就是校长嘛。那这个可能我会被要求说就是沉默就好了，剩下的就是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予什么，以免影响了我的薪资待遇。
0: 嗯，
1: 对，我的资深长前辈们都会说就是不要去争这个，你争赢了但你其实上你会输很多，所以我们就会觉得那就算了。像这个判决的这个例子，我猜啦，就是一开始可能其实老师只要一句对啊，我真的没有注意到，我不是故意要拨孩子去撞到讲桌，我对于孩子受伤的事情我真的很抱歉，可能到这边这样就会结束了。可是按照年轻的我我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道歉呢？就他来弄我的
0: 好，
1: 然后如果老师的态度是这样，他就会被往上送，那叫调查嘛。那也知道调查的时候，因为家长会是有些时候是要支援学校很多的一个内容，所以可能学校秉持着民生问题或者是经费问题，就会希望老师就是啊不要计较了这样。
0: 是，
1: 对，所以我们第一线老师有时候会觉得校长啊或那一些委员们都是站在家长那一边的。
0: 是，在刚刚的例子当中提到老师被霸凌是因为可能在肢体上面被同学课堂上我们说实际上的发生事件是戳肛门嘛，那这我们知道这就构成了其实学生霸凌老师的具体行为跟事件。好，我们谈一谈，当我们谈到老师在校园里面被霸凌，一般常见的霸凌方式有哪一些？
1: 比较常见的就是学生对着老师辱骂，三字经啊这种的，或还有就是动手，就是高中部分比较容易会有孩子直接冲上台殴打老师，这个新闻里面都找得到相关的影片这样。再来就是最近比较夯的有听过的几个，就是有一个怀孕的老师要去生产的时候，孩子会在上面问一些就是比较性方面的一些话去问老师，说什么你是不是被怎么样啊，你 是被就是才会怀孕嘛，就会这样子去羞辱老师，或者是啊你怎么祝你的小孩啊生出来可能就是诅咒你的小孩这样子的一个，都是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一些相关的案件的。
0: 是，所以一般来说老师的霸凌都是来自于学生肢体上的言语上的。就我们撇开肢体来说，因为肢体真的是很难去防嘛，但是就言语层面来说， 我觉得我今天被打了，可能我是身体受伤了，甚至我可能为了自我防卫我可能会有一些阻挡的动作，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心没有开关，有时候孩子说一些话，我当下真的可能表现得很震惊，但可能我心里面是被刺的伤痕累累。
1: 是，
0: 老师，我们知道老师不可能是一个没有情绪的人，所以当在上一节的课程里面，我可能因着孩子的一个行为或一句话我受伤了，但我可能下一节我仍然要去面对这个孩子，或者是我有其他班级的课程要上的时候，那个调试的过程我觉得会挺不容易的特别在下课可能只有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之内，老师如何可以让自己成为那个不倒翁，从再站起来，有没有一些秘诀，就是在你们所有同事的分享经验里面，你们如何让自己更加的强大？
1: 其实老师的一个群体当中是蛮封闭的，我们不太会去跟别人

0: 打开他的教室门，然后去跟他特别聊些什么，所以大部分都会是自己消化居多。那以我自己不是导师是科任老师的经验上来看，我要每次要踏进去一个教室上课之前，大部分我都会需要先喝两杯冰冰凉凉的饮料，然后
1: 冰镇一下自己。
0: 对，冰镇一下自己。我就是心灵上的做不到，我要生理上的没办法，我就只能用具体上的，嘿，来让我自己迅速的降温。那在事后，我们通常都会跟这个几个关系比较密切的伙伴、同事跟他抱怨。那我觉得互相彼此抱怨是一件蛮棒的事情。但是如同我刚刚一开始说的，我觉得学校的老师其实防范的那个心态很高，因为现在我们不知道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的友军，所以你要能够真的找得到一个跟他跟你好好的能够聊这些也蛮不容易的。对，那以我自己，因为可能我比较特别，我是一个极度外向的人，所以我到学校去我经常会跟我的同事各种聊，就是各种认识，那也可以从这个 方向呢方式找到很多跟我比较 match 的 同伴、嗯，所以我都会经常跟他们说。那像我自己，我去纽西兰研习过海外研习，那是政府的一个制度。我发现他们的老师也跟我们一样，都会遇到恐龙家长。那他们会在一个空间，就是他们所谓的 tea time， 就是喝茶的时间。那早上一个，下午一个，哦，他们会有30分钟的那个时间。那他们会在里面不断的抱怨刚刚哪一个同学做了如何愚蠢的事情或如何不礼貌的事情，然后大家会一起骂一骂，然后出了那个门就会把脏东西留下，出了那个门就会继续又是一个正向积极的样子。
1: 是，所以其实你刚刚提到说在你纽西兰的研习里面，其实你发现当地的学校教职员里面有这种状态，就是好像每天上午跟下午各有半小时间是属于老师可以集体喝喝茶聊聊天的时刻。虽然在那个时刻我是在休息，我是在吃东西补给我身体的营养跟体力，但是好像也成为一个让老师在今天教学现场遇到一些不愉快事情我可以去抒发的一个时间跟场域。
0: 对，
1: 好， 我知道说有时候当我们内心有一些不愉快或者是有一些伤害的时候，当我找到一个可以同理我或者是跟我有一样经历的人去分享的时候，其实我可以很快速的复原。
0: 对，
1: 所以在纽西兰有这样一个机制跟好像政策时间的安排，在台湾目前没有，对吧？
0: 对，因为主要是我们那个上课时间的安排，他们会有那三十分钟，是因为我们学校台湾的下课时间是一次大概10到20分钟，最长是20分钟，但纽西兰的下课时间没有那么频繁，他们可能早上一次，下午一次啊，一次就是30分钟。那30分钟的时候，老师们就会聚集在一个空间里头，那他会有所谓的导护老师轮流在外面看孩子这个下课的状态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可以很放心的就是由导护老师去处理。那我们就是在那个喝茶的空间里头就是自在的享受任何事情。那尤其是像午餐的时候，你看像台湾午餐导师要跟孩子一起吃，但以国外来说，他们的午餐就是孩子自己吃午餐，导师就是在导师的空间吃午餐。那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也会尊重老师的时间，除非紧急时刻，不然也会有导护老师在外面，就是确保大家的安全。那老师可以完全抽离，这样。
1: 是，所以其实就有人说，其实台湾的老师扮演很多的角色哈，又是教师的角色，又是辅导员的角色，又是社工，又是心理师，然后又是保姆。OK， 好，那你知道其实老师有这么多不同的角色，对你来说你觉得老师最难扮演的角色是哪一个？
0: 老师最难扮演的角色是爸妈。
1: 哦，爸妈。
0: 对。
1: 可以跟我们更多分享一下吗？
0: 是，就是其实我经常会收到一些爸爸妈妈的寻求协助的讯息，因为他经常对管教孩子部分感觉到无能为力，或者是对无助。那其实很多时候他的无助源自于我

0: 觉得那个不是爸爸妈妈的问题，那个是我们社会环境的部分。我认为孩子是需要陪伴的，跟我们那一代不同的是，我像以我自己为例，我小时候是所谓的钥匙儿童，我得自己想办法自己活下来，然后我又要带我的弟弟妹妹一起长大，所以那个时候我必须要学习，就是如何先安顿好我的弟妹，我才能够去照顾到我自己，已经习惯了以照顾他人的部分为优先。但是现在的小朋友不行，他们有办法，他必须要第一时间就被照顾到。他们在整个社会环境过程当中，他们被陪伴的时间太少了，再加上了最近的这个手机的讯息很多，大家会比较，那家长又忙于工作，没有时间陪伴他，只能丢安亲班家教。那爸爸妈妈下班可能能够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啊，我那个年代可能还有饭桌的时间。现在的大部分孩子回到家就是8、9点。我自己遇到的大概都是8、9点回家。这时候爸爸妈妈领定最常讲的就是功课写完了没，要先去洗澡，好上床睡觉，没了。所以孩子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其实爸爸妈妈不知道。所以一不知道的情况下，他跟孩子的距离一远，其实他们就容易有冲突。那孩子就会一直觉，孩子其实是蛮会寻求被认同跟被爱的感受，他会从爸爸妈妈这边寻求不到，他就会转而投入到网络世界。以前呢，我们早期是怕孩子投入到帮派，成为什么车手或者是毒品被控制的对象，现在他们是直接躲到了网络里头，所以爸爸妈妈大部分会寻求的部分，大概就是管教无力，因为你在孩子的心目中没有那一个关系在，所以你其实也很难去约束他，在我们现在不提倡体罚的情况下。
1: 所以，相对老师好像就被父母赋予一个，那你要帮我管教我孩子的责任，所以你会觉得刚分享的就是有点替代父母的角色，
0: 对，
1: 对不对？
0: 对，但是因为事实上我们又没有所谓的管教权啊。我举个例子好了，像是我在教室里面，我经常会看到有些孩子为了能够缴交作业，他会抄同学的。那通常因为我在学校我没有管教权，这是我没有权利去罚他，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爸爸或妈妈。那我不太晓得主持人如果老师跟你分享你的孩子在学校有抄作业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要求孩子去搞清楚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吧。对，但是我的家长他可能会，因为他正是忙于工作，他没有时间，所以他孩子就是会不断的去抄写作业。那他练习的量一少，学习成绩就低，妈妈就会紧张，为什么他成绩会这么低？希望老师可以给予他们一些建议或帮助。但是他的那个循环是出不来的，必须要一个人打破他。那孩子毕竟是孩子，所以能够打破他的只有妈妈。但妈妈又得工作，不然全家会饿死。那他就一直打不破。那这个过程当中，我能够发挥的力量就真的很少。这样。
1: 所以当老师发现说，其实问题的症结点其实是在家长的身上，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时候，那种无力感应该蛮深的。
0: 对，蛮挫折的。所以早期的我会因为这件事情，可能会跟家长在聊的过程当中，家长会觉得我在找他麻烦，然后就被投诉了。
1: OK，所以我们提到投诉哈，我们就讲到老师在校园也是被霸凌的一个角色之一。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其实是被学生霸凌，好，不管是透过肢体或言语，但是其实有另外一个隐藏的加害者其实是我们的家长。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来跟嘉诚聊一聊另外一个隐藏的霸凌现象。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叶嘉诚老师到风筝不断线里面，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聊聊我们所不知道的校园霸凌。原来老师也会被霸凌、特别在最近新闻媒体事件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老师确实在校园当中因为承受不了从孩子或家长而来的压力，以至于他选择结束他的生命。我们觉得蛮可惜的，毕竟一个老师的养成也是要数十年的时间，而且每一个老师他在教育的现场里面，他绝对不是只是为了一份职业而选择这样一个教职的身份，很多是因为他对于孩子生命可以被改变，知识可以传授传递出去，有一个极大的热忱。可是当我们的教学热忱因为一些芝麻琐碎的事情被浇熄的时候，我觉得对于一个老师的折损，不要说，就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那个折损的伤害其实是很难于计数的。在刚刚节目里面，其实我们跟嘉诚老师有聊到，现在的孩子哦，最喜欢的也最习惯的霸凌方式，对于老师来说其实肢体还好，对不对？
1: 对，
0: 很

0: 很多都是言语的挑衅、谩骂。
1: 是，
0: 老师，你有没有听过真的在你自己身上发生最难听的话语是什么？
1: 在空中跟各位听众分享吗？
0: 可以呀、如果你觉得方便、就其实有时候学生因为不当的言语挑衅就会去挑战你的权威，
1: 是，
0: 对你来说你最受不了的是什么？
1: 就是直接三字经的辱骂、对啊，或者是诅咒我们全家可能就是去死啊这一类的，这样，对，通常是这个会居多。但老实说，因为小孩其实接触到最脏的字也就只是因为我是国小，国中我不敢保证，但国小状态就是接触到什么，你是白痴哦，去死啊，或者是三字经的辱骂，或者是骂到五字经的都有。对对对，
0: 所以其实我们就看到说，当国小的孩子有这种状态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去纠正他既有的尊重跟一些价值观的时候，他直接带入到国中，反而会成为国中老师的困扰。
1: 是啊，是啊，是啊。
0: 现在很多老师，很多年轻人都说，我宁愿当国小高中老师，我也不想当国中老师。
1: 对。
0: 嘉诚老师，你有朋友圈是在国中任教的
1: 吗？我之前有在国中任教过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我确实真的有一年，我第一年到国中去的时候，那个因为我身材不高，大概在165左右。那有一些高国中生的男孩子，可能已经到那种170、180，每个都比我快、比我壮、比我高。他在教室要最大同学的时候，我拉不住他，他就是会把我拉着走。所以他们真的就是。很大只啊，
0: 所以其实这弱小的老师看到这么强壮威武的同学，其实都还蛮害怕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就是我在想说我要怎么办，因为那时候我又很菜很年轻，没有什么策略可以使用。那我当时也会，就是我也遇过这样子的啦。那因为我那个时候比较幸运，我去的国中是这个比较市中心的学校，所以里面的孩子最多了不起就是会跟你说啊，讲这个干嘛？又没有帮助，白痴才听这个，大概会用一些反驳式的方式在跟我们谈。那我也有听过有一些同事他们在别的学校，那个国中的老师会直接，国中的同学会直接跟老师说，哦，你就差呢，卖差不啊，我没困啊。在上课的时候可能会这样跟老师说。对。
0: 是。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现在小孩的言语上面的不尊重跟谩骂是在校园里面常见对老师的霸凌。因为可能对他们来说，他们已经习以为常跟同学之间有这样一个对话，但是他们却忘了，老师毕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尊重跟敬重的角色，好像就把老师当成普通朋友这样子对待。
1: 我觉得他比较像是这样，因为我带过国小国中，我发现过几件事情。其实我在学校学生骂我三字经的时候，我其实是无能为力的，我只能默默承受，我既不能罚他，我也不能要求他怎么样。我如果今天跟他讲说，哦，你不行，你要写这个，我以后不说脏话十次，你会被告体罚。对，所以我不太能够去要求。所以久了之后他学到了一件事情，我认为他学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又不会怎么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你拿我没办法吧。所以随着这样孩子的年纪到国中去之后，孩子会随着他的年纪增长，身材在变大的过程当中，对于权力的那个握有的渴望也会更高。所以他到国中去之后，可能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在挑战老师，告诉他的同侪说，你看我敢吧。尤其是男孩子，他会喜欢在他的同侪间做一些平常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来彰显自己是十分有 power 有权力的。那这样子渐渐的背后的冰山下的原因，我们就看到了他在这个冰山上那个对老师谩骂脏话这件事情。所以你说他有一定要针对你吗？我觉得大部分50%而已，另外50%是他爱秀或者是以前的养成，甚至是他的家庭背景，就是他的爸爸或妈妈在家里的环境就是这样，所以他觉得那又没什么，不就是个语助词吗？这样。
0: 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有些孩子他们可能外在一些表现，好像在我们大人的眼光里面觉得他是

0: 我们说他已经
1: 令人头痛了。
0: 对，但是其实他好像也是透过他的行为反应在告诉大人，或者是让同侪的人知道他想要被看见。
1: 是，
0: 他可能内心里面有一些的需要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他不得不用外在一些的行为方式去引人注意，去满足他的里面可能被空缺的那一个部分。是，那我们知道说其实现在学校的老师会被霸凌，其实当我在跟你聊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就想到我国中的时候，我国中的时候其实就存在着老师被霸凌的状态，好像就像圣经里面说天底下没有什么
1: 新
0: 鲜
1: 事，
0: 就是好像从前有的
1: 现
0: 在
1: 也
0: 有。我就想到我国中的时候，希望我的国中老师没有听到这个节目，就我有个国文老师，那个国文老师就是班上的男同学都很讨厌。好，然后这个国文老师他是骑脚踏车通勤上班，所以呢我们班上每个同学都知道那个在车库里面哪一台车是我们这个国文老师的。所以有一次不晓得，我已经忘了，就是有一次好像课堂上不晓得国文老师怎么了，结果下课之后啊，我们就班上有几个同学就跑去车棚。好，因为我们的教室可以刚好看到老师的停车棚，然后他们就揪了几个人就去把老师脚踏车就把那个戳破他的轮胎。那因为他们要揪去嘛，去做这件事情，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就躲在那个，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教室好像二楼还是三楼，就这样子看过去，就看他们在那边破坏霸凌老师，透过脚踏车。所以真的真的是没有什么新鲜事。好，所以我们知道学生不单单可以霸凌老师，现在最严重的是连家长都一起来霸凌老师。我们知道嘉诚老师，其实你从代理老师到 正式老师这段时间也十几年，
1: 是
0: 在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观察到这几年家长跟老师的关系那个改变究竟是在哪？
1: 在我刚教学的时候，我的同事们就不断的告诉我说，就是家长只要家长反映些什么，我们就乖乖照做，照单全收就好了，不要去反驳家长。所以我早期开始在工作的时候，家长们就已经是属于侏罗纪时期了吧？对，那只是最近开始渐渐的有一些变本加厉的状况，我觉得他变得比较严重，因为随着可能一些法规，尤其是后面开始有的所谓的校事会议，所以它就会变得更严重了。那以前可能了不起就是讲到了这个校长那边去，他现在可以透过1999，然后到了这个市府那边去，然后会开始变得比较大，就是那个事件闹得比较大，所以我的同事会跟我说，只要是家长在学校跟你反映的，你就赶快调整就好了。如果闹到更大去的，那我们可能就会进入到校事会议。那校事会议大部分的我觉得啦，得这么说，我看到的大部分校事会议里面，有些时候你会看到的那一些惩处的部分，它大部分都会是留职停薪或者是记升戒之类的。但我们的工作上，只要你被记升戒这一类的一个惩罚的时候，它是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薪资的，年终奖金的这种的，对。
0: 所以其实当老师面对家长的投诉或质疑的时候，其实你们最大的压力倒不是你投诉了我些什么，因为毕竟有些家长他是不理智的。
1: 对，
0: 你们最大的压力是来自于在投诉之后对我的惩戒结果究竟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在被投诉的过程之后，我的最大的压力是我没有一个为我自己说话的平台。如果我真的透过调查，我确实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我可能会，我们就承认嘛，我们就接受。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其实是并没有的，所以我得被迫吞下去，
0: 就变成好像没有人可以为我说话，为我伸冤。
1: 对，
0: 所以你最大压力其实是里面有很多的委屈。
1: 对啊，因为你知道，像他今天像有些家长可能会投诉说，老师上课没有说圈词要写三次啊，我们写一次怎么了？

0: 然后老师就罚我们的小孩，我骂我们的小孩，要求他站立反省。可能荒谬的是，站立反省是政府给我的辅导管教办法的其中一个，所以我要求他站立反省，哎，就不行了。或者是，我在过程当中他投诉我，我说我有说啊，然后可以问班上的其他的同学啊，这个时候他就会跟你说他们未成年，你不能把他们说的话不可信。
1: 嗯，
0: 对。那我说那我联络簿也有写啊，可能是小朋友自己擦掉啦。小朋友擦掉，老师你要能够知道啊。就我怎么知道他回想联络簿是自己擦掉的呢？对，我们大概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或者是有些时候我是用正常管教，就是像我们的辅导管教办法里面有说，我们可以要求孩子要口头道歉，但是他却有一个东西叫做儿童权利公约，他说我不能违反孩子的自主意愿，所以如果我要求他跟对方道歉，那个叫做违反他的自主意愿。所以我觉得一个同事啊，他就是他的孩子跟隔壁班发生了一些冲突，那简单来说是隔壁班在挑衅他们班孩子，他们班孩子感觉到备受委屈难过，所以老师介入处理之后，他就要求那一个欺负他的孩子道歉。那个欺负他的孩子道歉就是哦对不起啊，然后那个老师说不行，你这样不可以，你应该是要郑重的90度鞠躬道歉，
1: 就是真的有发自内心的。
0: 对，结果隔天那个家长就来，你为什么？你凭什么叫我的孩子跟对方鞠躬道歉？
1: 嗯，
0: 就换老师，对不起，感谢你让我知道，我真的很抱歉，换老师要道歉。对，所以我刚想说的就是，我的压力来源在于，第一个是我没有自证的机会，我第二个压力来源在于，我按照政府给我的辅导管教办法的时候，我却仍然还是要去跟家长道歉。
1: 是因为其实在教育里面，我一个老师我要负责的只是孩子嘛，
0: 是，
1: 但现在反而是我要负责的是家长，
0: 甚至是家长的一些情绪劳务我们都得要一并承担。
1: 是，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说社会大众似乎低估了教师所可以承受的情绪压力？
0: 我觉得他们低估了也没错，同时也高估了老师是个人这件事情。对，
1: 我们都忘了老师是人，
0: 对，
1: 都觉得是神。
0: 对啊，因为像这样子，我刚刚分享的，当老师被迫要求跟这个 A 同学的家长道歉之后，其实老师回到第一现场去的时候，我其实是要花很多的时间调整自己的。对。
1: 是，所以相对于我们知道其实老师他有管教权嘛，但是因为这些压力好像又怕惹事，就会让老师的管教权自动你们就会回缩一点，对不对？
0: 我觉得严格说来，我其实没有什么，网络上的人说的蛮有道理的，就是我们是没有管教权的，我不能管教他，我只能正向管教，就是如果今天有两个孩子打架，我如果去拉他，他身上有伤，那我会被家长告。那可是他们在打架了，我应该怎么办呢？口头警告说：“两位分开，两位分开。”他们还是在打架，然后这个时候我的压力就开始上来，因为他们到处死，我有事 啊，我又不能拉他，我也会有事啊。这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哦，我刚教学的第一年，我的组长教我手机拿出来开始录这样的孩子，说：“请两位分开。”请两位分开，然后老师不要动他，对，就是现场就会变成这样子。所以你说我有管教权吗？我觉得可能一般社会大众觉得有，但事实上我但凡去行使了这个所谓的管教权，我就会有被告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管教权已经是形同摆设。
1: 是，
0: 对。
1: 所以当我们来谈一下，因为好像老师我在教学现场里面的权威被剥夺的时候，我的管教权因为好多的法跟条之间的拉扯跟没有互相对应，以至于让我不知所措，做 A 也不对，做 B 也不对的情况之下，其实确实会让老师在教育现场很多的为难。
0: 是，
1: 那在为难当中， 我究竟要如何生存？好像我就要自己找缝了。我以保护我自己为优先，免得我的饭碗丢了，
0: 对啊，
1: 我的奖金飞了。
0: 对，
1: 好，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我觉得有时候会让人家精神错

0: 乱呢、欸。
1: 哦，对啊。
0: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政府开始有看见，哎，老师可能真的身心压力蛮大，就给予身心调试假。但是据了解，就像曾经嘉诚老师在我们另外一集《风筝不断线》节目里面有分享哈，这个身心调试假看似美好，但里面还有很多隐藏的东西，可以再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是身心调试假，我觉得它毕竟是一个比较急救章的一个政策啦，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因为它刚开始政策下来的时候，假要怎么请、怎么放，代课费人要怎么付哦，那老师可以怎么样去做交接啊？这个过程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应对？其实我们都不是很清楚。那再加上身心调试假，他又要并入所谓的试假七天里面，所以我请完三天的身心调试假之后，我就剩四天了啊！如果我请超过，是会影响我的考核奖金的。所以其实那身心调试假，某种程度上来说，不就是我的另外一种试假吗？对呀、啊，
0: 是。可是其实身心调试假确实，多多少少帮到老师一些啦。
1: 对我来说，我觉得确实是有了。
0: 是，但是其实身心调试它假它，我们说的它并不是解决教育目前现场发生所有问题，对于老师带来被霸凌或压力解决的最终目标，
1: 是
0: 或者是最终的手段。毕竟我们要改变现场，才是实际上扎扎实实该做的嘛。好，所以当我们见到说看见在校园里面老师因为工作、因为压力、因为被霸凌，不管是来自于学生或家长，而产生身心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学生的问题、家长的问题。
1: 是，
0: 站在身为一个教师的立场，你有没有想要特别对学生或者是家长提出来的一些想要好好跟他们说些什么？
1: 我觉得我蛮喜欢我读过的这一段话的，就是老师跟家长的角色应该是盟友，我们的共同目的是为了孩子好。那当然孩子有些时候在爸爸的妈妈面前都是一副我的小孩不会，我的小孩最棒了，我小孩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情呢？可是在教育现场，有的时候孩子毕竟是人，他在学习社会化的过程，学校就是孩子练习犯错的地方。所以当我跟家长说你的孩子做了一些什么样子的行为的时候，不是因为我讨厌他，我针对要处罚他，而是孩子有这样的迹象，我们可以找找看他的原因从哪里开始，我们要协助他如何改善。因为像有些孩子，五年级上学期的孩子会开始讲出脏话，要么不是因为玩手机，不然就是他认识到了国高中以上的大孩子，这些状况他都是有可能的。那我们如果是手机，我们就注意他手机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嘛。那如果是交到了一些就是朋友们比较偏向喜欢逞凶斗狠的，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早一点介入去了解孩子？所以我觉得老师的工作是家长的盟友，甚至可以说是第一道防线。我们不可能我雷达在响的时候你说怪雷达，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就会变成的是三方对立的。因为对孩子来说，爸爸妈妈有的时候是同战线，有的时候是要对抗的角色。
0: 是，
1: 对，所以他就会变成了一个三角，就是三足鼎立这样的状况。所以输的不会是老师，会是孩子跟家长。
0: 是，所以其实听嘉诚老师这样的分享，我觉得每一个在校园里面老师被霸凌的状态里面，最重要的还是需要回归孩子的原生家庭。
1: 对，
0: 好，因为为什么孩子，我们先撇掉家长霸凌好了啦，其实我们就单纯说学生霸凌老师这件事情，如果你家庭的立场以及你的立场其实是你跟老师刚刚说的是盟友，我是跟家长是跟老师站在同一阵线上面，其实你的孩子就不会做这些出轨的事情。
1: 对，就是一偏掉，我们就可以马上 改掉，就像圣经提到了嘛，我们它是这个叶橄榄的情况，我们是逆着性质把它接到了叶橄榄枝上，所以它有的时候逆长出来的那个我们就得剪掉。

0: 可是剪掉过程当中对孩子对植物来说一定是不舒服的，我理解，但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希望它长得好。
1: 是，但如果我是跟我的孩子站在同一阵线，不管老师做了什么，其实老师都是错的时候，其实我们害到的反而是我们的孩子。
0: 对，
1: 好，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说，我应当教导我的孩子走正确的道路，引导他，不要让他走偏了。所以其实在教育里面要去防治老师在校被霸凌的状况之下，最重要的还是回到家长的身上。
0: 对，我觉得家长是蛮重要的一环，因为这个我们在很多时候可以看到的，像最近吵得沸沸扬扬的那个冈山国小的一个叫林静茹的老师，那个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或者是四维国小那一位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那位老师，我相信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觉得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所以才选择一个比较激进的手段来让世界看见他们的声音。
1: 嗯，是，确实哈，所以真的是在风筝不断线的节目里面，我们一直在探讨很多亲职的议题，也谈到一些司法少年处境的状态，也看见弱势家庭一些相关需要被支持的部分。但是不管我们在谈论任何的议题，最终我们仍然是回归到家庭的教育，因为外在可以给的资源就是这么的有限，而孩子是自己生养的，我们就要自己教。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透过嘉诚老师的分享，我们看见其实教育现场不只是知识的传递，也更是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但是每一个老师当他非常努力的在教导孩子，而家长想要努力保护学生的状态之下，有时候我们却忘记了在讲台上面的老师是需要被我们家长理解跟支持的。在早期我们会有所谓的尊师重道这样一个礼仪，但是好像在这几年尊师重道只是一个被高举的权威，他已经没有任何彼此的信任跟尊重了，好像那个基础被瓦解了，以至于在教育里面原本他是需要健康运作的，可是却发现在教育现场当中，当老师家长跟学生不是站在同一个阵线上面，而是站在对立层面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很难去陪伴孩子可以健康的成长。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谈到老师在教育现场里面的时候，谈到老师被霸凌，其实我觉得当一个老师长期处在害怕被投诉、害怕被误会、害怕在管教环境里面可能对自己产生很多不利的时候，其实真正受影响的并不是老师，
0: 对，
1: 而是孩子。
0: 孩子
1: 对，所以我想透过这一集的节目，也让我们听众朋友重新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家长的话，我想我们必须要看见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辛劳以及他们的用心。每一个老师他之所以付出他的教育，是因为他看重期待能够培育出一群未来社会的栋梁，
0: 是
1: 好，而不是去摧毁每一个孩子。所以我们应该成为一个老师的后盾，让每一个家长成为一个老师的后盾，以至于让老师可以在安心的教学里面让孩子的生命可以被建造起来，他们才能够健康的成长。当我们的教育被尊重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下一代才能够更美好。
0: 是，
1: 是我们非常谢谢嘉诚老师今天的分享，
0: 谢谢谢谢，
1: 也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您有约，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呢平安顺心如意健康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我们的爱的生活家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来谈一谈呢，他是怎么样用爱过生活的啊。今天为您邀请到这位来宾呢，他是一位资深的气管顾问张琼文啊。然后琼文呢，他其实呢在这么多年来他在这个企业界服务哦，但是其实他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从事许多的社会公益的服务工作，他用他的专业来帮助许多的这个社会服务的团体哦，特别是在所谓的身心障碍者的关怀上面，环保意识的推动上面，他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啊。好的，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气管顾问张琼文。琼文你好。
1: 主持人梁慧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琼文。
0: 是，其实我知道您从事这个气管顾问多年的时间了啦哈。那在这个从事气管顾问的这个角色里面啊，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机会呢，会进入到了所谓的这个社会公益啊？
1: 应该这样说，在我从事气管顾问之前，我就开始做特殊奥运的志工了。
0: 是，
1: 那这个缘分呢，是我的儿子六岁、就是幼稚园大班的时候，
0: 是，
1: 然后我们的儿子接受邀请去做志工，不是我，是我的儿子，
0: 是。
1: 他被邀请去做一个什么志工呢？就是有一天我接到一通电话，是我们儿子的同学的父亲打来的。他说要不要一起来学游泳啊，在师大的游泳池哦，然后有师大的老师跟师大的同学哦。我觉得很好啊，我们儿子六岁刚刚好来学游泳很重要吧。然后但是家长说了一句话，但是是要跟一群智障者一起游泳。那我当时就愣了一下，然后我问了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觉得很就是觉得自己非常的惭愧。我问了一句话，我问会不会传染。
0: 在那个时候第一个反应
1: 我问的是会不会传染。我们叫做所谓的高知识分子耶，我们听到他是智障者，我第一个问的是会不会传染。各位听众你觉得会传染吗？好，自己想一想。然后后来呢，对方这位家长就说不会不会，你放心，智能障碍大部分都是出生

0: 时候或者是先天的，
1: 嗯，
0: 受到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呢，特别我们这次游泳训练有一大部分是糖宝宝，
1: 是
0: 糖宝宝有一种特质，就是非常爱干净，
1: 嗯，
0: 不会传染，而且非常爱干净。那我当下就觉得 OK， 然后于是我就跟着我儿子一起去，参加这个所谓的特殊奥运，在台湾第一次的一个融合体验训练。
1: 嗯，
0: 所谓的融合，那在英文把它叫做 unify， 然后现在我们还有更好的名词叫 inclusion， 也就是说让声音障碍者跟正常的孩子一起学游泳。
1: 嗯，
0: 然后当时是我们师大，就是林曼慧老师还有阙月清老师他们所带领的这个孩子们一起来做一个专案，来研究融合体育训练的成果如何。
1: 是，
0: 那我就在那个过程当中看到我的儿子跟着这些声音障碍的孩子一起学习游泳，然后我看到老师们还有教练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引导他们适应水性，然后到学起来，然后到家长们从原本哭丧的脸一直到家长能够开心的交谈，放松的让孩子在里面学习。然后我看到那个孩子们从游泳池起来的时候，就自己可以吹头发，自己洗，就是自己灌洗，自己吹头发，然后下一次又可以开开心心的搭捷运过来。哇，我觉得这些凡此的种种都会让我感受到一个很简单的体育运动训练就可以做到这么多的这种社会教育，或者说是对声音障碍者的帮助，然后甚至帮助不是只有这个孩子本身，还有他的家长，我觉得好有意义哦。
1: 嗯，
0: 对。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忍不住多嘴问了一下这位，这是我儿子同学的爸爸，原来他是那个台北启智学校的第一届的训导主任，
1: 是
0: 他本身是师大体育系，然后他到国外有接受特殊教育的训练。那当年特殊奥运在台湾要推动的时候，教育部啊就把他 assign， 就是指定台北启智学校，让你们来接，然后你们来试试看。那这个张群满老师当时接到的时候就觉得，这东西很好啊，要怎么样来推动？然后所以他就用他自己力量，他自己的人脉，他影响他学校老师，这样来推动。推着推着推着，然后他就说，找到了这个林曼慧老师和阙月清老师，然后一起愿意来做这个 program， 然后开展了这个计划。我当时呢就是看到他们这么努力的在做这么多的事情，然后就多嘴问了一下，可以怎么帮忙，我们可以做什么，就这样开始。
1: 所以听众朋友，您对于这个特殊奥运呢，不晓得有没有概念这个特殊奥运跟之前还有另外一种叫残障奥运的
0: 是
1: 那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特殊奥运是专门属于智能障碍者，
0: 对，
1: 他们参与这个比较奥运模式的运动训练，
0: 对，
1: 这个是很特别的。
0: 对，那特殊奥运帮助的是智能障碍者，可能大家会觉得那还有视障、听障，然后肢体障碍，然后现在还有很多是属于精神障碍，那为什么要特别针对智能障碍者，还要独立有一个特殊奥运呢？早期啊，我们的声音障碍者是不见天日，不管哪个障别，
1: 是，
0: 那逐渐的是，在1968年的时候有个故事是什么呢？甘乃迪总统其实他有一个亲姐姐是智障者，对，那他的亲妹妹创了特殊奥运，因为他们家族这么有权有势有钱，可是他们也没有办法救助这位声音障碍的孩子，所以甘乃迪家族事实上呢在声音障碍界是非常有贡献，因为1968年在甘乃迪总统的任内，家族就很努力的去通过一些声音障碍的相关的法案，有关社会福利的部分，然后让声音障碍者至少能够被看见，在法律上有一席之地。然后再接下来呢，甘乃迪家族还想办法要谋求声音障碍者的社会福利，那另外一方面又成立一个基金叫小甘乃迪基金，从医学上面着手有没有办法预防它的发生，这样子的一个双向的投入。那在

0: 已经是智能障碍者的部分，他们怎么样能够谋求社会福利之下，其实他是尝试各式各样的运动，
1: 嗯，
0: 各式各样的活动，应该是各式各样的活动，结果最后发现体育运动帮助最大，
1: 嗯，
0: 于是乎就有了1968年特殊奥运的开始，就在芝加哥，真的是克服万难啊！当时为了要有一个游泳的比赛，是用沙包堆一个游泳池，在这个运动场田径场中间堆出一个游泳池，用那个小游泳池来比赛，
1: 嗯，
0: 都是可以感受到那个众志成城，然后好不容易克服万难，然后把它成就的这样一个，然后同时在1968年的时候还做了一件事叫点燃希望之火，
1: 嗯，
0: 这个希望之火呢，就是代表的就是对说我们人类社会对身心障碍者的一个重视，一个尊重，然后一个号召，一个开头。所以这个希望之火对我自己读到这个故事，这个希望之火对我是有启发，我很感动，然后我也真的会觉得这个希望之火对我们人类的这个意义，会希望能够让它能够持续的这个宣扬，这是我一直会觉得很受感动的一件事。然后结果1968年嘛，一直到2018年的时候，我们的特奥会等于是50周年了。50周年庆的时候，我们国际特奥会呢举办了一个全球的盛大活动，因为这50年来国际特奥会从芝加哥滥觞第一场运动会，一直到现在是170多个国家地区的特殊奥运在推展，每一个特殊奥运地区或者是国家的这个推展，可以照顾多少的智能障碍者以及他的家庭，这个贡献其实是非常大的，
1: 嗯，
0: 然后在50周年的时候呢，50周年庆就回到芝加哥，然后来举办这个运动会，同时有这个特殊奥运公园 Special Olympics Park、在当中呢有一座这个雕塑，就是希望之火，这个希望之火的雕塑呢真的在把火点燃，就是点燃起来，当年呢1968年点燃的时候，希望这个希望之火永远不熄，那现在在芝加哥公园，芝加哥的特殊奥运公园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特殊奥运希望之火熊熊燃烧，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也很谢谢我们 NEEDS 电台的梁慧主持人给我们这个很棒的机会，能够把这个希望之火带到这个我们的广播的节目里面，希望能够散发到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心中，谢谢。
2: 其实我们知道琼文呢，你在用你的专业啊，在做很多的服务的工作，那像这个特殊奥运的这个部分，最早是你的孩子学游泳，认识这些特殊教育的特殊障碍的孩子嘛。那但是你的角色，我看你这么多年来，你好像一直都参与在这样的一个特奥会里面，而且是在这个中华台北特奥会里面，我看你一直都有角色。那你是目前是在这当中是什么样的角色？
0: 中华台北特奥会我们是1991年的时候开始，那刚开始的时候，也就是我认识这个特殊奥运的时候呢，这个张群满老师是学校的训导主任，我看到他呢就在我们启智学校的某一个地下室有一间小办公室，然后那时候有一位我们的同仁担任他的这个秘书，或者说是半志工的这种角色，然后呢就会处理各种公文啊，然后这个国外国际特奥会所交办的事项啊，那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张群满老师，就是他也要上课啊，他下课的时候就利用下课10分钟冲下去看看有什么事情要处理要交办的，然后呢再冲回去上课，我真的是看到他的这个辛苦。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学校的很多的体育老师特教老师们支持张群满老师一起来带这些身心障碍的孩子，就是智能障碍者，那老师们刚开始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资源，常常是自掏腰包，假设孩子要去参加比赛没有钱，老师们甚至会为他们筹这个

0: 经费。那这些凡此的种种，就是会让我感受到老师们的伟大。还有呢，当你在陪伴这些智能障碍孩子运动的过程，一方面好玩，因为他们永远像长不大的孩子，智能障碍就是他的智力发展受到限制，无论他长得多大，十岁、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他的智力可能会停留在，可能是小学，然后可能会幼稚园，依据他障碍程度的轻、中、重、中重度，这样会有一些不同。那我们的孩子永远就像孩子，长得很大只也还是孩子。那他的这种天真可爱啊，是你跟他一起相处，你是会很开心的。然后，可是撸起来的时候也是超撸的，就是跟那个你看过小朋友赖在地上不走这样子哭啊闹的这种撸吗？那我们也有可能会遇到。那再来呢，就是做各种各样体育运动训练的时候，他们也有要克服的技术这些障碍，所以他也是要很努力的一直重复的练习。对，所以这些重复的练习呢，你就会看到老师的耐心。然后再来就是如果带孩子出去比赛，你真的会看到老师，比如说有时候还要帮他带着他，比如穿这个溜冰鞋，你要带着他穿溜冰鞋，他如果穿不好你还要协助他，那甚至有时候要过夜然后协助他洗衣服都有。那我看到老师们照顾孩子们这些细心用心耐心，真的是相当的敬佩。我们能做什么呢？
1: 所以我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因为呢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就认识这些智能障碍的孩子。然后其实我知道在这么多年参与这样的一个服务工作里面，你一直陪着这些孩子长大，其实你自己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了耶。
0: 对呀，我的儿子32岁嘞。
1: 对，从他几岁的时候开始游泳到现在
0: 6岁，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您参与在这样的一个服务工作也25年的时间了。
0: 是，我们明年要庆祝25周年了。
1: 是。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呢，是我们的资深气管顾问啊，他从事许多的社会公益哦，我们的张琼文老师哦。那琼文呢，其实他参与非常多的社会公益哦，但是其实呢，这个中华台北特奥会哈，这样子一个特殊奥运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工作，是他算是蛮早期就开始所参与的啊。那在这过程当中，他看到了很多的家庭，因为这些智能障碍的孩子开始运动之后，家庭开始改变了，所以他呢，觉得来帮助、来支持这样子特殊奥运呢，让他们可以在这样整个对外的介绍跟宣传上更多的让大家认识哦，这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参与的很重要的角色哦。就像今天在节目当中，琼文老师呢，他也参与了这样子一个特殊奥运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一个介绍，在节目当中做这样的社会教育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资深的气管顾问，他从事许多的社会公益哦，张琼文老师哦。那琼文呢，他在多年来已经25年了，他都参与这样的一个特殊奥运的推广的活动啊。那他也陪伴这些孩子，看着他们成长啊。那他们有一群好伙伴，跟家长朋友跟社会大众一同来推动特殊奥运哦。特殊奥运呢是智能障碍者专门的、运动会，比照奥运的模式来做的运动训练跟竞赛哦，很特别哦。前一段时间琼文有聊到说，这些智能障碍的孩子他们参加运动，他们可以

0: 比照奥运的这样活动来办理吗？哎，真的可以耶！而且他们在这个当中呢，获得了自信哦，他们融入了社会，走出了家庭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事情哦。今天我们就更多的来特殊，更多的来认识这个特殊奥运哈。那我想在这边请教一下琼文哦，参与了这么多年，我想你在这当中，你一定思考过说自己可以做些什么嘛，对不对？当你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时候，你的答案是什么？
1: 谢谢梁慧问这个问题。因为最早期啊，我慢慢接触特殊奥运，我从旁边观察，我看到他能够帮助这个智能障碍者，帮助家庭，然后甚至帮助我们这些志工，然后帮助老师们，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所学习跟有所成长。这么好的事，如果我没有被我的儿子没有被邀请来做志工，我都不知道有一个特殊奥运哎，这么好的事，怎么都没有人知道呢？这是我的第一个问号。然后第二个问号就是，哎，张群满老师，你这么厉害，你明明就已经可以带这些，就是师大的，师大的这些学生，也就是未来的老师们，
0: 是，
1: 那你应该去教这些老师们，让他们以后也可以扩大到各地，然后也去带各地的人啊。你不是说智能障碍发生率超过2%吗？2%不是千也不是万哦，
0: 是
1: 2%，100个新生儿就有2到4位智能障碍者耶。那这个我就带着一种质疑的角度 去问这个张群满老师，为什么是这样子？好，然后你怎么没有把它扩大？第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第二个你怎么没有把它扩大？
0: 是，
1: 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他没有钱。就这句话。然后隔了一段时间之后，他问我，是不是能够来帮忙？那我在想，我到底能帮什么忙？我虽然觉得这很有意义，我只会问问题，我不知道我可以怎么帮忙。然后张群满老师就跟我说，哎，国外啊，国际特奥会因为1968就开始找我们几十年，那他们有发展出一种募款活动，叫做火炬跑。火炬跑的募款占国际特奥会这个所有的募款的总收入1/3强。蛮厉害的哦，1/3以上的募款来源都来自火炬跑。
0: 是，
1: 那什么叫火炬跑呢？然后他就派我去受训，然后我去受训的时候，他还帮我找了一个很厉害的，就是在美国生活过的这个志工，然后协助我，因为我从来没有出国过，
0: 是
1: 那时候才去办护照，然后要到美国去学火炬跑是什么，对，所以他派了一位志工，然后因为都是女生，我们就不需要太多额外的花费，就是可以住同一间房间等等这样子，然后他协助我，带着我，然后我们去了解什么叫火炬跑。回来之后，我就觉得受人之托要忠人之事，应该要把这个火炬跑在台湾给推动起来。那于是乎就一直推动到现在。
0: 那火炬跑是怎么样的一个活动啊？
1: 哈，对，我讲了半天都没有说什么是火炬跑。火炬跑就是跟我刚刚前面说的希望之火有关系。就是带着这个希望之火来慢跑。各位都看过那个警消同仁跑步的长训吧？他们长训的时候是不是一边跑还会一边喊口号？军警同仁在跑步都会喊口号嘛，那他们叫有时候是达数嘛等等的。然后这个原来呢，就是在1981年的时候，有一位美国的警察首长叫做 Richard Namanian， 然后呢他在他的辖区里面看到特殊奥运的孩子们需要帮忙，他想做一点事，然后他就跟他对上的弟兄们来讨论，讨论了之后呢，大家就想出一个方法，哎，反正我们平常都要跑步训练啊，要长训啊，那我们就一边跑步一边来达数，达数改成为特殊奥运宣扬吧。
0: 哦，
1: 好，第二个呢，第二个呢就是那我们来拿这个特殊奥运的希望之火跑步吧，就是拿一支火把，然后跑步拿一支火把就会被看见吧。在早期没有这种自媒体的时代，是需要博媒体版面的。你要让媒体看到你，所以你要作怪。

0: 让人家来看你，然后帮你报道。他就是为了要帮特殊奥运宣扬，然后还有募款，然后呢就发展出了这个火炬跑的活动。
1: 嗯，
0: 一边跑就一边拿着火炬慢跑。结果这个警察局长发现，哎，他办了这个活动之后哦，本来是起心动念，他想要去帮助智障者，特殊奥运，不是为了警察自己。可是这位警察局长做了这件事之后，发现对上同仁感情变好了，然后大家呢在跑步的时候都很开心，还有呢平常警察要做开罚单执勤的这些事，都是面对哭丧的脸跟处理不好的事，但是他们在做为特殊奥运宣扬的事，民众是为他们鼓掌的，是开心的，然后所以他觉得这个很特别，他自己呢去参加国际警察首长协会，就是 IACP 国际警察首长协会的时候呢，就把火炬跑这件事情啊去做了一个报告，结果国际警察首长们就觉得这很有意义耶，我们也可以来推动，于是乎现在就变成一个全世界在推展开来的火炬跑，火炬跑就是为特殊奥运宣扬与募款发起的，就是执法人员，所以它完整的名称叫 Law Enforcement Torch Run， 也就是特殊奥运执法人员火炬跑。
1: 那像这样子的火炬跑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在台湾地区也适用吗？
0: 对，适用。然后因为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国情，那还有提到刚刚说为了博媒体版面，他们要想办法让媒体注意到，所以事实上国际的这些警察们回到各地之后，除了传统的拿火炬慢跑是一件事之外，他们还开创了非常多不一样的事。比如说在这个德州有飞机吧，他们就办拉飞机比赛，拉飞机啊，媒体会不会来报？会有，所以这个拉飞机比赛就变成一个可以博媒体关注、为特殊奥运宣扬的机会。然后警察们自己呢，好玩到不行。
1: 拉飞机怎么拉呀？
0: 可以来注意关注。那有了拉飞机比赛之后呢，在那个旧金山，旧金山呢有这个 cable car。所以呢他们就说那我们来拉 cable car。
1: 对，你刚才谈到的是在这个警察界，
0: 是
1: 他们对于这种特殊奥运，
0: 对
1: 这种智能障碍的一种关怀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那其实从最早缘起是在美国的警察界，对不对？
0: 是，
1: 但它是从这个警察界开始扩展到世界各国的警察界，
0: 对，透过国际警察
1: 协会，警察
0: 协会
1: 嘛，对不对？那在台湾地区呢，我们的警界对于特奥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的情况是如何？
0: 刚开始这要如果要说我们刚开始的筚路蓝缕，那可故事好多了。因为我从小就不敢走进警察局啊，我从来没有走进警察局。
1: 是，
0: 我要从哪一个警察开始拜访？我一个都不认识。
1: 是，
0: 然后这中间呢，最后有一个，就是我尝试好多的方式都没有成功，然后问了很多我以为的高阶的厉害的人，也他们有帮我转介一些人，可是最后都石沉大海。后来呢，我就在挂心啊，我去跟人家学了之后，却没有把它推动起来，觉得心中这件事没有做好，
1: 有压力的。
0: 对，那我的孩子从幼稚园就进到需要进到小学了嘛，他就成为了国立北市实小小一的同学，还有很多妈妈们就说你要去做志工，你要去做志工，妈妈你才会在学校里有这些消息，然后才有资源。然后好啊，那我就去做志工妈妈，然后就会轮班啊，轮班的时候家长们彼此就开始有点聊天啊，我就提到说我想要推动这个火炬跑，那大家知道这是跟警察有关哦，你去找那个妈妈，那个我们的团长，志工团的新的团长就是警察太太
1: 哦，
0: 他就叫我要找那个周妈妈。好，那我就当然找他，然后于是我终于找到我们的团长，我跟他说的时候，他就说哦，那这样子我就是带你去认识我认识的警察吧。那我就说可是我都不敢走进警察局，我没有走进去过啊。结果那周妈妈就说警察局就这样走进去啊。然后呢他就拉着我站起来，立马走，我现在就带你去。
1: 他是熟门熟路了。
0: 警察局就这样走进去啊。

0: 可我以前就走不进去啊、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拉起我，然后我们是国立北市实小在和平东路二段、嗯、然后他就拉着我跳上计程车，最近的一间就是大安分局，他就拉着我走进大安分局。
1: 嗯，
0: 本来呢是要去找那个他所认识的警官，结果没想到到了那个一楼问这个执勤的员警的时候，某某某已经离就是调单位了、
1: 嗯、
0: 不在。然后接下来就换我们的周妈妈，她就很焦急的走来走去，要怎么办呢？她要带我见的人不在这里。然后后来那个执勤的员警就了解一下我们这是什么事，他就说了一句话，我建议你们去找我们的二组组长。
1: 嗯，
0: 什么是二组组长其实我也完全不知道，那关键就是他叫我找二组组长。好吧，那我们就跟着那位派出所的员警，然后去等了电梯走上去二组组长办公室，他刚好在外勤，所以我们就坐在那里等他、
1: 嗯、
0: 对，然后等到一会儿二组组长回来的时候啊，满头大汗，
1: 嗯，
0: 然后他进来，然后什么事啊？然后我就拿出我手上的资料，当年我没有翻译能力，当年也没有 Google 大神，
1: 嗯，
0: 所以我是拿着英文资料，我去美国学的英文资料，就这样直接给他看，
1: 嗯，
0: 然后他就翻啊翻啊，他就说，嗯，这个是我们 IACP，
1: 嗯，
0: 哎，对耶，他知道国际警察消防协会，果然是行内人、
1: 嗯、
0: 然后翻啊翻啊，嗯，这个活动很好，是我们警察的社会公益，嗯。最后他就关起来说了一句话，好，我会支持，
1: 嗯，
0: 其实我这二十五年来都是因为这句话，
1: 嗯，
0: 因为他说我会支持，
1: 嗯，
0: 我那时候走进大安分局，我觉得这是一栋好大的警察局哦、
1: 嗯、
0: 就是白色那栋，在那个仁爱路跟新生南路交叉口、嗯嗯、然后他好像是一个好大的警官哦，
1: 嗯，
0: 二组组长、
1: 嗯、
0: 然后他说他会支持，
1: 那当他说他会支持之后，后续的发展呢？
0: 后续的发展其实不是每个警官都会支持、
1: 嗯、
0: 但是这位警官说他会支持，我就相信他了、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虽然不会每一个人都支持，但是已经有一个很厉害的高阶警官要支持、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很有信心，然后就可以继续往前进。
1: 嗯，是，所以火炬跑目前还是持续在进行的。
0: 对，那我们现在中华台北大会已经从一个办 一个点，就是台北市一个点、
1: 嗯、
0: 变到我们现在台湾有二十几个办事处了。
1: 哦，所以有二十几个火炬跑的点了。
0: 有二十几个特殊奥运的办公室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特殊奥运的办事处。
1: 哇，
0: 对，二十几个办事处，我们主要是要推动特殊奥运啊。那警察的执法人员火炬跑是来为我们宣扬跟募款，然后来支持我们。
1: 哦，
0: 对，
1: 所以等于是有二十多个办事
0: 特殊奥运的办事处，
1: 然后这个特殊奥运的办事处会跟当地的这个 警察局这边再做合作跟联系。
0: 是，这件事就是我们正在努力的。
1: 嗯，
0: 我们要能够遍地开花。
1: 是，
0: 对，就是我们先前在做的，可能是从警政署从北部，就是台北市、新北市，然后桃园跟基隆北部的四个点开始、
1: 嗯、
0: 那当然是因为我的力量有限、
1: 嗯、
0: 我就是能够拜访到的先开始、
1: 嗯、
0: 所以就是从北部，然后但是因为我们得到警政署的支持的时候，历届的警察就是这个警政署署长都非常的支持我们、
1: 嗯嗯、
0: 然后我们就能够继续的推动，然后现在也能够跟着我们的办事处、
1: 嗯、
0: 我们就希望能够遍地开花到各个警分局、
1: 嗯、
0: 然后希望能够继续再扩大到不是执法人员，不是只有警察、
1: 嗯、
0: 还有消防，然后海巡、
1: 嗯、
0: 然后禁管等等，这些、
1: 嗯、
0: 应该都可以是我们所推动的对象、
1: 嗯、
0: 希望能够扩大。那当年有位署长，就是王进旺署长，就说了一句话，
1: 嗯，
0: 一个呢就是一个警察很有事，很有就是要十方，我们要把这个社会教育扩大，
1: 嗯，
0: 对。那在警察当就是美国的火炬跑呢，一开始的时候先做了一件事叫 T 恤义卖，
1: 嗯，
0: 就是有这个火炬跑的 T 恤义卖，一个人买一件衣服的这样的教育的力量，
1: 嗯，
0: 对，那这件事情呢，我们就是持续推动到现在，
1: 嗯
0: 嗯，
1: 是。那在这个特奥的话，是多久办一次啊？
0: 特殊奥运是跟奥林匹克模式一样，所以四年有一次这个世界的夏季运动会，
1: 嗯，
0: 然后四年每四年有一次冬季的运动会，
1: 嗯，
0: 那这个国际的世界赛呢，就是会交错两年两年、
1: 嗯，
0: 那我们特殊奥运的是。

0: 时间点呢，就是会比正常人的奥林匹克提早一年。
1: 嗯，
0: 对，我们会比较早这样。
1: 嗯，
0: 对，
1: 是。那其实要带着这些孩子到各国去比赛，
0: 是，是，没错。
1: 哇，这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0: 对，我都是非常尊敬我们的教练的。
1: 嗯，那我们台湾会有每年，如果说不是每年了，每四年参赛会有多少孩子呢？
0: 那就跟我们能募多少经费有关系。
1: 哦。
0: 我们有本事募多少钱，我们就可以带多少孩子。
1: 嗯，所以这些孩子他们出发出去比赛，
0: 是
1: 就是要靠这些募款基金，还是说有些是自费的，还是怎么样？
0: 所有的选手的费用应该都是国家的代表队，嗯，所以这是就是是应该我们来负担。
1: 了解。
0: 对，但是如果我们有时候会有所谓的这个。观摩团同行，
1: 嗯，
0: 观摩团有时候组成就是会包含有贵宾，
1: 嗯，
0: 或者是有家长，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就自费。
1: 嗯，了解。
0: 对，那每一次的那个比赛的地方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它的规定会不一样。
1: 嗯嗯嗯，那这些孩子们呢，他们有年龄的这种范围吗？
0: 特殊奥运从六岁就可以开始来运动，八岁可以参加我们的选拔。
1: 嗯，
0: 然后一直到他这个年纪无上限。
1: 哦，是。
0: 那特殊奥运的精神是用体育运动，
1: 嗯，
0: 常年性的体育运动训练机会，
1: 嗯，
0: 在各地让大家都能够就近运动。
1: 嗯，
0: 那所以跟我们现在国家的全民体育是有连结的。
1: 嗯，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得到国家的一点补助，是在这个全民运动的这件事上。
1: 嗯，
0: 但是。说真的，不是只有特殊奥运的运动员，就是我们的智障者需要运动啊，
1: 嗯，
0: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
1: 嗯，
0: 这个对我们国民整体的身心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对国家的国力也是很重要的。
1: 嗯嗯，
0: 那只是我们在陪伴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自己有。就是刚开始我的起心动念都觉得我要帮助人，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我能够做一天的活动，
1: 嗯，
0: 我就可以让家长休息一天，
1: 嗯，
0: 那我觉得我至少能做到这样，
1: 嗯，
0: 可是后来呢，我慢慢的看着我的孩子长大的时候，
1: 嗯，
0: 我会发现，诶，事实上我的孩子是那个从小跟孩子们一起跟身心障碍孩子一起长大的孩子，
1: 嗯，
0: 那我不是，我是因为我孩子去做志工，我才开始学怎么跟他们相处，
1: 嗯，
0: 所以呢，我是要一开始我是要看 guide， 就是看指导，
1: 嗯，
0: 我要怎么跟这些智障孩子说话，
1: 嗯，
0: 那我怎么了解他们呢？
1: 嗯，
0: 那我儿子不用，他从小就跟他们玩大，
1: 嗯，
0: 就是很自然，
1: 嗯，
0: 我看到我跟我儿子的中间的差别，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你会发现我的儿子跟其他的一般的年轻人不太一样，
1: 嗯。
0: 我也说不出来是什么不一样。后来到他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临时需要一个志工演讲，就逼他上台讲。
1: 嗯，
0: 那个逼他上来讲的时候，他竟然讲了超好的。
1: 嗯，
0: 吓了我一大跳。然后我突然有一种感动，就是刚开始我想帮助人家，但其实是这整体的事情帮助我们教育孩子。
1: 是是
0: 是，我事实上是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感恩，何德何能有这么多的这种助好缘因缘跟这个环境，
1: 嗯，
0: 然后可以来培养一个年轻人这样子，
1: 是，
0: 嗯，
1: 真的说得太好了，
0: 嗯，
1: 其实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因为有机会跟这些智能障碍的孩子相处，
0: 嗯，
1: 就更多的去了解他们嘛，更多了解他们，其实像你的孩子他就在当中他就很自然的了解这些孩子啊，
0: 嗯，
1: 而且他也会更有包容性，
0: 是，
1: 他会更有爱，
0: 是，
1: 他会更能够接纳，
0: 是，
1: 嗯，
0: 他根本就是没有差别，只是直接就是可以的，
1: 对，对他而言的话，这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0: 对，
1: 对他来讲是很棒的一件事哦，
0: 嗯，
1: 所以我在听到琼文讲到，就是说，在推动这个我们的这个特殊奥运的这些过程当中，因为用你的专业，因为你常年在企业服务嘛，
0: 是，
1: 所以你也会利用这些资源去做一些推广介绍啊，特别是在这个很多的经费上面，真的是需要更多的社会大众更多的来支持了，
0: 是是，
1: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哈，有一个这个特殊奥运啊，在这过程当中是可以呢被捐款的。
0: 谢谢，
1: 是这样吗？对不对？
0: 非常谢谢主持人。
1: OK， 好的，那这个它

0: 算是一个协会还是一个？
1: 是我们叫做中华民国智障者体育运动协会。
0: 哦，
1: 然后我们都会夸胡中华台北特奥会，那这是跟着奥林匹克模式，所以我们就变成 Special Olympics Chinese Taipei。
0: 了解，但是我们的证明哈全衔再念一次好不好？我来念啊。
1: 好，
0: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智障者体育运动协会。
1: 是的，
0: 这有点长哈。中华民国智障者体育运动协会，这个协会就是专门的来推动这个特殊奥运的，
1: 是
0: 让我们的智能障碍者他们可以长期的运动，
1: 是
0: 持续的锻炼，
1: 是
0: 给他们一个目标，
1: 是
0: 每四年去参加一次比赛，
1: 是
0: 让他们可以在运动当中更有自信，
1: 是
0: 更可以跟社会来互动，
1: 是
0: 对。而且呢，当我们帮助了支持了一个这样智能障碍的孩子，就等于帮助了这个家庭，欸，
1: 是一个家庭，
0: 一个家庭真的是一个家庭，
1: 是。
0: 而且这些智能障碍的孩子他们的身体，哦，更比一般人更容易衰老，
1: 是
0: 更容易退化，
1: 是，
0: 哦，然后呢他们如果透过运动的话就可以减缓他们很多的
1: 是，
0: 失能啦，
1: 是
0: 的一些状况，哦，这个是我了解的，哦，
1: 对对，我们的社会的资源整体。
0: 嗯，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很开心哦，今天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资深气管顾问啊，哦，那我们的这个张琼文，琼文老师哦，他同时呢，目前呢也是在这个特奥会当中呢，来做他们这个长期的志工啊，
1: 是
0: 在做这样的服务的工作啊，
1: 是。
0: 那同时我知道呢，这样这个台湾厚道社会服务联合会当中也是有长期的来支持啊，这个用等路下午茶的这样的一个 project 啊，
1: 是
0: 来做这样的支持了哈。
1: 是，
0: 我想关心这样子一个讯息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呢更多的去了解哈。
1: 是，
0: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琼文，谢谢你，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今天呢跟你们介绍了这个特殊奥运啊，希望呢也对你有不一样的这种想法的一些提醒啦。或者一些参考的一些资讯啊，爱的生活家梁慧祝福您天仙幸福快乐，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回到心灵捕手节目中，我是木西。朋友，您今天有什么事让您有好心情吗？来分享一个暖心镜头给你。有一个女孩，她走在路上啊，就是在街道旁边啊，她一直往后看，旁边有一个大叔坐在桌边，他立刻把他的手子扶着啊桌角，他生怕这个小女生就撞到了这一个尖锐的桌角。瞧，这一个暖心镜头是不是让您有好心情呢？

在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当中，您除了自己的国家之外，最喜欢或者说最欣赏的国家是哪一个呢？是历史悠久的古老国家，还是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还是蕴藏丰富资源的国家呢？或者是政治清明、人民安乐的国家？在我的名单当中，新加坡可谓是名列前茅的。您呢？好，下面呢，就来和您聊聊这一个年轻的岛国。当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以哈冲突的局势当中的时候，一个同样值得关注的消息却淹没在战火的烟硝当中。11月5日，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在行动党大会上宣布，他将在下一届大选前交棒给黄循财。这个执政新加坡20年的老人终于要休息了。在这之前，李显龙在多个场合表示，新加坡不应该有超过70岁的总理。而今年71岁的李显龙说，因为新冠疫情的爆发，自己应国民所邀请，继续执掌政权，诚惶诚恐，努力工作。而现在疫情过去了，新加坡的政局稳定，人民生活幸福，我将在明年行动党70岁生日前交棒。那不是我的生日，就让我借用吧。

李显龙满含热泪地说，我很有幸用一生的时间和精力为国家服务，担任总理近20年，无论多么艰难险阻，感谢新加坡人民都给予了最大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仍然身穿白衣，我们仍然称呼彼此为同志，我们仍然对新加坡尽心尽力，我们仍然感受到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我们也仍然有责任为子孙后代确保这一个小岛国安全无虞。致辞的时候，他一度哽咽，现场所有与会人员都起立给他热烈的鼓掌。新加坡让世界人民最欣赏的是这个国家严格的法治和清廉。李显龙曾强调，要坚决杜绝腐败，正是我们坚持的建国价值观，让新加坡在世界众多国家当中不退缩，昂首挺胸。没有体制是十全十美的，政府将会全力维护新加坡清廉高效能的政治体系与国家的信誉，果断处理棘手的事件。2004年，李显龙出任新加坡总理的时候，新加坡已经是亚洲数一数二的富强国家。在李显龙这20年兢兢业业的努力下，新加坡的光辉更上了一层楼。据财经网站 Insider Monkey 刚刚发布一份报告，新加坡现在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购买力评价的人均 GDP 达到 15.73 万美元，这跟通常看到的名义 GDP 略有不同。而位居世界第一，成功的把卡达拉下马。当然，把新加坡跟卡达这种资源型国家相比没什么意思，要比就跟以色列比。以色列确实很牛，是沙漠中生长出来的中东唯一发达国家，而新加坡则是东南亚唯一的发达国家，这两国有的一比。新加坡2022年 GDP 4668亿美元，以色列5220亿美元，是以色列的 89%。新加坡的人口560万，以色列959万，是以色列的58%。新加坡国土面积733平方公里，以色列实际控制的面积是25000平方公里，是以色列的3%。人均名义 GDP， 新加坡是83350美元，以色列54430美元，是以色列的153%，新加坡遥遥领先。另外值得一比的是，以色列1948年建国，全球的犹太人和整个美国都在帮助以色列。新加坡1965年被马来西亚扫地出门，很多新加坡人是被驱逐流放到这座岛屿，岛上资源匮乏，甚至连淡水都需要从马来西亚采购。新加坡未来何去何从？如果不好好搞，这弹丸之地很可能就成了另一个加沙地带。但他们没有被仇恨蒙蔽。

意，没有选择要打回去，更没有出现像哈马斯那样做梦都想消灭别人的极端组织。他们选择独立自己，强大自己，富强自己。结果新加坡不仅不是加沙地带，而是比以色列更胜一筹的发达国家。以色列尤其比不了的是，新加坡也有一流的军队和装备，但从未跟谁发生过冲突。新加坡真正实现了和平崛起。谁说只有犹太人厉害？华人一样可以牛得一比。人们不禁会心生疑问，今年才58岁的新加坡何以如此厉害呢？新加坡崛起的秘诀何在呢？哦，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给不了完整的答案，但我有一个纯粹的个人看法，那就是新加坡自立国以来，执政者领导下的新加坡几乎没犯过错误，在历史的进程中总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放眼世界各国政坛，政客充斥，政治投机客随处可见。真正忠公体国，为国为民，一生无私奉献给国家，为全民谋福利的政治家又有几个？真可谓是凤毛麟角。看到新加坡的进步，不免让我们回想起台湾在60年代、7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之首。今日的新加坡就有当时台湾的影子，没有撕裂民族、谩骂抹黑的选举，没有黑金掌控、黑道漂白的执政，社会一片祥和，全民努力发奋图强，缔造经济奇迹。当时的台湾与现今的新加坡两相对照，那令人揪心的共同点在于领导人的政治魄力、正直、清廉、高效能。看看新加坡的李显龙，想想台湾今日可有这样的人物，台湾政坛的滚滚诸公们，在拼选举时是否更该想想您可以为国家人民做些什么贡献呢？好，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我内心那扇紧闭的门，约翰福音20:19。那天傍晚，就是一周的第一天，门徒因为害怕犹太人，他们所在之处的门都关上了。耶稣来到，站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复活的耶稣穿过了紧闭的门，门徒们的恐惧阻挡不了他的意志。他穿过拴住的门，来到他们当中，祝福他们平安。这是耶稣复活故事中一幅极美的画面。我们时常向别人关起我们的门，不让别人进来，因为恐惧，我们武装自己，将自己隐藏起来。而复活表示，门锁和门栓都无法阻挡耶稣与我们的心灵接触，进到我们里面。没有一个把自己与人隔绝起来的基督徒团契，能够阻挡耶稣进到他们当中，改变他们与人交往的态度。耶稣不只是穿过我们紧闭的门，他自己就是门。穿过这道门，我们就可以得着生命。身为通往生命之门的基督，要打开我们那闭锁的门，进到我们心里。当他穿过这道紧闭的门，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也就能够再次找到通向我们自己的入口。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心灵调整的醒茶。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诚实地面对自己心理上面的状态，好让我能够更清楚我内在的情绪发展。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小的还是大的，向上帝献上感恩。

请你回顾过去几周、几个月，或是几年的生活，求上帝赏赐你恩典，让你看到在这段历程中，心灵上可能发生的变化。例如，我近来变得沮丧吗？我是否对人变得更声言色厉？我比以前更为安静吗？我比较心平气和吗？我变得更有笑容吗？我睡眠比较好，还是比较差呢？我更有自信，还是更多绝望？我比较懒惰，还是勤奋？我是否焦虑？更多需求？更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变得更慈爱？更能宽恕？还是绝望？悲观？我更怀抱希望吗？有什么事占据心头？害怕吗？轻松吗？或者我内心有苦毒，接纳或不接纳？总之是怎样的改变？请你进入内在的回顾。

当你认出有许多种心灵上面的变化，你也许可以认出许多种心灵上的变化，但是请求上帝让你看到其中对你影响最大的，接着你就聚焦在那一个变化，是一个好的吗？还是一个不好的改变？还是好坏都有？求上帝显示这个改变在你里面，在你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求上帝帮你从他的眼光来看待这项变化，也求主向你显示他是用什么方式临在这当中。同时思想一下，如果这项改变不是来自于上帝，我又如何认

和医治。如果当你聚焦的改变对你的生命有良好的影响，那么请你花一点时间来

祈求上帝帮你看到他在这项转变中对你有什么呼召，或者你要怎么回应。如果你需要调整、修正你的心态，或是改变你的行为等等，是不是应该找个人，例如你的配偶，或是你的属灵导师谈一谈呢？上帝呼召你做什么呢？他呼召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你感受到上帝对你有所呼召，便向上帝承诺，去做他呼召你去做的事，成为那个他呼召你成为的人。

向主来回应：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成为你要我所成为的人。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来继续阅读汉堡德《谈美》这本书里面《美与感官》这篇文章。上个礼拜说到我们有感官，不同的感官，那么美跟感官到底有些什么关系呢？那么我们继续来看看汉堡德先生怎么说。在接下去的文章里，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在人类的感官当中，听觉与视觉是比较特别的，这两种感觉不需要接触外物就可以发生，自生存的条件来说是属于环境情势的辨别，只有当紧急状况的时候，视听的功能才与生存有关。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中，视觉与听觉都无关于生命的存续，因此产生快感的机会比较少，产生美感的机会多。两者加以比较，视觉的功能以搜索生存的必需品为主，所以快感的成分要高过听觉甚多。对人类而言，听觉只能接受危险的警告与善意的召唤，可能是最与生存无关的感觉了。如上面的简单说明，人体的四大感觉，大体说来，依其与生存相关的程度排列起来，依序是味觉，包含嗅觉、触觉、视觉、听觉。我再念一次，这个顺序是味觉，包含嗅觉，然后是触觉、视觉、听觉。也就是说，听觉的器官极少使用在生命的存续上，大多是闲置的，因此我们自听觉得到的舒畅感应该多属美感。视觉的能力使用在求生存上的人也不多，因此自视觉得到的舒畅感、美感多过快感。这两种感觉不需要接触肉体，就被视为高级的感官。触觉与味觉均介乎快感、美感之间，

直接与肉体接触才能发生，可视为次级的感官。至于四大感官之外的体感，像是胃，像是肛门，像是生殖器等等感觉，是纯属物质性的，就几乎完全谈不到美感了。这类器官可视为低级感官。感官的差等，到了文明社会，基本生存的环境问题已经不存在的时候，就变得特别显著。听觉与视觉的美感需求产生了艺术的概念，而最早被精神化的是听觉的美感，那就是音乐了。好，这一段结束。很简单，其实说坦白了，就是听觉是最高层次的美感经验，然后就是视觉，然后就是触觉啦，然后嗅觉，最低层次的感官就是所有的生理器官里面的疼痛体感，然后包括他说了生殖器官。所以我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有提到，各位想想你的身体，上帝创造的时候他把脑袋放在最上面，然后生殖器官是放在最下面的。你去观看生物，生殖器官好像也都是比较在下方的居多。我并不是了解所有的这个动植物，那么它为了要能够这个繁衍繁殖下去，上帝设计生殖器官的位置，为了要繁衍后代的地方，大概都是会比较在下层次里面，下边所以各位去想一想，那你要满足的是你的高层次，脑袋在最高，是不是？所以思想、观念、价值观这些是最高的。那么最等而下之的就是这个性欲的快感。那么中间的呢，胃肠这些我们就是嗅觉、味觉会影响到的。我们要延续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吃饱，我们要有美食，然后身体的器官的运行。那么中间是心脏，心脏管理了所有的血液循环，全部的高速公路的总枢纽就在心脏里头。那血液要传达往上去，让你的脑袋可以思想，血液要往下送，让你的最低等的那个生理需求，包括排泄，包括你的性欲，这些也都要能够维持正常。排泄跟生殖的功能的器官是放在一起的，所以上帝不是不祝福，不觉得生育是重要的事，但是他让生育要被一个一对一的关系去掌管，婚姻关系，然后上帝与人的关系，在基督教、天主教的信仰里面是一神的关系，是一对一的关系，所以他把我们与上帝、人与上帝的关系比喻成是婚姻关系。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喻，包括朋友、父子，这些都有，但是他那最亲密的关系是用夫妻关系来比喻的。所以他没有看清男女之间的关系，那么可是男女之间的关系要在婚约当中进行才是神圣的，在婚约之外就是上帝不祝福，而且是会去惩罚的。那么这样就想起来，从感官这个东西

后想到所有、人的关系、然后想到上帝的创造，所有这些串起来以后，到达最高层次的感官是听觉。各位这样子 去思考以后， 你会不会觉得你在追求你的愉快经验的时候，就不能只停留在你的这个叫做性欲的快感，是不是应该是这样？但是很可惜的，现在听觉这个这么高层次，而且应该是上帝给的最高层次的感官，如今我们人类把这个最高层次的感官把它拉到最低的层次，只是满足，让听觉是满足我们有性欲的快感。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单纯听音乐这是高层次，所以所有的古典音乐里面最高层次的是没有歌词的，是单纯声音的放松，旋律、节奏、和声，这些造成了我们听觉的美感经验，它也有少数的快感在里头。好的音乐真的会让你起鸡皮疙瘩。我昨天在预备节目的时候，就听到一段音乐以后，我从头到尾就是，哇，肃然起敬之外，那个真的是一直起鸡皮疙瘩。那个创作非常好的东西的时候，那个让你听起来是真的全身都会，它不是那种低层次的快感，而是神圣的美感经验，会觉得你要去敬拜上帝，要拜天的那种感觉。所以神圣的经验是听觉会带给你的一个经验，美感经验。可是我们现在的听觉，我们的音乐，流行音乐，大家所有听到的音乐里面，都是让大家只是去满足一个极短促的快感，而且你只有三分钟、五分钟，流行音乐就是三分钟、五分钟，然后视频里面也是短视频，都是短促的快感，十几秒、二十几秒就要抓住你的眼球，这是一个违反上帝创造人的感官经验的一个极大的反差，极大的负面的东西。所以人类的那个专注力开始不够，你知道只用听觉的时候你的专注力会提升，可是现在我们因为短影音的关系，他听不了更长的东西，那个演讲要集中在18分钟里面就要结束哈，那我们的专注力只有18分钟。 No， 上帝可以让你坐在那里三个钟头，你只听鸟鸣，只听风声，你是可以做得到的，这是上帝原始的创造。可是我们现在只要求自己听18分钟的信息，就要去做别的事情了。18分钟，这是大概21世纪刚开始的时候倡导的概念，所以有 TED 的那个演讲，或者现在各位看到所有的演讲。可是我们一堂课50分钟，甚至在以前的上课里面两个钟头一节课，这听一个教授完整叙述一个概念的时候，两个钟头还说不完呢。一部电影最起码90分钟吧，好，微电影 那是现在，就是你看那后来就出现了微电影，时间就变成短的。好，比如说你看书，一本书你把它看完大概也是两三个钟头的事情，可是现在的人坐不下来看两三个钟头，他却可以滑手机滑两个三个钟头、十个钟头，或者是打游戏。那个游戏没有声音，那个声音

音的刺激是非常浅薄、非常低层次的，那个不是我所谓的这些听觉里面是那么的宁静、安详、庄严，里面有次序、有秩序在里面，有节奏感在里面。那个节奏不是那么的单一化，像是这个雷鬼音乐或者重金属音乐那么单一的，或者像是嘻哈音乐里面那个节奏感是复杂，但是它还是很单一，因为它没有高低起伏。这些都是挑动人类最低层次的快感，它没有更深层次的这个要提升你的神圣经验的那种听觉的经验、听觉的感官，让你有神圣的美感的经验。 No， 没有。我从在学校里面教书教中学生的时候，就正好就是面临整个流行音乐在台湾这个地方，那台湾是华语世界里面流行音乐的领先者，就是先锋，整个领先整个华语的流行音乐界。从校园，从邓丽君的那个歌到了校园民歌，然后到后来所有的流行音乐，那 我不反对这个领先是翘楚的位置，可是真的要说在美学里面，在美感里面，我想上次我们也念到，是后面的时候，那个汉堡的下面一段就会提到那个有歌词的东西，它的这个就是这个艺术的层次啊，就会比较稍微降低，因为文字就让它具象化了。可是听觉是上帝要让我们有抽象概念的一个最重要的感官设计。OK， 就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而且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它是一过去就没有了。那你现在在听我讲话，这也是用听觉在听，所以我必须要有抑扬顿挫，而且要注意咬字清楚，我要让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可是现在的嘻哈音乐里面，或者是饶舌歌里面那种创作，年轻朋友很在乎的是咬字不要清楚，不要清楚，呜呜呜呜呜呜呜这样子。对，如果你没有看到文字的，没有视觉去看到你的歌词，你是完全无法用听觉知道他在讲什么的。但是你知道中国的戏曲艺术里面，我们的那个说唱艺术，不是戏曲，应该讲说唱艺术。我常常跟以前跟我的中学生讲，你为什么要去学饶舌歌呢？我们有我们的相声，我们有我们的数来宝，数来宝里面还有我们的绕口令里面，这些是要讲的清清楚楚，不管你的子音或者你的母音，要让人没有看到任何文字就能听清楚你在讲什么。各位去问吴兆南先生，问魏龙豪先生，你去问现在大陆的当红的相声大师，这个赵德刚先生，天哪，我有没有记错？对 ，sorry， 如果我讲错的话，那个，请各位原谅我在脑子里头。对，魏龙豪先生。现在的那位大师，我常常在听的，因为台湾已经没有
没有相声大师了，所以我只能听

路的，哎，突然三秒钟就忘记了，应该是啊 ，sorry， 郭德纲先生，好，郭德纲不是赵德纲 ，sorry， 是郭德纲先生的先那个相声，然后数来宝讲相声之前的底子功夫，硬底子功夫是你要念。不知道多少的绕口令，多少的数来宝，可是我没有看到文字，那个大师他们念出来的数来宝，我是不用看文字，我通通听得懂的。我从小就在听相声，我会笑哎，那个好玩的那个相声，可是我现在放给我的学生听，没有人听得懂相声，或者是里面的那个笑点。也许大陆的朋友比较好哈，因为你们有被就是一直还有保留着这一个部分的艺术。可是台湾已经是我们课本里面是有介绍相声艺术，但是学生距离它好远啊。对，但是口齿清晰的表达，咬字唱歌也要咬字清楚这件事情。哦，各位都没有了耶，那这也是听觉里面的，但是你最起码要咬字清楚啊。可是在美的美学里面，文字这个部分在文学它是有具象的，那么具象的美感经验仍然是会造成你美感的经验，但是它就还是输听觉啊，听觉的美感经验非常抽象，但是它是最高层次的美感经验。所以感官的刺激里面，听深刻的音乐，听有内容的音乐，没有歌词的音乐，你能听得懂，这个是人类最高的要去追求的目标。那么所有的美育美学教育里面，最后训练的就是听觉的这些美感经验。所以我们要训练的不是只有唱歌，而是你能够，你的耳朵能够听得懂没有歌词的音乐，这是人类的文明里面的最高的追求，美感经验的追求。所以我学了一个非常难懂的艺术，最高层次的艺术。我记得我老师跟我说过，世界上最难的三门学科，一个都是 M 开头，就是麦当劳那个 M， 一个是 Mathematics 就是数学，一个是 Medicine 就是那个医学，另外一个就是音乐 Music， 都是 M 开头。但是这三科连在一起以后，最后他要再往上头去追求，你要再深入他的，到了哲学的层次，哲学就比这三个更高，然后所以最后你在追求的就是哲学宗教的经验。那么最能让人有最高层次的宗教音乐的是你的听觉，是音乐。对，所以我说我学了一个最难懂的科学叫做音乐，而我信仰了一个蛮难让一般人接受的宗教信仰，就是基督教信仰。对，所以而当基督教信仰加上音乐以后，就是所谓的圣乐啊，这个宗教音乐就不是像这个佛教的音乐、道教的音乐那个敲着钟啊，那个敲钟这样子，它没有那么

简单。对，啊，这两个结合之后，哇，让我的脑袋永远没有办法休止的去思想更深更深的东西。对，所以它不只是听觉的享受而已。如果你更高的往上去追求的时候，有哲学思想，最后更高的宗教的信仰会比哲学思想更高阶。那么，对，能够让你什么东西可以让你有好像上天堂的感觉，是音乐。你看了一幅画还没有办法达到，可是你听音乐的时候会让你有仿佛在天的感觉啊。朋友们，很有意思。 OK， 我想我在这个地方先停一下啊，然后我们继续来念它下一个小标题的段落。

下面他继续的小标就来开始分别讲述听觉的美感还有视觉的美感。听觉的美感，它的小标是音乐的抽象之美，听觉的美感。汉堡德是这样说的，音乐的美是韵律之美，美的声音是人类的共同语言。在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于纪元前500年以前就发现了和谐的乐音与数学的关系，一个拉紧的弦所发出的音与这根弦分成整数的等分发出的弦是和谐的关系。他的发现最早把音乐的美推到了宗教的地位。诚然，音乐的美在中国的古琴上就表现出来了，时间与古希腊约略相当。和谐的音韵之美它的美感完全是精神的，与肉体的快感无涉，与肉体的快感无涉。古人把礼乐并称，因为两者有同等的促进人间和谐的功能。在亚里斯多德的古希腊，把音乐视为严肃而高尚的理性的享受，他把音乐的力量自消遣与娱乐向上提升到德性的陶冶，就把音韵的美与行为的善相统合了。这一点东方与西方的哲人在观点上非常一致，而亚里斯多德认为音乐是自由而高贵的，父母应该用音乐来培养他们的子女，用以度过闲暇时光。在观念上，西方人视音乐为艺术，超过了中国人的音乐从属于礼仪的传统。自此以后，音乐在艺术上的领导地位一直保持不坠。近代的思想家无不尊重他的抽象与超乎肉体的美感。虽然中国古代就担心正声啊，正国的声，正国的声音，正国的音乐会腐化人心，这就是孔子那个里面说的那个正声淫嘛，哈、啊，就是然后就是亡国之音哈、啊，那个正声淫秽啊，所以孔子说不要听正声，那个淫秽之音听了以后国家就亡了啊。虽然中国古代就担心正声会腐化人心，我怀疑真正会影响人心的音乐必然是配合了舞蹈或语言的粗俗音乐，而非纯正的乐音。到了唐代，白居易曾作过一首诗，慨叹古琴为古筝所替代，世道人心不古。古琴的乐音低沉平和，需要欣赏者静心用心的听，并不能发挥音韵的力量，积极主动地感动人心。古筝的弦较多声音，而且较是清脆悦耳的。古筝的弦比较多，它的声音比较清脆悦耳，而且可以弹出各种音韵，富于变化，是一种比较进步的乐器。除非配合视觉的表演，古筝的声音并没有使人堕落的条件。白居易之慨叹是一切保守主义者的立场，不足为怪，但也不足取信。大陆沦陷前的上海被指控的靡靡之音，
不是抽象的器乐，而是有语言挑逗性的流行歌曲，那不是纯粹的音乐。音乐是高级的艺术，乃因为它的抽象之美。所以视觉艺术中，建筑会受到重视，超过了雕刻与绘画，那是因为建筑的美，同样是理性的享受。这里只有两页，这两页却是我自从我作为老师以后原本我以为我可以就是单纯的教古典音乐，美好的音乐这是原本预备的，但是这样子好的音乐我正好赶上了台湾这个时代环境里面，就是学生们都听的是流行音乐，对于这种单纯的音乐他们无法接受，家里也没有环境。台湾古典音乐的欣赏环境已经算是华人地区蛮高的了我们还很早就已经盖了国家音乐厅但是那个市场毕竟是小于这个流行音乐要小太多了，因为

古典音乐曲高和寡，所以是寡嘛，那就人少。而知道要用这样的音乐来培养孩子的家长又少。虽然我出生，我做老师的那个年代，我是战后婴儿潮最后一个阶段的人哈，最后就是1963年嘛，那就是战后婴儿潮的尾巴了。那可是我赶上了世界的那个特别，这个台湾的经济奇迹，还有世界的这个一波经济非常好的，最后我觉得是人类历史里面最后了。那最后的那一波我赶上了，但是即使如此，当然我在那个时候教的钢琴学生也的确是很多哈。那就是台湾的经济起飞的时候，终于家长们了解要用音乐来陶冶他的孩子的最高光的一个时刻啊，现在已经没有了。我家仍然在门口挂上我是钢琴老师的牌子。我退休8年的时间，没有一个人来按过铃问说小孩子要来学琴。我的楼下有3间在台湾所谓的安亲班，就是家长没办法接回去孩子，但是这个就先放到安亲班来。我家有3间安亲班，以前的孩子是络绎不绝的上来上课，可是我现在3间安亲班，隔壁巷子也好多啊。可是我8年的退休里面没有一个门铃来按，没有，那个家长就在我的门口看着我的招牌，但是没有一个人上来。你可以想见，家长们他们已经没有余力，没有那个金钱的能力，来让孩子培养他们有这个方面的素养，也不看重，他觉得音乐那就听流行音乐，就叫听音乐了。注意这个上面说，那不是纯粹的音乐。然后所有要学音乐的人都要求我们要去弹流行歌曲的旋律，然后就配上左手的伴奏。这是所有学所谓乐器的人的他的目标啊。然后唱歌也是要唱流行音乐啊。这个中外皆然啊，这个国外也如此，这个华人全世界都如此。这个流行音乐已经把整个人类的历史翻天覆地的改变了，但是那个古老的，刚刚文章里面提到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的时代，在西方觉得音乐就是陶冶心灵的。这个就是德性哈，它不是要你消遣娱乐，它把音乐不是拿来消遣娱乐，学音乐是为了要陶冶性情，所以好的音乐是会让人有好的品性的。那么中国也是如此，不过中国人把音乐放到礼仪里面，所以礼乐礼乐，那么要学的就是礼乐射御书数，是不是啊？这6个字恐怕现在的年轻朋友，华人的年轻朋友已经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那么礼跟乐是绑在一起的，所以你要学好的音乐，然后要有好的礼貌，尊敬师长。尊敬你的父母，要孝顺你的父母，这些价值观跟音乐都绑在一起。你要听好的音乐，后面中间有一段讲到古琴，我的祖父是教古琴又教昆曲的啊，所以我的血液里面其实应该 DNA 是有古琴的那个 DNA，可是我40岁以前我都听不懂古琴。我的父亲非常生气，他16岁带我去听古琴的音乐，我在音乐会的现场打呼了。

父亲气炸了，可是我四十岁得了乳癌以后，我就听得下去了。我没有很懂，但是有一些听过一些演讲跟一些大师接触，父亲也介绍了一些大师告诉我。那后来我四十岁的时候得乳癌的时候，那些大师曾经教导我的一些什么古琴里面的那种演奏方法代表了什么高雅的意境，我在那个病痛当中我领悟到了。哇，我还没有很会哦，就是我只是知道皮毛，那个皮连皮毛恐怕都不算，不过可能是沧海之中的一滴水而已哈。可是我终于知道那个意境之广深啊，那个深广，我肤浅到不行，我认识到自己的肤浅。对，所以弹古琴是所有中国的文人雅士的一个修身养性的一个必备的技能，而且你必定要学的一个项目。那不是那些古装戏剧里面，不是像那个谁那个诸葛亮不是都是在弹着古琴的呗，不是弹古筝哦，各位，他上面就写了，刚刚文章就写古筝比较复杂，不是复杂哈，不是，也是复杂，对，技巧很复杂，古琴不是那个复杂的，不能这样相比哈，就两个的复杂情况是不一样的。你听古琴一个音要拉好长好长，可是那些大师们告诉我，那个余音嘶嘶嘶嘶嘶嘶嘶，他在摩擦那个琴弦里面都有学问在里头的，那个怎么去刷那个弦，每一个大师都有他们的学问，有他们的那个理论在里头的。哇，我听了以后，当我知道这个是如此精深博大的时候，我就谦卑下来，我就觉得我自己什么都不是了。那时候居然在那个演奏会的现场我大呼了，不过也可以原谅，因为那个时候我真不懂，那父亲的生气我也就能够理解了。可是他不教我呀，他没告诉我啊，那这也是父亲的错。好，开玩笑，对，不，他也真的是有错误，他只是带我去听，他没有做导览，他没有做导聆啊。所以现在各位去听音乐会，你听不懂，你可以先去听导聆。前半个钟头哈，台湾这个地方现在越做越好了，都会有请人来导聆哈，我们有那些画画展的时候也有导览，是不是？所以你要做功课才能去欣赏到这些视觉跟听觉的艺术啊。这个啊，人心不古哈，坏的音乐啊，甚至我不觉得那些音是音乐，我也这样跟学生讲，学生就大大的反弹了。那中间我经历的那种被学生的这个嘲笑不解，然后觉得这个老师有问题，我拼命的告诉他，你们听的东西真的就不算是艺术，可是现在课本里面把那些放到课本里面当成教材，而真正伟大的音乐艺术在课本里面已经就变成只是点缀而已。那就跟我们最近台湾在呼吁的那个古文的教学，就把古文当成一个点缀，然后一些乱七八糟的文章当成教材。你说现在年轻的下一代，他们就不再接触到这些经典的艺术文学了，那他能出来，他能产出什么好的作品？

那些创意就非常的肤浅了。啊，今天在念这篇文章之前，心里就已经有预备。听众朋友可能到现在，如果你还在听的，那你就是真的心里头非常软啊，就你也许第一次听，也许你听到这样子的论述的时候，你真的是，你还是勉强你自己听下去，然后，可是心里头没有办法，一下子没有办法接受。我记得我的学生曾经描写过，有一个学生在最后国三，就是初中三年级结束的时候，我请他们写一下三年来他听我的课的这个感想。那国三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是我批判流行音乐最猛烈的一年啊，我就是想要把他们抓过来，不要总是沉迷在那一些不是音乐的所谓的歌曲里面。对，结果我印象深刻，有一个男孩子写的回应是，老师，我听你上课，我回去都要扭毛巾，气得牙痒痒，但是你说的是有道理，所以我更生气，然后我就要期待下一个礼拜的课程，我看你继续能骂多少。然后回去骂完听完以后，我又回去很生气，又在扭毛巾，然后气得半死，我又很期待下一堂课，你又要怎么骂？你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把我们所听的音乐，所谓的音乐，骂到体无完肤。可是最后我接受你的分析，我从此以后就不听流行音乐，我就听古典音乐，然后我要好好去研究。那个时候没有照相机，否则 我真的应该把它拍下来留下来，考卷要归还给学生嘛，所以我没有留下来，那时候不流行要把东西拍下来。对，可是我记在脑子里头一辈子，记得这个孩子的回应。所以各位哈，这篇文章要念之前我心里已经有预备，我知道可能是这个网络旁边的朋友们骂我的一定是 99%、哎、能接纳的可能只有 1% 都不到，没有关系，请各位尊重，是有这样子的声音，而且是从古就有，这个声音维持了千百万年。对，反而是只有20世纪末、21世纪初、1990年之后，那个流行音乐的事起来以后，其实这个维持了没有到100年的时间，反而压过了，把所有前面美好的这些论述，通通都给打翻了，淹没了。大家都没有听到这些了，活在当代的人很少有人听到，除非像我这样子的还残留着，特别我的父母辈也还存有这样子的概念的，现在已经非常少。我是未婚，我没有结婚，如果我结了婚，我也会把我的孩子教养成这样子的，所以很可惜。对，那么听觉的美感要建立在什么样子的基础上呢？各位再去思想一下吧。我就知道讲不完，念不完，这篇文章还有一个部分是讲到视觉的美感。好，我想就让音乐继续下去，各位再思想一下吧。今天的节目如果你觉得想要一听再听，也欢迎你到电台来，写信给电台，你来索取这个档案，我们就免。

费寄送给你的 email 传给你，你可以一听再听，听听看是不是有一天你可以接纳不是只有我圣安一个人的想法，而这是从古到今，从中到西方都是如此的想法。好吧，文章还没有念完，下个礼拜我们来看看汉堡德怎么分享视觉的美感。那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是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和我们家中的长辈相处，怎么样更了解我们的年长的父母，或者是家里面年长的爷爷奶奶、阿公阿嬷，了解他们年纪大了，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他们的心情是什么？或是这些长辈们他们在想什么呢？我们如果说家里面有年长的一些朋友们呢，有时候一定会发现哦，如果说今天父母亲他年纪大了，但是他如果呢行动还很方便，他行动还自如哦，而且他独立性够的话，通常是比较开心的。而特别是如果呢，家里面的这些长辈，他们可以自己去外面找朋友，去外面走走，这个时候手脚都还算灵活啊，还没有卧床要人家照顾，这个时候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候。已经退休了，已经孩子儿女都长大了，有自己的时间了，可以到处去游山玩水。可以去参加外面的课程，参加社团，去交朋友。在这个时候的长辈，通常他们是最开心的，最快乐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啊，第三年龄啊。第三年龄呢的长辈，他们退休了啊，同时呢，他们还不到卧床要人家照顾的阶段啊。这个时候，当他的独立性够，当他们的这个行动力够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比较开心啊。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今天六七十岁的长辈跟八九十岁的长辈年纪又差了二三十岁啊，那这个年龄的差距呢，也会反映在身体的一种健康上，反映在身体的一个反应上。如果家里面的长辈，家里面的老人家，比方说像我父亲，他已经九十几岁了，九十三岁了。那他之前都是很健康的哦，那还会每天呢骑脚踏车，然后去家附近的这个学校，我们附近有大学嘛，去学校里面的这个运动场啊、篮球场啊，去那个地方拍拍球、投投篮啊，那是很难得的啊。那但是其实当他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就发现以前可以投篮的可能没有办法投篮了，只能够传球了啊。那又过了一阵子就发现传球好像也比较没有力气了啊。然后呢，他可能就是拍拍球，那走路好像也脚没有那么有力气了。那就去外面走的时候，就经常会需要找地方坐下来啊，可能坐的时间变长了，而站在一个地方走路的一个时间就变少了啊。其实当我们在观察我们家中的长辈，像我在观察我的父亲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他一天比一天的年老了啊。但是他仍然努力的维持着，尽他所能的来维持他所谓的身体的健康。虽然脚已经不太方便了，但是他还是尽他所能的，可以呢透过拐杖或透过一些辅具到家里面的公园或学校去走走，然后呢尽量的去

呼吸新鲜的空气，尽量的去晒晒太阳，尽量的拍拍球，然后呢，在球场的时候呢，跟他的老朋友、老球友们聊聊天，多一点的社会互动，多一点的往外去活动。我可以感觉到我的父亲，他虽然已经93岁了，他年纪也老迈了哈，比起他在90岁的时候就差很多了。90岁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骑脚踏车在台北市呢到处绕呢，而且那时候他还可以投篮，然后传球啊，虽然说没有办法啊带球上篮了，但他可以定点的投篮。可是做了3年啊，93岁的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投篮了，他的力气不够了啊，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每个人都会老，但是我在我的父亲身上看见他的努力哦，他尽他所能的让自己有更多的活动，让自己尽量的保持健康哦。我觉得我很幸运哦，我的父亲他是一个很努力而且很愿意学习的父亲，除了他尽量的活动他的身体，他呢也会呢学习最新的科技，他会用手机学习呢现在呢最新的所谓的像社群软体当中的一些功能啊，不管是脸书啊或者是 LINE 啊，我爸爸他也会拍照，然后呢下载一些 APP， 一些影片的 APP， 他自己就每一天会拍摄他自己的生活影片，然后做成一个小影片，用 APP 来拍摄后制啊，之后呢打上字幕，做上特效，传给他的亲朋好友，每一天会告诉他身边的朋友说他的情况，他也经常祝福大家健康平安，然后是一个很乐观很开朗的长辈。最近呢他又迷上了啊，就是要透过这个社群软体呢来呢啊，就是呢让别人知道他最新的状况啊，所以呢他就会学习使用一些社群软体，然后让这个年轻人来教他，他会叫我来教他，我弟弟妹妹哦，有的时候他也会叫我的女儿哦，我的女儿也已经长大成人了，让我的女儿来教阿公阿嬷用这些所谓的社群软体、社群网站。我觉得我父亲真的是一个好学的老人家，他不断的动脑筋，同时他也呢经常的会看一些影片，特别是一些全球的一些所谓的纪录片，世界大事啊，然后地理人文啦，旅游啊，健康的科学的啦，各种各样的纪录片他都非常的喜欢看。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觉得他自己有不断的学习新的知识，他也会跟别人分享很棒的一些影片的一些连结。哇，你看我爸爸多棒啊，他是93岁的老人家，可是他不断的学习哦。我觉得我的父亲是我的典范。当然呢，聊到我自己的父亲的时候，同时的呢也会让我观察到，其实我也认识一些长辈除了我父亲的除了我父亲之外啊，像是亲朋好友啊，一些长辈可能跟我父亲年纪差不多的一些长辈，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活的方式啊。像我有一个朋友啊，有一个妈妈啊，就是我我都叫她这个那个徐妈妈。那她呢已经也90岁了啊。那这个徐妈妈呢，其实啊她也不爱运动啊，从年轻的时候就不爱运动，然后身体也不好啊。那她呢，但她有一个好处呢，也就是说她很听医生的话。年轻的时候虽然身体不好，可是呢她从来不会忽略身体的小病哦。他有什么不舒服他会去做检查，并且他会找到对的医生来就诊啊。很年轻的时候因为家族的关系，这位徐妈妈呢他就得了糖尿病了。很年轻的时候，大概在中年的时候吧，五十多岁的时候，那个时候50-60岁的时候就开始要每天打胰岛素啊。那他以前呢肠胃也不好，然后血糖也不好，然后又经常的没力气啊，

然后这里痛那里痛的，但是他也看了很多的医生啊，就是定期的呢会去医院报到，他也乖乖的吃药啊，乖乖的医生讲什么他就会去注意啊，到现在也活到了90岁了，到现在还能走，还能走路，然后也还没有失智啊，然后呢？其实对我们来讲就已经非常的好了啊，已经很棒了。虽然他有点重听，但是他基本上呢，他也都记性还不错，然后也都跟我们这些晚辈在一起的时候呢，也是有说有笑的。但是他说他最近越来越不喜欢走路了，可能是因为肌少症的关系哦。他的腿很瘦，然后也没什么力气走路哦，所以就很不喜欢走路。每次我们都鼓励他多走一点路啊，陪他走路啊，稍微走一走，他就觉得很累了哦，想要休息了。但是我们还是鼓励他走一走，坐一坐，走一走，坐一坐，尽量晒晒太阳。同时呢，有空的话就陪一陪啊，徐妈妈呢。我们来跟他一起吃饭啊，大家一起吃饭呢，他就会觉得东西比较好吃啊。因为年纪大了，有的时候味觉会退化，吃东西就不好吃了。不好吃的话，就一个人哈，有的时候也不爱吃东西啊。孩子们白天去上班啦，那一个人在家里面无聊，就一直看电视啊。那因为走路不好嘛，所以呢也就不想走啊，就一直看电视。那看电视呢，其实也是老人家很重要的一种休闲的方式哦，那就是看老人家看什么样的电视咯。像我认识的这位徐妈妈，她就很喜欢呢看新闻，然后呢她也很重视哦时事的问题，她也很关心啊。那就所以很多时候她也会跟聊啊，最近有哪些社会大事啊，国家大事啊，社会发生什么事情哦，她很注意这个现在社会上发生什么事情，也因此呢她的所谓的失智的状况呢还不觉得就不会好像那么明显啊，会那么出现。他说他觉得他现在记性好像有时候会有点糊里糊涂的啊，但是其实呢，他其实还是花不少的时间去思考、去分析、去学习、去了解。他会看新闻，然后他会去思考，哎，这个新闻里面的一些人啦、这些状况啊、什么规则啊、最近的交通规则有什么改变啦、最近的这个所谓的报税的状况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最近呢这个天气怎么样啊、美国怎么样啊、那个伊拉克怎么样啊、然后这个所谓的世界的这种状态跟台湾不同的城市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哪里火灾啊，所以他都很清楚，他会跟我们做讨论啊。像我觉得这样子也是很棒的长辈，很棒的老人家。那其实之前我有一个朋友的妈妈呢，就是我的朋友呢陪他妈妈去看病了。为什么？因为他说他妈妈呢年纪也很大了，也是80-90岁了，好朋友都走了。妈妈已经好像是差不多也是90岁哦，然后好朋友都走了，那妈妈就很难过啊。然后他就说他妈妈呢，以前的那些朋友啊，他们会一起打牌哦，他们其实80多岁的时候都还会相约着，这些牌友会一起打牌。可是他那些好朋友啊，大概也是80多岁，后来过世了。那现在，那我那个朋友的妈妈就是他。就觉得很寂寞，然后好朋友都不在了啊，然后就会觉得啊，怎么讲呢？会觉得说啊，很忧郁啊，心情很不好，所以呢，感觉上就会整个人就变得这样懒懒的啊，然后呢，变得很不爱动，然后变得有点情绪呢不是那么好，然后不喜欢讲话，那。我那个朋友就很担心啊，就带妈妈去看身心科啊。那身心科的医生就说啊，妈妈得了这个，她是有老人忧郁的问题啊。因为妈妈也父亲过世了也二三十年了，妈妈就一个人哈、就是说也就独居了啊，就是呢这个30年啊。那儿女呢？各有各的

庭跟假期哦。当然周末的时候呢，就会尽量回家陪伴妈妈哦。但是平常在周间的时候，可能我那个朋友他也会去申请政府的这种所谓的居家照顾哦，就是一个礼拜哦，每一天呢花一点钱哦，就有另外一个阿姨，每一天都会早上都会来家里面陪伴妈妈，然后想要带妈妈去散散步啊，然后会弄吃的东西给妈妈。他们就申请这样一个照护的人力哦，白天可以来照护妈妈哦。但是妈妈的话就是说也不想出去走啊，都没有兴趣哦，就觉得自己已经活了差不多了哦，然后就好像等死的那种感觉哦。像我那个同学，我那个朋友就会觉得也很担心啊，妈妈这样常常叹气发呆怎么办呢哦，得了忧郁症哦。后来呢就看就诊哦，身心科就诊之后呢，后来有服药，哎，妈妈的状况就有蛮好的改善哦。原来哈，老人家有的时候没有活动力，然后整个人好像变得比较退化，不一定是得了失智症哎，有的时候是得了忧郁症呢。老人忧郁症看起来的状况也会有点像是退化了，脑袋退化了，失智了，会有那种感觉了哦。所以要会去分辨说原来他妈是失智症还是他是忧郁的问题哦。所以其实长辈呢我们说长辈的这种年纪哦，从六十几岁七十几岁八十几岁九十几岁其实差距很大哎。六十多岁的所谓的长辈还很年轻的哦，跟九十岁的长辈还差了二三十岁哦。其实这个所谓的哦，这个年龄哦，虽然说都是长辈哦，但是其实他有不同年龄阶段的长辈，其实整个的身心的变化差异还是蛮大的哦。所以当我们关心自己家里面的长辈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希望呢长辈他们都是非常健康独立开心的哦，最好是自己会去找事做找朋友哦，最好哦。但是有的时候长辈真的走不动了，他就是没有办法到处啪啪走了，他就是只能待在家里的时候，这个时候子女又需要更多的陪伴了哦。所以真的是所谓的长辈老人家，其实他们都很怕，现在长辈哦都很怕麻烦儿孙哦，很怕麻烦孩子哦。很多的长辈呢，他们因为容易生病，动作慢，然后呢他们呢就很担心啊，就是麻烦孩子哦，所以呢都觉得自己能够尽量的自己能够自己去看病就自己去看病，能够自己去做什么就尽量自己做什么，就想说不要麻烦孩子哦。但是不管怎么样，总是会走到有一天一定要麻烦孩子的阶段了。再怎么健康的长辈，他总是会走到他会卧床，他就是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阶段哦。只是这个时间是长是短而已。但是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长辈他们健健康康的时间是很长的，他们卧床的时间是很短的哦，走得很快，没有什么痛苦哦，最好是没有什么痛苦的离开，活得久活得老，但是呢并不是带着一身病痛活着，而是健健康康的活到年纪很大之后呢走的时候呢也是呢没有痛苦的，很快就可以走的哦。如果能够在睡眠当中安然离世哦，那个是真的是很有福气的哦。那但是呢有些的长辈他还是会要遇到哦，就是呢病痛需要人家照顾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子的让我们的长辈他们能够在年纪大需要别人照顾的时候，需要子女陪伴的时候，他们不会有那种罪恶感呢？他们呢不会感觉到自己是别人的拖累呢他们呢不会觉得说自己是个没有用的人呢？像老人家长辈的心理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如有医保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关心我们的长辈，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更多的来了解他们。我是梁慧，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 Stars Radio 新中寨广播网如有一宝的节目主持人梁慧。在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呢和我们的长辈相处得更好，怎么样更多的了解我们的长辈，了解老人家，然后怎么样的给他们更多的关怀，给他们更多的支持哦。其实为什么我很想要来谈这个题目呢？是因为在节目当中啊，我来会有另外一个节目叫做爱的生活家。那爱的生活家呢，是在 NIS Radio 跟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联播的节目。在我另外一个节目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啊，我经常的会谈这个教养的问题，谈这个父母亲怎么样教养小孩，怎么样关心孩子的问题哦。我就想说，哇，父母亲都非常的重视哦，怎么跟孩子相处，教养问题，怎么样跟孩子沟通。但是哦，当我们由孩子长大成人了以后，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去想说，我们的父母亲越来年纪越来越老了啊，那我要怎么跟他们沟通呢？我要怎么样的去关心他们呢？也让他们可以感觉到他们被关怀、被支持、被了解。就像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学习怎么样去跟孩子沟通，让孩子感觉到他们被关怀、被支持、被了解。同样的，当我们长大成人之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学习怎么样跟长辈相处呢？其实有时候一个蛮容易出现的一种状况，就是有的时候对长辈不耐烦了哈。有可能呢，这个长辈呢很啰嗦，老人家很啰嗦很烦哦。那有可能像小孩子一样就是发脾气，或者是有可能长辈他对于一些新的世界的脉络不了解。他的想法比较守旧，或是他不懂，但是他却呢坚持哦，他还会不断的诉说什么是对的，但是子女呢并不认同，有时候会觉得烦嘛哈。那但是当这个年轻人哦，当做儿女的或是年轻人，我们用一种不耐烦的态度哦，好像对待老人家的时候，好像老人家就会感觉到自尊心受到打击，觉得自己很不被尊重。其实对长辈来讲，最大的致命伤就是他们不被尊重。我们常常在谈长照，长照哦，其实长照的最核心的一个价值就是让长辈、让老人家觉得他被尊重，这是很重要的。他感觉到自己很有自尊心，他感觉到他被尊重，而且尊严也很重要。他感觉到自己是有尊严的，不是没有尊严的。其实我们也常听人家讲哦，当一个人呢在生病的时候，在病床上的时候，当他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有尊严的，因为他的身体要被别人摸来摸去，被别人弄来弄去。其实对很多长辈来讲，很不愿意走到这一步，就是没有尊严哦。没有尊严，除了就是所谓的在态度上被这个所谓的别人看不起，被别人嫌弃啊，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老了，被嫌弃了，这种没有尊严之外，还有就是身体上的照顾不听使唤了，自己以前能走路，现在不能走路了。以前听得见，现在听不见了。然后以前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现在没有办法自己去上厕所了，没有办法如厕了，要靠着别人来照顾。当然不同的这种长辈，他们要去面对的就是这种尊严的问题啊。在这种状况之下呢，长辈他们会蛮痛苦的，有时候心情上也会觉得很忧郁的啊。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长辈的时候，怎么样鼓励他们，怎么样跟他们相处跟互动，让他们感觉到他们是有尊严的，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有用的。其实透过一些相处的一些技巧，
就可以有效的来提升长辈的这种自尊心，还有他们的这种受到尊重、有尊严的那种感受哦。我们面对满头白发的长辈，面对呢满脸皱纹的长辈，面对身材非常的瘦，然后呢纤瘦，然后呢，好，看起来呢就是年纪。

很老迈的这些长辈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们通常最关切的是什么？最关切的就是他们是不是很健康，他们过得是不是很好。所以很多的为人子女的也会限制长辈，然后呢不让他吃这个，不让他吃那一个，哎，糖尿病啊，不要吃这个，不要吃那个，那高血压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三高啊，你这个不能吃，那么不能吃哦。然后很多的子女啊，成年人的子女啊，就好像变成自己年迈的父母亲的家长了，知道吗？变成家长了。当父母亲年纪老迈了，需要被照顾了，成年的子女啊，就变成家长了，开始了管东管西了啊。那我们在想啊，如果今天一个90多岁的，他已经活到80-90岁了，一些长辈他已经活到80-90岁了啊，他想吃这个，但是不能吃。他想吃那个，不能吃，其实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对他们而言，他们也觉得自己过得很没有意思哈，很没有尊严，连要吃什么都被限制啊。当然，我们固然是为了长辈所谓身体健康啦，但是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他都已经活到80-90岁了哈。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吃吧。当然呢，就是可能有一些是比较高油脂的，有一些可能呢比较高糖分，有一些呢可能呢就是三高不适合或什么的啊。但是呢，不要完全的不让长辈吃好吃的东西，人生就没有乐趣了。真的，有时候长辈哦，年纪大了，活动力也不好了，他们的乐趣已经受限制了，吃东西某种程度上也是长辈的一种生活乐趣，吃一些好吃的对一些长辈来讲是很满足的，因为他们能够享受的，能够觉得啊，人生的享受其实越来越少了，可能没有办法跑远啊，然后要去旅游啊，没有办法跑出去啊，然后呢或者是很多时候呢，他们觉得他们越来越受限制了，然后能够去做的事越来越少了，然后连吃个东西都想吃什么都没有办法吃。其实对很多长辈来讲，心情是很不好的。所以当有时候我们听到长辈呢，虽然说他是有一些慢性病，有一些什么疾病，但是为了让长辈开心哦，他想吃什么，真的让他吃吧。真的适度的让他吃一些啊，不要完全禁止啊。那我觉得对长辈来讲，他们就真的太可怜了啊。哦，所以这是我自己也是提醒很多的年轻的后辈哈。像我就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有谈到，他就很后悔啊。他说呢，那时候呢，他妈妈爸爸还在的时候啊，他就会限制他爸爸，因为爸爸就是三高啊，又是糖尿病啊什么的，所以就是很多东西都不给他爸爸吃。可是后来他爸爸走了，他就觉得很后悔，他觉得他爸爸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并没有好好的享受美食，很多东西想吃的都没有吃，他好想吃，就是没有办法吃，他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后悔啊。所以我现在也是会跟一些为人子女的啊，讲说爸爸妈妈想吃什么，如果他真的年纪很大了，你就让他吃吧，不要限制他，真的能够吃就是福气啊，是不是？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聊的话就是这个长辈嘛啊。怎么样让长辈他们开心，跟他们相处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啊。其实我们谈得到这个所谓的老人家哦，听众朋友，您会觉得哈，什么样是叫做老人家？老人家到底是谁啊？当我们听到老人的时候，觉得好刺耳哦。老这个字就是听了就让人家觉得很刺耳，对不对？有些人其实他已经60岁、65岁了，但是还是觉得自己年轻力壮啊。听到60岁的老人的时候，就会觉得说：“那个不是我。
不是我，我们会撇清撇得很干净。好，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是老人哦，所以很多时候会追求一些让自己看起来年轻的那种生活方式啊。好，那怎么样才称得上是一种好的老人家呢？是不是？其实我觉得现代的价值哈，现代人、现代这个社会、现在这个时代，并不重视老年人的阅历耶，并不重视老年人的智慧。其实一个长辈他活了几十年呢，他的人生智慧是很丰富的，但是这个社会或是年轻人并不重视老人的阅历，有时候甚至是贬低啊，看清楚，认为什么老狗呢没有新把戏，认为呢就是过时了，过气了，多余了，已经呢不符合时代潮流了，已经没有用了哦。所以很多的长辈呢只能够乖乖的接受子女的安排哦。那很多老长辈呢当然呢就是会选择什么，如果他没有办法，特别是走不动啦，行动不便的话，就是更多的就是看电视、发呆、睡觉，是不是？不但无聊呢，也会容易恍神的啊。那晚年呢，如果只是维持生命啊，其实真的是很无奈的啊。所以我们常说，长辈的心理健康，其实比生理需求来讲，某些时候是不会输给生理需求的。那通常呢长辈好像看到他们就是身体的问题，但他们的心理的需要呢比较没有办法照顾到。但是作为儿女的儿孙呢也是很辛苦的啊，因为呢其实薪水又不高，对不对？近年来呢这个薪资啊也不好哦，也下降，然后又是疫情，很多人的事业都受到了打击，受到很大的亏损啊。那长辈呢要照顾啊，要照顾小孩，要照顾老人啊，还要工作。如果选择安养院啊，或是申请这种外劳，也会需要这个花费嘛，对不对？也需要一个程度的一个费用啊。那当然呢，政府呢现在提供的这个长照制度，有的时候就是会希望可以在当中多一点帮助了啊。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呢，照顾老人的这个议题哦，大多数就是针对生理的需求啦，健康啦，人力啊等等的啊，但是心理的需求就顾不上了啊。那些被送到安养院的长辈呢，更是如此了哈。在安养院里面呢，他们的没有子女陪伴啊，那当然有些安养院的照顾呢是很照顾这种所谓的心理跟生理都兼顾的，但是有一些安养院呢就比较没有在管这老人家的心理状态了啊，所以呢身体的孤单呢、啊、有的时候也会老得更快啊。所以当我们在回顾这个长辈啊这个心理需求的时候，就让我们想到心理学家艾利克森哈，他提出了一个理论呢，叫做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在这个理论当中，他谈到了人生有八个阶段啊。那他认为呢，每一个人的人生呢，走到了不同的阶段，就会需要发展一些意义。他发展到那个阶段呢，他就会满足啊。那长辈呢？到人生的这个下半场，人生的末期的时候呢，最后要发展阶段要发展什么呢？要发展的就是整合，也就是活了一辈子，活得够久了，发生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哦。然后这个人生回顾这一辈子，我到底活得有没有价值？我到底这样活了一辈子，我到底是怎么样的人？我到底有没有意义呢？我是不是觉得满意了？我是不是觉得没有遗憾了？其实人生到老年呢，最后的阶段就会去思考这些问题哦，也就是要去整合自己人生的阶段，自我统整，然后呢
要从一种绝望当中走出来。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年纪老了好绝望，我的人生已经没有希望了，我已经不年轻了，那我以前有很多很多没有完成的梦想，我也没有机会去实现了。所以很多老人家就是活在一种绝望里面啊，然后好像迎接我的，迎接这些长辈的，迎接这些老人家的，就是死亡了跟绝望了啊。所以老人忧郁症是因为这样才会这么的多，而且呢越来越多了啊。那像照顾老人家呢，也不是像传统的那种百依百顺了啊，那或者是就是生活照顾，也不是说给了钱就好啊，就是其实心理健康还是很重要的啊。心理健康怎么样让老人家独立自主，觉得自己有价值，让他们可以走过生命的最后的阶段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所以有些时候也不要帮老人家做太多的事情啊，就是他自己可以做的事情让他自己做啊，让他有独立感啊，有用啊，不要什么事情都要帮老人家做得好好的啊。我还记得啊，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很有趣哦，他呢他们家好像住在四楼吧，没有电梯哦，没有电梯哦。然后呢他呢这个他的父亲啊他会请他的父亲帮忙哦，他爸爸那个时候还蛮能够走路啊，啊也都算是健康，但也六七十岁了，七十几岁了。那呢他就请他的爸爸呢，就是每天呢要去怎么样呢啊，这个是倒垃圾好，那请爸爸从四楼把这些垃圾拿到这个一楼，然后走去垃圾场要倒垃圾。然后同时呢，有时候有一些比较要搬的东西啊，像买米呀、好，那他们家是买小袋的米啦，没有说买很大的米，就一两公斤的米啊什么的，会去超市买一些东西呢，他都会特别请他的父亲呢去采购，去帮他买。他说我要上班我没有空啊，他就列了那个要采购的名单，然后采购的清单，然后呢把这些要采购的物品的这个项目写下来，然后多少钱，把钱呢大概也抓好，然后就留钱给他的父亲，把钱给他爸爸，把要采购的清单给他的父亲，然后就请他父亲去采买，然后呢采买，然后就是买了之后就要从一楼走走走，把东西拿到四楼这样子。然后啊他刻意的请他父亲做这些事情，他说呢这他父亲能做的，他要叫他父亲做，这样爸爸才不会老化的太快啊，锻炼一些肌肉，然后呢他说他算的刚刚好，他爸爸买的这个东西的量呢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可以稍微锻炼一下手背肌肉，又不会呢受伤，又不会拿不动哦，又不会太轻哦，他说他有算过所以他就会请他父亲做很多这样的家里的这种事情，这样他爸爸有时候跟他抗议啊，说你就把我当着这个家里面的这个这个管家了啊，叫我做这个叫我做那个，叫我去帮你缴电话费啊，叫我去帮你买菜，叫我去帮你这个从一楼到四楼这样子走很辛苦欸，蛮累的耶，我这样每天这样子汗流浃背啊。然后呢我那个朋友就跟他的爸爸说，我呢如果要孝顺你的话就是要请你帮忙，我是真正的孝顺你的他说我并不是我孝顺你就帮你做得好好的，那样子对你不好啊，我是孝顺你啊，请你做就对你来讲是很好的一种活动的机会呀。他的父亲后来也懂了啊，也明白了孩子的心意了啊，所以后来呢他也很乐意的啊，就算有的时候呢还是会流汗，有时候会觉得然后走走走从一楼走到二楼啊要休息一下继续再走，但是他基本上他还是拿得动的，他还是走得动的啊，他并不是走不动的，只是对他来讲稍微好像要锻炼一下训练一下。他后来也明白说哦，原来孩子是为他好啊，的确有责任
有这样子一种角色。

他就会去做啊，他是他的工作啊，因为已经退休在家里没事情做，就给他家事，让他去做一些家事啊，哦，请爸爸在家里面啊，扫地拖地，做家务事这样子。哦，我那个朋友说，嗯，我这真的是真正孝顺我爸爸。我就跟他讲说，你这种孝顺的方法讲出去，可能别人会抗议，会反对。他说不，他说呢，我真的不能帮我父亲做太多，我做太多的话，我就失去让他独立的机会了。他自己做这些事情，他很有成就感啊。他很有成就感呢、啊，然后他买菜回来，他家里面做菜，然后呢整理家务，啊，对他来讲也是一种很好的劳动，不用整天坐在那边看电视啊，对不对？总要出去走嘛，总要活动啊。他说这就是我爱我爸爸的方式。我听到我朋友那样讲，我也觉得是啊，他也是很有智慧的啊。怎么样子的让自己的父母亲觉得自己有用？可以真正的来帮助到自己的孩子，而且能够有尊严的、有自尊的、有独立性的过日子，这都是长辈他们心里面的渴望跟追求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呢拒绝让长辈来帮忙啊。有时候我们都会让长辈很快的就叫他要做什么，就不要做，不要做，我来弄，自己不要动，我来做就好。我们觉得这样是孝顺他，但是其实哈，这样子不见得对长辈是最好的了哈。有时候我们对待父母亲像对待一个幼童一样的啊，好像年幼的儿童哦。但其实呢，我们必须先观察，先判断呢、啊。如果父母亲并没有衰退的那么快，他还是能够做一些事情的，就要让他们来做啊。而不是呢认为说他已经不行了啊，就不要出门了，很危险，不要出门了，然后这样子不好，那样不好，处处的好像限制哦。其实这样子不让他们帮忙的话呢，对老人家也是会觉得很沮丧啊、哦、哈。比方说有些老人家他想要出去散步啊，但是因为会跌倒嘛哈、哦、所以我们要协助他怎么样呢，用什么样的辅具或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旁边有人怎么样来引导他，让他能够出去散散步，如果他真的想要出去的话哦，而不是呢就是说哎呀不要出去啦，好危险，要跌倒啊什么的哦。像我是觉得提供长辈这种支持的系统辅具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另外呢，就是像长辈们之间呢，如果有一个好的关系，有个好的人际关系的话，在社区里面呢，长辈他有串门子的对象啊，然后呢，他有朋友啊，可以交流啊，喝茶聊天啊，哦，这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啊。像呢，我跟我的这个先生啊，我们呢很喜欢呢，就是呢，去这个泡温泉啊，那泡温泉呢的时候呢，我们会在那种大众池哦，大众池的温泉里面去泡温泉。当然，这有分男生的跟女生的嘛啊。那男生的泡汤的温泉跟女生的泡汤的温泉，男汤跟女汤是不一样的。那当然呢，在这过程当中呢，也都是赤裸裸的坦诚相见嘛，哈，因为这个泡温泉就是在这样的文化之下，有很多的长辈，他们呢也会去泡温泉。退休了，他们会搭这个免费的公车，有没有？搭公车都不用钱呐、啊，然后反正坐捷运、坐公车什么都好像不用钱。为什么不用钱？因为政府给他一个卡片呐、啊，这个老人的卡片就是他们可以去每个月可以有多少钱让他去坐车可以去扣的啊，所以这政府就补助他们的交通费的意思哦、啊，所以他们就可以不需要花钱就到处去走啊。很多的长辈都说他都用不完哦、啊。所以他们就会搭着公车搭着捷运到处去，那很多长辈他们可能就是会比方说很早上五点多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坐第一班的公车，然后呢坐到阳明山，到阳明山的这种所谓的大众浴池里面呢去泡温泉。那有些长辈呢，他们可能会坐，他会到这个像阳明山是一个泡汤的地点了哈，像北投也有一些地区啊，也有一些这个泡汤的地方。那同时呢，像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像这个金山。
新北市的金山也有很多的这样的说大众池哦，大众的温泉，也是很多长辈呢，他们就是会可能很早搭第一班的公车，然后就去这样子。那他们在那个地方呢，你就会发现呢，在泡温泉的时候呢，他们呢有很多很多交流的机会，然后我就听到长辈们呢，他们呢会谈孩子啊，谈媳妇儿啊，谈儿子，谈女儿，谈孙女啊，或是谈很多很多的事情哦。我就觉得这些长辈在一起哦，很聒噪的这样一直在讲话的时候呢，对他们来讲真的是一件很棒很棒的一种身心健康的一种舒压的方式，哎，真的。那这些长辈们呢，他们凑在一起哦，就会东家长西家短，有没有？这个大婶啊，那个姑婆啊什么的，然后东家长西家短，三姑六婆的这种时光呢，对于长辈是非常好的疗愈的时光。所以我每次都会听这些长辈聊一些什么，那我就会觉得很好。而且呢，像这样这种，像这样也很有趣哦。然后说，因为这些长辈他们喜欢泡温泉嘛，好，泡温泉本身就是促进血液循环，而且温泉呢也有很多的矿物质，不同温泉有不同的泉质，对身体本身就是很好的。所以这些很多泡温泉的长辈年纪都很大了啊，70几、80几、90几岁的，也是每一天从很远的地方搭公车，要坐可能要坐1个小时的车到阳明山去，然后下车之后呢，他们哈、哦、还要呢，因为是一群人嘛，很多人呢都要去泡汤，很多人坐公车，他们就希望自己早一点啊、哦，早一点呢比别人早一点卡位，可以进到这个温泉房里面，早点进到这个泡汤的地方哦，所以他们就有些人就会开始快走，你知道吗？从下公车的地方，一群人就开始，有些人小跑步哦，有些人就是快走哦，快走快走快走，小跑步小跑步。然后我看他们真的是身手矫健哦，然后每一天这样子快走跟小跑步，然后呢，他会人跟人之间他还要有一点竞争，你知道吗？看谁走得快，然后早一点能够去卡位这样子。我看他们的这个过程，我真的觉得很有趣哦。像这种社会互动啊，像这种有一点人际关系当中的这种所谓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交流，甚至有一点竞争的感觉哦，要怎么样看谁比较快一点，早一点可以先卡位去泡温泉啊、哦？那像这样子的适度的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动力哦，让这些长辈他们每一天都有活动到，有运动到。所以我看这些长辈下了车之后，一群人在那边健走、快走、小跑步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欢喜快乐。我说好棒哦，他们真的好棒哦，他们真的把自己身体照顾得真好啊、哦！我就会有这种喜悦的感觉啊、哦。所以我在生活当中会观察不同的长辈啊，像呢，在我们家附近呢，有一些图书馆啊，是那种市立图书馆啊，我们就发现呢，在这图书馆啊，里面呢那个书报间啊，我们的那个期刊室，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啊，不管是市立图书馆啊、县立图书馆啊、什么图书馆，很多公家图书馆它有期刊室，就订报纸、订期刊，然后你就会发现啊。这些图书馆呢，白天的时候，特别是这个早上啊，有很多的这个长辈们，特别是男性长辈们，感觉像他们呢，就是好像是公务员退休的感觉，他们呢，公教人员退休的啊，他们就会在那个地方看报纸，有非常多的戴着老花眼镜的，看起来就像这些。看起来很像是这种公教人员退休的这些长辈们，他们就在那边看报纸，看得非常的仔细，而且他们去看杂志、看书报，保持阅读的习惯。我看到他们，我也觉得很钦佩啊，因为他们呢不断的这个追求新的知识。那像我们家呢，是我像我们家附近有大学的校园哦，那有时候我在大学校园里面呢啊。骑脚踏车的时候，也会看到有很多的长辈，他们呢就在校园
拿相机拍照，他们会去拍鸟啊，拍花呀，他们在地方守候哦。然后摄影，有很多的长辈很喜欢摄影，拍荷花，然后呢拍这个这个杜鹃花，然后呢拍油桐花，他们会搜寻不同的。

虽然很大，但他们持续在工作，特别是他们成为别人的教练，他们年纪大了，他们的这个像宝库一样的成为年轻人的教练跟师父，带出很多年轻人，年长者持续工作，提供他们的这种人生经验，这也是很棒很美好的事情。亲爱的听众朋友，其实啊，跟长辈相处啊，有很多很多的所谓的，我们说很多很多的这种机会，是让长辈感觉到很快乐的，很被爱的。当我们鼓励我们的长辈，称赞他们，说他们一点都不老，他们其实很不错的时候，他们在哪些方面真的很棒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的开心的啊。是的，怎么样能够跟长辈相处，并且鼓励他们也可以走出去，鼓励他们参与不同的活动，有的时候陪伴他们，带着他们去参与这些活动也是很棒的，甚至一些学习一些新的科技，帮长辈添购一些新的手机啊，教导他们怎么用，这也是可以让他们动动脑不落伍。当然要鼓励一些长辈们不要用手机用太久了，眼睛会受伤的啊。好的，我们今天如有一宝的节目时间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梁慧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就生活性的这样子聊天，聊了很多很多这些故事啊，或者是一些观察啊。那也鼓励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在跟长辈一起互动的时候，也可以更多的看到长辈生命当中的美好，而知道怎么样子的让长辈呢，他们生命当中的那些我们说比较软弱的地方啊，可以减少一点，而去更多的去强化他们很棒的特质。那如有一宝，我们家说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希望这能够真的成为事实哦，能够让所有家里面有老人家的朋友都感觉到我们的长辈是家里面的宝贝。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祝福您天天幸福快乐。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不晓得听众朋友们，你们看过《欠你的那场婚礼》这部戏了没有？这是一部在今年2026年由严艺文导演所执导，而且引起了许许多多的讨论的一部台剧。这部剧非常特别的打破了过去对中年危机的刻板的一个叙事的方式，反而用了一种奇幻的手法，让朱宣阳所饰演的25岁的一个热血的主唱周可杰，去撞见了张孝全所饰演的那个42岁，而且才华已经枯竭，同时在婚姻中失衡的自己所衍生出来的生活还有现实样貌。身旁有很多人看完了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回馈，说这简直真的太真实的描述了中年男性不能够直视，也不能够承认自己的脆弱，还有失败的逃避退缩，甚至是防卫着的过着生活。当一个人到了中年，他理想幻灭了，他关系也破裂，他要怎么重新的站起来呢？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仍然由我跟碧琪还有文琪，借由《欠你的那场婚礼》这部戏和听众朋友们聊聊复原始于承认自己的软弱与窝囊之上。我们先请碧琪跟文琪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啊，碧琪跟文琪再次的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想跟两位聊聊的是啊，这部戏在前半段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年轻的周可杰，他在面对婚姻跟事业的一个停滞的时候，他的反应不是沟通，而是选择可能逃避，或者是维持一种高傲的一个虚假的，好像自己就这样子的一个自尊在过着生活。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么多的男性在遭遇失败的时候，他很难在第一时间去启动比较健康的沟通，或者是所谓的复原力，他们反而比较容易去陷入那种比较防卫性的一个回避，甚至是好像这件事情跟我无关，我相信我们的脑子里应该立刻浮现倒垃圾这件事情，他不是不倒，可是他的防卫跟他的无感到你会觉得实在是太生活了，又太有趣了，男人的回路真的跟女人不一样。里面有一幕是那个苏慧伦要帮周可杰庆生，然后苏慧伦发现垃圾没到，很生气的开着车要回去，然后当周可杰上了阿贵的车，阿贵跟他说，你在想什么，你现在应该要回去跟太太一起倒垃圾。可是张孝全脸上的表情，周可杰脸上的表情是哦，那个哦，我就会觉得这是一种选择性的回避的防卫。我不觉得你会无感到这种程度，但或许真的我们身旁的有一些面对事情的人或许真的是这样，我不晓得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1: 我第一个反应想到的就是，可能我们都在谈那个可能社会传统的框架对于男性，男性能不能轻易的去表达出自己的脆弱，例如说我们常常会听到女性会参加一些团体课程或团体那种交心时间，但就比较少会看到是男性的成员去参与那种交心时间，因为我觉得那过程当中其实会挑战到是我今天如果去说出了我的脆弱或不足，会感觉好像我就是失败的，或者是我没有做好。所以我觉得在我第一个会想到就是传统框架其实会对于男性的角色就是有男儿有泪不轻弹，然后你要一间家庭就是你一定要扛起的，那你要去那个就是有一些责任是你要负的。那当然我另外我除了这个是社会传统框架，我觉得对男性的一个角色的一个期待之外，我另外也看到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男主角周可杰他其实从以前的方式就是一直在逃，包含他其实一直，他对自己最自信的就是他那一张帅脸，因为大家都这么说嘛，还有一张帅脸，还有他其实唱歌很好听的天赋，所以我觉得他的确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其实站在一个顶端，然后身边的人其实就是这样围绕着他，那甚至他其实喜欢丽璇，喜欢他老婆，喜欢苏慧伦，但是其实我觉得他有男朋友这件事变成也是一种借口，我觉得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都是害怕失败的，所以他又找了另外一个女朋友。就算今天那个他从别人耳中从别人嘴

0: 里面听到说他已经分手了，但他本来想去告白的事情他还是没有做，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杰让我觉得他一直都很怕自己做了一些事情后他是失败的，所以我会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一直看他逃，然后我就会想到一个是传统的一个社会的框架，一个是我觉得他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以来也都很担心失败，因为他里面会一直提到跟他哥哥的比较。
1: 好，谢谢碧琪哦。碧琪比较看见的是，就是觉得也确实就是他确实一个男性在传统的框架里面，他应确实会比女生更拉不下面子这个部分，那我们也才会好像就像刚刚碧琪说他好像永远就是存在一个我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框架跟自尊，但他那个框架跟自尊跟责任没有画上等号，就是这个也是我们觉得吊诡又现实有趣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碧琪有说到一个东西，就是他其实从小都害怕失败，即便他这么的喜欢陈立璇苏慧伦，我比较记得他的名字。 对，可是他就是害怕，他连感情的表达他都害怕失败而选择，那我暂时先把这个关系先理清。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刚刚碧琪所提到的这个东西，我不晓得文琪怎么看。他害怕失败里面他有一直在说，因为他有个哥哥就是很优秀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在这部戏的后端他有跟爸爸对到话，爸爸从头到尾不是这样想的，所以这也许又是一个男性他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软弱，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往下坡，给自己的一个逃避性的借口。我不知道文琪怎么看待这个部分。对，
2: 我觉得在周可杰身上，就是刚刚碧琪讲到，就是那个男性对男性框架的这件事情是，不能够示弱，然后我就要一肩扛起，然后特别是对于他可能一直都应该就是少年得志，一直都站在舞台上这么的 top 亮眼的这个人，对，所以当他慢慢的走下坡的时候，他还撑在那个我还是 top，我还是 super star， 或者是在这一块里面，所以你就会看到说有从周可杰身上你会看到说，除了他害怕失败之外，其实他花好多力气让自己以为他要撑在那里，可是他忘记需要一点时间去消化到底发生什么事，他等于不太去面对发生什么事的这个过程里面，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因为电影里面，剧中也一直都有一些铺陈，就是陈立璇，就苏慧伦这个角色也帮他去做了很多的补位，比如说岳父岳母家的不肯定啊，或者是他慢慢的状况不 OK， 或者他朋友撑着他，给他一些版税，假装的版税让他撑着这样，其实看起来他是在消化，可是就换过来看的，就是刚刚也许就像淑安讲的，那个跟负责没有画上等号，是他没有办法面对。对，他其实我的感觉是他应该是知道的，
1: 是对，
2: 但是他没办法去面对，看起来是在消化的，可是他好像还是花好大的力气去拉扯到，就是我还是撑着我是以前的周可杰这样。
1: 确实，就是他觉得他需要撑在那里，但是他撑着是为了什么？然后他没有放开他的心跟他的眼睛去看到他的周围，就很简单的他跟那个陈立璇的关系，这是他最可以面对的，他完全没有去看到我们之间怎么了。当然到后来他有面对，我的意思说就是你说他在撑着他还是那个光环的时候，很多东西会变成好像他就会渐渐的我们看到是无感，可是刚刚文琪说他其实是知道，但他不想戳破。对，就是包含我刚刚跟大家分享那个倒垃圾，我也会觉得说，哎，你的老婆说要回去倒垃圾，你怎么会就让他一个人开车回去？这也是，这跟你是不是理工男，你结婚多久，我觉得无关。因为他从那个戏开始的铺陈，其实这个老婆已经对他已经有非常多的不舒服了，那你还是没有去看见你，就像刚刚文琪所说，你有没有去看见你的现实中你现在应该要撑住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好，那再想请教两位，就是说在尤其是从周可杰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剧里面这样一个角色，他其实现实跟他的理想有非常巨大的落差，就像刚刚文琪说他一直在走下坡，其实他就只有一个巅峰，他人生一直在走下坡，当然最后呢他有找到自己的方向，可是这个过程中你觉得对于一个现代的男性来讲通常会带来哪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或是创伤？
0: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我觉得会变成是一个，今天如果他没有办法去看见这个东西，我觉得那个过程其实是对一个人一个，因为我觉得那已经是他对自己身份的一种认定，或者是他对他自己这个人的价值，他就是绑定在这件事情上，然后其他，我觉得其他的东西他都没有留意，因为他从头到

0: 就只想到就是他其实就是他的这个麻子狗，狗子狗。嗯，
1: 麻子狗。
0: 麻子狗，其实那个人生最巅峰的时刻，我也看到他觉得一定会再回来，嗯，所以他会觉得当一旦再回来的时候，他前面这些其实没有在意的事情，感觉就可以当就是都没发生过，因为他这个人又回来了。嗯，我觉得他把他对的，可能他觉得他身边的人会喜欢他，或者是觉得他这个人好，或者是觉得不好，都是跟他这个年轻25岁的周可杰在那个这样的一个成就上，或者是他这样的外表上，其实很相关。他把价值跟这个连在一起。所以当他今天，可是在现实上，其实的确他是一直走下坡的。所以当他今天如果承认自己真的老了，就皮肤松弛又变胖，对，就是那个帅脸不在了。那再来就是他其实那个天分不被认可，因为可能一些趋势的转换，不是说他今天音乐下降，而是整个社会环境喜欢他本身就是变动的，没办法接受他的时候，所以对他来说应该我觉得就是一个全盘对自己的否定。虽然他身边的人都一直在告诉他，不管他多废，甚至他老婆，我对他老婆那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爱他是因为他知道他真正的他是怎么样子，他一直都忘记，他身边的人为什么会跟他一起，但是他对自己一直陷在那个，今天没有了这个，他整个人就什么都不是，
1: 对，就是他只，就像刚刚Bici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他只把自己认定在他所认定的价值观里面，然后他看不见旁边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去接受，就刚刚碧琪讲他，你刚刚说什么变什么什么什么垮什么变胖，对对对对对，还有就是他的音乐已经在这个时代里面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等等，可是他完全没有想要去看见这个部分，但一旦就像刚刚我们说，对这个。就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对成年男性来讲，他带来什么样的心理创伤？就像刚刚碧琪说，假设他认真的去看见这个，他对自己是全盘的否定，所以他宁愿不要去面对。那文琪呢？
2: 其实我觉得就顺着碧琪讲的，就是我觉得这样子，就刚刚讲的嘛，就是可能我没有办法去控制大家喜不喜欢我音乐，我也没办法去控制我身边的团员能不能在一起往前走，我也很多东西都没办法控制的时候，我觉得对于那个心理的冲击是一切都是失控的。然后这些失控里面会有，我觉得特别男生男孩子里面从小被训练的是一肩扛起，所以一肩扛起是你要能够掌控，要能 control。你把这个 control 拿掉之后，它就像一个时速列车一样，他就会觉得我再努力也不会好，因为他没办法刹车，我就是人生都会一直走下坡，所以你就会看到他的展现出来的行为就是家里一团乱，关系一团乱，甚至他故意的去让那个去故意的去把朋友都不想领养小孩的事情，他也都去说出来，他好像就是试试看事情可以遭到什么状况，他也让那个失速又再更加速，然后那个冲撞里面是他自己没办法去面对的，对，所以等到他自己真的冷静清醒停下来的时候，他在那一刻里面他才会，我在想到他那时候到底在想什么，我去把所有关系都搞砸，我把所有是为了证明我真的很烂吗？对，我在那一段，我就很好奇导演到底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样。可是你可以看得到，在男性角色里面，当所有事情是失控失速，或者是他没办法再预想的，你会看到说，其实他们就会觉得我其实再怎么努力，其实不用讲男生，有时候女生也会，但女生的表现没有像男生那么的强烈。对，那我有时候我就觉得，那我失控算了，我就什么都不要做，就是懒这样子。
1: 对，就是。这也跟刚碧琪讲的有点像，就是我一肩扛起，男生从小被告知的你要扛起责任，可是周可杰也没看到他扛起什么，但是他却扛起了很多，就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他扛起了很多失控，然后他的也许就像你说的说，我再怎么努力也不会好，那我干脆让他变成一个失速 列车，可是这一点又很吊诡的是，在最后如果你们记得的话，他在跟舒慧伦那个我也印象很深刻，他们不是摆酒说我喝一杯酒就要说一个现实出来的时候，他跟舒慧伦讲，他其实心里完全知道，那他为什么不面对，就是你们说的嘛，失速了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完全否定，我可能这个人就毁了，可是他那时候他问了舒慧伦一句话，他说他说我什么时候失去你的，然后舒慧伦回答完之后，舒慧伦不是问他说那你什么时候怎样怎样，他说他做了一个实验，对不对？那我63天里

连看我一眼都没有，他其实知道的，六三天不好数，所以一个男人他愿不愿意去面对他现在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即便是不管是亲密关系或者是他的这个，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跟女生很不一样。然后就像刚刚文姐所分享的，我们都可能失控，我们也都可能没有办法去面对那个社会对我们角色的认定，可是我们还是得回到现实面来看，我们彼此的初衷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复原始于承认自己的软弱与窝囊之上。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节目中。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男性在面对理想与现实巨大的落差的种种，以及男性呢，因为传统社会的角色期待，他的自尊，还有他难以说出口的不行跟不能。在接下来这段节目里面，我们想跟听众朋友们借由碧琪跟文琪的分享里面，我们来探讨一下，就是剧中的一个安排很巧妙，就他让25岁跟42岁的周可杰相遇，然后甚至是对话。那如果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超现实的一个奇幻的设定，我们把它当成是一种隐喻，其实还蛮像我们不管是心理学，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社工在跟我们的服务对象去做这样子的，可能他一个自己面对自己内在的一个对话，或者是那个空疑法，我相信两位都很熟悉。我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自己在指示自己的一个过程，在复原力的启动上，你们觉得他扮演了什么样一个很关键的角色？
1: 我其实在想说，25岁看到41岁的可杰，跟41岁看到25岁的可杰，他们心里在想什么？42岁对。然后我自己推估了，因为他们其实都是演员，演技都很好，但我就在想说，如果今天是我的话，对，他先昏倒了，
0: 昏倒8次，
1: 对，他那个对他整个昏倒，但我没有想象他的反应会是这样子。我觉得很明显，就是25岁很不可思议，看着自己在中年后会变成这个样子，不管是外貌，或者是颓废，或者是自己怎么会活成这个样子，我觉得那个都是在25岁的时候不会想象到的。因为在25岁的时候，他也做了很多的决定，可是，在那个决定他没有，他只是做了自己想要这么做，他其实很随心。我个人觉得他在做周可杰在做决定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以他自己为主的。他的决定里面其实很少会考虑到其他人的想法会是什么。我觉得我的感受会是这样子，所以甚至很多决定他自己都会觉得那个决定可能会伤害别人，所以不讲出来。对，所以就变成了一个秘密。我觉得那个又是家庭中的一个秘密，所以在后续很多的部分，当丽璇知道一些秘密的时候是更生气的。你怎么会有这些秘密？那我在想说，42岁的可杰在看25岁，一个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没办法接受那个现实而晕倒，但是我觉得他会看到的是，我那时候在想，他看到的会不会是，如果那个时候他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或哪些事情不要这么做，是不是就会不一样？就是现在的自己会不会就可能不一样？我在想，我那时候我觉得我最难去思考的是，其实庄孝全他怎么看待25岁？当然除了就是他自己理想的生活的样态，对比他现在这个样子，他要直接去面对这个，就是一个差距，就是直接的差距。可是在这个差距之下，很多东西是在他的这段25到42岁的过程当中，他又做了很多不同的选择所导致的。所以我会感觉到，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直接的面对面。因为很多时候你只想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样子，可是他今天看到的是实际上他自己的样子，彼此过去的自己，就我觉得有点让我们想到那个，我们自己内心都会有一个，我们会有不同阶段的自己，我们说内在小孩的部分。那内在小孩的部分，其实你怎么样，我们就说你怎么跟自己的内在小孩去对话，我觉得他有点类似这种很感觉，只是很直接，他用这样的方式很直接的去对比出来。
0: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5岁的可杰问了42岁的，他没有问，他就是问了自己，因为他不断的看到42岁的张孝全嘛，我记得剧中好像一直问我怎么变成这样子，一次是对苏慧伦说，一次自己这边想我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对，这就像刚刚碧琪所说的，我就看到了，但我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可是我会觉得这个自己的内在对话，不管比起刚刚所分享，或者是说自己只是自己的一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其实年轻的周可杰他有察觉到了自己的傲慢，自己的不在乎，其实影响了他未来的生活，他其实有察觉到这一块，就是他的因着他这个他忽视的所有生活上的变化，就会导致他的婚姻其实接近失败。那我觉得那个中年的周可杰，他有因为遇到这个年轻的周可杰唤起了刚刚文琪跟我们分享，你到底本来对音乐跟对陈丽璇的初衷是什么？你为什么爱这个人？他儿子叫什么名字？
2: 易凯
0: ，他是他有跟张孝全有一幕，不是两个在开车的时候，他不是问他爸爸说你为什么喜欢妈妈？他说妈妈怎么样？ 很幽默。
1: 啊、对，因为妈妈幽默又有趣。
0: 幽默又有趣。
2: 对。
0: 然后他儿子问他说：“所以妈妈现在不幽默有趣了吗？”
1: 对。
0: 然后张秀全无言以对。对，这个东西就是，当他看到那个年轻的周可杰的时候，他唤起了我对音乐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所以他后来去那个
2: 上节目
0: 说出了那段假的人设嘛，对不对？偶像的人设，还有他开始知道我要怎么重新跟我的妻子重新建立亲密关系。我不知道文琪怎么看待这个，就是可能自己在面，应该有点像觉醒啊。就是我年轻看到老，其实是有一点自我觉醒的感觉。那我不知道文琪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2: 我觉得导演在这个安排里面真的是超写实的，因为他会让我想象说，哇塞，我如果现在四十几岁，我就看到二十五岁的自己，我到底我要讲什么？因为我觉得常常在长大的过程里面，你都会去想到的是懊悔。如果我那时候不要做这个决定，现在会不会是这样？我那时候怎么样？可是，在你二十五岁的时候，那个最纯然的时候，你不会去想到这些如果怎么样，而是你就是我就是做就往前走那个部分。所以，我从就是年轻的周可杰跟四十二岁的周可杰相遇的时候，他们导演一直在做的一个是对照，就是现在生活里面，他可能因为柴米油盐酱醋茶，肯定你做了一个选择，可这个选择里面可能跟你原本的期待跟梦想是有落差的。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其实也发挥了很多的发酵。那我有没有去看见这件事？比如说我有一个这么大的小孩，其实三个团员里面我的小孩长大又乖又可爱的，对，然后我的妻子其实也一直都在我身边，她其实我身边有一群朋友，当这个长大的历程里面，好像人在生命里，我记得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就忘记是五月天的歌还是什么，它里面就有讲，其实长大是会慢慢的放弃一些事情，但也得到一些事情，对，所以我就会想到说，对啊，他可能回头就看二十五岁，我知道这个初衷跟我原本为什么我就是喜欢陈立璇，我其实他就是幽默有趣，他就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人，我看到他，我就所以他过往，其实二十五岁的周可杰很机车，他在结婚的时候，他一直说我想要跟我的好朋友陈立璇说。他自以为分得清楚，是根本一点都不清楚。其实我相信是到四十二岁，这个周可杰才会比较清楚陈立璇在他生命里面的角色，是家人，是爱人。对，所以我自己看到会就会觉得，哇塞，那个直接看到自己的内在，跟不断的去比较二十五岁的处境跟四十二岁的处境里面，都有那个没有办法面对的自己，跟都有那个很爱的自己。
0: 对耶，就是在理想跟现实当中，我觉得文琪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醒，就是我们可能我跟碧琪也没有去谈到的部分，就是周可杰嘛，看见他现在拥有什么。对，那年轻的周可杰可能有发现了，所以就像我刚刚所分享，他有发现了，所以他觉得说啊，我是不是太傲慢，我是不是没有去看见我身旁所拥有的一切。那就像刚刚文琪说的，当然阿贵跟
1: 韩森
0: 对他们也没有生活的不好，可是其实就像刚文琪讲嘛，他有一个可爱的小孩，他还有一个永远陪在身旁的妻子，不像韩森你们说浪子嘛，到后来还是浪子，然后阿贵还为了小朋友要收养的问题等等。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我们这个也不是说这样子周可杰就比较好，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他有没有看见自己拥有这些，那拥有这些里面他如何落地去跟二十五岁自己和解，我觉得这个过程还蛮精彩的，然后也是可以我们可以去思考的部分。那接下来想请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剧的后面，其实周可杰没有，因为刚碧琪开始有讲嘛，我努力我就回到二十五岁的状态，没有，他也没有变成好像忽然间中大奖变得有钱，他也没有变成音乐大师，都没有，而是他开始正视自己的家庭，他去看书啊，去练怎么抱抱啊，怎么，我觉得那段蛮可爱的，对，然后他怎么陪伴家人，还有最重要，我觉得他放下了自尊，还有他一直不断的悔恨，他放下自尊那一段，在他跟韩森还有阿贵对话里面，其实可以看到，他很真诚的告诉他们。然后就像阿贵也真诚告诉他，你就是废，你就是烂，你就是不负责任。那周可杰也面对这一块，那你们觉得在这个里面，他的情感的连结修复，或者是他相关的社会支持的相关的系统彼此的对话里面，你们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对周可杰的转变跟复原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
1: 我觉得在过程当中，我尤其是像那个立璇的直接跟他提就是离婚嘛，我应该

0: 想要一段时间好好自己生活的时候，逼着他也必须去面对这些事情。那我发觉后面铺陈比较多的是周可杰开始会跟不同的人去相处，他爸爸，就是其实开始他会到不同人的家，不同人的家去串，然后不同的去居酒屋的时间多了，去那个阿贵那边，但是他给他捅了一个篓子，然后去他爸爸那边看到他爸爸跟伴侣的相处，以及他爸爸后来那个伴侣又走了，因为他爸爸给承诺，那再来等等这个过程，然后再来就是他又在他爸从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有很多开始去听进了身边的人对他的一些声音，那些声音有可能是之前像说刚刚有提到，有可能是大家前面都一直有在说的，可是他一直都没有进去，可是慢慢的这些声音进来了，例如他爸爸跟他说，因为他一直觉得他哥哥就是怎么就是一直都比他优秀嘛，他说不会啊，我觉得你我比较喜欢你的媳妇，而且他去扫墓的时候不是说我现在就是在跟我最爱的儿子交代啊，
1: 是啊是啊，
0: 那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很震撼，
1: 啊
0: 所以他终于开始去听进去了，我其实跟身边的身边的一直都跟我连结，是我一直都没有跟他们伸手，或者是没有接过来，那我觉得他开始慢慢去伸手，然后那个沟通的时候，那个你不能这样讲，那个书上没有这样说，其实我觉得那个力学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角色，我觉得她从头到尾都不是要去追，要她老公去有成功，她只是会觉得你要不要多在乎我一点，就对我这个人，所以她那件事情，她一直在讲说她做的，她做错的那件事情，她会觉得是做错，就一夜情那个，是因为她帮她系的鞋带，她发现她的鞋带松了，就这么一件事情，但是她觉得自己是被看见的，所以她其实要求的就是你能不能看见我，跟你一起生活的这个人，所以当她开始今天。可杰他开始去关注到身边的人，开始慢慢的去从过去他比较会是觉得就是专注在自己身上，变成说那我现在可以做什么，就我觉得开始会产生面对以后开始会产生一些契机，包含把冰箱填满啊，然后虽然我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小熊暖肠只能挑红色啊，这我不知道，对等等，我觉得就开始其实真的就是开始是关系就不太一样，因为他看见了别人是怎么跟他互动，然后他开始也把手伸出去，
1: 是就像我们刚刚所分享的嘛，他开始让情感的连接修复，就像刚刚碧琪说的，他开始经营，开始听见，开始看见，开始愿意伸出手去接别人所给的东西。那文琪对于这段你有什么其他不同的看法吗？
2: 我觉得周可杰在这一段里面他走了，他就已经不是单独的那个主唱周可杰，他其实就是回到就是42岁该有的那个周可杰的状况嘛，就是他不是在以自己为所有的出发点，等着别人来跟他连结，而是他主动的去思考在每个人的需要里面他应该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该当一个好朋友，当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爸爸，那么孩子出现状况的时候，他也赶到现场了，他以前缺位的部分我发现他就是一直在花时间，当他选择面对的时候，或者是已经大day的时候，他不得不面对的时候，他开始转身给自己的，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看到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力量，
1: 开始转身，然后他不是以自己为出发点，就像刚刚碧琪讲的，或许在25岁到42岁这个中间，我们每个人都有告诉你，我们都有对你伸出手，然后你也应该不是以自己为中心，而是要去学会在每个人需要里面我的角色是什么。可是他在这个过程中，等到那一刻不得不的时候，他做了这些事情，不管是跟妻子，或者是跟自己的儿子，还有自己的父亲，我觉得这是一个他可以修复同时转换跟复原里面，我觉得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契机哦。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复原始于承认自己的软弱与窝囊之上。让我们邀请到我们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主角周可杰的一个自我觉察，以及他的情感修复连结，还有社会支持跟复原力的关联。在最后这一段节目里面，我们想借由特别来宾的分享里面，再跟听众朋友们进一步的聊一聊。我们想要请问两位，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男性，或者可能有很多的人，他在失败的时候，他会去陷入一个，我相信大家应该常听到，就是其实都是环境害我的啦，其实都是别人不懂我啦，就这个时代跟我不同，这样子的一个受害者的一个心态。那你们觉得在剧中的一个周可杰，他是在哪个关键的时刻，他从这样子的一个被动的

0: 受害者而转换到一个主动的责任的一个承担者。
1: 我觉得在里面，其实我觉得里面他很直接，也会让你联想到一些生活上的经验，就是他其实有时候他其实都会在跟旁边，他自己可能不会跟他的儿子跟他的太太直接面对面讲，但他们都有听见，
0: 嗯，
1: 就是说其实我今天会走下坡都是因为你出生的缘故，都是因为我跟你我们的结婚
0: 对，
1: 然后有了这个孩子，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他也在怪阿贵，
0: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他其实也心安理得觉得，
0: 因为阿贵先退团嘛，
1: 对，因为他退团，
0: 嗯，
1: 第一个就
0: 是，嗯，
1: 事情同时发生啊，
0: 嗯，
1: 就是大家就是开始明明就是一个很欢乐的那个 party， 然后就是阿贵说退团，一个说怀孕，
0: 嗯，
1: 对，然后整个开始你就可以想象，然后后来后面的不顺利，其实退团以后他那个专辑的形象跟歌曲都跟自己的风格不，但他又不讲，
0: 嗯，
1: 不讲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开始很多东西，不只是他，不只是男性，其实不男性，很多东西我们要外归因的时候，自己会比较轻松，
0: 嗯，
1: 自己也会比较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觉得要那么压力那么重，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外归因是很容易发生的，
0: 嗯，
1: 但是他同时也伤害了身边的人。
0: 嗯，
1: 包含阿贵跟他老婆，还有他儿子，他儿子会觉得说，因为他儿子会说，对啊，我有听到，因为就是因为我出生了，所以爸爸也才会走下坡，
0: 嗯嗯嗯。
1: 那我觉得周可杰在那个过程当中一直呈现着，他其实就是从头到尾就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0: 嗯，
1: 所以家里的事情他都不管，
0: 嗯，
1: 他其实变成都是力学在承担，
0: 嗯，
1: 他就是很努力的就是要搞好那个音乐，他觉得那个才是他做的事，
0: 嗯。
1: 那什么时候开始转换？我觉得我一直在想说，回想那个 moment， 他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太一样？一个是他不是说他一直觉得自己会是出轨者，但没想到太太，但是我觉得是一点一滴来的，
0: 嗯嗯，
1: 一点一滴其实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开始去看见过去自己这一段路他逃避了哪些事情，他开始去看见，我觉得他开始去看见，不管是对于有小孩这件事，婚姻这件事，其实我很讶异一开始有孩子的时候他对照顾孩子这件事情是那么的愤怒的，因为他觉得孩子影响了他，可是到后来其实因为一开始我们看到的时候会觉得他跟孩子玩得很开心，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只选择了他觉得他可以做的事情，
0: 嗯，
1: 但是很多事情他会觉得那个都不是我应该的，
0: 嗯，
1: 那在后来一点一滴的回来，包含就是他可能听到了大家很直接跟他说你就像那阿贵直接跟他说，我觉得当初就是我退团这件事情他很直接就讲，
0: 嗯，
1: 那还有包含和孩子这件事，大家都会觉得这件事，嗯，我觉得大家都对他很有包容，就是很多事情不会觉得你今天窝囊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有责任，
0: 嗯哼，
1: 而且大家不是把责任都推给他，大家不是说你就是烂什么你这不敢承认，不是哦，
0: 嗯，
1: 我觉得大家在那个过程当中也会觉得自己都是有责任的，
0: 嗯，
1: 那我觉得啊，我觉得可杰他在那个过程当中去看见自己逃避的过程，再加上其实他慢慢的去看到自己的孩子，看到自己的太太，看到自己的爸爸，还有这些朋友们，
0: 嗯，
1: 其实他最后有一封信是让我最25岁的时候，他不是有写一封信给阿贵，我觉得那个崩溃大哭，
0: 嗯，
1: 阿贵崩溃大哭，就是，
0: 嗯，
1: 其实很多事情他那个外归因，其实阿贵会觉得他是在怪他，可是他跟阿贵说，
0: 嗯，
1: 这不是你的错，你不要在意，
0: 嗯嗯，
1: 对，
0: 嗯，
1: 我觉得那个过程是，我觉得他是一点一滴所累积出来的，
0: 嗯嗯嗯嗯，好，谢谢碧琪哦，碧琪觉得说啊，可能年一开不要说年轻好了，就是开始的周可杰他都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因为外归因自己压力比较小，然后在什么时间点看见，毕竟觉得可能是一点一滴的一个累积，然后他慢慢的看见自己在逃避什么，然后我刚刚毕竟在讲的时候 我也一直在回想说，对，到底是在哪一个关键点周可杰开始变成主动责任的一个承担者，但好像很难去区分从哪里开始，因为不管是他的那个剪接的过程，或是他叙事的一个过程，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是他的好朋友陈立璇做了一件事，或者是他的妻子好朋友的，他开始采取行动，我们要先稍微分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并不是说他从那一刻起他就愿意主动承担责任，而是从那一刻起他开始才去面对过去的自己或是现在，然后当然那个阿贵拍那张照片也是一个重点，激起一个男人的有没有胜负欲，就是到底旁边那个年轻男人是谁，
1: 嗯，
0: 然后他才开始去，他们两个的剧中的设计都很有趣，就会彼此好像都会去先好像一个生气的过程中去有点嫉妒他跟一个年轻男性，就如同苏慧伦赌气的跟他说你是不是对了那个学姐怎么了，但是他们在当下都知道对方不可能做这种事情，对，可是就是那个

0: 激起他去想做。我就像不管是初衷或者是什么，我觉得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里面去面对。那我不知道碧琪文琪这边看到什么。
1: 嗯，我觉得在其实我在想说他那个被动受害者部分，其实在电影的几个 moment，其实我有看到周可杰去想要做扛起责任这件事情，但这个扛起责任是他想象的，比如说当韩森退团，那个他没办法忍受这个歌曲曲风被改成那样的时候，他必须忍，因为我有小孩，因为他就跟韩森说，我不是只有对自己负责，那句话我也印象很深刻，然后再来是他不断的，可能他还试图去抱小孩，开着车载着妻子儿子在外面让他睡觉，对，因为这个我没干过，就是新手爸妈的那个无助，然后在这个其实是读不动别人的，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会觉得好像他就是一个我受害者，这些东西都不是我做啦，但是为什么我都没有办法符合你们需要，你们为什么你到底要我做什么这样子的东西，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哇塞，就是在那个里面他可能也觉得他撞得头破血流，很努力过了，但是我就是做不到这个部分。那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主动责任承担者？其实有一幕我印象很深刻，是他喝醉酒回家，他密码忘记了，他就说陈立璇开门，可他意识到陈立璇不在家了，然后他就坐下来靠着门大哭的那一幕，我就在想说，对啊，当一个人所有的习以为常都不再是习以为常，都不再是你以为的都存在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才是真的要面对的开始，对，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就发现，对啊，你没有了，你以为的他永远不会走的这个人，他就真的不见，他跟你说不要了，他就是因为我就算陈立璇跟他说我们要暂时分开，他还是会觉得这个人还在，他还是会为我，那在那一刻他真搬走的时候，他知道这世界变，
0: 而且他们离婚，
1: 对，他们离婚，这世界变了，
0: 对，就是确实啦，就像碧琪所分享的，很多东西是一点一滴，然后也像文琪所分享，他曾经努力过，但是坦白说那个努力真的不太够，好人相对于陈立璇的努力，然后当然就是就像我们彼此所分享的，就是当有一方我采取行动了，一切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你要不要长大那就看你自己了，那在最后的这个部分想要再请两位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这部戏之所以这么吸引人，就是因为导演严艺文他在最后给了一个很温柔的结局，这个结局没有大好也没有大明大放，就是他们都带着遗憾然后继续往前，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的未来是怎么样。那也想请教两位，就是对于正处于挫败或者是面临中年危机还有不擅长表达自己的现代男性，这部戏你觉得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复原的一个处方？
2: 我觉得虽然后面结局给了他一个黑红的机会，但是我觉得他自己也在那个过程当中，周可杰在过程当中他知道那个不会撑太久，对，所以他对于黑红要怎么经营我觉得他也不是太热衷，我觉得某方面他也去面对的某一些现实，我觉得在那个黑红，因为大家会觉得说你明明就有翻身的机会，不是一直就是在追求这个翻身的机会吗？可是今天黑红的机会来，你怎么会这样表现，或者是你怎么就没有，然后最后就跟他们说这是我最后一次上舞台，就是上次不想昏倒那一次，对，我觉得他对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让他自己也会开始跟，我觉得开始跟现实有贴近感的，就是你这个黑红能撑多久，要不就跟自己一样，那他不止都在现在这样的现货当中，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人生不一定，应该很多时候是没有逆转，他就是说你会不会再回到高光时刻，就像很多人经营生意他失败，他可能有很多负债，可是他可能会梦想着自己还是有可能成为大老板，可是我觉得在那过程当中就很难去面对我其实当下现实的状态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人生没有这种状况之后，就接受自己可能不是以前的那个样子，或者是我可能不会成为我本来想象理想中的那个样子，其实我觉得是很重要，因为这样子才有办法活得比较自由，那个自由不是说耍废哦，而是才真的能够随心所欲让自己有所发挥，而不是一直困在我一定要是那个样子，所以后来周可杰他开始去做一个乐手，我觉得他是被尊重的，我觉得没有他想象中的，他可能从一个高的地方，因为他还是叫他可杰老师，他是一个乐手，所以我觉得在慢慢的那个过程当中会他，我觉得那种试探的过程会发觉说事情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早，其实都是其实就是，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才会真正开始，才会有那个自由，
0: 比起跟我们分享就是怎么样我们可以从这部戏里面去看到心理复原。

0: 的处方，我觉得还蛮棒的，就是你看清了事实，然后你接受了自己不会成为你本来想象中的样子，你内心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这个自由也确实你，否则其实就是像刚刚两位所分享的周可杰，他就是困在他理想中的他的样子，他看不见周围，他也看不见我自己到底真正可以往前的动力在哪里。那文琪呢，这个部分
1: 其实在中年时期里面呢，常常就是在 Erickson 的发展里面，就是整合与失落嘛。对，其实在这个阶段里面的确你就会面临到你前半人生的前半段你过了怎么样，你其实会需要你去想一想在这个时候，在过去里面仅仅努力了多少，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或是对，但你同时间也面对到失落，就是你年轻时的梦想好像越来越遥远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他在这里心理复原力的处方的部分，我就会想到说，对啊，你可以去好好的重新的在整合这件事情里面去想看看你的关系，你跟所有人的关系，你所有的努力跟你所拥有的那失落里面你怎么去面对到接纳自己，其实不一定每件事情我都做得到，而是我能够知道我的下一步也许我有几个方向，让方向里面更简单，那也会是你人生下半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起点。因为这个起点里面就不会是在你老的时候的遗憾啊，我有在想所以那其实就会给你的一个另外一个是希望感的部分，就是我知道在前半段我是这样生活，下半段也许我的自由跟我的掌控在这个部分，我有可以去决定我的人生下半场要怎么走。
0: 谢谢文琪哦，就是在最后给我们这五个字，整合与失落。但确实啊，这个其实跟刚刚碧琪的分享都是扣在一起的，当我们有办法去整合所有的一切，我们的失落感才有办法转换成碧琪所说的自由，然后就像文琪说的，我们也才会知道我们的下一步该往哪一个方向。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碧琪还有文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谢谢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聊了这么多的中年男性。这部戏之所以让人感到那么的平易近人，那么的动人，是因为它没有给我们一个好像好莱坞式的神话一样，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只要努力就可以回到25岁的巅峰。相反的，它非常温柔而且现实的跟我们说，男性的复原力是建立在敢于承认自己的软弱还有窝囊之上。就像周可杰，他终于承认自己搞砸了，承认自己写不出符合时代的歌，承认自己亏欠了妻子，他才真正的成为了一个大人，并且获得了面对未来具有韧性的力量，也获得了刚刚碧琪跟文琪跟我们分享的内心真正的自由。不管是25岁的冲撞，或者是42岁的一个遗憾，只要我们愿意卸下防卫面对现实，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为自己也为身边的人完成那场迟到的婚礼，给人生一个真正的交代。复原力不是回到过去，也不是抹灭失败，而是学会带着遗憾还有失去的重新决定各自的人生该如何继续的往前。听众朋友们，如果在这部戏里面你也找到了一些治愈的力量，别忘了勇敢地面对人生中缺席的片段，在过程中长出理解与释怀才是最珍贵的收获。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回到《心灵捕手》节目中，我是木西。朋友，您今天有什么事让您有好心情吗？来分享一个暖心镜头给你。有一个女孩，她走在路上啊，就是在街道旁边啊，她一直往后看，旁边有一个大叔坐在桌边，他立刻把他的手子扶着啊桌角，他生怕这个小女生就撞到了这一个尖锐的桌角。瞧，这一个暖心镜头是不是让您有好心情呢？

在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当中，您除了自己的国家之外，最喜欢或者说最欣赏的国家是哪一个呢？是历史悠久的古老国家，还是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还是蕴藏丰富资源的国家呢？或者是政治清明、人民安乐的国家？在我的名单当中，新加坡可谓是名列前茅的。您呢？好，下面呢，就来和您聊聊这一个年轻的岛国。当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以哈冲突的局势当中的时候，一个同样值得关注的消息却淹没在战火的烟硝当中。11月5日，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在行动党大会上宣布，他将在下一届大选前交棒给黄循财。这个执政新加坡20年的老人终于要休息了。在这之前，李显龙在多个场合表示，新加坡不应该有超过70岁的总理。而今年71岁的李显龙说，因为新冠疫情的爆发，自己应国民所邀请，继续执掌政权，诚惶诚恐努力工作。而现在疫情过去了，新加坡的政局稳定，人民生活幸福，我将在明年行动党70岁生日前交棒。那不是我的生日，就让我借用吧。李显龙满含热泪地说，我很有幸用一生的时间和精力为国家服务，担任总理近20年，无论多么艰难险阻，感谢新加坡人民都给予了最大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仍然身穿白衣，我们仍然称呼彼此为同志，我们仍然对新加坡尽心尽力，我们仍然感受到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我们也仍然有责任为子孙后代确保这一个小岛国安全无虞。致辞的时候，他一度哽咽，现场所有与会人员都起立给他热烈的鼓掌。新加坡让世界人民最欣赏的是这个国家严格的法治和清廉。李显龙曾强调，要坚决杜绝腐败，正是我们坚持的建国价值观，让新加坡在世界众多国家当中不退缩，昂首挺胸。没有体制是十全十美的，政府将会全力维护新加坡清廉高效能的政治体系与国家的信誉，果断处理棘手的事件。2004年，李显龙出任新加坡总理的时候，新加坡已经是亚洲数一数二的富强国家。在李显龙这20年兢兢业业的努力下，新加坡的光辉更上了一层楼。据财经网站 Insider Monkey 刚刚发布一份报告，新加坡现在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购买力平价的人均 GDP 达到 15.73 万美元，这跟通常看到的名义 GDP 略有不同。而位居世界第一，成功的把卡达拉下马。当然，
把新加坡跟卡达这种资源型国家相比没什么意思，要比就跟以色列比。以色列确实很牛，是沙漠中生长出来的中东唯一发达国家，而新加坡则是东南亚唯一的发达国家，这两国有的一比。新加坡2022年 GDP 4668亿美元，以色列5220亿美元，是以色列的 89%。 新加坡的人口560万，以色列959万，是以色列的 58%。新加坡国土面积733平方公里，以色列实际控制的面积是25000平方公里，是以色列的 3%。 人均名义 GDP， 新加坡是83350美元，以色列54430美元，是以色列的153%，新加坡遥遥领先。另外值得一比的是，以色列1948年建国，全球的犹太人和整个美国都在帮助以色列。新加坡1965年被马来西亚扫地出门，很多新加坡人是被驱逐流放到这座岛屿，岛上资源匮乏，甚至连淡水都需要从马来西亚采购。新加坡未来何去何从？如果不好好搞，这弹丸之地很可能就成了另一个加沙地带。但他们没有被仇恨蒙蔽，没有选择要打回去，更没有出现像哈马斯那样做梦都想消灭别人的极端组织。他们选择独立自己，强大自己，富强自己。结果新加坡不仅不是加沙地带，而是比以色列更胜一筹的发达国家。以色列尤其比不了的是，新加坡也有一流的军队和装备，但从未跟谁发生过冲突。新加坡真正实现了和平崛起。谁说只有犹太人厉害？华人一样可以牛得一比。人们不禁会心生疑问，今年才58岁的新加坡何以如此厉害呢？新加坡崛起的秘诀何在呢？哦，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给不了完整的答案。但我有一个纯粹的个人看法，那就是新加坡自立国以来，执政者领导下的新加坡几乎没犯过错误，在历史的进程中总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放眼世界各国政坛，政客冲刺，政治投机客随处可见。真正忠公体国，为国为民，一生无私奉献给国家，为全民谋福利的政治家又有几个？真可谓是凤毛麟角。看到新加坡的进步，不免让我们回想起台湾在60年代、7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之首。今日的新加坡就有当时台湾的影子，没有撕裂民族、谩骂抹黑的选举，没有黑金掌控、黑道漂白的执政，社会一片祥和，全民努力发愤图强，缔造经济奇迹。当时的台湾与现今的新加坡两相对照，那令人揪心的共同点在于领导人的政治魄力、正直、清廉、高效能。看看新加坡的李显龙，想想台湾今日可有这样的人物，台湾政坛的滚滚诸公们在拼选举时，是否更该想想您可以为国家人民做些什么贡献呢？好，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我内心那扇紧闭的门，约翰福音20章19节。

0: 那天傍晚，就是一周的第一天，门徒因为害怕犹太人，他们所在之处的门都关上了。耶稣来到，站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复活的耶稣穿过了紧闭的门，门徒们的恐惧阻挡不了他的意志。他穿过拴住的门，来到他们当中，祝福他们平安。这是耶稣复活故事中一幅极美的画面。我们时常向别人关起我们的门，不让别人进来，因为恐惧，我们武装自己，将自己隐藏起来。而复活表示，门锁和门栓都无法阻挡耶稣与我们的心灵接触，进到我们里面。没有一个把自己与人隔绝起来的基督徒团契，能够阻挡耶稣进到他们当中，改变他们与人交往的态度。耶稣不只是穿过我们紧闭的门，他自己就是门。穿过这道门，我们就可以得着生命。身为通往生命之门的基督，要打开我们那闭锁的门，进到我们心里。当他穿过这道紧闭的门，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也就能够再次找到通向我们自己的入口。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心灵调整的醒茶。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诚实地面对自己心理上面的状态，好让我能够更清楚我内在的情绪发展。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小的还是大的，向上帝献上感恩。

请你回顾过去几周、几个月，或是几年的生活，求上帝赏赐你恩典，让你看到在这段历程中，心灵上可能发生的变化。例如，我近来变得沮丧吗？我是否对人变得更声言色厉？我比以前更为安静吗？我比较心平气和吗？我变得更有笑容吗？我睡眠比较好，还是比较差呢？我更有自信，还是更多绝望？我比较懒惰，还是勤奋？我是否焦虑？更多需求？更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变得更

悲观，我更怀抱希望吗？有什么事占据心头？害怕吗？轻松吗？或者我内心有苦毒，接纳或不接纳，总之是怎样的改变，请你进入内在的回顾。

当你认出有许多种心灵上面的变化，你也许可以认出许多种心灵上的变化，但是请求上帝让你看到其中对你影响最大的，接着你就聚焦在那一个变化，是一个好的吗？还是一个不好的改变？还是好坏都有？求上帝显示这个改变在你里面，在你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求上帝帮你从他的眼光来看待这项变化，也求主向你显示他是用什么方式临在这当中。同时思想一下，如果这项改变不是来自于上帝，我又如何认

对于以上任何不来自于上帝的改变，祈求上帝的宽恕和医治。如果当你聚焦的改变对你的生命有良好的影响，那么请你花一点时间来感恩。

祈求上帝帮你看到他在这项转变中对你有什么呼召，或者你要怎么回应。如果你需要调整、修正你的心态，或是改变你的行为等等，是不是应该找个人，例如你的配偶，或是你的属灵导师谈一谈呢？上帝呼召你做什么呢？他呼召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你感受到上帝对你有所呼召，便向上帝承诺，去做他呼召你去做的事，成为那个他呼召你成为的人。

向主来回应：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成为你要我所成为的人。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来继续阅读汉堡德《谈美》这本书里面《美与感官》这篇文章。上个礼拜说到我们有感官，不同的感官，那么美跟感官到底有些什么关系呢？那么我们继续来看看汉堡德先生怎么说。在接下去的文章里，他

是这样说的，他说在人类的感官当中，听觉与视觉是比较特别的，这两种感觉不需要接触外物就可以发生。自生存的条件来说，是属于环境情势的辨别，只有当紧急状况的时候，视听的功能才与生存有关。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中，视觉与听觉都无关于生命的存续，因此产生快感的机会比较少，产生美感的机会多。两者加以比较，视觉的功能以搜索生存的必需品为主，所以快感的成分要高过听觉甚多。对人类而言，听觉只能接受危险的警告与善意的召唤，可能是最与生存无关的感觉了。如上面的简单说明人体的四大感觉，大体说来，以其与生存相关的程度排列起来，依序是味觉，包含嗅觉、触觉、视觉、听觉。我再念一次，这个顺序是味觉，包含嗅觉，然后是触觉、视觉、听觉。也就是说，听觉的器官极少使用在生命的存续上，大多是闲置的。因此我们自听觉得到的舒畅感应该多属美感，视觉的能力使用在求生存上的人也不多，因此自视觉得到的舒畅感美感多过快感。这两种感觉不需要接触肉体就被视为高级的感官。触觉与味觉均介乎快感美感之间，直接与肉体接触才能发生，可视为次级的感官。至于四大感官之外的体感，像是胃、像是肛门、像是生殖器等等感觉，是纯属物质性的，就几乎完全谈不到美感了。这类器官可视为低级感官。感官的差等，到了文明社会，基本生存的环境问题已经不存在的时候，就变得特别显著。听觉与视觉的美感需求产生了艺术的概念，而最早被精神化的是听觉的美感，那就是音乐了。好，这一段结束。很简单，其实说坦白了，就是听觉是最高层次的美感经验，然后就是视觉，然后就是触觉啦，然后嗅觉，最低层次的感官就是所有的生理器官里面的疼痛体感，然后包括他说了生殖器官。所以我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有提到，各位想想你的身体，上帝创造的时候他把脑袋放在最上面，然后生殖器官是放在最下面的。你去观看生物，生殖器官好像也都是比较在下方的居多。我并不是了解所有的这个动植物，那么它为了要能够这个繁衍繁殖下去，上帝设计生殖器官的位置，为了要繁衍后代的地方，大概都是会比较在下层次里面下边啊。所以各位去想一想，那你要满足的是你的高层次，脑袋在最高，是不是？

所以思想、观念、价值观这些是最高的。那么最等而下之的就是这个性欲的快感。那么中间的呢，胃肠这些我们就是嗅觉、味觉会影响到的。我们要延续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吃饱，我们要有美食，然后身体的器官的运行。好，那么中间是心脏，心脏管理了所有的血液循环，全部的高速公路的总枢纽就在心脏里头。那血液要传达往上去，让你的脑袋可以思想，血液要往下送，让你的最低等的那个生理需求，包括排泄，包括你的性欲，这些也都要能够维持正常。排泄跟生殖的功能的器官是放在一起的，所以上帝不是不祝福，不觉得生育是重要的事，但是他让生育要被一个一对一的关系去掌管，婚姻关系，然后上帝与人的关系，在基督教、天主教的信仰里面是一神的关系，是一对一的关系，所以他把我们与上帝、人与上帝的关系比喻成是婚姻关系。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喻，包括朋友、父子，这些都有，但是他呢最亲密的关系是用夫妻关系来比喻的。所以他没有看清男女之间的关系。那么可是男女之间的关系要在婚约当中进行才是神圣的，在婚约之外就是上帝不祝福，而且是会去惩罚的。那么这样就想起来，从感官这个东西，然后想到所有人的关系然后想到上帝的创造，所有这些串起来以后，到达最高层次的感官是听觉。各位这样子去思考以后，你会不会觉得你在追求你的愉快经验的时候，就不能只停留在你的这个叫做性欲的快感，是不是应该是这样？但是很可惜的，现在听觉这个这么高层次，而且应该是上帝给的最高层次的感官，如今我们人类把这个最高层次的感官把它拉到最低的层次，只是满足，让听觉是满足我们有性欲的快感。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单纯听音乐这是高层次，所以所有的古典音乐里面最高层次的是没有歌词的，是单纯声音的放松，旋律、节奏、和声这些造成了我们听觉的美感经验，它也有少数的快感在里头。好的音乐真的会让你起鸡皮疙瘩。我昨天在预备节目的时候，就听到一段音乐以后，我从头到尾就是，哇，肃然起敬之外，那个真的是一直起鸡皮疙瘩。那个创作非常好的东西的时候，那个让你听起来是真的全身都会。它不是那种低层次的快感，而是神圣的美感经验，会觉得你要去敬拜上帝，要拜天的那种感觉。所以神圣的经验是听觉会带给你的一个经验，美感经验。可是我们现在的听觉，我们的音乐，
流行音乐，大家所有听到的音乐里面都是

让大家只是去满足一个极短促的快感，而且你只有三分钟五分钟，流行音乐就是三分钟五分钟，然后视频里面也是短视频，都是短促的快感，十几秒二十几秒就要抓住你的眼球，这是一个违反上帝创造人的感官经验的一个极大的反差，极大的负面的东西。所以人类的那个专注力开始不够，你知道只用听觉的时候你的专注力会提升，可是现在我们因为短影音的关系，他听不了更长的东西，那个演讲要集中在18分钟里面就要结束哈，那我们的专注力只有18分钟 No， 上帝可以让你坐在那里三个钟头，你只听鸟鸣，只听风声，你是可以做得到的，这是上帝原始的创造。可是我们现在只要求自己听18分钟的信息，就要去做别的事情了。18分钟，这是大概21世纪刚开始的时候倡导的概念，所以有 TED 那个演讲，或者现在各位看到所有的演讲。可是我们一堂课50分钟，甚至在以前的上课里面2个钟头一节课，这听一个教授完整叙述一个概念的时候，2个钟头还说不完呢。一部电影最起码90分钟吧，微电影 那是现在，就是你看那后来就出现了微电影，时间就变成短的。好，比如说你看书，一本书你把它看完大概也是两三个钟头的事情，可是现在的人坐不下来看两三个钟头，他却可以滑手机滑两个三个钟头十个钟头，或者是打游戏，那个游戏没有声音，那个声音的刺激是非常浅薄非常低层次的，那个不是我所谓的这些听觉里面是那么的宁静安详庄严，里面有次序，有秩序在里面，有节奏感在里面，那个节奏不是那么的单一化，像是这个雷鬼音乐或者重金属音乐那么单一的，或者像是嘻哈音乐里面那个节奏感是复杂，但是它还是很单一，因为它没有高低起伏。这些都是挑动人类最低层次的快感，它没有更深层次的这个要提升你的神圣经验的那种听觉的经验，听觉的感官，让你有神圣的美感的经验。 No， 没有。我从在学校里面教书教中学生的时候，就正好就是面临整个流行音乐在台湾这个地方，那台湾是华语世界里面流行音乐的领先者哈，就是先锋哈，整个领先整个华语的流行音乐界，从校园从邓丽君的那个歌哈，到了校园民歌，然后到后来的所有的流行音乐，那我不反对这个领先是翘楚的位置哈，可是真的要说在美学里面，在美感里面，我想上次我们也念到是后面的时候，那个汉堡的下面一段就会提到那个有歌词的东西，它的这个就是这个艺术的层次哈，就会比较稍微降低，因为文字就让它具象化了，可是听觉是上帝要让我们有抽象

概念的一个最重要的感官设计。 OK， 就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而且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它是一过去就没有了啊。那你现在在听我讲话，这也是用听觉在听，所以我必须要有抑扬顿挫，而且要注意咬字清楚，我要让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可是现在的嘻哈音乐里面，或者是饶舌歌里面，那种创作，年轻朋友很在乎的是咬字不要清楚，不要清楚，呜呜呜呜呜呜呜这样子。对，如果你没有看到文字的，没有视觉去看到你的歌词，你是完全无法用听觉知道他在讲什么的。但是你知道中国的戏曲艺术里面，我们的那个说唱艺术哈，不是戏曲，应该讲说唱艺术。我常常跟以前跟我的中学生讲，你为什么要去学饶舌歌呢？我们有我们的相声，我们有我们的数来宝，数来宝里面还有我们的绕口令里面，这些是要讲的清清楚楚，不管你的子音或者你的母音，要让人没有看到任何文字就能听清楚你在讲什么。各位去问吴兆南先生，问魏龙豪先生，你去问现在大陆的当红的相声大师，这个赵德刚先生。天哪，我有没有记错？对 ，sorry， 如果我讲错的话，那个请各位原谅我在脑子里头。对，魏龙豪先生。现在的那位大师，我常常在听的啊，因为台湾已经没有相声大师了，所以我只能听大陆的。哎，突然三秒钟就忘记了，应该是郭德纲先生。郭德纲不是赵德纲 ，sorry， 是郭德纲先生的那个相声。然后数来宝，讲相声之前的底子功夫，硬底子功夫是你要念不知道多少的绕口令，多少的数来宝。可是我没有看到文字，那个大师他们念出来的数来宝，我是不用看文字，我通通听得懂的。我从小就在听相声，我会笑哎，那个好玩的那个相声。可是我现在放给我的学生听，没有人听得懂相声，或者是里面的那个笑点。也许大陆的朋友比较好哈，因为你们有被就是一直还有保留着这一个部分的艺术。可是台湾已经是我们课本里面是有介绍相声艺术，但是学生距离它好远啊。对，但是口齿清晰的表达，咬字唱歌也要咬字清楚这件事情，哦，各位都没有了耶。那这也是听觉里面的，但是你最起码要咬字清楚啊。可是在美的美学里面，文字这个部分在文学它是有具象的，那么具象的美感经验仍然是会造成你美感的经验，但是它就还是输听觉啊，听觉的美感经验非常抽象，但是它是最高层次的美感经验。所以感官的刺激里面，听深刻的音乐，听有内容的音乐，没有歌词的音乐，你能听得懂，这个是人类最高的

要去追求的目标。那么所有的美育美学教育里面，最后最后训练的就是听觉的这些美感经验。所以我们要训练的不是只有唱歌，而是你能够，你的耳朵能够听得懂没有歌词的音乐，这是人类的文明里面的最高的追求，美感经验的追求。所以我学了一个非常难懂的艺术，最高层次的艺术。我记得我老师跟我说过，世界上最难的三门学科，一个都是 M 开头，就是麦当劳那个 M， 一个是 Mathematics 就是数学，一个是 Medicine 就是那个医学，另外一个就是音乐 Music， 都是 M 开头。但是这三科连在一起以后，最后他要再往上头去追求，你要再深入他的，到了哲学的层次，哲学就比这三个更高。然后所以最后你在追求的就是哲学宗教的经验。那么最能让人有最高层次的宗教音乐的是你的听觉，是音乐。对，所以我说我学了一个最难懂的科学，叫做音乐，而我信仰了一个蛮难让一般人接受的宗教信仰，就是基督教信仰。对，所以而当基督教信仰加上音乐以后，就是所谓的圣乐。这个宗教音乐就不是像这个佛教的音乐、道教的音乐，那个敲着钟啊，那个敲钟这样子，它没有那么简单。对，这两个结合之后，哇，让我的脑袋永远没有办法休止的去思想更深更深的东西。对，所以它不只是听觉的享受而已，如果你更高的往上去追求的时候，有哲学思想，最后更高的宗教的信仰会比哲学思想更高阶。那么对，能够让你什么东西可以让你有好像上天堂的感觉，是音乐。你看了一幅画还没有办法达到，可是你听音乐的时候会让你有仿佛在天的感觉啊。朋友们，很有意思。 OK， 我想我在这个地方先停一下，然后我们继续来念它下一个小标题的段落。

下面他继续的小标就来开始分别讲述听觉的美感还有视觉的美感。听觉的美感，它的小标是音乐的抽象之美，听觉的美感。汉堡德是这样说的，音乐的美是韵律之美，美的声音是人类的共同语言。在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于纪元前500年以前就发现了和谐的乐音与数学的关系，一个拉紧的弦所发出的音与这根弦分成整数的等分发出的弦是和谐的关系。他的发现最早把音乐的美推到了宗教的地位。诚然，音乐的美在中国的古琴上就表现出来了，时间与古希腊约略相当。和谐的音韵之美，它的美感完全是精神的，与肉体的快感无涉，与肉体的快感无涉。古人把礼乐并称，因为两者有同等的促进人间和谐的功能。在亚里斯多德的古希腊，把音乐视为严肃而高尚的理性的享受，他把音乐的力量自消遣与娱乐向上提升到德性的陶冶，就把音韵的美与行为的善相统合了。这一点东方与西方的哲人在观点上非常一致，而亚里斯多德认为音乐是自由而高贵的，父母应该用音乐来培养他们的子女，用以度过闲暇时光。在观念上，西方人视音乐为艺术，超过了中国人的音乐从属于礼仪的传统。自此以后，音乐在艺术上的领导地位一直保持不坠。近代的思想家无不尊重他的抽象与超乎肉体的美感。虽然中国古代就担心正声啊，正国的声，正国的声音，正国的音乐会腐化人心，这就是孔子那个里面说的那个正声淫嘛，就是然后就是亡国之音哈，那个正声淫秽啊，所以孔子说不要听正声，那个淫秽之音听了以后国家就亡了啊。虽然中国古代就担心正声会腐化人心，我怀疑真正会影响人心的音乐必然是配合了舞蹈或语言的粗俗音乐，而非纯正的乐音。到了唐代，白居易曾作过一首诗，慨叹古琴为古筝所替代，世道人心不古。古琴的乐音低沉平和，需要欣赏者静心用

心的听，并不能发挥音韵的力量，积极主动地感动人心。古筝的弦较多声音，而且较是清脆悦耳的。古筝的弦比较多，它的声音比较清脆悦耳，而且可以弹出各种音韵，富于变化，是一种比较进步的乐器。除非配合视觉的表演，古筝的声音并没有使人堕落的条件。白居易之慨叹是一切保守主义者的立场，不足为怪，但也不足取信。大陆沦陷前的上海被指控的靡靡之音，不是抽象的器乐，而是有语言挑逗性的流行歌曲，那不是纯粹的音乐。音乐是高级的艺术，乃因为它的抽象之美。所以视觉艺术中，建筑会受到重视，超过了雕刻与绘画，那是因为建筑的美同样是理性的享受。这里只有两页，这两页却是我自从我作为老师以后原本我以为我可以就是单纯的教古典音乐，美好的音乐，这是原本预备的。但是这样子好的音乐，我正好赶上了台湾这个时代环境里面，就是学生们都听的是流行音乐，对于这种单纯的音乐他们无法接受，家里也没有环境。台湾古典音乐的欣赏环境已经算是华人地区蛮高的了，我们还很早就已经盖了国家音乐厅，但是那个市场毕竟是小于这个流行音乐要小太多了，因为古典音乐曲高和寡，所以是寡嘛，那就人少。而知道要用这样的音乐来培养孩子的家长又少。虽然我出生，我做老师的那个年代，我是战后婴儿潮最后一个阶段的人，最后就是1963年嘛，那就是战后婴儿潮的尾巴了。那可是我赶上了世界的那个特别这个台湾的经济奇迹，还有世界的这个一波经济非常好的，最后我觉得是人类历史里面最后了，那最后的那一波我赶上了。但是即使如此，当然我在那个时候教的钢琴学生也的确是很多，那就是台湾的经济起飞的时候，终于家长们了解要用音乐来陶冶他的孩子的最高光的一个时刻，现在已经没有了。我家仍然在门口挂上我是钢琴老师的牌子，我退休8年的时间没有一个人来按过铃问说小孩子要来学琴。我的楼下有3间在台湾所谓的安亲班，就是家长没办法接回去孩子，但是这个就先放到安亲班来。我家有3间安亲班，以前的孩子是络绎不绝的上来上课，可是我现在3间安亲班，隔壁巷子也好多，可是我8年的退休里面没有一个门铃来按，没有，那个家长就在我的门口看着我的招牌，但是没有一个人上来。你可以想见家长们，他们已经没有余力，没有那个金钱的能力来让孩子培养他们有这个方面的素养，也不看重，他觉得音乐那就听流行音乐就叫听音乐了，注意这个上面说那不是纯粹的音乐。然后所有要

学音乐的人都要求我们要去弹流行歌曲的旋律，然后就配上左手的伴奏，这是所有学所谓乐器的人的他的目标啊。然后唱歌也是要唱流行音乐啊，这个中外皆然啊，这个国外也如此，这个华人全世界都如此。这个流行音乐已经把整个人类的历史翻天覆地的改变了，但是那个古老的，刚刚文章里面提到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的时代，在西方觉得音乐就是陶冶心灵的，哈，这个就是德性哈，它不是要你消遣娱乐，它把音乐不是拿来消遣娱乐，学音乐是为了要陶冶性情。所以好的音乐是会让人有好的品性的，那么中国也是如此，不过中国人把音乐放到礼仪里面，所以礼乐礼乐，那么要学的就是礼乐射御书数，是不是啊？这六个字恐怕现在的年轻朋友，华人的年轻朋友已经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那么礼跟乐是绑在一起的，所以你要学好的音乐，然后要有好的礼貌，尊敬师长，尊敬你的父母，要孝顺你的父母，这些价值观跟音乐都绑在一起。你要听好的音乐，后面中间有一段讲到古琴，我的祖父是教古琴又教昆曲的啊，所以我的血液里面其实应该 DNA 是有古琴的那个 DNA， 可是我40岁以前我都听不懂古琴，我的父亲非常生气，他16岁带我去听古琴的音乐，我在音乐会的现场打呼了，父亲气炸了。可是我40岁得了乳癌以后，我就听得下去了，我没有很懂，但是有一些听过一些演讲跟一些大师接触，父亲也介绍了一些大师告诉我，那后来我40岁的时候得了乳癌的时候，那些大师曾经教导我的一些什么古琴里面的那种演奏方法代表了什么高雅的意境，我在那个病痛当中我领悟到了，哇，我还没有很会哦，就是我只是知道皮毛，那个连皮毛恐怕都不算，不过可能是沧海之中的一滴水而已哈。可是我终于知道那个意境之广深啊，那个深广，我肤浅到不行，我认识到自己的肤浅。对，所以弹古琴是所有中国的文人雅士的一个修身养性的一个必备的技能，而且你必定要学的一个项目，那不是那些古装戏剧里面，不是像那个谁那个诸葛亮不是都是在弹着古琴的呗，不是弹古筝哦，各位，他上面就写了，刚刚文章就写古筝比较复杂不是复杂哈，不是，也是复杂，对，技巧很复杂，古琴不是那个复杂的，不能这样相比哈，就两个的复杂情况是不一样的，你听古琴一个音要拉好长好长，可是那些大师们告诉我那个余音嘶嘶嘶嘶嘶嘶，他在摩擦那个琴弦里面都有学问在里头的，那个怎么去刷那个弦，每一个大师都有他们的学问，有他们的那个理论在里头的，哇！我听了以后，当我知道这个是如此

今生博大的时候，我就谦卑下来，我就觉得我自己什么都不是了。那时候居然在那个演奏会的现场我大呼了，不过也可以原谅，因为那个时候我真不懂，那父亲的生气我也就能够理解了。可是他不教我呀，他没告诉我啊，那这也是父亲的错。好，开玩笑，对，不，他也真的是有错误，他只是带我去听，他没有做导览，他没有做导聆啊。所以现在各位去听音乐会，你听不懂，你可以先去听导聆。前半个钟头哈，台湾这个地方现在越做越好了，都会有请人来导聆哈。我们有那些画展的时候，也有导览，是不是？所以你要做功课，才能去欣赏到这些视觉跟听觉的艺术啊。这个啊，人心不古哈，坏的音乐啊，甚至我不觉得那些音是音乐，我也这样跟学生讲，学生就大大的反弹了。那中间我经历的那种被学生的这个嘲笑不解，然后觉得这个老师有问题，我拼命的告诉他，你们听的东西真的就不算是艺术。可是现在课本里面把那些放到课本里面当成教材，而真正伟大的音乐艺术在课本里面已经就变成只是点缀而已。那就跟我们最近台湾在呼吁的那个古文的教学，就把古文当成一个点缀，然后一些乱七八糟的文章当成教材。你说现在年轻的下一代，他们就不再接触到这些经典的艺术文学了，那他能出来，他能产出什么好的作品吗？那些创意就非常的肤浅了啊。今天在念这篇文章之前，心里就已经有预备。听众朋友可能到现在，如果你还在听的，那你就是真的心里头非常软啊。就你也许第一次听，也许你听到这样子的论述的时候，你真的是，你还是勉强你自己听下去，然后可是心里头没有办法，一下子没有办法接受。我记得我的学生曾经描写过啊，有一个学生在最后国三，就是初中三年级结束的时候，我请他们写一下三年来他听我的课的这个感想。那国三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是我批判流行音乐最猛烈的一年哈，我就是想要把他们抓过来，不要总是沉迷在那一些不是音乐的所谓的歌曲里面。对，结果有，我印象深刻，有一个男孩子写的回应是，老师，我听你上课，我回去都要扭毛巾，气得牙痒痒，但是你说的是有道理，所以我更生气，然后我就要期待下一个礼拜的课程，我看你继续能骂多少。然后回去骂完，听完以后，我又回去很生气，又在扭毛巾，然后气得半死。我又很期待下一堂课，你又要怎么骂？你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把我们所听的音乐，所谓的音乐，骂到体无完肤。可是最后我接受你的分析，我从此以后就不听流行音乐，我就听古典音乐，然后我要好好去研究。那个时候没有照相机，否则 我真的应该把它拍下来留下来，考卷要归还给学生。

可是我没有留下来，那时候不流行要把东西拍下来。对，可是我记在脑子里头一辈子，记得这个孩子的回应。所以各位哈，这篇文章要念之前，我心里已经有预备，我知道可能是这个网络旁边的朋友们骂我的一定是 99%、哎、能接纳的可能只有 1% 都不到，没有关系，请各位尊重是有这样子的声音，而且是从古就有这个声音，维持了千百万年。对，反而是只有20世纪末21世纪初1990年之后，那个流行音乐的事起来以后，其实这个维持了没有到100年的时间，反而压过了，把所有前面美好的这些论述通通都给打翻了，淹没了，大家都没有听到这些了。活在当代的人很少有人听到，除非像我这样子的还残留着，特别我的父母辈也还存有这样子的概念的，现在已经非常少。我是未婚，我没有结婚，如果我结了婚，我也会把我的孩子教养成这样子的，所以很可惜。对，那么听觉的美感要建立在什么样子的基础上呢？各位再去思想一下吧。我就知道讲不完念不完，这篇文章还有一个部分是讲到视觉的美感。好，我想就让音乐继续下去，各位再思想一下吧。今天的节目如果你觉得想要一听再听，也欢迎你到电台来写信给电台，你来索取这个档案，我们就免费寄送给你的 email 传给你，你可以一听再听，听听看是不是有一天你可以接纳不是只有我圣安一个人的想法，而这是从古到今从中到西方都是如此的想法。好吧，文章还没有念完，下个礼拜我们来看看汉堡德怎么分享视觉的美感。那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了，拜拜。

亲爱的天父，我是你的女儿，所以我来到你的面前。亲爱的天父，我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已经非常非常多年。在这么多年的日子里面，我从心里面感谢你，你赐给孩子许许多多超乎我所求的平安。在这么多年的日子当中，你带领我的道路，帮助我人生的方向，我经历了许多上帝的恩典，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有许多奇妙的事迹，很多奇妙的神迹启示，我经历到了许多上帝的帮助，说也说不尽。主啊，孩子感谢你，虽然有的时候我也会抱怨你，有的时候我也会向你撒娇，向你讨拍，说自己的委屈，然后觉得为什么会碰到这么多事情。但是孩子晓得，即使当我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是无条件的爱我，所以你希望我能够无条件的相信你。主啊，我愿意无条件的相信你，因为我相信你所赐给我的平安是真平安，因为我相信你带领我人生的道路是不会错的。我把我的前面道路交在主的手中，愿你持续的来带领，来帮助。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是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和我们家中的长辈相处，怎么样更了解我们的年长的父母，或者是家里面年长的爷爷奶奶、阿公阿嬷，了解他们年纪大了，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他们的心情是什么？或是这些长辈们他们在想什么呢？我们如果说家里面有年长的一些朋友们呢，有时候一定会发现哦，如果说今天父母亲他年纪大了，但是他如果呢行动还很方便，他行动还自如哦，而且他独立性够的话，通常是比较开心的。而特别是如果呢，家里面的这些长辈，他们可以自己去外面找朋友，去外面走走，这时候手脚都还算灵活啊，还没有卧床要人家照顾，这个时候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候。已经退休了，已经孩子儿女都长大了，有自己的时间了，可以到处去游山玩水。可以去参加外面的课程，参加社团，去交朋友。在这个时候的长辈，通常他们是最开心的，最快乐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啊，第三年龄啊。第三年龄呢的长辈，他们退休了啊，同时呢，他们还不到卧床要人家照顾的阶段啊。这个时候，当他的独立性够，当他们的这个行动力够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比较开心。

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今天六七十岁的长辈跟八九十岁的长辈年纪又差了二三十岁啊，那这个年龄的差距呢，也会反映在身体的一种健康上，反映在身体的一个反应上。如果家里面的长辈，家里面的老人家，比方说像我父亲，他已经九十几岁了，93岁了，那他之前都是很健康的哦，那还是每天呢骑脚踏车，然后去家附近的这个学校，我们附近有大学嘛，去学校里面的这个运动场啊、篮球场啊，去那个地方拍拍球、投投篮啊，那是很难得的啊。那但是其实当他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就发现，诶，以前可以投篮的，可能没有办法投篮了，只能够传球了啊。那又过了一阵子，就发现，诶，传球好像也比较没有力气了啊。然后呢，他可能就是拍球，拍拍球。那走路好像也脚没有那么有力气了。那就去外面走的时候，就经常会需要找地方坐下来啊，可能坐的时间变长了，而站在一个地方走路的一个时间就变少了啊。其实，当我们在观察我们家中的长辈，像我在观察我的父亲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他一天比一天的年迈、年老了啊。但是他仍然努力的维持着，尽他所能的来维持他所谓的身体的健康。虽然脚已经不太方便了，但是他还是尽他所能的，可以呢，透过拐杖或透过一些辅具到家里面的公园或学校去走走，然后呢，尽量的去呼吸新鲜的空气，尽量的去晒晒太阳，尽量的拍拍球，然后呢，在球场的时候呢，跟他的老朋友、老球友们聊聊天，多一点的社会互动，多一点的往外去活动。我可以感觉到我的父亲，他虽然已经93岁了。他年纪也老迈了哈，比起他在90岁的时候就差很多了。90岁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啊，骑脚踏车在台北市呢到处绕呢，而且那时候他还可以投篮，然后传球。虽然说没有办法带球上篮了，但他可以定点的投篮。可是做了3年啊，93岁的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投篮了，他的力气不够了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每个人都会老，但是我在我的父亲身上看见他的努力他尽他所能的让自己有更多的活动，让自己尽量的保持健康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的父亲他是一个很努力而且很愿意学习的父亲，除了他尽量的活动他的身体，他呢也会呢学习最新的科技，他会用手机学习呢现在呢最新的所谓的像社群软体当中的一些功能不管是脸书啊或者是 Line 啊，我爸爸他也会拍照，然后呢下载一些 APP，一些影片的 APP，他自己就每一天会拍摄他自己的生活影片，然后做成一个小影片，用 APP 来拍摄后置之后呢打上字幕，做上特效，传给他的亲朋好友，每一天会告诉他身边的朋友说他的情况，他也经常祝福大家健康平安，然后是一个很乐观、很开朗的长辈。最近呢，他又迷上了就是要透过这个社群软体呢，来呢就是呢，让别人知道他最新的状况所以呢，他就会学习使用一些社群软体，然后让这个年轻人来教他。他会叫我来教他，我弟弟妹妹有的时候他也会叫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也已经长大成人了，让我的女儿来教阿公阿嬷用这些所谓的社群软体、社群网站。我觉得我父亲真的是一个好学的老人家，他不断的动脑筋，同时他也呢经常的会看一些影片，特别是一些全球的一些所谓的纪录片。世界大事然后地理人文。

旅游啊、健康的、科学的啦，各种各样的纪录片，他都非常的喜欢看。他在的过程当中，他觉得他自己有不断的学习新的知识，他也会跟别人分享很棒的一些影片的一些连结。哇，你看我爸爸多棒啊，他是93岁的老人家，可是他不断的学习哦。我觉得我的父亲是我的典范。当然呢，聊到我自己的父亲的时候，同时的呢也会让我观察到，其实我也认识一些长辈，除了我父亲的除了我父亲之外，像是亲朋好友啊，一些长辈，可能跟我父亲年纪差不多的一些长辈，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活的方式啊。像我有一个朋友啊，有一个妈妈啊，就是我我都叫她这个那个徐妈妈。那她呢已经也90岁了啊。那这个徐妈妈呢，其实啊她也不爱运动啊，从年轻的时候就不爱运动，然后身体也不好啊。那她呢，但她有一个好处呢，也就是说她很听医生的话。年轻的时候虽然身体不好，可是呢她从来不会忽略身体的小病哦。他有什么不舒服，他会去做检查，并且他会找到对的医生来就诊啊。很年轻的时候，因为家族的关系，这位徐妈妈呢，她就得了糖尿病了。很年轻的时候，大概在中年的时候吧，五十多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五六十岁的时候就开始要每天打胰岛素啊。那他以前呢，肠胃也不好，然后血糖也不好，然后又经常的没力气啊，然后这里痛那里痛的，但是他也看了很多的医生啊，就是定期的呢会去医院报到，他也乖乖的吃药啊，乖乖的医生讲什么他就会注意啊，到现在也活到了90岁了，到现在还能走。还能走路，然后也还没有失智哦。然后呢，其实对我们来讲就已经非常的好了啊、哦，已经很棒了。虽然他有点重听，但是他基本上呢，他也都记性还不错，然后也都跟我们这些晚辈在一起的时候呢，也是有说有笑的。但是他说他最近哦啊，越来越不喜欢走路了，可能是因为肌少症的关系哦。他的腿很瘦，然后也没什么力气走路哦，所以就很不喜欢走路。每次我们都鼓励他多走一点路啊，陪他走路啊，啊，稍微走一走，他就觉得很累了哦，想要休息了。但是我们还是鼓励他走一走，坐一坐，走一走，坐一坐，尽量晒晒太阳。同时呢，有空的话就陪一陪啊，徐妈妈呢。我们来跟他一起吃饭啊、哦！大家一起吃饭呢，他就会觉得东西比较好吃啊、哦。因为年纪大了，有的时候味觉会退化，吃东西就不好吃了。不好吃的话，就一个人哈、哦，有的时候也不爱吃东西啊、哦。孩子们白天去上班啦，那一个人在家里面无聊，就一直看电视啊、哦。那因为走路不好嘛，所以呢也就不想走啊，就一直看电视。那看电视呢，其实也是老人家很重要的一种休闲的方式哦。那就是看老人家看什么样的电视咯。像我认识的这位徐妈妈，她就很喜欢呢看新闻，然后呢她也很重视哦时事的问题，她也很关心啊、哦。那就所以很多时候她也会跟聊啊，最近有哪些社会大事啊，国家大事啊，社会发生什么事情哦，她很注意这个现在社会上发生什么事情，也因此呢他的所谓的失智的状况呢还不觉得就不会好像那么明显啊，或那么出现。他说他觉得他现在记性好像有时候会有点糊里糊涂的啊，但是其实呢他其实还是花不少的时间去思考，去分析，去学习，去了解。他会看新闻，然后他会去思考，诶，这个新闻里面的一些人啦，这些状况啊，什么规则啊，最近的交通规则有什么改变啦，最近的这个所谓的报税的状况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最近呢这个天气怎么样啊，美国怎么样啊，那个伊拉克怎么样啊，然后这个所谓的世界的这种状态

跟台湾不同的城市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哪里火灾啊，所以他都很清楚，他会跟我们做讨论啊。像我觉得这样子也是很棒的长辈，很棒的老人家。那其实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哦的妈妈呢，就是我的朋友呢陪他妈妈去看病了。为什么？因为他说他妈妈呢年纪也很大了，也是八九十岁了，好朋友都走了，妈妈已经好像是差不多也是九十岁哦，然后好朋友都走了，那妈妈就很难过啊。然后他就说他妈妈呢以前的那些朋友啊，他们会一起打牌哦，他们其实八十多岁的时候都还会相约着，这些牌友会一起打牌。可是他那些好朋友啊，大概也是八十多岁后来过世了。那现在那我那个朋友的妈妈就是他都就觉得很寂寞，然后好朋友都不在了哦，然后就会觉得啊，怎么讲呢，会觉得说啊很忧郁啊，心情很不好，所以呢感觉上就会整个人就变得这样懒懒的啊，然后呢变得很不爱动，然后变得有点情绪呢不是那么好，然后不喜欢讲话。那我那个朋友就很担心啊，就带妈妈去看身心科啊。那身心科的医生就说啊，妈妈得了这个，她是有老人忧郁的问题啊，因为妈妈也就是父亲过世了，也二三十年了，妈妈就一个人哈，就是说也就独居了啊，就是呢这个三十年啊，那儿女呢各有各的家庭跟嫁娶哦，当然周末的时候呢就会尽量回家陪伴妈妈哦，但是平常在周间的时候，可能我那个朋友他也会去申请政府的这种所谓的居家照顾哦，就是一个礼拜每一天呢花一点钱哦，就有另外一个阿姨每一天都会早上都会来家里面陪伴妈妈，然后想要带妈妈去散散步啊，然后会弄吃的东西给妈妈，他们就申请这样一个照护的人力啊，白天可以来照护妈妈啊。但是妈妈的话就是说也不想出去走啊，都没有兴趣啊，就觉得自己已经活了差不多了，然后就好像等死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我那个同学，我那个朋友就会觉得也很担心啊，妈妈这样常常叹气发呆怎么办呢啊，得了忧郁症啊，后来呢就看就诊了，身心科就诊之后呢，后来有服药，妈妈的状况就有蛮好的改善哦。原来哈，老人家有的时候没有活动力，然后整个人好像变得比较退化，不一定是得了失智症，有的时候是得了忧郁症呢。老人忧郁症看起来的状况也会有点像是退化了，脑袋退化了，失智了，会有那种感觉的哦。所以要会去分辨说原来他妈是失智症还是他是忧郁的问题哦。所以其实长辈呢我们说长辈的这种年纪哦，从六十几岁七十几岁八十几岁九十几岁其实差距很大，六十多岁的所谓的长辈还很年轻的，跟九十岁的长辈还差了二三十岁，其实这个所谓的，这个年龄，虽然说都是长辈，但是其实他有不同年龄阶段的长辈，其实整个的身心的变化差异还是蛮大的，所以当我们关心自己家里面的长辈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希望呢长辈他们都是非常健康独立开心的，最好是自己会去找事做找朋友，最好，但是有的时候长辈真的走不动了，他就是没有办法到处啪啪走了，他就是只能待在家里的时候，这个时候子女又需要更多的陪伴了，所以真的是所谓的长辈老人家，其实他们都很怕，现在长辈，都很怕麻烦儿孙，很怕麻烦孩子，很多的长辈呢他们因为容易生病动作慢，然后呢他们呢

就很担心啊，就是麻烦孩子哦，所以呢，都觉得自己能够尽量的自己。能够自己去看病就自己去看病，能够自己去做什么就尽量自己做什么，就想说不要麻烦孩子哦。但是不管怎么样，总是会走到有一天一定要麻烦孩子的阶段了。再怎么健康的长辈，他总是会走到他会卧床，他就是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阶段哦。只是这个时间是长是短而已。但是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长辈他们健健康康的时间是很长的，他们卧床的时间是很短的啊，走得很快，没有什么痛苦啊，最好是没有什么痛苦的离开，活得久活得老，但是呢并不是带着一身病痛活着，而是健健康康的活到年纪很大之后呢啊，走的时候呢也是呢没有痛苦的，很快就可以走的啊。如果能够在睡眠当中安然离世哦，那个是真的是很有福气的啊。那但是呢，有些老长辈他还是会要遇到哦，就是呢病痛需要人家照顾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子的让我们的长辈他们能够在年纪大需要别人照顾的时候，需要子女陪伴的时候，他们不会有那种罪恶感呢？他们呢不会感觉到自己是别人的拖累呢啊，他们呢不会觉得说自己是个没有用的人呢。像老人家长辈的心理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如有医保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关心我们的长辈，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更多的来了解他们。我是梁慧，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 Stars Radio 新中转广播网如有一宝的节目主持人梁慧。在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呢和我们的长辈相处得更好，怎么样更多的了解我们的长辈，了解老人家，然后怎么样的给他们更多的关怀，给他们更多的支持哦。其实为什么我很想要来谈这个题目呢？是因为在节目当中啊，我来会有另外一个节目叫做爱的生活家。那爱的生活家呢，是在 Nice Radio 跟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联播的节目。在我另外一个节目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啊，我经常的会谈这个教养的问题，谈这个父母亲怎么样教养小孩，怎么样关心孩子的问题哦。我就想说，哇，父母亲都非常的重视哦，怎么跟孩子相处，教养问题，怎么样跟孩子沟通。但是哦，当我们由孩子长大成人了以后，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去想说，我们的父母亲越来年纪越来越老了啊，那我要怎么跟他们沟通呢？我要怎么样的去关心他们呢？也让他们可以感觉到他们被关怀、被支持、被了解。就像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学习怎么样去跟孩子沟通，让孩子感觉到他们被关怀、被支持、被了解。同样的，当我们长大成人之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学习怎么样跟长辈相处呢？其实有时候一个蛮容易出现的一种状况，就是有的时候对长辈不耐烦了哈。有可能呢，这个长辈呢很啰嗦，老人家很啰嗦很烦哦。那有可能像小孩子一样就是发脾气，或者是有可能长辈他对于一些新的世界的脉络不了解。他的想法比较守旧，或是他不懂，但是他却呢坚持啊，他会不断的诉说什么是对的，但是子女呢并不认同，有时候会觉得烦嘛哈。那但是当这个年轻人啊，当做儿女的或是年轻人，我们用一种不耐烦的态度啊，好像对待老人家的时候，好像老人家就会感觉到自尊心受到打击，觉得自己很不被尊重。其实对长辈来讲，最大的致命伤就是他们不被尊重。我们常常在谈长照，长照哦，其实长照的最核心的一个价值就是让长辈，让老人家觉得他被尊重，这是很重要的。他感觉到自己很有自尊心，他感觉到他被尊重，而且尊严也很重要。他感觉到自己是有尊严的，不是没有尊严的。其实我们也常听人家

讲哦，当一个人呢在生病的时候，在病床上的时候，当他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有尊严的，因为他的身体要被别人摸来摸去，被别人弄来弄去。其实对很多长辈来讲，很不愿意走到这一步，就是没有尊严哦。没有尊严，除了就是所谓的在态度上被这个所谓的别人看不起，被别人嫌弃啊，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老了，被嫌弃了，这种没有尊严之外，还有就是身体上的照顾不听使唤了，自己以前能走路，现在不能走路了，以前听得见，现在听不见了，然后以前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现在没有办法自己去上厕所了，没有办法如厕了，要靠着别人来照顾。当然不同的这种长辈，他们要去面对的就是这种尊严的问题啊。在这种状况之下呢，长辈他们会蛮痛苦的，有时候心情上也会觉得很忧郁的啊。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长辈的时候，怎么样鼓励他们，怎么样跟他们相处跟互动，让他们感觉到他们是有尊严的，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有用的，其实透过一些相处的一些技巧，就可以有效的来提升长辈的这种自尊心，还有他们的这种受到尊重有尊严的那种感受哦。我们面对满头白发的长辈，面对呢满脸皱纹的长辈，面对身材非常的瘦，然后呢纤瘦，然后呢好看起来呢就是年纪很老迈的这些长辈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们通常最关切的是什么？最关切的就是他们是不是很健康，他们过得是不是很好。所以很多的为人子女的也会限制长辈，然后呢不让他吃这个，不让他吃那一个，哎，糖尿病啊，不要吃这个，不要吃那个，那高血压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三高啊，你这个不能吃，那么不能吃哦。然后很多的子女啊，成年人的子女啊，就好像变成自己年迈的父母亲的家长了，知道吗？变成家长了。当父母亲年纪老迈了，需要被照顾了，成年的子女啊，就变成家长了，开始的管东管西了啊。那我们在想啊，如果今天一个90多岁的，他已经活到80、90岁了，一些长辈他已经活到80、90岁了啊，他想吃这个，但是不能吃。他想吃那个不能吃，其实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对他们而言，他们也觉得自己过得很没有意思哈，很没有尊严，连要吃什么都被限制啊。当然，我们固然是为了长辈所谓身体健康啦，但是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他都已经活到80、90岁了哈。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吃吧。当然呢，就是可能有一些是比较高油脂的，有一些可能呢比较高糖分，有一些呢可能呢就是三高不适合或什么的啊。但是呢，不要完全的不让长辈吃好吃的东西，人生就没有乐趣了。真的，有时候长辈哦，年纪大了，活动力也不好了，他们的乐趣已经受限制了，吃东西某种程度上也是长辈的一种生活乐趣，吃一些好吃的对一些长辈来讲是很满足的，因为他们能够享受的，能够觉得啊，人生的享受其实越来越少了，可能没有办法跑远啊，然后要去旅游啊，没有办法跑出去啊，然后呢或者是很多时候呢，他们觉得他们越来越受限制了，然后能够去做的事越来越少了，然后连吃个东西都想吃什么都没有办法吃。其实对很多长辈来讲，心情是很不好的。所以当有时候我们听到长辈呢，虽然说他是有一些慢性病，有一些什么疾病，但是为了让长辈开心啊，
他想吃什么，真的让他吃吧。

真的适度的让他吃一些啊，不要完全禁止啊。那我觉得对长辈来讲，他们就真的太可怜了啊。哦，所以这是我自己也是提醒很多的年轻的后辈哈，像我就有一个朋友哦，他就有谈到，他就很后悔啊。他说呢，那时候呢，他妈妈爸爸还在的时候啊，他就会限制他爸爸，因为爸爸就是三高啊，又是糖尿病啊什么的，所以就是很多东西都不给他爸爸吃。可是后来他爸爸走了，他就觉得很后悔，他觉得。他爸爸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并没有好好的享受美食，很多东西想吃的都没有吃，他好想吃，就是没有办法吃，他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后悔啊。所以我现在也是会跟一些为人子女的啊讲说，爸爸妈妈想吃什么，如果他这个年纪很大了，你就让他吃吧，不要限制他。真的能够吃就是福气啊，是不是？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聊的话就是这个长辈嘛，怎么样让长辈他们开心，跟他们相处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啊。其实我们谈得到这个所谓的老人家啊，哎，听众朋友，您会觉得哈，什么样？是叫做老人家，老人家到底是谁啊？当我们听到老人的时候，会觉得好刺耳哦。老这个字就是听了就让人家觉得很刺耳，对不对？有些人其实他已经60岁、65岁了，但是还是觉得自己年轻力壮啊。听到60岁的老人的时候，就会觉得说，那个不是我。不是我，我们会撇得很干净哈。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是老人哦，所以很多时候会追求一些让自己看起来年轻的那种生活方式啊哈。那怎么样才称得上是一种好的老人家呢？是不是？其实我觉得现代的价值哈，现代人、现代这个社会、现在这个时代，并不重视老年人的阅历耶，并不重视老年人的智慧。其实一个长辈他活了几十年呢，他的人生智慧是很丰富的，但是这个社会或是年轻人并不重视老人的阅历，有时候甚至是贬低啊，看清楚认为什么老狗呢没有新把戏，认为呢就是过时了，过气了，多余了，已经呢不符合时代潮流了，已经没有用了哦。所以很多的长辈呢只能够乖乖的接受子女的安排哦。那很多的长辈呢当然呢就是会选择什么，如果他没有办法，特别是走不动啦，行动不便的话，就是更多的就是看电视、发呆、睡觉，是不是？不但无聊呢，也会容易恍神的啊。那晚年呢，如果只是维持生命啊，其实真的是很无奈的啊。所以我们常说，长辈的心理健康，其实比生理需求来讲，某些时候是不会输给生理需求的。那通常呢，长辈好像看到他们就是身体的问题，但他们的心理的需要呢，比较没有办法照顾到。但是作为儿女的儿孙呢，也是很辛苦的啊，因为呢，其实薪水又不高，对不对？近年来呢，这个薪资啊也不好，也下降，然后又是疫情，很多人的事业都受到了打击，受到很大的亏损啊。那长辈呢要照顾哦，要照顾小孩，要照顾老人啊，还要工作。如果选择安养院啊，或是申请这种外劳，也会需要这个花费嘛，对不对？也需要一个程度的一个费用啊。那当然呢，政府呢现在提供的这个长照制度，有的时候就是会希望可以在当中多一点帮助了啊。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呢，照顾老人的这个议题哦，大多数就是针对生理的需求啦，健康啦、人力啊等等的啊，但是心理的需求就顾不上了。

啊。那些被送到安养院的长辈呢，更是如此了哈。在安养院里面呢，他们的没有子女陪伴啊。那当然，有些安养院的照顾呢是很照顾这种所谓的心理跟生理都兼顾的，但是有一些安养院呢就比较没有在管这老人家的心理状态了啊。所以呢，身体的孤单呢，有的时候也会老得更快啊。所以，当我们在回顾这个长辈啊，这个心理需求的时候，就让我们想到心理学家艾利克森哈，他提出了一个理论呢，叫做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在这个理论当中，他谈到了人生有八个阶段啊。那他认为呢，每一个人的人生呢，走到了不同的阶段，就会需要发展一些意义。他发展到那个阶段呢，他就会满足啊。那长辈呢，到人生的这个下半场，人生的末期的时候呢，最后要发展阶段要发展什么呢？要发展的就是整合，也就是活了一辈子，活得够久了，发生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哦。然后这个人生回顾这一辈子，我到底活得有没有价值？我到底这样活了一辈子，我到底是怎么样的人？我到底有没有意义呢？我是不是觉得满意了？我是不是觉得没有遗憾了？其实人生到老年呢，最后的阶段就会去思考这些问题哦，也就是要去整合自己人生的阶段，自我统整，然后呢，要从一种绝望当中走出来。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年纪老了，好绝望，我的人生已经没有希望了。我已经不年轻了，那我以前有很多很多没有完成的梦想，我也没有机会去实现了，所以很多老人家就是活在一种绝望里面啊。然后好像迎接我的，迎接这些长辈的，迎接这些老人家的，就是死亡了跟绝望了啊。所以老人忧郁症是因为这样才会这么的多，而且呢越来越多了啊。那像照顾老人家呢，也不是像传统的那种百依百顺了啊，那或者是就是生活照顾，也不是说给了钱就好啊，就是其实心理健康还是很重要的啊。心理健康怎么样让老人家独立自主，觉得自己有价值，让他们可以走过生命的最后的阶段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所以有些时候也不要帮老人家做太多的事情啊，就是他自己可以做的事情让他自己做啊，让他有独立感啊，有用啊，不要什么事情都要帮老人家做得好好的啊。我还记得啊，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很有趣哦，他呢他们家好像住在四楼吧，没有电梯哦，没有电梯哦。然后呢他呢这个他的父亲啊，他会请他的父亲帮忙哦。他爸爸那个时候还蛮能够走路啊，啊，也都算是健康，但也六七十岁了，七十几岁了。那呢，他就请他的爸爸呢，就是每天呢要去怎么样呢？啊，这个是倒垃圾，好，那请爸爸从四楼把这些垃圾拿到这个一楼，然后走去垃圾场要倒垃圾。然后同时呢，有时候有一些比较要搬的东西啊，像买米呀、好，那他们家是买小袋的米啦，好，没有说买很大的米，就一两公斤的米啊什么的，会去超市买一些东西呢，他都会特别请他的父亲呢去采购，去帮他买。他说我要上班，我没有空啊，他就列的那个要采购的名单，然后采购的清单。然后呢，把这些要采购的物品的这个项目写下来，然后多少钱，把钱呢大概也抓好，然后就留钱给他的父亲，把钱给他爸爸，把要采购的清单给他的父亲，然后呢，然后就请他父亲去采买，然后呢采买，然后就是买了之后就要从一楼走走走，把东西拿到四楼这样子。

然后啊，他刻意的请他父亲做这些事情，他说呢，这是他父亲能做的，他要叫他父亲做，这样爸爸才不会老化的太快啊，锻炼一些肌肉。然后呢，他说他算的刚刚好，他爸爸买的这个东西的量呢，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可以稍微锻炼一下手背肌肉，又不会呢受伤，又不会拿不动哦，又不会太轻哦。他说他有算过，所以他就会请他父亲做很多这样的家里的这种事情。这样，他爸爸有时候跟他抗议啊，说你就把我当着这个家里面的这个管家了啊，叫我做这个，叫我做那个，叫我去帮你缴电话费啊，叫我去帮你买菜，叫我去帮你这个从一楼到四楼这样子走，很辛苦哎，蛮累的耶，我这样每天这样子汗流浃背啊。然后呢，我那个朋友就跟他的爸爸说，我呢如果要孝顺你的话，就是要请你帮忙，我是真正的孝顺你的。他说我并不是我孝顺你就帮你做得好好的，那样子对你不好啊，我是孝顺你啊，请你做就对你来讲是很好的一种活动的机会啊。他的父亲后来也懂了啊，也明白了孩子的心意了啊，所以后来呢，他也很乐意的啊。就算有的时候呢，还是会流汗，有时候会觉得，然后走，从一楼走到二楼啊，要休息一下，继续再走。但是他基本上他还是拿得动的，他还是走得动的啊，他并不是走不动的，只是对他来讲稍微好像要锻炼一下、训练一下。他后来也明白说，哦，原来孩子是为他好啊，的确有责任。有这样子一种角色，他就会去做啊，他是他的工作啊，因为已经退休在家里没事情做，就给他家事，让他去做一些家事啊，哦，请爸爸在家里面啊，扫地拖地，做家务事这样子。哦，我那个朋友说，嗯，我这真的是真正孝顺我爸爸。我就跟他讲说，你这种孝顺的方法讲出去，可能别人会抗议，会反对。他说不。他说呢，我真的不能帮我父亲做太多，我做太多的话，我就失去让他独立的机会了。他自己做这些事情，他很有成就感啊，他很有成就感啊。然后他买菜回来，他家里面做菜，然后呢整理家务啊，对他来讲也是一种很好的劳动，不用整天坐在那边看电视啊，对不对？总要出去走嘛，总要活动啊。他说，这就是我爱我爸爸的方式。我听到我朋友那样讲，我也觉得是啊，他也是很有智慧的啊。怎么样子的让自己的父母亲觉得自己有用，可以真正的来帮助到自己的孩子，而且能够有尊严的、有自尊的、有独立性的过日子，这都是长辈他们心里面的渴望跟追求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呢拒绝让长辈来帮忙啊！有时候我们都会让长辈很快的就叫他要做什么，就不要做，我来弄，你不要动，我来做就好。我们觉得这样是孝顺他，但是其实哈，这样子不见得对长辈是最好的了哈。有时候我们对待父母亲像对待一个幼童一样的啊，好像年幼的儿童哦。但其实呢，我们必须先观察，先判断呢，如果父母亲并没有衰退的那么快，他还是能够做一些事情的，就要让他们来做啊，而不是呢认为说他已经不行了啊，就不要出门了，很危险，不要出门了，然后这样子不好，那样不好，处处的好像限制哦。其实这样子不让他们帮忙的话呢，对老人家也是会觉得很沮丧啊哈。比方说有些老人家他想要出去散步啊，但是因为会跌倒嘛哈，所以我们要协助他怎么样呢，用什么样的辅具或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旁边有人怎么样来引导他，让他能够出去散步，如果他真的想要出去的话啊，而不是呢就是说哎呀不要出去啦，好危险，要跌倒啊什么的啊。像我是觉得提供长辈这种支持的系统辅具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另外呢，就是像长辈们之间呢，如果有一个好的关系，有个好的人际关系的话，在社区里面呢，长辈他有串门子的对象啊，然后呢，他有朋友。

友啊，可以交流啊，喝茶聊天啊，哦，这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啊。像啊，我跟我的这个先生啊，我们呢很喜欢呢，就是呢，去这个泡温泉啊。那泡温泉呢的时候呢，我们会在那种大众池哦，大众池的温泉里面去泡温泉。当然，这有分男生的跟女生的嘛啊。那男生的泡汤的温泉跟女生的泡汤的温泉，男汤跟女汤是不一样的。那当然呢，在这过程当中呢，也都是赤裸裸的坦诚相见嘛，哈，因为这个泡温泉就是在这样的文化之下，有很多的长辈，他们呢也会去泡温泉。退休了，他们会搭这个免费的公车，有没有？搭公车都不用钱呐、啊，然后反正坐捷运、坐公车什么都好像不用钱。为什么不用钱？因为政府给他一个卡片呐、啊，这个老人的卡片就是他们可以去每个月可以有多少钱让他去坐车，可以去扣的啊。所以这政府就补助他们的交通费的意思哦，所以他们就可以不需要花钱就到处去走啊。很多的长辈都说他都用不完哦，所以他们就会搭着公车、搭着捷运啊到处去。那很多长辈他们可能就是会，比方说很早，早上五点多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坐第一班的公车，然后呢坐到阳明山，到阳明山的这种所谓的大众浴池里面呢去泡温泉。那有些长辈呢，他们可能会坐，他会到这个像阳明山是一个泡汤的地点了哈，像北投也有一些地区啊，也有一些这个泡汤的地方。那同时呢，像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像这个金山。新北市的金山也有很多的这样的说大众池哦，大众的温泉，也是很多长辈呢，他们就是会可能很早搭第一班的公车，然后就去这样子。然后他们在那个地方呢，你就会发现呢，在泡温泉的时候呢，他们呢有很多很多交流的机会。然后我就听到长辈们呢，他们呢会谈孩子啊，谈媳妇儿啊，谈儿子、谈女儿、谈孙女啊，或是谈很多很多的事情哦。我就觉得这些长辈在一起哦，很聒噪的这样一直在讲话的时候呢，对他们来讲真的是一件很棒很棒的一种身心健康的一种舒压的方式，哎，真的。那这些长辈们呢，他们凑在一起哦，就会东家长西家短，有没有？这个大婶啦、啊，那个姑婆啊什么的，然后东家长西家短，三姑六婆的这种时光呢，对于长辈是非常好的疗愈的时光。所以我每次都会听这些长辈聊一些什么，那我就会觉得很好。而且呢，像这样这种像也很有趣哦。然后说，因为这些长辈他们喜欢泡温泉嘛，好，泡温泉本身就是促进血液循环，而且温泉呢也有很多的矿物质，不同温泉有不同的泉质，对身体本身就是很好的。所以这些很多泡温泉的长辈年纪都很大了啊，七十几、八十几、九十几岁的，也是每一天从很远的地方搭公车，可能要坐一个小时的车到阳明山去，然后下车之后呢，他们哦还要呢。因为是一群人嘛，很多人呢都要去泡汤，很多人坐公车，他们就希望自己早一点啊、哦，早一点呢，比别人早一点卡位，可以进到这个温泉房里面，早点进到这个泡汤的地方哦。所以他们就有些人就会开始快走，你知道吗？从下公车的地方，一群人就开始，有些人小跑步哦，有些人就是快走哦，快走快走快走，小跑步，然后。我看他们真的是身手矫健啊，然后每一天这样子快走跟小跑步，然后呢，他会人跟人之间他还要有一点竞争，你知道吗？看谁走得快，然后早一点能够去卡位这样子。我看他们的这个过程，我真的觉得很有趣啊。像这种社会互动啊，像这种有一点人际关系当中的这种所谓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交流，甚至有一点竞争的感觉啊，要怎么样？看谁比较快一点，早一点可以先卡位去泡温泉啊。那像这样子的适度的，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动力哦，让这些长辈他们每一天都有活动到，有运动到。所以我看这些长辈下了车之后，一群人在那边健走、快走、小跑步的时候。

然后我就非常的欢喜快乐，我说好棒哦，他们真的好棒哦，他们真的把自己身体照顾得真好啊，我就会有这种喜悦的感觉啊。所以我在生活当中会观察不同的长辈啊，像呢，在我们家附近呢有一些图书馆啊，是那种市立图书馆啊，我们就发现呢，在这图书馆啊里面呢，那个书报间啊，我们的那个期刊室，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啊，不管是市立图书馆啊、县立图书馆啊，什么图书馆，很多公家图书馆它有期刊室，就订报纸、订期刊，然后你就会发现啊。这些图书馆呢，白天的时候，特别是这个早上啊，有很多的这个长辈们，特别是男性长辈们，感觉像他们呢，就是好像是公务员退休的感觉。他们呢，公教人员退休的啊，他们就会在那个地方看报纸，有非常多的戴着老花眼镜的，看起来就像这些。看起来很像是这种公教人员退休的这些长辈们，他们就在那边看报纸，看得非常的仔细，而且他们去看杂志、看书报，保持阅读的习惯。我看到他们，我也觉得很钦佩啊，因为他们呢，不断的这个追求新的知识。那像我们家呢，是我像我们家附近有大学的校园哦，那有时候我在大学校园里面呢，骑脚踏车的时候，也会看到有很多的长辈，他们呢就在校园拿相机拍照，他们会去拍鸟啊、拍花呀，他们在地方守候哦。然后摄影，有很多的长辈很喜欢摄影，拍荷花，然后呢拍这个杜鹃花，然后呢拍油桐花，他们会搜寻不同的地点，然后去拍照，然后呢，在他们的社群网站当中去分享他们所拍的很美好的照片啊。像这样子，我也觉得说，你看不同的年纪的长辈，他们总是可以在生活当中找到他们呢，让自己好修身养性也好，闲云野鹤的方式也好。当然，也有一些长辈，他们年纪虽然很大，但他们持续在工作，特别是他们成为别人的教练，他们年纪大了，他们的这个像宝库一样的，成为年轻人的教练跟师傅，带出很多年轻人，年长者持续工作，提供他们的这种人生经验，这也是很棒、很美好的事情。亲爱的听众朋友，其实啊，跟长辈相处啊，有很多很多的所谓的，我们说很多很多的这种机会，是让长辈感觉到很快乐的、很被爱的。当我们鼓励我们的长辈，称赞他们，说他们一点都不老，他们其实很不错的时候，他们在哪些方面真的很棒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的开心的啊。是的，怎么样能够跟长辈相处，并且鼓励他们也可以走出去，鼓励他们参与不同的活动，有的时候陪伴他们，带着他们去参与这些活动，也是很棒的。甚至一些学习一些新的科技，帮长辈添购一些新的手机啊，教导他们怎么用，这也是可以让他们动动脑，不落伍。当然要鼓励一些长辈们不要用手机用太久了，眼睛会受伤的啊。好的，我们今天如有一宝的节目时间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梁慧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就生活性的这样子聊天，聊了很多很多这些故事啊，或者是一些观察啊。那也鼓励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在跟长辈一起互动的时候，也可以更多的看到长辈生命当中的美好，而知道怎么样子的让长辈呢，他们生命当中的那些我们说比较软弱的地方啊，可以减少一点，而去更多的去强化他们很棒的特质。那如有一宝，我们家说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希望这能够真的成为事实哦，能够让所有家里面有老人家的朋友都感觉到我们的长辈是家里面的宝贝。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我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们，你好，这里是首富医生小鱼，在空中问候你平安。这个礼拜过得好吗？哦，愿你出入平安，喜乐蒙福。小鱼今天要介绍一个可爱的资深的护理老师，叫郑树芬老师哦。郑成功的郑，树呢哦，这个有小问呢，树叶匪懈的树哦，芬方的分哈啊，郑树芬老师呢，他目前是呢，我们有一个叫做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的教授哦。啊，我们来欢迎郑老师，郑老师跟大家 say hello。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是，
1: 跟大家聊聊。
0: 是是，郑老师啊，哎，我很好奇耶，听说你是台湾的乡下孩子呢，你是台湾哪里人呐、啊？
1: 屏东人，
0: 屏东林边。好朋友们，你对这个名字可能不熟啊，可是台湾的南部人知道，哎，这是很乡下靠近海边的一个的林，双木林，树林的林，边界边境的边界哈，那是很乡下的地方耶，对不对、
1: 嗯、
0: 哦，那我听说你从小过着漂移的人生啊，爸爸是台电的，是不是？
1: 对 对，
0: 台湾电力公司的员工哈，
1: 对，
0: 所以一段时间就会被调去哎，这边的台电，那边的什么什么，对不 对,
1: 对、
0: 哦、这对你有影响吗？
1: 嗯，小时候没感觉，
0: 哎，
1: 反正爸爸去哪里，我就跟去哪里。
0: 是是，
1: 对，所以我曾经住过六龟。
0: 哦，
1: 大家一想到六龟，就想到孤儿院。
0: 嗯，
1: 但是我不是孤儿，
0: 是
1: 是
0: 是，
1: 在六龟，
0: 也是在台湾屏东，
1: 非常的
0: 非常有，
1: 是高雄县，
0: 高雄哈，高雄六龟那很有名的一个育幼院，因为出了一些歌星
1: 杨恩典。
0: 对对 对, 对，还有一个杨恩典哦、嗯、是，所以呢你在这边那个其实哦，就说哎，这样子跟着飘来飘去哦，让你其实也有一些不会只有一个定点思维耶。
1: 对
0: ,OK, 哈、哦、好，那你国中

0: 我听说你进入了一个有名的副专，对不对？
1: 对，复音副专读书。
0: 复音副专为什么呀？
1: 哦，因为那时候你知道那个乡下地方的人的想法就是，尤其是女生，女生的话以后是要嫁人的，所以只要有一个工作，然后这个工作职业又可以照顾家人，这是对我爷爷奶奶来讲这是最好的工作，所以呢复音护专那时候就是培养这个护理人员的地方，所以他就认为女孩子去当护理师是非常好的，就这样子就好了，不用读书了，就这样子就好了。
0: 我们的爷爷奶奶那一代哦，很多的奶奶都没有读书，都是文盲耶，对不对？
1: 对
0: 哦，而且还是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嘛，对不
1: 对
0: 哦，可是你爸爸还好哦，爸爸妈妈都愿意不管男的女的都给你有教育的机会，哦，而且的确也你知道吗，哦，在当时台湾早期嘛，一个鼓励生育嘛，哦，
1: 对，
0: 所以女性从事护产，哎，这个很棒的，哦，
1: 就好像理所当然，
0: 哎，理所当然，哦，而且认为女孩子读一点东西有一个实在的本事就好，对不
1: 对，
0: 哦，
1: 不用太多，就这样就好了。
0: 是是啊，听说你从那么南部的地方北漂啊，
1: 对，
0: 找工作到哪儿找呀？
1: 到国泰医院
0: 台北。
1: 对，
0: 国泰医院。
1: 对
0: 哦，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当时的国泰医院是以心脏手术闻名，哎，
1: 对，
0: 你在那边工作吗？
1: 对，我就是开心脏小组的护理师。
0: 哇，在那边多久呀？
1: 我在那边工作两年。
0: 两年哦，
1: 对，
0: 那在两年给你什么样子的收获呢？
1: 让我在照顾病人，然后看到病人的在得到心脏病的一个痛苦，让我知道说他们面临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怎么做去帮助他们恢复健康。那在国泰医院的期间，我也拿过好多次的那个小红卡，就是优良护理师病人说你很棒的那种卡片，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就也很喜欢投入临床，觉得去工作不是累的，而是还蛮enjoy的，可以去帮助别人。
0: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哦，从一个地域性从最南端到北部来，而且呢在当时哦，台湾呢能够开心脏医院少之又少，
1: 对，
0: 病人也是逼不得已最后才肯动刀，何况又是开心手术啊。
1: 对，
0: 哇，当时呢除了台大医院还有魏征老师的之外，哦，有名的就是我们国泰医院的开心队，那压力大耶，哦，而且常常一床难求，而且不是手术哦，术后照顾很重要哦，要很大的专业以及耐心，哦，对病人对家属的鼓励，哦，才会得到爱心红卡耶，哦，虽然短短的两年，但是我觉得，哦，好像淑芬老师，哦，适应得很好，代表什么，他里面有一个基本的爱心在里面了，所以无论他接触谁很快的就知道能够体会到的人的忧伤，人的盼望，珍惜人的眼泪，所以呢尽心尽意的在一个他乡异地全心意的投入这样子的一个繁复的复杂的照护工作耶，不得了哦，他不是在地的台北人 哦啊，然后国泰那个时候，哎，我很好奇一点哦，听说你就到美国去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哦，那时候在国泰医院第二年的时候，复音护专刚好，就是因为那时候台湾正在起步护理教育的起步，
0: 台湾各行各业都在起步，
1: 在那个时候，然后呢那个复音护专的校长张鹏图就有一个视野，他希望能够培育自己的子弟兵，所以他就去美国找了一个也是乡下地方的学校，他认为他的孩子到那边去就是专心读书，然后好好学习，然后回来台湾贡献自己的家乡，他那时候的理念是这样，然后成就这个复音护专让他持续的往前成长，所以那时候我就去考试，然后很荣幸的我就录取了。
0: 可是你已经是校友了对不对？
1: 对，我已经毕业两年才去，就是一个翻转的一个情形。那时候在国泰院的时候也想着要去考，那时候是插班考试，可是这个复音护专的这个机会刚好来了，然后刚好我就去考了，刚好就录取了。所以其实那个时代要出国读书其实很大的压力，
0: 很大的压力。

0: 个时候1990欸，现在2026年欸，三十几年前的事，而且那个时代比较封闭，那个爸爸妈妈我们都在乡下长大，要送一个女孩子到美国去读书，这个家族哈，其实也有很大的压力，爷爷奶奶也有一些想法，
1: 很多人觉得你出国了一辈子看不见了，
0: 对，或者是就是干嘛培养一个女孩，女孩以后要嫁人啊。对，那个台湾有一句俚语，就是“定不一不一搞”啊，就是说应该要培养也培养儿子，怎么会去培养一个女生？这是阿嬷那时候的一个观念。
1: 是，就是你的资源硬币要给儿子。我想很多的文化社会都是如此啊，所以您是少数中的异类耶。
0: 对，
1: 哦，一般而言，很多学校毕业校友拜拜，
0: 对，
1: 对不对啊？结果呢，在那个节骨眼的时候。你的母校居然能够跟美国的这一个学校 Dubuque right
0: 对，
1: 哦，在你个那个 Iowa
0: 对
1: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神学院体系的学校，
0: 对
1: OK， 可是那个福音也不是神学院体系，对不对？
0: 不是，
1: 哇，我看是上帝的拉线嘞，哦，
0: 对，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董事长好像也是基督徒，
1: 哦，难怪他会照顾到校友。
0: 对，他就是那时候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 vision， 看到台湾的未来怎么样成就自己，董事长也有他的故事，从在东港福音的地方看到产妇因为产褥热死掉，或者是生产的时候出现问题，所以他认为要培育护理人员，所以他，全心全意的在培育自己的学生变成是一个好的护理师来帮助，
1: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哦，妇婴妇女跟婴儿妇婴妇专在我们的南部，哦，是一个风评非常好的专科学校，哦，基本上面早期，哦，因为医院很少嘛，哦，然后大家当时还是鼓励生育的时候，哦，公共卫生条件也不好，哦，所以呢所有资源都缺的时候，妇女的生啊生每一次，哦，就是有危急的时候，哦，常常来不及，所以助产士，哦，这个很重要，在台湾在当时的时候非常的重要，哦，那我们的妇婴妇专在当时在这一方面所培养的校友，哦，以及学校这方面的使命是很清楚的，哦，哎，奇妙的这个董事长还有一个更高的远见，觉得光台湾有限的资源不够怎么办呢？刚素芬老师跟我们说他好像也是个基督徒，所以他一定有跟上帝啊沟通沟通，说哎，上帝就给他一个美国 Iowa 一个学校，啊，这个叫 University of Dubuque，啊，来跟台湾一个乡下的学校结盟，也让校友能够有一个特殊这样子的一个 VIP 管道，啊，来帮助他们进一步的来提升，啊，在将来，啊，不管是说只有在我们的福音或者是整个的台湾，哦，就是能够有进一步更大的跟上当时世界的最重要的国家美国，
0: 对
1: 他们的护理在学什么做什么就能够连线上的这个高速公路啊。但是素芬他跟上了耶，很多人的怯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对
1: 啊，我对呀，爷爷奶奶嘛，说我不必嘛，对不对？工作啊不顺嘛，对不对？哎，不是耶，哎，它里面一直有一个哈，就是在旷野里面，种子一点点雨水，它就吸收，它就尽力的吸收，尽力的开花结果，哈，哇，这个好棒耶！可是到美国去是另外一个故事耶。很多人到他乡异地以后，因为语言，因为种种原因，又打退堂鼓的嘞。吼，那你去那个学校，其实时间不长，两年嘛。
0: 两年
1: 那两年半的时候，你怎么生存呢，啊？
0: 哦，刚开始去那里是语言学校，交交朋友还
1: 好。很
0: 好，可是第二学期之后，全部的课程都是英文课。就会面临很大的一个挫折，因为会跟不上。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哦，我有点挫折，因为我觉得好像很浪费爸爸妈妈辛苦的钱去那边读书没成就，然后很想要做得很好做不好。有一次在 cafeteria 餐厅的时候遇到一个越南的同学在聊天，他知道我挫折，他就跟我讲说，我那时候英文名字叫 Sarah， 他说 Sarah 你知道吗，其实你不

0: 孤单欸，有一个人哦，一直都在陪伴你。我说，我就心想，哪有谁啊，同学也是有忙的，怎么有可能有人会陪伴着我？他说，那个人就是上帝，他一直在你的旁边陪伴你，守护你，然后让我非常的感动。这是第一次我认识上帝，有一个人叫做上帝耶稣的。
1: 哦，这个越南人 Anne 他是神学生，
0: 对，他是神学院的学生，哦，他是硕士班的学生。
1: 嗯，哇，感谢主耶，
0: 到现在我都记得耶。
1: 是，好朋友们，你有没有觉得说，当我从中学到初级中学到高级中学到大学到研究所，每一个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有一些的那个 gap 的，都有一些挫折的，可是那个时候，如果你在同样的文化语言，是另外一种，你现在是跨文化语言呢，一个人呢，哎，然后上帝预备了一个 Anne。这个 N 呢，就告诉我们的素芬说，哦，有一个人不离开你，哦，接纳你，哦，所以这个成为一个很大的心理支持，对不对？
0: 非常大，对，我觉得那是一个种子埋在我心里，
1: 嗯，
0: 都不会忘记，很奇妙。
1: 嗯嗯嗯，代表这个 N 也为你祷告，所以上帝也在心里面给你力量，好，哦，让你不要怕，降低你的忧虑。那你可以把你的 energy 集中在于你要学习的事情上面，哦，
0: 对，
1: 对不对，哦，那你在那两年半以后，哦，诶，你还进入硕士啊，没有回台湾啊，为什么呀？
0: 嗯，因为我说实在，一个乡下孩子，哦，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以后可以跟别人一样出国读书，还读到研究所，
1: 嗯，
0: 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哦，那因为那个氛围，哦，我刚刚说我挫折，哎，欸，你帮我祷告，
1: 嗯，
0: 我很难想象我竟然 graduate with honor 啊，
1: 嗯，
0: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不可思议。然后后来我们就去，嗯，我就申请学校，
1: 嗯，
0: 可是那个时候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难过，在我心中也是很难过的事情，
1: 嗯，
0: 就是我的同学在美国车祸死掉，就在毕业的前一个礼拜。
1: 你说大学同学？
0: 大学同学，我到现在，台湾人，我们一起去读书的，他叫 Marie。然后我都到现在我一直可以看得到，就是他躺在急诊室的那个样子，就睡着了。对，那是我一个很伤痛的一件事。所以后来我选本来要去明尼苏达读书，我临时改成到东岸去马里兰大学。
1: 为什么？
0: 因为明尼苏达下雪，我现在怕下雪，就是因为开车
1: 怕车祸危险，
0: 车祸的时候滑，
1: 嗯，yes yes， 嗯，
0: 对，就是这样。然后我就到美国马里兰大学去读书。
1: OK OK， 所以你是从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Baltimore 对不对？
0: 在那边读书，
1: 这个很棒的学校哈。
0: 对，
1: 那有人介绍你到这个学校吗？
0: 嗯，因为那时候就申请奖学金，福音护专。
1: Okay.
0: 他那复英护专那时候就积极栽培我们拿到硕士学位回台湾，因为那时候硕士极少，大学就很了不起，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就选了 top 10的学校，当时我们同学都是这样选，我就选了他马里兰大学，好像第六名还是第十名，我觉得这样子就已经很棒了。然后又在东岸，我就到那边去。
1: 是是是是是，那你在硕士主攻什么呢？主修什么呢？
0: 教育。
1: 教育哦，
0: 对
1: ，Why？
0: 对，因为
1: 好好朋友们哈，我们哈到这里啊，就知道淑芬老师从台湾一个曾卡因的乡下的小朋友啊，结果呢，哦，到台北哦，然后又飞越美国，飞越太平洋哦，哈，然后在那边的话，就是进入了一个大学，因为他在台湾他是专科嘛，哈，然后呢，现在呢又奇妙的进入了东岸一个名校哦，你休息一下好不好？喝水，喝喝咖啡，听听音乐，待会儿过来哦。

0: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首富一生。小鱼今天在空中介绍的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院的我们的系主任郑淑芬啊。淑芬呢跟我们呢分享到什么呢？他去到了美国啊，结果呢第一个是在 Iowa 的 University of Dubuque 在那边2年半啊，结果毕业之后他没有回台湾哈。那在毕业之前有一个好朋友呢就是回天家的过世了，那结果呢他就到了东岸，美国东岸哈，就是马里兰啊，那边有一个 Baltimore 哈这个学校念硕士。他说他主攻护理教育，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在那边念硕士发生什么有趣的事。
1: OK， 好，我会选择主攻护理教育是因为 我拿了公费。
0: OK，
1: 然后我知道我 回台湾要教书，
0: 是
1: 那我也衡量我的能力，在五专五年级的时候去实习的时候，老师叫我介绍一个，我还记得水脑，我竟然很惊讶，我可以把一个复杂的东西十分钟内讲清楚。然后呢老师也提不出什么我哪里漏洞，所以我发现我可能有教学的一个天分在。那 anyway 我到 Baltimore 的时候我就主修那个，但是因为我的 background 还是在心脏外科，所以我就选择这个复修就是内外科护理学，然后我的实习前段就是到加护病房内科加护病房去实习。对，
0: 哇，好特别哦。好朋友们你有听到吗？他去那边结果选的护理教育，你知道吗？上帝已经预备

0: 他做老师了，那个影响力已经不同了。在使用他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的尽心尽意，以及他知道自己不配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他存了一个凡事谢恩的心，抓住每一个机会所给予的，不是没有困难哦。他的困难的当中呢，上帝也派了天使在鼓励他。我听说他那个硕士说有一个老师也是基督徒，是不是？
1: 对，我的指导教授是基督徒。
0: 他对你什么影响？
1: 非常的，老师非常的严格，但是到现
0: 专业严格，
1: 专业很严格，可是他对我的付出哦，真是，我现在当指导教授，我深深的感受到老师对我的投注。他可以是带法的修女，好像这样的哈。
0: OK，
1: 对。然后他下了教堂之后，下午四点从华盛顿 DC 开车回 Baltimore， 就为了跟我讨论论文。你们可以想象，一个老师跟一个学生讨论论文，可以讨论一两个小时极限。我的老师跟我一起把论文弄好到半夜，十一二点。然后 Baltimore 又危险，所以他又带我开车送我回家之后，他再回到 DC， 隔天又来上班。这个老师的付出哦，我真是笔墨难以形容。我是学生，我住在 Baltimore， 他从 DC 开车过来，我跟他讨论的时候都累了。
0: 你让听众知道开车要开多久？
1: 至少一个小时是跑不掉的。然后我都累了，我都蹲在厕所很想休息，可是老师还在办公室等我。我真的是在最后一刻那种冲刺的感觉。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办法做得像我老师这样子的好。
0: 他把你如珠如宝，把你当作眼中的同仁。
1: 对
0: ，OK， 哈、哦，他把你当作上帝送给他要雕琢浇灌的一个璞玉。好、哦，结果学什么搞不好你忘了，但是那个态度，那个精神，
1: 用字
0: 深深的刻印在你的身心灵的里面。
1: 我在想、哦、我现在这样子看学生的论文、其实是很仔细，句子句子之间很仔细。我想我应该受到老师的影响，包括用字遣词，哪个时候要强，哪时候要弱。
0: Yes, yes, yes。
1: 这个，我觉得老师对我的影响超级大的。
0: 哇哦，哇哦，好朋友们，短短的一年的硕士，两年的硕士的当中，好、哦。你看看哦，一个不是本地硕士、本地学士毕业的，他是跨过来的一个学生耶，而且是一个亚洲，一个默默无闻，台湾在早期是个默默无闻的国家耶。可是这个上帝的女儿，这个指导教授，好、哦，他就是珍惜上帝所托，
1: 真的
0: 倾注所有。OK，、所以一本过了这么的多年。这样子的仆人服侍，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以及爱上帝所托 的这样子的形象 image， 深深的影响了淑芬老师哦。那你为什么还继续念博士呀？
1: 哦，那时候我硕士毕业回家，回家之后就是开始教学。可是台湾那时候
0: 你说回福音吗？
1: 福音，因为我是福音栽培出来的一个学生，所以那时候福音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再往前前进，因为博士那时候也开始要启动，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就希望我们是能够去读博士。我不知道能不能补分享我在那个马里兰
0: 是是是
1: 实习的时候有遇到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如果能够做更好可能会更好。就是那时候在加护病房实习，有一个病人住到心脏问题的，住到加护病房，他很躁动，他有点喘不过来，很躁动。那护理师给他戴上氧气罩的时候，他一直要拔他，然后我就是又不能让他拔，所以那个护理师忙就派我坐在旁边陪他，我就坐在旁边陪他，我就拉着他的手，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宗教信仰，他说有基督教，我超想帮他祷告，可是我祷不出来。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你就想着你的上帝，然后呢，我就拉着他的手说，我怕你拔他，你这样子会氧气会不足，那我就在旁边陪着你，我就拉着他的手。我回家，因为那时候在讲灵性护理，可是我讲不出来。
0: 是，
1: 对，那我就跟我的老师讲，我的老师就跟我讲，淑芬，下次你就写了一个第二发的那种卡片放在口袋，你叫他眼睛闭上，你就第二发了，啊喏啊喏，好，然后这样子就帮这个病人祷告。我就很想去跟那个病人讲，可是他死掉了。

0: 就是回去实习的时候没有。所以但是这件事也影响着我，我觉得其实病人在最脆弱的时候，就如同我当时在读大学的时候遇到困难，能不能有一个人就是陪着我与我同在。我记得我可能有跟他这样子讲过类似的话，因为本来他很躁动，突然间就 calm down 了，然后就好了，然后我就在旁边陪伴着他到我要下班，我跟他讲我要回家，然后他就说那你明天来不来，我说我下礼拜才会来实习，我希望你能够平安好。然后哦，对，我记得我那时候因为我不会祷告，我还跟学姐讲那个 preceptor 说我可不可以 call 牧师来帮他祷告，然后那个学姐就去 call 牧师，然后可是牧师出去帮别人祷告，我就跟这个病人讲说我帮你 call 牧师，牧师去把祷告，那明天回来帮你祷告好不好。那病人整个就放松。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每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是需要有上帝陪伴的，而且我们都知道只有他会永远陪伴我们，因为这只要是人我们没有办法永远陪伴这个人，但是上帝会从我们生到老到死到未来到天国去的时候都一直在。所以我觉得这个信仰也给了病人一个力量。
1: 对，的确哦，你看病人搞不好也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搞不好，然后当他需要这个灵性里面 spiritual care 的时候，已经超越医学的范畴，
0: 对，
1: 进入神学的领域了。那好朋友们，即使你可能不是某一个教派的基督徒或天主教徒，可是当病人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跟素芬老师一样说我试试看好了？OK， 哈，我虽然对这个上帝也不是很了解，可是我愿意。啊，老师呢鼓励素芬说：“你先写下来。好，其实现在找资料很方便，网络找一下嘛。
0: 以前不方便，
1: 对，以前不方便，对不对？哈，所以只要你愿意，总是会找到几句话也可以，对不对？哈，就是上帝啊，哈，我是谁？我现在在什么情况之下？求你可怜我，
0: 对对，
1: 好，求你哈鼓励我，哈，这样子。那如果我们是照顾者说。”就是说我有一个病人，他现在情况很不好，很焦虑，上帝能不能帮助他呢？我求求你可怜他，帮助他好吗？哎，这样子也是啊，不需要一定要跑到教会去，不需要把整篇的所谓的主导文都背下来，因为神说他是个灵，就敬拜他用心灵跟真理敬拜他，他就听见了。所以好朋友们啊，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在医院听这个节目，或者是你家人有人生病，或者是你的亲戚朋友、你的老师、你的学生，可能也在人不能解决、人触摸不到的地方，你要不要试试看，好不好？哈，上帝啊，求你可怜可怜我，救我，爸爸爸爸，好不好？愿上帝也祝福你。哈，你看过了多少年呢、啊？因着这样子的一个祷告，病人里面享受到上帝的平安，然后走了，也让素芬老师没有遗憾。OK， 好、上帝接受了，好、然后呢，上帝也奇妙的又把素芬好、连接着，好、觉得自己好像也真的要再拼一下看看，好、再跨上去看看这博士的阶段，再努力一下哦，这不简单呢。好，1994年毕业，过了四年，有的人是一路上去也很好，也很好。可是他回台湾耶，很多人回台湾以后呢，就怎么样啊？我这样子就好了嘛，不简单了嘛，哈，对不对？所以当你不要有一万个理由不要，当你要，其实就一个单纯的要，哈。我们不知道，总是呢。好，这当中上帝会预备环境 OK 哈，那素芬呢进入一个又不一样子的学校了耶哈，又不一样的学校了，这一次是到一个科罗拉多州耶，美国的中部的地方哈，你知道 Utah 吗？Utah 那还非常有名的旁边 Colorado 哦，你知道小玉也曾经在那边啊，我1982年啊，那个83年的时候啊，那台大医院呢也跟那边有个合作哈、派了我跟另外一个医师去那边。那因为台大在当时哈、我们就是心脏手术要更有系统。

统的训练以及加护病房开始有分科化、哦、所以呢我就那边 Denver 那个 Rocky Mountain OK、哦、OK、哦、哇我那时候也在医院也在学校的里面、哦、两头非常的忙好开心哦今天知道淑芬也在那边耶、哦、所以呢你一样好、哦邀请您休息一下，听听音乐啊，待会儿回来再听淑芬精彩的故事。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守护一生。小鱼今天采访的是我们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系的主任郑树芬老师。郑老师呢，那个

0: 我跟你讲哦，你可能刚才在 tuning 转过来哦，他是台湾的一个整卡音啊，屏东有个林边哦，那爸爸以前是台电的员工，所以小时候就跟着爸爸哈、哦，因为定期会来调动嘛哈、哦。他的国中毕业以后进入我们的南部一个救人无数生命的复音复专，他在五专毕业以后，你知道吗？好奇妙哦。他到台北开心脏有名的一个私人医院叫做国泰医院，在里面工作两年，得到很多的优良护士的爱心卡耶，所以除了专业之外，他还付出他的爱心安慰了很多病人跟家属、哦、好朋友们、哦、他就是自自然然的把自己奉献出来活出来OK， 然后呢，因着学校的帮助，他有机会呢到了美国哈、哦、，Iowa 哈、哦，在 University of Dubuque 的地方，好、哦，在那边好、哦、读他的大学的学程，好、哦，在那边的时间遇到了神学生对他的鼓励 ，OK， 然后呢，就是在毕业之前哈、哦，短短的时间，好朋友们就居然车祸走了哈、哦，结果呢，他呢就是也因着老师介绍了。就到美国的东岸去 Baltimore、哦、就是一个马里兰州的 Baltimore 一个非常有名学校，那个学校的护理教育是非常有名的 OK、哦、然后他在那边结束以后、哦、他回台湾也回母校，很多人哦，毕业之后就拜拜了，我就留美国赚美金了耶，他不是，他履约回母校去 OK、哦、结果呢学校又鼓励哎，要不要人出国再念博士啊？你知道我们好多人打死不要啦，台湾就可以念书了，干嘛出国去嘛？硕士、护士、学士够了吧？哈，硕士也够了吧？干嘛念博士啊？哎，我们来听听素温老师好不好？为什么你回辅英教书之后，还是要回去美国念博士啊？
1: 嗯。我觉得去美国读书在我的生命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的成长几乎也是专业的
0: 划时代里程碑，
1: 对，在那个地方，
0: 所以你鼓励大家出去看看，
1: 我非常的鼓励，包括我自己的女儿，她现在也
0: 啊，对对对，你几个孩子啊？
1: 我两个孩子，
0: 哎，好朋友们，优秀的老师也能够结婚的哦，也可以有好的婚姻的哦，也是可以有孩子的哟。
1: 对，我的孩子也是护理师，在台大， yeah! 我也是鼓励他到国外去读书哈。那我到那个 Colorado 是因为我以前大学的老师就是那里毕业，我觉得那个学校我看到他的一个成长影响我，所以我当时申请博士班之后申请一个学校就是他
0: 啊，老师的影响多大呀？
1: 对，就是他专业的程度是非常好的，
0: 是，
1: 所以我就只有申请他。正如刚刚牧师讲的，这个毕业之后，硕士毕业之后，我实在是也提不起劲，而且再回台湾教书当个讲师，对我来讲，一个乡下小孩是十分的满足、欸、人生这样子够了。对，后来就是申请上了，我就去读书哈。我曾经读到一年级结束，我不知道我人生干嘛读博士。这个读这个是要干嘛用的？
0: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哈、哦，任何的学科，硕士跟博士是不一样的。好、哦，所以我们很多的优秀的硕士生来念博士，第一年我们挫折非常的大。好、哦，那你怎么克服啊？
1: 嗯，我的老师会鼓励我，我的同学会鼓励我，然后就是顺着，就是你已经去到那里不能回家了，因为什么？你拿着公费，你带着众人的期许，你非成功不可，所以就是克服
0: 使命必达，
1: 对，使命必达，克服的困难，然后就继续完成。当然我到 Denver 去的时候，我就接触教会，来帮助我的就是基督徒，很奇怪、
0: 嗯、
1: 怎么不是慈济人、
0: 嗯嗯嗯、
1: 也不是别人、
0: 嗯、
1: 就是一个基督徒、
0: 嗯嗯、你看你在学士，你在硕士、哦、在博士的时候、哦，上帝都伸出恩手来带领，
1: 真的哎！我现在想想，怎么这么奇妙啊？
0: 嗯，
1: 对。然后呢，我就哎，在马里兰也是基督徒来接我的，奇怪。
0: 嗯，
1: 因为我们家的宗教信仰不是，
0: 对，
1: 我是我们家唯一一个基督徒。
0: 嗯，
1: 对。然后我就这边读书，受到教堂的人的帮助，那个是台福教会。
0: 哦。
1: 所以我上教堂那个牧师会用台语，所以
0: 闽南语，
1: 对，我也会用，我也会唱台语的诗歌，我也很喜

0: 喜欢有一首歌叫耶和华祝福满满，
1: 嗯，
0: 好，那种
1: 耶
0: 和
1: 华
0: 祝
1: 福
0: 满
1: 满
0: 那种歌，就是到我的脑子里面一直是浮现的。好，所以在那边我结婚生子啊，然后生了我女儿。
1: 你在那边结婚生子哦？
0: 不是，那个结婚是回台湾结婚，
1: 就台湾结婚的时候，
0: 然后生小孩在
1: 是是
0: 在美国，就这样子。
1: Okay.
0: 就是顺顺利利的就毕业。那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受洗，我就心里想说，因为我们的家庭是非常传统的，
1: 嗯嗯嗯，
0: 那我又在美国读书，我必须要有独立自主的思考在，所以我就决定在我毕业前在美国受洗。
1: OK， 你说博士吗？
0: 对，我就跟上帝。
1: 你博士学什么专？
0: 小儿科
1: 啊，小儿科
0: 疼痛，因为我在心脏外科的时候，小朋友开心脏，
1: 嗯，
0: 会有疼痛的一个情形，所以我就把精力放在了解小朋友疼痛的一个问题点，所以就从内外科转到儿科。其实我在乎的就是怎么帮助病人缓解他的不舒服，
1: 小朋友又讲不清楚，
0: 对，所以我要有敏锐的观察力，怎么跟他沟通，然后让了解他们的一个需求，所以我后来就读小儿科。
1: OK OK，
0: 对，然后我在我毕业前我就受洗，因为我还跟上帝讲，这个我回来的时候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像别人这么虔诚，我也讲不出什么伟大的经文，但是在我的心中我知道上帝是唯一的神，真神，然后我知道他会帮助我，我知道神永远都是在的，我只能这样子。
1: OK，
0: 对，
1: 我请教你哦，在美国念博士哦，你用四年的时间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博士毕业以后是回来台湾吗？
0: 回
1: 福音
0: 教书，
1: 好，又回来自己的母校。
0: 对，
1: 好，朋友们，你知道不容易吗？哦，我小鱼，我自己在美国六年的时间哦，我很多同学就是一毕业就是很抱歉，我就赔钱了。
0: 对
1: ，OK， 好，我就是要留在美国，哎，这也是 OK 的哈。可是也是少数人，就像你我，就是回来原来 sponsor 支持我们那个机构再回来哈。对，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越，因为很少人像我们这样出去念博士回来了，其他同事没有啊，对不对？他也不了解你学什么，主管也不一定了解啊，对不对？
0: 嗯嗯，
1: 所以呢，在博士毕业，很多人哦，回到原来的机构去适应缓而不良，欸，缓而变成另外一个 depression， 长期 depression 的一个，可是怎么样来 survive 啊？
0: 我没有什么 depression 的一个经验，
1: 你就很顺利的。
0: 可能我的家人全部在台湾，我是我们家族里面第一个出国的，对，然后也带着家人的期盼来这里，所以我很清楚知道我必须要回家。其实我曾经犹豫过要留在美国，因为我同学有留下来，好几个留下来，但是我没有，
1: 是是，
0: 就想说选择了就选择，然后就好好尽心尽力的去做好自己的事。
1: 所以你博士毕业回到你的母校，好，在那边又工作了六年，是不是？
0: 哎，
1: 后来才去国北赴，
0: 对
1: 不对？哈，
0: 对，2002年到2008年，
1: 后来到台北，哈，就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哦。这个很有名的学校在台北荣总的对面，护理健康大学。OK， 护理健康大学哦，你在护理系里面，后来又变成医护教育研究所，对不对？
0: 对，
1: 后来是医护教育暨数位学习系，对不对？
0: 对，
1: 哦，就变成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哦。哎，这时间蛮长的耶，哈，哦。
0: 对。
1: 哎，你在那边一共算起来哦，我帮你算一下哦，
0: 17年半，
1: 17年半耶，哦，
0: 对，
1: 哇，17年半里面，你在这一所大学的里面也看着它的改变哦，
0: 对对，
1: 对不对？
0: 哈，哦，
1: 对不对？那你在这个大学17年半的里面，哈，哦，你的学生无数，你也看到整个的，因为同样都是五专教育上来，
0: 嗯。
1: 对不对？因为他后来变成一个哈，这个所谓的这个大学嘛，
0: 嗯，哼哼，
1: 对不对？他以前护专嘛，对不对？
0: 嗯，
1: 哦，他是北部非常优良的一个好学校哦。在这一些，你看到护理的变化，
0: 对，
1: 护理人员被要求的改变，
0: 对，
1: 护理老师也要跟着改变，
0: 对，
1: 好，哦，你有没有觉得哦？同样，我们两个都护理博士毕业哦，这个博士毕业也是一个基础而已，
0: 对。
1: 好，对不 对？也要跟着终身学习，
0: 一直是。
1: Okay，
0: 而且我就是，我都常常期许自己成为，终身学习的模范生之一。哎，我在我

0: 身教很重要。
1: 对，因为我硕士是护理教育，
0: 嗯嗯，
1: 然后我进北护的时候，我做的研究都是医学教育、医护教育，
0: 嗯嗯，
1: 我整个全心全意的在投注在怎么样教学让学生学习更好，怎么把临床跟理论学校的东西做一个结合，
0: 嗯嗯，
1: 所以我当时就在想有没有办法发展一个东西不用人到医院实习，不是说医院实习不重要，而是在他去之前就把在医院的一个情形拉到学生的眼前，让他能够有 well prepared，嗯，准备好再到医院去，嗯，
0: 学生不能无知的进去，
1: 对，
0: 了解医院里面的情境，
1: 对
0: OK 好，然后又有一个预备 OK
1: 对，
0: 那也跟你有临床经验有关啊，
1: 一定有关，所以我就发展了一个叫做打造护理学习的阿凡达，在当时2010年
0: 还没有电影叫阿凡达，
1: 对，那时候我就取这个名字，然后去开发了这个，就是现在的用这个 VR 就是虚拟实境，可是当时没有，
0: 嗯，
1: 就做了这件事协助学生实习，
0: 嗯，
1: 一直到现在都投注在教育，所以2016年的时候那个学校就问我要不要转到医教系啊，那时候是医教所，然后要准备变成
0: 医学教育，
1: 嗯，医护教育暨数位学习系，我就去当了创系的主任，
0: 嗯嗯嗯，
1: 当了做了9年半，在护理系8年，在
0: 跟着科技成长，
1: 对，跟着科技成长，所有的计划都跟教育有关系，
0: 嗯嗯嗯，不要排斥，
1: 对，而且就是助攻护理人员，成就他们，哦，让他们能够，在临床上为病人，就是帮助别人，然后帮助病人恢复
0: 自己，好好的有效的系统的学习，
1: 对，帮助他们学好，哦，这样子，
0: 嗯嗯嗯，提供更好的照顾，
1: 对，
0: 减少错误嘛，
1: 对，
0: 因为呢整个的医疗教育呢是跟临床病人有很多的，除了基础医学之外，对不 对，
1: 对，
0: 那在临床呢我们接触到病人家属的时间非常的宝贵，
1: 对，
0: 现在住院时间接触病人时间也短，
1: 对，
0: 然后呢整个的小孩子生育率，降低，小朋友少是国宝，那老人家活得久，这些也跟着很多的慢性疾病，所以呢就是说怎么样来好有效的自我照顾，
1: 对，
0: 这个很重要，所以比现在住院短的时候，在出院前的学习有时候不是只有家属，病人本身学习还是有限之外，甚至到于这个照顾者外来的外劳，
1: 嗯，
0: 等等这些，所以护理面临的是多种的需要，这个时候我觉得啦更加体现到护理角色的重要，
1: 没错，
0: 不可以呢自己轻看，出院就出院关我啥事啊，不是的，不好又回来了，前功尽弃，对不对，
1: 没错，
0: 然后又忙得不得了，所以如果在有限的时间的当中，终身学习，可是终身学习，老师我在你身上没有看到那个火冒三丈的压力，喷火龙，你轻松的好像很自然的海绵的吸收，所以需要这样的态度吗？还是越做越抱怨呢，
1: 需要这样的态度。我事实上申教授的主轴就是自我导向学习，
0: 自我导向学习，
1: 对，自我导向学习是终身学习的最基本的
0: Self-directed learning，
1: 对，所以要有学习动机，要规划学习，
0: 自我学习的动机，
1: 要能够监测自己学习状况，然后要跟
0: monitor
1: 人互动沟通中学习，
0: okay，
1: 这就是我的主轴，
0: yeah， OK，
1: 对，
0: 淑芬老师提到我们护理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第一个是 needs， 需要，你要能够知道病人或家属的需要，你要知道我护理专业， OK， 好，护理专业也要有一些的需要，OK， 再来是 outcome， 结果 OK，结果中间叫做 interaction， 过程，这三大理论缺一不可，
1: 嗯，
0: OK， 好朋友们你看到吗？我所看到的淑芬老师哦，听说他已经哦50几岁哦，快60，一朵花哦，还是看起来像哦30几岁、40几岁的小姑娘儿一样的一朵美丽的玫瑰哦，她的笑容哦，非常的灿烂哦，啊，我跟你讲，小鱼也是的啊，然后呢，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学习中得快乐，
1: 对，
0: 我们从接受中得快乐，
1: 对，
0: 我们从付

0: 秋中也的快乐。
1: 对，
0: 好，我左手接着来自于上帝的爱，也接着上帝透过于环境，有一些我不认识人对我这么好，
1: 真的
0: 好无私的爱，然后里面一定要出去，不然放在里面就臭了就烂了嘛，对不对？给出去，哎，这样子有进有出，有进有出是何等的快乐哦！我们时间到了耶，怎么这么快乐的时间这么短呢？哦，我从淑文老师身上啊也提到了，淑文老师提醒我有一段呢，圣经有一个使徒叫保罗，他写给一个叫做帖撒罗尼迦教会，第一封信叫前书，第二封信叫后书，前书里面呢五章，五章呢在十六节一直到17、18节，淑芬老师啊，他说这一段经文他很喜欢，萧月很喜欢，我慢慢的念哦，好不好啊？保罗说什么？要常常喜乐，不是今天喜乐，明天不喜乐哦，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代表什么？你一定有需要，有遇到什么？你除了自己的努力，你不要忘了有一恩手，上帝的爱陪伴着你，不住的跟他讲。跟他讲你的苦恼，你的需要，好，再来有一个重要，凡事谢恩，不是我 happy 才谢恩，我在难过的时候谢恩，我在 upset 的时候谢恩，因为这些就是世界我们作为人会有的七情六欲，但是上帝说我们会经历这一些，不要怕，因为他足够的恩典为我们预备，所以呢你要感谢着。一个没有感谢的人，你为他做什么他就把你当垃圾一样丢掉。哎，你看淑芬老师的一生，他感谢别人对他的付出，感谢学校对他的栽培，
1: 对，
0: 感谢学生愿意学习，当一个凡事谢恩的人，他是一个无比快乐的人，好，是一个正向能量的人，也是一个愿意给予的人。所以重点在什么？你要相信，好，就像淑芬老师 基督徒小玉也是，我们相信上帝掌权，即使这世界很快的过去，谎言满天飞，我们仍然相信，好，就是上帝知道我的需要，他愿意帮助我，那我就谢谢他，为我所遭遇的事情都对我有帮助。他说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就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好朋友们，谢谢您今天聆听守护一生，愿淑芬老师生命里面的喜乐也成为你生活的力量，下个礼拜再见哦，拜拜
1: 拜拜，谢谢，拜拜。

0: 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心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龙。我们每周都在空中相会。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情资中心的陈永宏老师。那非常开心，我们再次邀请陈老师到节目中。那节目一开始也请陈老师跟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4: 各位全球的观众大家好，听众大家好，我是陈永宏老师，目前服务在花莲特教中心，主要是做情资的工作。那情资工作是包含了就是情绪行为支持的老师的角色。那目前全台湾陆陆续续各县市已经陆陆续续成立了情资中心，这个是一个未来特教界的重要的趋势。
3: 哇，真的是谢谢永宏老师齁。那等一下我就称为永宏齁，我们也认识了几年。那刚好巨龙知道好像永宏老师也真的在特教界服务蛮长的时间，包含学校或者是第一线服务，或者是在这个情资中心。那当然这几年可能大家对，尤其是今年大家对于这个除了 SEO 这些情绪教育的稍微的推动有印象之外，另外对于情资老师齁，情绪行为支持或者支援老师这些的角色，大家可能也比较疑惑或者是不太清楚。好，那我们先要了解这个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现在的校园孩子到底怎么了。好，大家常常看到说好像会除了一些手机网络啊这些的问题，或者一些家庭成长背景环境的问题之外，好像孩子在学校不管在不同的学程里也好，在情绪的这边的困扰或人际冲突是不是好像都有增加？那我们也请教永宏老师的一些看法。
4: 目前全台湾最流行的 SEL 的部分啊，有关情绪教育的部分是教育部主要的推行的部分。那像情资中心的老师其实主要做的工作其实是有关在三级预防里面的三级的部分。那因为现在很多情绪困扰啊、拒学还有焦虑还有人际冲突的部分，当新闻事件一爆发的时候，其实给第一线的老师，无论是普通班老师还有特教老师，都有莫大的压力，以及在处理上面都有非常棘手的部分。因此情资老师的角色其实不只是直接教学，就所谓的我实际上跟孩子授课，其实主要的工作其实包含了很多面向，它是比较全面性的去支持整个学校整个系统，针对这些学生做一些支持的服务。因此情资老师其实在整个教师的角色扮演上面确实是越来越跟过往我们传统的老师是不太一样的，因此教育部

0: 也看到这一块东西，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台北市、新北市以及花莲，其实有成立了情志中心。那陆陆续续在111年左右开始，全台湾开始广设情志中心，也开始大量培训老师，希望特教老师能够一线去做一些有关情志的工作。因此情志老师入学校去处理学生的情绪行为啦，有关特殊生的部分，那普通生的部分也大量的推动 SEL 有关情绪教育的部分，所以教育部在做双管齐下的部分，在全面推动有关于情绪以及行为的教导以及处理的原则，这部分是看到政府在逐渐重视，因为也校园安全事件越来越频繁的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老师的管教权限可能也被限缩了，而且不再过防用处罚的方式去处理普通学生、特教学生。那像这样的部分，有关老师的职能以及怎么如何处理学生问题行为，反而是现在教育界最重要以及最棘手的问题。
1: 哇，谢谢永宏老师刚刚的说明哈。那我想听众包含巨龙也很好奇说，那什么是情资老师呢？
0: 好，这边呢，因为传统的老师其实都必须要，就是我们有直接教学，例如这一节课我要上国语课，这一节课我要上数学课，这一节课我要上社会技巧课程，有关特需领域的部分。情资老师其实重点不是在教学，是在协助学生的情绪调节以及分析行为背后的原因，协助班级与老师的支持系统以及对危机事件的预防。例如我们举最简单的例子，孩子很多学生上了高中以后可能有拒学症的发生，他不想去学校了，可是对于一线的老师来说，他不来学校，我们就按照中辍预防的观念去处理。可是站在情资系统来说，我们必须分析它背后的原因。那些背后的原因也许是很复杂，可是有跨到，可能跨到家庭，有可能跨到人际关系。那情资老师可以透过不同观点，以及透过整个跟系统合作之下，我们去协助拒学生回到学校去。虽然我刚才说的只是一句话，可是有时候这一句话可能我们会走了三年，因为拒学可能是最不好处理的部分。那像在新闻事件里面，我们发现了，现在很多事件可能有攻击老师、攻击同学，特殊生的部分。像这部分，我们可以通过，所谓的行为功能介入方案以及危机事件处理，去处理学生的一些问题，进到现场去抽丝剥茧的分析。所以情资老师既又是像是消防员、消防队一样，我们可能是要马上去做一些危机的处理，既要去兼顾学生的受教权以及所有的特教生的权益等。所以每一个面向都会偏向的是整个个案管理的部分去处理它。所以有时候不是只有我教书这件事情而已，而是要去处理它整体的学生行为。
1: 哇，真的是谢谢永宏老师的这个分享哦，那让我们对情资老师有更深刻的一些了解。那当然就像刚永宏老师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的孩子，我们有发现，当然大人也会齁，也不是说只有孩子，尤其是特殊生、一般生、学生也都会。像我们平时情绪困扰啊、拒学焦虑、人际冲突，尤其是大家刚刚我们前面也有提到，比如说因为手机、网络等等齁造成的，或者同侪大家都有上，这都有在玩游戏，或者是你没有参与那个同侪的一些影响或压力，可能让孩子他情绪的起伏也会非常的大，像普通班老师，当然真的也是面临了很大的经营的压力了，因为，也不是说虽然有一些相关的研习，也不是每一位普通班，或像巨龙常举例，也不是每一位普通班导师或者是我们的科任老师，他们都知道怎么样面对。这些当孩子情绪来，即便一般的孩子他有时候就被一直戳的时候也会爆掉，也是情绪也会上下的时候，何况是特殊的学生，我想这个都是一样的，那当然现在大家越来学校越来越重视情绪行为，可能也

0: 是跟这些有相关。好，那除了刚刚永宏老师讲的一些情资教师非常的重要，因为可以协助学生情绪的一些调节，或者是帮忙分析一些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希望来协助班级老师跟学校这边来建立支持系统跟危机的预防处理。那当然除了刚刚巨龙分享的之外，就我知道好像也有像学校中我们现在也有三级的预防的这个概念，那是不是我们也请永宏老师帮大家介绍一下
1: 三级预防的概念？其实是源自于普通班的辅导的理论。那套用在特教界来说，三级预防里面的初级预防其实是可能是落实在班级全校，当到二级的时候是在特教老师已经公所谓如果他有严重情绪行为的话，要介入正向行为或行诫方案的部分。到了三级其实就是转介给我们情资中心的情资老师亲自去处理。所以当一个问题行为发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是，诶，这个行为有没有已经危害到整个班级上课的状况。如果是有的话，我们必须要做一些危机事件处理的分级。分完级之后，我们再思考说这个问题是有哪些资源可以去处理。当一个个案进到了班上，可是开个案会议的时候，大家说他好严重，他会拿剪刀对着普通班的学生或对着特教学生等，那这个问题会造成学校老师跟整个教育系统会整个紧绷的状态。情资老师扮演的是去学校救火的角色。当你救火的角色的时候，所以情资老师的训练以及经验是要非常重要的部分。当是救火队到学校去的时候，你本身就要有三级的能力，处理三级个案的能力。这三级个案的能力里面包含了我普通班学生平常在上课的时候个案的状况，那特教老师的分析，最后他如果很严重的话，转介出来的时候怎么处理。简单来说，三级预防概念里面是给教育工作者的。可是我作为一个家长，如果我的孩子有在学校有一些状况，我们自己要先了解一下我们有多少的资源的系统。未来情资工作情资中心一定会被广泛的设置在全台湾各县市，现在几乎有 80% 的县市已经有了情资中心。如果家长觉得有疑虑，可以打电话给你的所在的教育处或教育局去问问看，你们县市有没有成立这样的服务团队。那如果你觉得孩子有困扰，是有一些情绪行为，例如其实拒学也算是一种，攻击行为也是一种，焦虑也是一种，那像自闭症的孩子啊，或者是有情障的孩子的一些问题行为严重的，那也是一种。每一种其实都有需要是有些特教老师的职能或者是家长的职能里面需要去了解，那寻求他相关的资源服务。情资中心扮演的角色在美国或在西方国家其实是比较做三级的部分。在台湾来说，其实融合教育下每一个个案每一个处理方式，因为国情的不同，一级二级三级的概念里面，在台湾如果落实好一级二级的预防之后，其实转接到三级个案没有那么多。孩子在普通教育里面的融合教育下的特教职能，有关全班性的支持服务，如果做得好，其实我们的个案不会常常上新闻。大部分是因为国情不同，会对特教职能对于行为问题的处遇上面的专业提升上面是有一些困扰，或者是对法律未来正向行为支持这部分的法律不了解而误解了，还是用传统的观念想用处罚的方式把他离开在原班，把他丢到资源班啊，我让他永远在资源班啊，我让他永远在特教班啊，或者是我把他隔离起来，这都是不太符合目前的主流跟融合教育下的思维，才会引发太多很多的新闻冲突事件，以及对于学生辅导管教办法的误解。那老师常常会不小心误触了

0: 底线。那误触底线的原因是因为老师对于正向行为，对于正向管教的理念跟实施的方式的原理原则虽然了解，但实际上怎么操作的时候，跟他过往的师培所学习的东西可能是有点落差。所以随着时代的改变，需要支持老师的东西职能是更需要的。到事物到现场去看的时候，一个特教学生怎么处理他的严重情绪行为，跟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三局预防其实有重要的概念。很多事件里面必须要合法合规以及最少限制下，让孩子能够安心的入到班上。那这是目前台湾最缺乏，所以亲子老师才会在各县市火如荼的推动以及培训。这是未来可见特教界可能未来的一个主流的趋势。那这部分也是会透过节目跟家长表示说，如果孩子有这样的困扰，那你觉得很像老师的职能上面又有一些需要协助的话，我想由家长提出来的部分，那是不是需要亲子老师进入？我想这部分是未来可以是主要可以提供给家长一些参考的讯息。
1: 哇，真的很谢谢永宏老师刚刚的这个分享齁，非常的详细。那巨龙想说，孩子真的也不是故意捣蛋，而是缺乏处理情绪的方法。其实如同巨龙之前常举例的，其实我倒不是说羡慕现在的孩子，而是说现在看到很多社会新闻之前的一些现在的大人之前也是学生也是孩子的时候，就是可能不晓得正确处理情绪的方法，或者是学到错误的今天我被揍了原来拳头比较大就是赢可能学到错误的观念，在长大之后他就去套用那一套当然就是比较可惜啦。我们在很多社会新闻也都有看到，那如果真的在现在这么好的环境下已经有三级辅导，那也有能够协助孩子处理情绪的方法，但是当然他们现在接受的压力或刺激不一定比以前少，以前毕竟没有手机电脑这些很多的一些外在的刺激平板，那现在当然也是包含到已经进到 AI 了，非常多的刺激，我想机器人可能对他们都是一些以往也没有遇过的一些这个、挑战那我想我们上半段节目到这边先告一段落，我们稍作休息再回到我们的下半段节目。

0: 各位遥动之星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欢迎回到我们今天下半段的节目来。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情资中心的陈永宏老师。那在上半段节目中，永宏老师已经告诉大家情资老师他可能的任务。那在除了这个之外，当然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说，那像比如说第一线他们都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个案，或者怎么样协助学生，或者是在学校里面，或甚至这些怎么样协助孩子，我们就来请永宏老师来分享。
1: 好，我们真分享，例如我们最常见的，譬如说ADHD 的孩子，尤其上国中之后，可能待在学校，那我们曾经去学校处理的时候，发现老师跟我说，他每次都需要学校行政资源，尤其他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这位老师需要上课，需要协助资源呢？因为他只要他不写作业，他就开始告诉他说你要写作业。我说老师，可是依照现行的特殊教育法里面，特教学生必须学年学期成绩予以及格，且要做评量调整。老师，你知道这条法规吗？可是老师才忽然说，哈，原来修法了，我都不知道以前特教学生都要把它当掉。我说没有，这是依法吧，保护特教学生的权利。那我为什么要给他及格等？接下来我们

开始探讨的是，老师说，那我要做怎样的事情呢？这之后我们隐含的是，其实很多现场的老师对于现行的特教法的部分并不是非常的清楚。当我们告诉老师说，我们必须遵守合乎目前特教法的部分予以做评量调整，老师才会正式思考说，哦，原来我的孩子是特殊生，但是我用普通的学生的方法去教他，只要遇到写作业，只要教他抄写联络簿， ADHD 的孩子就觉得很想抓狂，因为可能要写很多字。我就跟老师说，老师你要不要控制一下这个孩子每天写的字的量。他说为什么，我是国文老师，我写字写越多他就越进步啊。我说可能这个观念在特教界比较不是这样做处理，那老师你要不要先把他会生气爆炸的点，我们看到的是有关学业学习里面的书写的部分做一些调整，调整之后是不是学生有关他在上课的时候跟你对立违抗，我们今天做了一个重要的名词解释，对立违抗，跟这个大人就是跟你杠上了，只要你讲什么我就是有情绪的话，那我们先老师先把他做一些做调整。第二件事情我就问老师说，啊，老师你把这位学生位置摆在哪里，他说他就是上课不专心啊，我就把他放在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俗称的摇滚区。我说哦，那你把他放在摇滚区，所以同学都看他一个人跟你对立违抗了。他说是啊，我就继续念他。我说那发生什么事，他说我就叫他写联络簿啊，他就不写，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对骂了，然后说然后呢，我就拿出了所谓的学务处的自白书给他写，他就更生气，把他那张纸就撕掉了。我就说这里面有隐含的一些问题是，这边学生的情绪突然间升到了最高点，老师你要不要思考一下，让他的20分钟之后等他冷静下来了，我们再来好好教他写自白书，当有情绪的情况下不应该在那个时间点再丢出他最讨厌写字的自白书，我们可以让他情绪冷静下来之后再让他告诉他说你刚才做的这些行为。所以有时候老师会觉得，他就会问我说可是我这样子我是不是都不教他了，所以这样的观念在他们在很多的老师身上，在20年前的师培制度里面认为这是合理的管教范围内，可是现在的法律，现在的学生辅导管教办法似乎不是这样子了，有关特殊生的合理调整的部分应该与时俱进，所以这是融合教育里面最大的挑战的点，老师到底怎么去处理特殊生的学习，怎么处理特殊生的行为，怎么处理特殊生的情绪，那像这部分的职能都是行之老师会去第一线去告诉老师说你需要透过怎样子的方式，我们分析这个个案的时候，我们怎样透过我们专业的行为功能介入方案，所谓的功能分析，去告诉老师说是哪些东西是有问题的，在美国叫做行为分析师的角色。回到台湾的现场，我们想一下，试想如果这个老师行之老师每次都做直接教学，这堂课我上完了我就离开了，还是我做全面性的去学校检视这个个案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提供老师一些支持，一些策略，甚至于告诉他说要怎么处理，不要违法，又让学生能够留在学校的教室里面上课，而不会发生太严重的问题行为。这部分确实是目前台湾最需要的，而这两三年政府也看到了，所以就极力发展所谓的情资中心，让广设到各县市去，希望去协助这方面有关屡屡在新闻事件看到的严重情绪行为的孩子暴走的部分。其实这也是因为需求面的量的增加，而情资老师的工作其实是介入，其实整体的系统的支持下，让孩子特殊生的孩子能够在这个领域里面，这个教室里面能够待着。其实

0: 很多事件看起来都是大家都只看到，哇，他好严重哦，拿着灭火器啦，拿着攻击武器去攻击很多不应该攻击，都违反了法律。可是我们去认真的去思考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的背后原因，甚至前十分钟，也许大家可能就会渐渐发现，可能是有一些事情是大家是否不太理解特殊生的那些背后的原因。而琴芝老师就是在抽丝剥茧，告诉现场老师哪些东西它会爆炸，我们尽量不要再踩那些地雷。这是琴芝老师的最主要的功能，也是赋予教育部或者是政府希望琴芝老师去做到，希望能够在融合教育下，又能让特殊生能够在班上能够得到公平待遇的主要功能。
1: 是的，真的谢谢永宏老师详细的这个分析齁。那确实啦，琴芝老师如果说只有单次的陪伴比较可惜，如果能够帮助学校或老师来分析这个学生然后怎么样未来他的一些行为策略，或者是怎么样可以去支持改善这个问题的一些策略，我觉得会更好齁。确实就是还是回归一句话，就是我们先理解孩子，了解他刚刚永宏老师有提到的为什么他会有这些行为或做出这样的表现或是有这样的情绪，可能比单纯处罚会更好。就我们看到很多的，当然也不止老师啦，老师也当然在第一线我觉得也是相对辛苦，那很多的家长就觉得说反正我送到学校那就是老师学校的责任，当然我觉得以大家都是教育合伙人也不应该这样想，大家就是一起努力，老师有需要家长配合，大家还是要配合，包含家长你也是要真能，不是只有老师他需要了解你的孩子，那你自己的孩子了解吗？你有没有自己也去上一些真能的课，亲子教养各种的，或了解特殊的孩子的特性等等这些特质那当然除了刚刚讲的这些琴芝老师他真的非常重要这可以就是协助老师或者学校这边来做有效的一些后续的处理改善问题。那现在在我们社会上大家觉得或期待对于特教老师他的角色不晓得是怎么样的，我们也请教这个永宏老师来分享。
0: 好，我们刚才讲的是 ADHD， 我们现在再分享一个案例。我们很多自闭症的孩子上小一上学期，就是小学一年级上学期，对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来说其实是人生中最大的困难点。我们琴芝老师过去的很多经验，我们常常接到就是小一就上学期的前三个月，因为自闭症来说他在小学的时候没有节课，就幼稚园没有一节四十分钟的结束的概念，打钟的时间也不是这样算，那我们就会发生本来自闭症的孩子在幼儿园感觉老师还 hold 得住他，还管，就是说还认，可是什么会到小一的时候突然间爆炸。我们进场分析之后，原来上小一九月份就需要消防演练、防震演练，自闭症的孩子说我以前在幼儿园都没有这些啊，然后要排队，光是这些他就吓得半死了，他就开始去推同学，这一推就可能有造成人员受伤了，他一焦虑可能又推更大力。所以我们现场看到的时候可是老师说，可是我们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突然间就冲出教室了，可是就代表的这背后是自闭症的特质，有些东西是必须要让大家了解的。特教老师有一个经验的特教老师必须了解我自闭症孩子为什么会在譬如说防震演练的时候他就焦虑了，甚至有些自闭症孩子对于班上在排队这件事情，光是排队这件事情他就不耐等待排队，他就会去动手推同学。甚至于我们看到个案更有趣的是，现在因为数位化的关系，数位化的资讯的，譬如说那电子白板上面很多是有关，把所有全班，譬如说20位学生，把他的所有的名字都输进去，然后开始跑这个抽签。可是自闭症孩子一听到要抽签，他的焦虑感就上来了，他焦虑感上来。

0: 来的时候，他看到抽签，他就想要往外面跑了。可是老师一开始不知道，可是当我们收集很多资料说，哦，原来他就是要排队的时候会焦虑，我们必须告诉他说，哎，你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大家开始抽签的时候呢，我们先预告他，事先预告他说，接下来可能会抽签哦。好，这些的适应，其实每普通学生在转换环境之后的适应，就是一个困难的，更何况是特殊生，更何况是像自闭症的学生，像这样子的观念，我们入学校的时候，我们是在支持学校透过实证，就是所谓的很多的证据、很多的资料，告诉老师说，这样的东西他可能会有问题行为，希望老师尽量去做一些调整，减少孩子的焦虑，有关自闭症的部分，而不要再来是，当他冲出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危机事件的处理，冲出去的时候去推到同学，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预防，怎么那在当下的时候要怎么做处理。而现在的新闻事件其实都是啊，我推到了同学受伤了，家长很生气了，要互相提告了。可是问题是，那为什么他会去推同学？我们去看，大部分来自于他的焦虑源，他过去在幼儿园的时候会有推的动作，所以幼小衔接的部分的学前特教老师必须要把正确的观念告诉小一的老师，他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你转型做得好，问题行为就会下降，资讯越公开，资讯越能够对问题行为做提早的预防，就会减少这样的危机事件，甚至闹到新闻的事件发生。秦芝老师是进场协助学校跟整个系统去告诉提醒他们，资料里面的判读是这样判读，正确的资料的判读，正确资料的解释，危机控管以及行为问题里面的处遇怎么处理，提醒普通班老师、特教老师必须在这当面去思考有关严重情绪行为的 SOP 流程，以及这样的个案，他会哪些东西是很焦虑的，或是会有问题行为等，强度到哪里，这些东西是希望透过资料验证之后告诉老师说，科学验证之后去告诉老师说，这样子的行为是需要做哪些的控管。回到根本问题是，新闻事件里面的很多行为，其实有 95% 以上其实都可以提早被预防的，可是多数的时候是我们只告诉你这个学生很严重，问题是怎么严重，到底是什么东西严重等，以及资源，那是不是有需要申请教师助理员来协助？幼小衔接幼资源没有教师助理员，为什么上小一的时候需要教师助理员等，这些在衔接上面的谨慎性如果越高，其实会减少问题行为，也会让家长可以理解说，哦，我不要把我小孩子不好的地方告诉学校，可是老师就不知道啦，爆炸以后说，啊，我不知道我家小孩原来会这样。像这样的行为无助于现场问题的解决。我想秦芝老师扮演了一个中介的角色，我们既不是那间学校的老师，我们透过客观的分析，希望协助这个学生在客观的立场去思考，我们没有带太多主观意识，那希望这个学校的学生透过秦芝老师的介入之后，能够让危机事件降低而减少。其实秦芝老师的工作，为什么国教署或是教育部会积极想要推动，本来是台北市，那现在开始要扩及或试办全县，齁，各比如全县的全国各县市，其实就是因为看到自闭症跟情障的学生的数量增加，那问题行为的严重度爆发，而学生辅导管教办法的处罚已经被限缩，管教学生的限缩要必须朝向正向，但老师对于资料的判读或特教生的了解不足，所以秦芝老师有需要这样的角色的人力越来越多。好，
1: 哇，真的是谢谢永宏老师这个非常精辟的分析哦。那确实，现在随着环境的变化，特教老师哦，当然每个人的角色，包含家长刚提到的，包含学生，每个人的角色稍微也有点变化。好，那真的，秦芝老师或者特教老师，他

0: 赋予的责任当然也是蛮重的。那我想也借由节目呼吁一下，就是当大家真的看到这些辛苦的第一线的这个工作者，我们还是要给予鼓励跟支持。好，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些我们的特教老师或者前置老师他的一些资源的一些实务的状况之外，其实特教巨龙也有感觉，真的这几年都是慢慢越来越朝着这个专业化，这是好事。好，因为我们的服务当然是以专业的出发点，了解孩子需求后以专业来服务会更好。那校园是不是也需要更多的来支持？这个我们也在请教这个我们永宏老师。
1: 过往来说，我们从特教界来说，因为以前有听障巡回、视障巡回，好，那现在我们有所谓的情障次领域专长，所以整个适配系统已经开始说是走向各障别的领域次领域专长的，希望特教老师有关于我的专长是情障自闭症，我的专长是听障，我的专长是视障，那但是需求量，我们先看需求量，什么东西学生人数来说，自闭症不可讳言的已经在台北市已经超越学障，那各县市也陆陆续续，尤其那情障的部分一样就逐年在攀升，所以这样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所以特教老师除了过往的师培所学的东西之外，接下来就是教育部要推动，就是希望现场老师去接受有关于情障自闭症的这些专业能力的培训是未来的主要，其实这隐含着还有普通班老师有关于情障自闭症学生如何在班上处理这样子的需求量是其实是越来越大，当这个需求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当新闻事件不断的爆发的时候，甚至会造成老师的身心灵都影响到的时候，那更专业的东西的培训，有关于正向行为支持的部分，需要逐步而且是快速的需要去培训，需要让一线的解除一线老师，这一线老师还包含了特教老师跟普通班老师的燃眉之急，所以情障老师既又是现场各管老师个案的救火队，希望他的更是很多老师痛苦觉得他带只要一个特殊生是自闭症共病 ADHD， 他就觉得痛苦的万分，每他进到教室里面又要遇到他，但我的管教权又受限了，那我怎么处理他的时候，情资老师成为他的后盾，情资老师却然后情资老师一个独特点，他要接受很多督导，这是在特教老师，这在老师这个领域比较少有的，就是情资老师当我去support 支持的一线的老师，我自己情障老师自己也要接受督导，接受培训，接受训练，让你的身心灵健康，然后有正确的观念，这更专业的东西去 support 学校，所以这样子的方式才是比较健康，而且为对于教育现场来说是比较有帮助的。所以当老师开始做细分领域的分工的时候，有时候尤其是迈向一个比较正常化国家或者比较进步来源，其实主要的，而这些的来源里面有关于专业，有时你看一个障别一个 ADHD 的一个攻击事件，他怎么解读，他怎么用系统上的解读让他的强度下降，这件事情其实是隐含了很多的有关法律层面，有心理层面，有很每一个层面都可以去思考。那像这样的兼具理论要兼具实务的老师，其实是要长期接受培训，而且需要接受很多的训练，专业的督导之下，他才能够有一线让他去 support 学校。不然其实情障老师做过的人不少，在台北市，在新北市，在花莲都有，但通常是这个高压力的工作其实是需要支持的，那国家也看到了，但是接下来投入之后，其实要看到成效其实很快，那我想这部分都是未来可以展望，如果家长觉得我的孩子在班上一直有问题行为，但特教老师普通班老师辅导系统都不断的开个案会议，但是一直无法解决，也许可以提出打电话去问问看。

0: 那个县市有没有亲自老师，也许是另外一个现在新的选择。
1: 真的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花莲县特教中心陈永宏老师。那我想真的其实亲自老师，大家相信对在听了这一集的节目上下半段节目后，对亲自老师的工作内容以及任务还有可以协助的地方，我想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还是回到一个出发点，就是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不管是一般生或特殊生，我们都不希望他们被贴标签。好，校园里需要大家更多的支持。好，有问题大家可以坐下来谈，而不是看到很多协调会的时候，不是老师就是家长哦来拍桌。我觉得其实都是比较理性的来沟通。大家其实都是为了孩子好，好，从这个出发点，我相信，未来对孩子的发展会更好。好，那真正好的特教，相信也不是把，只要有觉得有问题的学生就把他排除，而是让孩子能够有机会都留在教育里面。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是花莲县特教中心的陈永宏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中。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欢迎来到新的一个系列，叫做《教室里的潜规则》。我想用30多年在教育现场的时间，当过老师，带过新进教师，也做过行政，做过校长，跟大家聊一聊一个学校从来不会印在教师或者是家长手册上，但每一个在教室里面待过的人都心里有数的东西——潜规则。我先要说清楚，我不是要来爆料的，也不是要来说老师的坏话。我自己当了大半辈子的老师，我太知道一个老师每天要面对20几个甚至30几个个性完全不一样的孩子是一件多么累人的事情。这个节目不是要审判老师，而是要把一些我们心里都知道但讲不清楚，家长更是完全看不到的运作逻辑摊开来讲。因为我始终相信一件事，家长越懂教室里面真正在发生什么，孩子在学校的日子就会越好过。不是教孩子去讨好老师，而是教孩子被看见、被看懂。这两件事差很多，我们之后的集数会慢慢的拆开来说。今天第一集我想讲的一个最根本的东西，这个东西会贯穿我们接下来所有的集数，整整12集，我把它当作整个系列的锚点，也就是老师不是在教所有的孩子，老师是在回应每一个孩子给他的感觉。那么我讲一个我自己很多年前看到的场景，那是我还在当老师的时候，隔壁班的老师，他接了一个新班，开学第一周，他跟我说，这班有几个孩子特别让人放心，一看就知道以后不会让我头痛。我当时很好奇，开学第一周，他怎么可能已经知道谁会让他头痛，谁以后不会让他感觉困难，他连这些孩子的成绩单都还没有看到。后来我自己观察了久，才明白，老师其实在用一种非常快速、非常本能的方式，在前几天，甚至前几分钟，就已经对每一个孩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印象。这个印象一旦形成，接下来一整个学期，甚至一整个学年，老师看这个孩子的每一件事，都会透过这个初步印象去解读。这不是老师偏心，也不是老师不专业，这是人类大脑处理大量资讯时一个非常正常，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捷径。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名字，叫做光环效应。

halo effect。这个效应是我们常常都会使用到，只是可能大家没有把它冠上一个学名。今天我们有了，叫光环效应。那这个研究是在说什么呢？光环效应最早不是在教育界发现的，但是教育研究做了很多的验证。简单讲，光环效应是说，当我们一个人我们对一个人形成一个整体的笼统的不论是正面或者是负面印象之后，这个印象会像月亮的光环一样往外扩散，渗透进我们对这个人各方面具体能力和品性的评断。即使这些具体的部分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评估，我们还是会这么做。有一篇发表在 Educational Psychology 期刊上的研究，它是用实验的方式去测试老师打分数时候的光环效应。研究者让老师先看到一份学生表现很强的记录，再看第二份只是表现中等的记录。结果发现，看过强表现记录的老师给第二份中等表现记录打的分数，明显的比没有先看到强表现记录的老师打得更高。也就是说，光是因为他前面有一个好的印象在，老师们对接下来所看到的其实普普通通的表现都会不自觉的往上加分。这篇研究还提到一个很关键的背景，老师的专业判断会直接影响他们怎么教这个孩子，怎么跟这个孩子沟通，怎么设计给这个孩子的学习任务。换句话说，这不只是打分数的问题，老师对一个孩子的第一印象会决定老师接下来投资在这孩子身上的方式。更早期还有一个经典的研究，这个实验是1973年的 Clifford 跟 Walster 他们所做的，叫做外观吸引力对教师期望的影响。听起来是不是很吓人？外观吸引力，外观吸引力，天哪，老师居然变成是外貌协会。这个研究他是说让老师们就看学生的照片去评估这些孩子的学业潜力。结果发现，老师对他们觉得长得好看的孩子学业里面的期望明显更高。而这些怎么说呢，基本上跟孩子他实际的学习能力完全没有关系。不只是这样子，老师花在这些孩子身上互动时间也更多。我讲这个不是要吓大家说老师是以貌取人，这个实验可能比较极端，是用来证明光环效应的存在，不是说每个老师都这样子。我想讲的重点是，老师对孩子的判断从来不是只看成绩单上的数字，那个判断里面混着一大堆跟学业完全无关的东西。孩子给他的整体感觉，孩子让他觉得好教还是难教，孩子有没有让他觉得被尊重。接下来是说到了比马龙效应，这个印象会变成现实哦。那比照刚才我们说光环效应光环效应讲的是老师怎么看孩子，光环效应是老师怎么看孩子。但更重要也更让人警觉的是接下来这一步，这个看法会变成事实。这个现象叫做比马龙效应，也叫做罗森塔，这个 Rosenthal 罗森塔尔效应。在台湾的教育界大家应该都听过这个 Rosenthal 这个名字最早是心理学家罗森塔尔跟贾可布森他做的实验，他们告诉小学老师某几个学生他的智力测验特别高，未来非常有潜力，但其实这些学生是随机挑的，跟智力

点关系都没有。结果，一年下来，老师对特定学生有特定的期望之后，会用不同的方式对待这些学生。这些学生也感受到老师的在期许、期望自己表现出某种行为，进而影响了他们的自我期许跟自我概念。学习动机对自己的期许变高很多。一年之后，那些被告知很聪明的学生，成绩真的进步的比其他的同学还要快。那这个机制最最让人警觉的地方在哪里啊？他不是老师是存心去操弄，老师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这件事情哦。老师只是很自然的对他认为说，诶，有潜力的这个孩子，多给一点眼神，多给一点等待的耐心，多一句你再想想看。而对他认为没那么行的孩子，可能下意识的就少了那一秒的等待，少了那一样的追问。这个效应在现实中是不是真的会发生哦？教育界其实有过争论，这个很大的争论，因为不同研究设计做出来的结果不完全一致，但比较完整的后续探讨发现啊，期望效应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但不是每一次每一种情境都会发生，它必须透过老师实际的行动跟学生之间形成互动，才会真正产生效果。而其中的关键是在于学生自己有没有察觉到，有没有接收到老师传递出来的这个期望的讯息。我自己30年看下来啊，我的体会是这样子，这个效应，光环效应不是铁律，但它是倾向，它不会100%的决定一个孩子的命运，但它会让同样一个孩子在不同老师的班上过得完全不一样。我相信这一点不可置否，不管您是家长或者是老师，您会赞同这一点。它不是100%决定一个孩子的命运，可是它会让同样一个孩子在不同老师的班上过得完全不一样。我做行政，做校长的那些年，看到的东西又不太一样了，因为这个有一个角度上的改变啊。我看到的不是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我看的是一整个学校，几十个老师，几百个学生。那这个机制，刚才我前面提到这个机制，在更大的尺度上怎么样的运作？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个我反复观察到的现象，每年开学的第一、二周，往往就决定了一整年的基调，基本的这个走调。新接班的老师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对班上每一个孩子形成一个初步的分类。这个分类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在老师心里的一张隐形地图。谁是让人放心的，谁是需要多留意的，谁是非常难搞的，这连家长都包括在内了。这张地图一旦画出来，你要去改动它是很困难的。不是老师他不愿意去改，而是因为他是经过人的认知系统，一旦对一件事情形成了判断，后面接收到的讯息都还是倾向于去印证他原来的这个判断，而不是去推翻他。心理学上这个现象叫做确认偏误，跟光环效应呢是一对好朋友，他们会常常一起出现啊。所以我常常跟新老师说，你开学前2周对每个孩子第一印象要请非常小心，因为这个印象可能就会变成你整个学年看这个孩子的滤镜。我想要在这个时候给家长一些具体的建议啊，因为我想讲到这里，我猜很多家长心里会浮出一个问题，那我怎么办？我该怎么做？我能够做什么？我又不能跑。

我就跟老师说，你不要对我的孩子有偏见。我的建议分成三个层次。第一，请理解这个机制本身就是一个力量。这个机制本身就是力量。你今天听完了这一集，你至少知道了老师对孩子的评价不是一个冷静客观只看学业表现的数字计算，而是混杂了很多直觉跟印象的综合判断。这个理解会帮助你，当你听到老师说你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你就能够多想一层，在这个说法里面有多少是真正学业问题，有多少是老师对孩子整体印象的投射。这一点即使我现在已经是做我的孙子奶奶了，我跟老师在互动当中，我常常去分析老师的说话，他的说法里面他对我的孙子的感觉如何，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孩子，是不是真的看到看懂了这个孩子。我不是太去在乎是不是有学业上的问题，那基本上当你能够听得懂看得懂这个老师是否理解你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学业很快的就会追上了。老师会很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他有哪个方面需要加强，哪些字需要再多学几下，我们都能够很清楚的认识。所以我们必须要今天哦，你认识到这个机制就知道你必须要了解你已经得到了一份力量了。因为就是你现在能够去多想想老师说话的成分里面是不是有对多多少少对孩子整体印象的投射。第二，开学前几周特别值得家长花心思。既然第一印象是这么关键，那么孩子在开学初期给老师那个第一印象其实是有调整空间的。我不是叫你去教孩子说去演戏啊，去讨好，而是提醒大家，开学初期孩子的状态，开学初期孩子的状态，有没有准时，有没有基本的礼貌跟回应，上课用品有没有准备好，头发是不是整洁，仪容跟衣服是不是端庄得体，都不需要老师再去提醒担心。这些琐碎到不行的小事，其实在第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在老师心里的分量远远超过家长所以为的。第三，如果你感觉孩子已经被贴了标签，不要等。比马龙效应最可怕的地方是他会自我强化。标签贴上去越久，要撕下来就越难，因为大家前面听到了，老师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已经有这么一个标签，在他不自觉的情况之下，认知意识里面不知道的时候，已经就贴出去了。所以这不是说你跟老师说你不要这样贴标签他就不去做的，所以这个自我强化呢是越来越难。如果你发现孩子今年跟老师的关系好像卡住了，跟老师主动诚恳的聊一聊，越早越好。那当然前面很多很多的节目我都已经跟听众解释过，跟老师在互动聊天的时候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老师永远都会带着微笑，老师永远都会很有专业的方式跟你沟通。可是即使他嘴角脸上带着微笑，不见得他认同你，不见得他觉得你有尊重他。所以我们不希望这个关系会持续的恶化，我们都希望是老师能够看到你的诚恳，纯粹是为了要帮助这个孩子有好好的一年。我自己曾经有太多的经验，就是家长一进来就是一个兴师问罪了，就是我为什么这样子对他的孩子。其实说老实话，我刚才前面提过很多次，我们可能会有某一种感觉，觉得说哪个孩子特别难去喜欢他。做老师的真的绝大多数我们都很想要每个孩子都很在乎他，每个孩子都很喜欢他。我们都知道跟自己说绝对不要有特别宠爱哪个孩子，可是有的时候你会自己会

问为什么这个孩子我特别不容易喜欢他，有的时候甚至是因为对家长的印象不好，我就觉得特别难去喜欢这个孩子，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当家长去跟老师做一个诚恳的互动，让老师听到也看到你真的是完全是为了这个孩子来着想，而不是自己有自己的 agenda， 自己有自己的喜怒要去挥放到老师的身上，这个是我们跟老师谈话的目的。所以今天这么长的一集，我们讲的是整个系列的地基，老师看孩子从来不是只看学业，而是看整体印象，这个印象还会自己长大，自己应验，这是我们这整个系列的地基。所以在未来的十几集呢，大家就会持续的去想到这个系列的根基在哪里。那我也想用一句话作为这集的结语，这是教育心理学家古德和布洛斐他们在研究教师期望理论的时候提出来的一个提醒，我把它放在心里面很多年了，所以就是我想说这今天是可能是一个很好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机会。这句话是，老师的期望会不会伤到一个孩子，关键不在于老师有没有期望，每个老师都会有，关键在老师有没有不断的检视和调整那个期望背后到底有没有刻板印象在作怪。老师的期望不会伤到一个孩子，关键不在老师有没有期望，每个老师都会有，关键在老师有没有不断的检视跟调整那个期望背后到底有没有刻板印象在作怪。下一集我们要从这个大架构切进去，第一个具体的潜规则，为什么一个孩子只要是真心的发自内心的愿意帮忙，老师对他的态度就会变成完全不一样。但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分界线，是真诚的帮忙还是为了让老师注意到自己而表演的帮忙，老师其实呢心里分的是清清楚楚的。我们下集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

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不晓得听众朋友们，你们看过《欠你的那场婚礼》这部戏了没有？这是一部在今年2026年由严艺文导演所执导，而且引起了许许多多的讨论的一部台剧。这部剧非常特别的打破了过去对中年危机的刻板的一个叙事的方式，反而用了一种奇幻的手法，让朱宣阳所饰演的25岁的一个热血的主唱周可杰，去撞见了张孝全所饰演的那个42岁，而且才华已经枯竭，同时在婚姻中失衡的自己所衍生出来的生活还有现实样貌。身旁有很多人看完了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回馈，说这简直真的太真实的描述了中年男性不能够直视，也不能够承认自己的脆弱，还有失败的逃避退缩，甚至是防卫着的过着生活。当一个人到了中年，他理想幻灭了，他关系也破裂，他要怎么重新的站起来呢？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仍然由我跟碧琪还有文琪，借由《欠你的那场婚礼》这部戏和听众朋友们聊聊复原始于承认自己的软弱与窝囊之上。我们先请碧琪跟文琪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啊，碧琪跟文琪再次的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想跟两位聊聊的是啊，这部戏在前半段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年轻的周可杰，他在面对婚姻跟事业的一个停滞的时候，他的反应不是沟通，而是选择可能逃避，或者是维持一种高傲的一个虚假的，好像自己就这样子的一个自尊在过着生活。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么多的男性在遭遇失败的时候，他很难在第一时间去启动比较健康的沟通，或者是所谓的复原力，他们反而比较容易去陷入那种比较防卫性的一个回避，甚至是好像这件事情跟我无关，我相信我们的脑子里应该立刻浮现倒垃圾这件事情，他不是不倒，可是他的防卫跟他的无感到你会觉得实在是太生活了，又太有趣了。男人的回路真的跟女人不一样。里面有一幕是那个苏慧伦要帮周可杰庆生，然后苏慧伦发现垃圾没到，很生气的开着车要回去，然后当周可杰上了阿贵的车，阿贵跟他说，你在想什么，你现在应该要回去跟太太一起倒垃圾。可是张孝全脸上的表情，周可杰脸上的表情是哦，那个哦，我就会觉得这是一种选择性的回避的防卫。我不觉得你会无感到这种程度，但或许真的我们身旁的有一些面对事情的人或许真的是这样。我不晓得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1: 我第一个反应想到的就是，可能我们都在谈那个可能社会传统的框架对于男性，男性能不能轻易的去表达出自己的脆弱，例如说我们常常会听到女性会参加一些团体课程或团体那种交心时间，但就比较少会看到是男性的成员去参与那种交心时间。因为我觉得那过程当中其实会挑战到的是，我今天如果去说出了我的脆弱或不足，会感觉好像我就是失败的，或者是我没有做好。所以我觉得在我第一个会想到就是传统框架其实会对于男性的角色就是有男儿有泪不轻弹，然后你要一间家庭就是你一定要扛起的，那你要去那个就是有一些责任是你要负的。那当然我另外我除了这个是社会传统框架我觉得对男性的一个角色的一个期待之外，我另外也看到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男主角周可杰他其实从以前的方式就是一直在逃，包含他其实一直，他对自己最自信的就是他那一张帅脸，因为大家都这么说嘛，还有一张帅脸，还有他其实唱歌很好听的天赋，所以我觉得他的确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其实站在一个顶端，然后身边的人其实就是这样围绕着他，那甚至他其实喜欢丽璇，喜欢他老婆，喜欢苏慧伦，但是其实我觉得他有男朋友这件事变成也是一种借

0: 我觉得那过程当中，我觉得他都是害怕失败的，所以他又找了另外一个女朋友。
1: 嗯，
0: 就算今天那个他从别人耳中，从别人嘴巴里面听到说他已经分手了，但他本来想去告白的事情，他还是没有做。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杰让我觉得他一直都很怕自己做了一些事情后他是失败的。
1: 嗯嗯，
0: 所以我会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一直看他逃，然后我就会想到一个是传统的一个社会的框架，一个是我觉得他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以来也都很担心失败，因为他里面会一直提到跟他哥哥的比较。
1: 嗯嗯嗯，好，谢谢碧琪哦。碧琪比较看见的是，就是觉得也确实就是他确实一个男性在传统的框架里面，他应确实会比女生更拉不下面子这个部分，那我们也才会好像就像刚刚碧琪说他好像永远就是存在一个我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框架跟自尊，但他那个框架跟自尊跟责任没有画上等号，就是这个也是我们觉得吊诡又现实有趣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碧琪有说到一个东西，就是他其实从小都害怕失败，即便他这么的喜欢陈立璇、苏慧伦，我比较记得不然的名字。对，可是他就是害怕，他连感情的表达他都害怕失败而选择，那我暂时先把这个关系先理清。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刚刚碧琪所提到的这个东西，我不晓得文琪怎么看。他害怕失败里面，他有一直在说，因为他有个哥哥，就是很优秀，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在这部戏的后端，他有跟爸爸对到话，爸爸从头到尾不是这样想的，所以这也许又是一个男性。他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软弱，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往下坡，给自己的一个逃避性的借口。我不知道文琪怎么看待这个部分。对，
2: 我觉得在周可杰身上，就是刚刚碧琪讲到，就是那个男性对男性框架的这件事情是，不能够示弱，然后我就要一肩扛起，然后特别是对于他可能一直都应该就是少年得志，一直都站在舞台上这么的很 top 很亮眼的这个人，对，所以当他慢慢的走下坡的时候，他还撑在那个我还是 top，我还是 superstar， 或者是在这一块里面，所以你就会看到说有从周可杰身上你会看到说，除了他害怕失败之外，其实他花好多力气让自己以为他要撑在那里，可是他忘记需要一点时间去消化到底发生什么事，他等于不太去面对发生什么事的这个过程里面，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因为电影里面，剧中也一直都有一些铺陈，就是陈立璇，就苏慧伦这个角色也帮他去做了很多的补位，比如说岳父岳母家的不肯定啊，或者是他慢慢的状况不 OK， 或者他朋友撑着他，给他一些版税，假装的版税让他撑着这样，其实看起来他是在消化，可是就换过来看的，就是刚刚也许就像淑兰讲的，那个跟负责没有画上等号，是他没有办法面对。对，他其实我的感觉是他应该是知道的，
1: 是
2: 对，但是他没办法去面对，看起来是在消化的，可是他好像还是花好大的力气去拉扯到，就是我还是撑着我是以前的周可杰这样。
1: 确实，就是他觉得他需要撑在那里，但是他撑着是为了什么？然后他没有放开他的心跟他的眼睛去看到他的周围，就很简单的他跟那个陈立璇的关系，这是他最可以面对的，他完全没有去看到我们之间怎么了。当然到后来他有面对，我的意思说就是你说他在撑着他还是那个光环的时候，很多东西会变成好像他就会渐渐的我们看到是无感，可是刚刚文琪说他其实是知道，但他不想戳破。对，就是包含我刚刚跟大家分享那个倒垃圾，我也会觉得说，哎，你的老婆说要回去倒垃圾，你怎么会就让他一个人开车回去？这也是，这跟你是不是理工男，你结婚多久，我觉得无关。因为他从那个戏开始的铺陈，其实这个老婆已经对他已经有非常多的不舒服了。那你还是没有去看见你，就像刚刚文琪所说，你有没有去看见你的现实中，你现在应该要撑住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好，那再想请教两位，就是说在尤其是从周可杰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剧里面这样一个角色，他其实现实跟他的理想有非常巨大的落差，就像刚刚文琪说他一直在走下坡，其实他就只有一个巅峰，他人生一直在走下坡，当然最后呢他有找到自己的方向，可是这个过程中你觉得对于一个现代的男性来讲通常会带来哪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或者是创伤？
0: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我觉得他会变成是一个，今天如果他没有办法去看见这个东西，我觉得那个过程其实是对一个人一个，因为我觉得那已经是他对自己身份的一种认定，

0: 或者是他对他自己这个人的价值，他就是绑定在这件事情上，然后其他我觉得其他的东西他都没有留意，因为他从头到尾就只想到就是他其实就是他的这个麻子狗狗子狗
1: 麻子狗
0: 麻子狗其实那个人生最巅峰的时刻，我也看到他觉得一定会再回来，所以他会觉得当一旦再回来的时候，他前面这些其实没有在意的事情感觉就可以当就是都没发生过，因为他这个人又回来了，我觉得他把他对的，可能他觉得他身边的人会喜欢他，或者是觉得他这个人好，或者是觉得不好，都是跟他这个年轻25岁的周可杰在那个这样的一个成就上，或者是他这样的外表上，其实很相关。他把戒指都价值跟这个连在一起，所以当他今天，可是在现实上，其实的确他是一直走下坡的。所以当他今天如果承认自己真的老了，就皮肤松弛又变胖，对，然后就是那个帅脸不在了，有没有？那再来就是他其实那个天分不被认可，因为可能一些趋势的转换，不是说他今天音乐下降而是整个社会环境喜欢他本身就是变动的，没办法接受他的时候，所以对他来说，应该我觉得就是一个全盘对自己的否定。虽然他身边的人都一直在告诉他。不管他多废，甚至他老婆，我知道老婆那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爱他是因为他知道他真正的他是什么样子，他一直都忘记，他身边的人为什么会跟他一起，但是他对自己一直陷在那个，今天没有这个，他整个人就什么都不是，
1: 对，就是他只，就像刚刚Bixi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他只把自己认定在他所认定的价值观里面，然后他看不见旁边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去接受，就刚刚必须讲他，你刚刚说什么变什么什么什么垮什么变胖，对对对对对，还有就是他的音乐已经在这个时代里面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等等，可是他完全没有想要去看见这个部分，但一旦就像刚刚我们说，对这个。就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对成年男性来讲，他带来什么样的心理创伤？就像刚刚必须说，假设他认真的去看见这个，他对自己是全盘的否定，所以他宁愿不要去面对。那文琪呢？
2: 其实我觉得就顺着碧琪讲的，就是我觉得这样子，就刚刚讲的嘛，就是可能我没有办法去控制大家喜不喜欢我音乐，我也没办法去控制我身边的团员能不能在一起往前走，我也很多东西都没办法控制的时候，我觉得对于那个心理的冲击是一切都是失控的，然后这些失控里面会有，我觉得特别男生男孩子里面从小被训练的是一肩扛起，所以一肩扛起是你要能够掌控。他能 control， 你把这个 control 拿掉之后，他就像一个时速列车一样，他就会觉得我再努力也不会好，因为他没办法刹车，我就是人生都会一直走下坡，所以你就会看到他的，展现出来的行为就是家里一团乱，关系一团乱，甚至他故意的去让那个去故意的去把朋友都不想领养小孩的事情，他也都去说出来，他好像就是试试看事情可以遭到什么状况，他也让那个时速又再更加速。然后那个冲撞里面是他自己没办法去面对的，对，所以等到他自己真的冷静清醒停下来的时候，他在那一刻里面，他才会，我在想说他那时候到底在想什么，我去把所有关系都搞砸，我把所有是为了证明什么，证明我真的很烂吗？对，我在那一段，我就很好奇导演到底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样。可是你可以看得到，在男性角色里面，当所有事情是失控失速，或者是他没办法再预想的，你会看到说，其实他们就会觉得我其实再怎么努力，其实不用讲男生，有时候女生也会，但女生的表现没有像男生那么的强烈，对，那我有时候我就会觉得，那我失控算了，我就什么都不要做，就是懒这样子，
1: 对，就是这也跟刚碧琪讲的有点像，就是我一肩扛起，男生从小被告知的你要扛起责任，可是周可杰也没看到他扛起什么，但是他却扛起了很多，就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他扛起了很多失控，然后他的也许就像你说的说，我再怎么努力也不会好，那我干脆让他变成一个失速 列车。可是这一点又很吊诡的是，在最后如果你们记得的话，他在跟舒慧伦那个我也印象很深刻，他们不是摆酒说我喝一杯酒就要说一个现实出来的时候，他跟舒慧伦讲，他其实心里完全知道，那他为什么不面对，就是你们说的嘛，失速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办，然后我完全否定我可能这个人就毁了，可是他那时候他问了舒慧伦一句话，他说我什么时候

失去你的。然后所有人回答完之后，所有人不是问他说，那你什么时候怎样怎样，他说他做了一个实验，对不对？那我对63天你连看我一眼都没有，他其实知道的，63天不好数哎。所以一个男人他愿不愿意去面对他现在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即便是不管是亲密关系或者是他的这个，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跟女生很不一样。然后就像刚刚文姐所分享的，我们都可能失控，我们也都可能没有办法去面对那个社会对我们角色的认定，可是我们还是得回到现实面来看，我们彼此的初衷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复原始于承认自己的软弱与窝囊之上。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在节目中。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男性在面对理想与现实巨大的落差的种种，以及男性呢，因为传统社会的角色期待，他的自尊，还有他难以说出口的不行跟不能。在接下来这段节目里面，我们想跟听众朋友们借由碧琪跟文琪的分享里面，我们来探讨一下，就是剧中的一个安排很巧妙，就他让25岁跟42岁的周可杰相遇，然后甚至是对话。那如果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超现实的一个奇幻的设定，我们把它当成是一种隐喻，其实还蛮像我们不管是心理学，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社工在跟我们的服务对象去做这样子的，可能他一个自己面对自己内在的一个对话，或者是那个空疑法，我相信两位都很熟悉。我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自己在指示自己的一个过程，在复原力的启动上，你们觉得他扮演了什么样一个很关键的角色？
1: 我其实在想说，25岁看到41岁的可杰，跟41岁看到25岁的可杰，他们心里在想什么？42岁对。然后我自己推估了，因为他们其实都是演员，年纪都很好，但我就在想说，如果今天是我的话，对，
0: 像
1: 他先昏倒啦，
0: 昏倒8次，
1: 对，他那个对他整个昏倒，但我没有想象他的反应会是这样子。我觉得很明显，就是25岁很不可思议，看着自己在中年后会变成这个样子，不管是外貌，或者是颓废，或者是自己怎么会活成这个样子，我觉得那个都是在25岁的时候不会想象到的，因为在25岁的时候他也做了很多的决定，可是，在那个决定他没有，他只是做了自己想要这么做，他其实很随心。我个人觉得他在做周可杰在做决定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以他自己为主的，他的决定里面其实很少会考虑到其他人的想法会是什么，我觉得我的感受会是这样子，所以甚至很多决定他自己都会觉得那个决定可能会伤害别人，所以不讲出来，对，所以就变成了一个秘密。我觉得那个又是家庭中的秘密，所以在后续很多的部分，当丽璇知道一些秘密的时候是更生气的，你怎么会有这些秘密。那我在想说，42岁的可杰在看25岁，一个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没办法接受那个现实而晕倒，但是我觉得他会看到的是，我那时候在想，他看到的会不会是，如果那个时候他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或哪些事情不要这么做，是不是就会不一样？就是现在的自己会不会就可能不一样？我在想，我那时候我觉得我最难去思考的是，其实庄孝全他怎么看待25岁？当然除了就是他自己理想的生活的样态，对比他现在这个样子，他要直接去面对这个，就是一个差距，就是直接的差距，可是在这个差距之下，很多东西是在他的这段25到42岁的过程当中，他又做了很多不同的选择所导致的，所以我会感觉到，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直接的面对面，因为很多时候你只想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样子，可是他今天看到的是实际上他自己的样子，彼此过去的自己，就我觉得有点让我们想到那个，我们自己内心都会有一个，我们会有不同阶段的自己，我们说内在小孩的部分，那在内在小孩的部分，其实你怎么样，我们就说你怎么跟自己的内在小孩去对话，我觉得他有点类似这种很感觉，只是很直接，他用这样的方式很直接去对比出来。
0: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5岁的可杰问了42岁的，他没有问，他就是问了自己，因为他不断的看到42岁的张孝全嘛，我记得剧中好像一直问我怎么变成这样子，一次是对苏慧伦说，一次自己这边想我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对，这就像刚刚碧琪所说的，我就看到了，但我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可是我会觉得这个自己的内在对话，不管比起刚刚所分享，或者是说自己只是自己的一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其实年轻的周可杰他有察觉到了自己的傲慢，自己的不在乎，其实影响了他未来的生活，他其实有察觉到这一块，就是他的因着他这个他忽视的所有生活上的变化，就会导致他的婚姻其实接近失败。那我觉得那个中年的周可杰他有因为

0: 遇到这个年轻的周可杰，唤起了刚刚文琪跟我们分享，你到底本来对音乐跟对陈立璇的初衷是什么？你为什么爱这个人？那个，他儿子叫什么名字？
1: 易凯
0: ，他有跟张孝全有一幕，不是两个在开车的时候，他不是问他爸爸说你为什么喜欢妈妈？他说妈妈怎么样？很幽默，
2: 对。对，因为妈妈幽默又有趣，
0: 又幽默又有趣。
3: 对，
0: 然后他儿子问他说：“所以妈妈现在不幽默有趣了吗？”
2: 对，
0: 然后张孝全无言以对。对，这个东西就是当他看到那个年轻的周可杰的时候，他唤起了我对音乐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所以他后来去那个
3: 上节目
0: 说出了那段假的人设嘛，对不对？偶像的人设，还有他开始知道我要怎么重新跟我的妻子重新建立亲密关系。我不知道文琪怎么看待这个，就是可能自己在面应该有点像觉醒啊，就是我年轻看到老，其实是有一点自我觉醒的感觉。那我不知道文琪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3: 我觉得导演在这个安排里面真的是超写实的，因为他会让我想象说，哇塞，我如果现在四十几岁，我就看到二十五岁的自己，我到底我要讲什么？因为我觉得常常在我在长大的过程里面，你都会去想到的是懊悔，如果我那时候不要做这个决定，现在会不会是这样？我那时候怎么样？可是，在你二十五岁的时候，那个最纯然的时候，你不会去想到这些如果怎么样，而是你就是我就是做了就往前走那个部分。所以我从就是年轻的周可杰跟四十二岁的周可杰相遇的时候，他们导演一直在做的一个是对照，就是现在生活里面，他可能因为柴米油盐酱醋茶，肯定你做了一个选择，可这个选择里面可能跟你原本的期待跟梦想是有落差的，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其实也发挥了很多的发酵，那我有没有去看见这件事情？比如说我有一个这么大的小孩，其实三个团员里面，我的小孩长大又乖又可爱的，对，然后我的妻子其实也一直都在我身边，他其实我身边有一群朋友，当这个长大的历程里面，好像人在生命里，我记得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就我忘记是五月天的歌还是什么，它里面就有讲，一起长大是会慢慢的放弃一些事情，但也得到一些事情，对，所以我就会想到说，对啊，他可能回头就看二十五岁，我知道这个初衷跟我原本为什么我就是喜欢陈立璇，我其实他就是幽默有趣，他就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人，我看到他，我就所以他过往，其实二十五岁的周可杰很机车，他在结婚的时候，他一直说我想要跟我的好朋友陈立璇说。他自以为分得清楚，是根本一点都不清楚。其实我相信是到四十二岁，这个周可杰才会比较清楚陈立璇在他生命里面的角色，是家人，是爱人。对对对，所以我自己看到会就会觉得哇塞，那个直接看到自己的内在，跟不断的去比较二十五岁的处境跟四十二岁的处境里面，都有那个没有办法面对的自己，跟都有那个很爱的自己。
0: 对耶，就是在理想跟现实当中，我觉得文琪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醒，就是我们可能我跟碧琪也没有去谈到的部分，就是周可杰有看见他现在拥有什么。对，那年轻的周可杰可能有发现了，所以就像我刚刚所分享，他有发现了，所以他觉得说啊，我是不是太傲慢？我是不是没有去看见我身旁所拥有的一切？那就像刚刚文琪说的，当然阿贵跟
2: 韩森，
0: 对他们也没有生活的不好。可是其实就像刚文琪讲嘛，他有一个可爱的小孩，他还有一个永远陪在身旁的妻子，不像韩森，你们说浪子嘛，到后来还是浪子。然后阿贵还为了小朋友要收养的问题等等。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我们这个也不是说这样子周可杰就比较好。我的意思是说，他有没有看见自己拥有这些？那拥有这些里面，他如何落地去跟二十五岁自己和解？我觉得这个过程还蛮精彩的，然后也是可以我们可以去思考的部分。那接下来想请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剧的后面，其实周可杰没有，因为刚刚碧琪开始有讲嘛，我努力我就回到二十五岁的状态，没有，他也没有变成好像忽然间中大奖变得有钱，他也没有变成音乐大师，都没有，而是他开始正视自己的家庭，他去看书啊，去练怎么抱抱啊，我觉得那段蛮可爱的，对，然后他怎么陪伴家人，还有最重要，我觉得他放下了自尊，还有他一直不断的悔恨，他放下自尊那一段，在他跟韩森还有阿贵对话，你们其实可以看到，他很真诚的告诉他们。然后就像阿贵也真诚告诉他，你就是废，你就是烂，你就是不负责任。那周可杰也面对这一块。那你们觉得在这个里面，他的情感的连结修复，或者是他相关的社会支持的相关的系统彼此的对话里面，你们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对周可杰的转变跟复原？

0: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
1: 我觉得在过程当中，我尤其是像那个立璇直接跟他提就是离婚嘛，我应该说他想要一段时间好好自己生活的时候，逼着他也必须去面对这件事情。那我发觉后面铺陈比较多的是周可杰开始会跟不同的人去相处，他爸爸，就是其实开始他会到不同人的家，不同人的家去串，然后不同的去居酒屋的时间多了，去那个阿贵那边，但是他给他捅了一个篓子，然后他去他爸爸那边看到他爸爸跟伴侣的相处，以及他爸爸后来那个伴侣又走了，因为他爸爸给承诺，那再来等等这个过程，然后再来就是他又在他爸从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有很多开始去听进了身边的人对他的一些声音，那些声音有可能是之前像苏文丹有提到，有可能是大家前面都一直有在说的，可是他一直都没有进去，可是慢慢的这些声音进来了，例如他爸爸跟他说，因为他一直觉得他哥哥就是一直都比他优秀嘛，他说不会啊，我觉得我比较喜欢你的媳妇，而且他去扫墓的时候不是说我现在就是在跟我最爱的儿子交代啊，
0: 是啊，是啊，
1: 那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很震撼，所以他终于开始去听进去，我其实跟身边的一直都跟我连结，是我一直都没有跟他们伸手，或者是没有接过来，那我觉得他开始慢慢的去伸手，然后那个沟通的书，那个你不能这样讲，那个书上没有这样说，其实我觉得那个力学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角色，我觉得她从头到尾都不是要去追，要她老公去有成功，她只是会觉得你要不要多在乎我一点，就对我这个人，所以她那件事情，她一直在讲说她做错的那件事情，她会觉得是做错，就一夜情那个，是因为她帮她系了鞋带，她发现她的鞋带松了，就这么一件事情，但是她觉得自己是被看见的，所以她其实要求的只是你有没有看见我，跟你一起生活的这个人，所以当她开始今天。可杰他开始去关注到身边的人，开始慢慢的去从过去他比较会是觉得就是专注在自己身上，变成说那我现在可以做什么，就我觉得开始会产生面对以后开始会产生一些契机，包含把冰箱填满啊，然后虽然我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小熊卵糖只能挑红色啊，这我不知道，对等等，我觉得就开始其实真的就是开始是关系就不太一样，因为他看见了别人是怎么跟他互动，然后他开始也把手伸出去，
0: 是就像我们刚刚所分享的嘛，他开始让情感的连接修复，就像刚刚碧琪说的，他开始经营，开始听见，开始看见，开始愿意伸出手去接别人所给的东西。那文琪对于这段你有什么其他不同的看法吗？
2: 我觉得周可杰在这一段里面他走了，他就已经不是单独的那个主唱周可杰，他其实就是回到就是42岁该有的那个周可杰的状况，就是他不是在以自己为所有的出发点，等着别人来跟他连结，而是他主动的去思考在每个人的需要里面他应该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该当一个好朋友，当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爸爸，那么孩子出现状况的时候，他也赶到现场，他以前缺位的部分我发现他就是一直在花时间，当他选择面对的时候，或者是已经大day的时候，他不得不面对的时候，他开始转身给自己的，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看到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力量，
0: 开始转身，然后他不是以自己为出发点，就像刚刚碧琪讲的，或许在25岁到42岁这个中间，我们每个人都有告诉你，我们都有对你伸出手，然后你也应该不是以自己为中心，而是要去学会在每个人需要里面我的角色是什么。可是他在这个过程中，等到那一刻不得不的时候，他做了这些事情，不管是跟妻子，或者是跟自己的儿子，还有自己的父亲，我觉得这是一个他可以修复同时转换跟复原里面，我觉得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契机哦。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复原始于承认自己的软弱与窝囊之上。让我们邀请到我们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主角周可杰的一个自我觉察，以及他的情感修复连结，还有社会支持跟复原力的关联。在最后这一段节目里面，我们想借由特别来宾的分享里面，再跟听众朋友们进一步的聊一聊。我们想要请问两位，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男性，或者可能有很多的人，他在失败的时候，他会去陷入一个，我相信大家应该常听到，就是其实都是环境害我的啦，其实都是别人不懂我啦，就这个时代跟我不同，这样

0: 的一个受害者的一个心态。那你们觉得在剧中的一个周可杰，他是在哪个关键的时刻，他从这样子的一个被动的受害者，而转换到一个主动的责任的一个承担者？
1: 我觉得在里面，其实我觉得里面他很直接，也会让你想到一些生活上的经验，就是他会觉得他其实有时候他其实都会在跟旁边，他自己可能不会跟他的儿子跟他的太太直接面对面讲，但他们都有听见，就是说其实我今天会走下坡都是因为你出生的缘故，都是因为我跟你我们结婚，
0: 对，
1: 然后有了这个孩子，其实我觉得他也在怪阿鬼，对，所以他其实也心安理得觉得，
0: 就是你应该要补偿
1: 我，对，因为他退团，第一个就是事情同时发生啊，就是大家就是开始明明就是一个很欢乐的那个 party， 然后就是阿贵说退团，一个说怀孕，对，然后整个开始你就可以想象，然后后来后面的不顺利，其实退团以后，他那个专辑的形象跟歌曲都跟自己的风格不，但他又不讲，不讲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开始很多东西，不只是他，不只是男性，其实不男性，很多东西我们把它外归因的时候，自己会比较轻松，自己也会比较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觉得要那么压力那么重，所以我觉得外归因是很容易发生的，但是他同时也伤害了身边的人，包含阿贵跟他老婆还有他儿子，他儿子会觉得说，因为他儿子会说，对啊，我有听到，因为就是因为我出生了，所以爸爸也才会走下坡，那我觉得周可杰在那个过程当中一直呈现着，他其实就是从头到尾就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所以家里的事情他都不管。他其实变成都是力学来承担，他就是很努力的就是要搞好那个音乐，他觉得那个才是他做的事，那什么时候开始转换，我觉得我一直在想说，回想那个 moment， 他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太一样，一个是他不是说他一直觉得自己会是出轨者，但没想到太太，但是我觉得是一点一滴来的，一点一滴，其实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开始去看见过去自己这一段路他逃避了哪些事情，他开始去看见，我觉得他开始去看见，不管是对于有小孩这件事、婚姻这件事，其实我很讶异，一开始有孩子的时候，他对照顾孩子这件事情是那么的愤怒的，因为他觉得孩子影响了他。可是到后来，其实因为一开始我们看到的时候，会觉得他跟孩子玩得很开心，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只选择了他觉得他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很多事情他会觉得那个都不是我应该的。那在后来一点一滴的回来，包含就是他可能听到了，大家很直接跟他说，你就像那阿贵直接跟他说，我觉得当初就是我退团这件事情，他很直接就讲，然后还有包含和孩子这件事，大家都会觉得这件事，我觉得大家都对他很有包容，就是很多事情不会觉得你今天窝囊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有责任，而且大家不是把责任都推给他，大家不是说你就是烂什么，你这不敢承认，不是哦，我觉得大家在那过程当中也会觉得自己都是有责任的，那我觉得可杰他在那过程当中去看见自己逃避的过程，再加上其实他慢慢的去看到自己的孩子，看到自己的太太，看到自己的爸爸，还有这些朋友们，其实他最后有一封信是让我最二十五岁的时候，他不是有写一封信给阿贵，我觉得那个崩溃大哭，阿贵崩溃大哭，就是其实很多事情他那个外归因，其实阿贵会觉得他是在怪他，可是他跟阿贵说这不是你的错，你不要在意，对，我觉得那个过程是，我觉得他是一点一滴所累积出来的，
0: 好，谢谢碧琪哦，碧琪觉得说可能年一开不要说年轻好了，就是开始的周可杰，他都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因为外归因自己压力比较小。然后在什么时间点看见，毕竟觉得可能是一点一滴的一个累积，然后他慢慢的看见自己在逃避什么。然后我刚刚毕竟在讲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回想说，对，到底是在哪一个关键点，周可杰开始变成主动责任的一个承担者？但好像很难去区分从哪里开始，因为不管是他的。那个剪接的过程，或是他叙事的一个过程，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是他的好朋友陈立璇做了一件事，或者是他的妻子好朋友，他开始采取行动，我们要先稍微分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并不是说他从那一刻起他就愿意主动承担责任，而是从那一刻起他开始才去面对过去的自己或是现在。然后当然那个阿贵拍那张照片也是一个重点，激起一个男人的有没有胜负欲，就是到底旁边那个年轻男人是谁，然后他才开始去，他们两个的剧中的设计都很有趣，就会彼此好像都会去先好像一个生气的过程中去有点嫉妒他跟一个年轻男性，就如同

0: 朱慧伦赌气的跟他说，你是不是对了那个学姐怎么了，但是他们在当下都知道对方不可能做这种事情。对，可是就是那个点激起了他去想说，我就像不管是初中或者是什么，我觉得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里面去面对。那我不知道碧琪文琪这边看到什么。
1: 我觉得其实我在想说他那个被动受害者部分，其实在电影的几个 moment， 其实我有看到周可杰去想要做扛起责任这件事情，但这个扛起责任是他想象的，比如说当韩生退团，那个他没办法忍受这个歌曲曲风被改成那样的时候，他必须忍，因为我有小孩，因为他就跟韩生说，我不是只有对自己负责，那句话我印象很深刻，然后再来是他不断的，可能他还试图去抱小孩，开着车载着妻子儿子在外面让他睡觉，对，因为这个我没干过，就是新手爸妈的那个无助，然后在这个你会看到说他试着用他的角度去符合对于爸爸的期待，可这个期待里面不是别人要的，他读不懂，在那当时的时候他其实是读不懂别人的，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会觉得好像他就是一个我受害者，这些东西都不是我做啦，但是为什么我都没有办法符合你们需要，你们为什么你到底要我做什么这样子的东西，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哇塞，就是在那个里面他可能也觉得他撞得头破血流，很努力过了，但是我就是做不到这个部分。那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主动责任承担者？其实有一幕我印象很深刻，是他喝醉酒回家，他密码忘记了，他就说陈立璇开门，可他意识到陈立璇不在家了，然后他就坐下来靠着门大哭的那一幕，我就在想说，对啊，当一个人所有的习以为常都不再是习以为常，都不再是你以为的都存在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才是真的要面对的开始，对，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就发现，对啊，你没有了，你以为的他永远不会走，这个人他就真的不见，他跟你说不要了，他就是因为我就算陈立璇跟他说我们要暂时分开，他还是会觉得这个人还在，他还是会为我，那在那一刻他真搬走的时候，他知道这世界变，
0: 而且他们离婚，
1: 对，他们离婚，这世界变了，
0: 对，就是确实啦，就像碧琪所分享的，很多东西是一点一滴，然后也像文琪所分享，他曾经努力过，但是坦白说那个努力真的不太够，好人相对于陈立璇的努力，然后当然就是就像我们彼此所分享的，就是当有一方我采取行动了，一切不再是理所当然了，你要不要长大那就看你自己了，那在最后的这个部分想要再请两位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这部戏之所以这么吸引人，就是因为导演严艺文他在最后给了一个很温柔的结局，这个结局没有大好也没有大明大放，就是他们都带着遗憾然后继续往前，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的未来是怎么样。那也想请教两位，就是对于正处于挫败或者是面临中年危机还有不擅长表达自己的现代男性，这部戏你觉得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复原的一个处方？
2: 我觉得虽然后面结局给了他一个黑红的机会，但是我觉得他自己也在那个过程当中，周可杰在过程当中他知道那个不会撑太久，对，所以他对于黑红要怎么经营我觉得他也不是太热衷，我觉得某方面他也去面对了某一些现实，我觉得在那个黑红，因为大家会觉得说你明明就有翻身的机会，不是一直就是在追求这个翻身的机会吗？可是今天黑红的机会来，你怎么会这样表现，或者是你怎么就没有，他会知道就跟他们说这是我最后一次上舞台，就是上次不想昏倒那一次，对，我觉得他对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让他自己也会开始跟，我觉得开始跟现实有贴近感的，就是你这个黑红能撑多久，要不就跟自己一样，那他一直都在陷在这样的漩涡当中，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人生不一定，应该很多时候是没有逆转，他就是说你会不会再回到高光时刻，就像很多人经营生意他失败了，他可能有很多负债，可是他可能会梦想着自己还是有可能成为大老板，可是我觉得在那过程当中就很难去面对我其实当下现实的状态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人生没有这种状况之后，就接受自己可能不是以前的那个样子，或者是我可能不会成为我本来想象理想中的那个样子，其实我觉得是很重要，因为这样子才有办法活得比较自由，那个自由不是说耍废哦，而是才真的能够随心所欲让自己有所发挥，而不是一直困在我一定要是那个样子，所以后来周可杰他开始去做一个乐手，我觉得他是被尊重的，我觉得没有他想象中的，他可能从一个高的地方，因为他还是叫他可杰老师，他是一个乐手，所以我觉得在慢慢的那个过程当中会他，我觉得那种试探的过程会发觉说事情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糟，其实都是其实就是，但是我觉得那个

0: 西才会真正开始成为那个自由。
1: 嗯嗯嗯。比起跟我们分享，就是怎么样我们可以从这部戏里面去看到心理复原的一个处方，我觉得还蛮棒的，就是你看清了事实，然后你接受了自己不会成为你本来想象中的样子，你内心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这个自由也确实你，否则其实就是像刚刚两位所分享的周可杰，他就是困在他理想中的他的样子，他看不见周围，他也看不见我自己到底真正可以往前的动力在哪里。那文琪呢，这个部分，嗯，
2: 其实在中年时期里面呢，常常就是在 Erikson 的发展里面，就是整合与失落嘛。
1: 嗯，
2: 对，其实在这个阶段里面的确你就会面临到你前半人生的前半段你过了怎么样，你其实会需要你去想一想，在这个时候，在过去里面，其实你努力了多少，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对，但你同时间也面对到失落，就是你年轻时的梦想好像越来越遥远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他在这里心理复原力的处方的部分，我就会想到说，对啊，你可以去好好的重新的在整合这件事情里面去想看看你的关系，你跟所有人的关系，你所有的努力跟你所拥有的，
1: 嗯，
2: 那失落里面你怎么去面对到接纳自己，其实不一定每件事情我都做得到，而是我能够知道我的下一步，也许我有几个方向，让方向里面更简单，那也会是你人生下半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起点，
1: 嗯，
2: 因为这个起点里面就不会是在你老的时候的遗憾啊，我有在想，所以那其实就会给你的一个另外一个是希望感的部分，就是我知道在前半段我是这样生活，下半段也许我的自由跟我的掌控在这个部分，我有可以去决定我的人生下半场要怎么走。
1: 嗯嗯嗯，谢谢文琪哦，就是在最后给我们这五个字。整合与失落，但确实啊，这个其实跟刚刚碧琪的分享都是扣在一起的。当我们有办法去整合所有的一切，我们的失落感才有办法转换成碧琪所说的自由。然后就像文琪说的，我们也才会知道我们的下一步该往哪一个方向。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碧琪还有文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谢谢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聊了这么多的中年男性。这部戏之所以让人感到那么的平易近人，那么的动人，是因为它没有给我们一个好像好莱坞式的神话一样，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只要努力就可以回到25岁的巅峰。相反的，它非常温柔而且现实的跟我们说，男性的复原力是建立在敢于承认自己的软弱还有窝囊之上。就像周可杰，他终于承认自己搞砸了。承认自己写不出符合时代的歌，承认自己亏欠了妻子，他才真正的成为了一个大人，并且获得了面对未来具有韧性的力量，也获得了刚刚碧琪跟文琪跟我们分享的内心真正的自由。不管是25岁的冲撞，或者是42岁的一个遗憾，只要我们愿意卸下防卫，面对现实，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为自己，也为身边的人，完成那场迟到的婚礼。给人生一个真正的交代。复原力不是回到过去，也不是抹灭失败，而是学会带着遗憾还有失去的重新决定各自的人生该如何继续的往前。听众朋友们，如果在这部戏里面你也找到了一些治愈的力量，别忘了勇敢地面对人生中缺席的片段，在过程中长出理解与释怀才是最珍贵的收获。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健康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我们的爱的生活家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来谈一谈呢，他是怎么样用爱过生活的啊。今天为您邀请到这位来宾呢，他是一位资深的气管顾问张琼文啊。然后琼文呢，他其实呢在这么多年来他在这个企业界服务哦，但是其实他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从事许多的社会公益的服务工作，他用他的专业来帮助许多的这个社会服务的团体哦，特别是在所谓的身心障碍者的关怀上面，环保意识的推动上面，他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啊。好的，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气管顾问张琼文。琼文你好。
1: 主持人梁慧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琼文。
0: 是，其实我知道您从事这个气管顾问多年的时间了哈。那在这个从事气管顾问的这个角色里面啊，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机会呢，会进入到了所谓的这个社会公益啊？
1: 应该这样说，在我从事气管顾问之前，我就开始做特殊奥运的志工了。
0: 是，
1: 那这个缘分呢，是我的儿子六岁、就是幼稚园大班的时候，
0: 是，
1: 然后我们的儿子接受邀请去做志工，不是我，是我的儿子，
0: 是。
1: 他被邀请去做一个什么志工呢？就是有一天我接到一通电话，是我们儿子的同学的父亲打来的。他说哎，要不要一起来学游泳啊，在师大的游泳池哦，然后有师大的老师跟师大的同学哦。哎，我觉得很好啊，我们儿子六岁刚刚好来学游泳很重要吧。然后但是家长说了一句话，但是是要跟一群智障者一起游泳。那我当时就愣了一下，然后我问了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觉得很就是觉得自己非常的惭愧。我问了一句话，我问会不会传染。
0: 在那个时候第一个反应
1: 我问的是会不会传染。我们叫做所谓的高知识分子耶，我们听到他是智障者，我第一个问的是会不会传染。各位听众你觉得会传染吗？好，自己想一想。然后后来呢，对方这位家长就说啊，不会不会，你放心，智能障碍大部分都是出生的时候或者是先天的，受到什么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呢，特别我们这次游泳训练有一大部分是糖宝宝，
0: 是
1: 糖宝宝有一种特质，就是非常爱干净，不会传染，而且非常爱干净。那我当下就觉得 OK， 然后于是我就跟着我儿子一起去参加这个所谓的特殊奥运，在台湾第一次的一个融合体验训练。所谓的融合，那在英文把它叫做 unify， 然后现在我们还有更好的名词叫 inclusion， 也就是说让声音障碍者跟正常的孩子一起学游泳。然后当时是我们师大就是林曼慧老师还有阙月清老师他们所带领的这个孩子们一起来做一个专案，来研究融合体育训练的成果如何。
0: 是，
1: 那我就在那个过程当中看到我的儿子跟着这些声音障碍孩子一起学习游泳，然后我看到老师们还有教练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引导他们适应水性，然后到学起来，然后到家长们从原本哭丧的脸一直到家长能够开心的交谈，放松的让孩子在里面学习。然后我看到那个孩子们从游泳池起来的时候，就自己可以吹头发，自己洗，就是自己灌洗，自己吹头发，然后下一次又可以开开心心的搭捷运过来。哇，我觉得这些凡此的种种都会让我感受到一个很简单的体育运动训练就可以做到这么多的这种社会教育，或者说是对声音障碍者的帮助，然后甚至帮助不是只有这个孩子本身，还有他的家长，我觉得好有意义哦。对，然后 就在那个时候呢。

0: 就忍不住多嘴问了一下这位这是我儿子同学的爸爸、啊、原来他是那个台北启智学校的第一届的训导主任，
1: 是
0: 他本身是师大体育系，然后他到国外有接受特殊教育的训练、嗯、那当年特殊奥运在台湾要推动的时候教育部啊就把他 assign 就是指定台北启智学校让你们来接，然后你们来试试看、嗯、那这个张群满老师当时接到的时候就觉得这东西很好啊，要怎么样来推动，然后所以他就用他自己力量他自己的人脉他影响他学校老师这样来推动、
1: 嗯、
0: 推着推着推着，然后他就说找到了这个林曼慧老师和阙月清老师，然后一起愿意来做这个 program， 然后开展了这个计划、
1: 嗯、
0: 我当时呢就是看到他们这么努力的在做这么多的事情，然后就多嘴问了一下可以怎么帮忙我们可以做什么，就这样开始
1: 所以听众朋友您对于这个 特殊奥运、哦、不晓得有没有概念、哦、这个特殊奥运、哦、跟之前还有另外一种叫残障奥运的
0: 是
1: 那是不一样的、哦、
0: 是的，
1: 特殊奥运是专门属于智能障碍者，
0: 对
1: 他们参与这个比较奥运模式的运动训练，
0: 对
1: 这个是很特别的。
0: 对，那特殊奥运帮助的是智能障碍者，可能大家会觉得那还有视障、听障，然后肢体障碍，然后现在还有很多是属于精神障碍，那为什么要特别针对智能障碍者还要独立有一个特殊奥运呢？早期啊我们的声音障碍者是不见天日不管哪个障别
1: 是，
0: 那逐渐的是在1968年的时候有个故事是什么呢？甘乃迪总统其实他有一个亲姐姐是智障者对，那他的亲妹妹创了特殊奥运因为他们家族这么有权有势有钱可是他们也没有办法救助这位声音障碍的孩子所以甘乃迪家族事实上呢在声音障碍界是非常有贡献，因为1968年在甘乃迪总统的任内家族就很努力的去通过一些声音障碍的相关的法案有关社会福利的部分然后让声音障碍者至少能够被看见，在法律上有一席之地，然后再接下来呢甘乃迪家族还想办法要谋求声音障碍者的社会福利，那另外一方面又成立一个基金叫小甘乃迪基金，从医学上面着手有没有办法预防它的发生这样子的一个双向的投入，那在已经是智能障碍者的部分他们怎么样能够谋求社会福利之下，其实他是尝试各式各样的运动各式各样的活动，应该是各式各样的活动，结果最后发现体育运动帮助最大于是乎就有了1968年特殊奥运的开始，就在芝加哥真的是克服万难啊！当时为了要有一个游泳的比赛是用沙包堆一个游泳池在这个运动场田径场中间堆出一个游泳池，用那个小游泳池来比赛都是可以感受到那个众志成城，然后好不容易克服万难然后把它成就的这样一个，然后同时在1968年的时候还做了一件事叫点燃希望之火这个希望之火呢就是代表的就是对说我们人类社会对身心障碍者的一个重视一个尊重，然后一个号召一个开头，所以这个希望之火对我自己读到这个故事，这个希望之火对我是有启发，我很感动，然后我也真的会觉得这个希望之火对我们人类的这个意义会希望能够让它能够持续的这个宣扬，这是我一直会觉得很受感动的一件事。然后结果1968年嘛一直到2018年的时候我们的特奥会等于是50周年了，50周年庆的时候我们国际特奥会呢举办了一个全球的盛大活动，因为这50年来国际特奥会从芝加哥滥觞第一场运动会一直到现在是170多个国家地区的特殊奥运在推展，每一个特殊奥运地区或者是国家的这个推展可以照顾多少的

0: 智能障碍者以及他的家庭，这个贡献其实是非常大的。
1: 嗯，
0: 然后在50周年的时候呢，50周年庆就回到芝加哥，然后来举办这个运动会，同时有这个特殊奥运公园 Special Olympics Park。
1: 嗯，
0: 在当中呢有一座这个雕塑，就是希望之火。这个希望之火的雕塑呢，真的在把火点燃，就是点燃起来。当年呢，1968年点燃的时候，希望这个希望之火永远不熄。那现在在芝加哥公园，芝加哥的特殊奥运公园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特殊奥运希望之火熊熊燃烧。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也很谢谢我们 NEED 电台的梁慧主持人给我们这个很棒的机会，能够把这个希望之火带到这个我们的广播的节目里面，希望能够散发到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心中。谢谢。
1: 其实我们知道，琼文呢，你在用你的专业啊，在做很多的服务的工作。那像这个特殊奥运的这个部分，最早是你的孩子学游泳，认识这些特殊教育的特殊障碍的孩子嘛。那但是你的角色，我看你这么多年来，你好像一直都参与在这样的一个特奥会里面，而且是在这个中华台北特奥会里面，我看你一直都有角色。那你是目前是在这当中是什么样的角色？
0: 中华台北特奥会，我们是1991年的时候开始。
1: 嗯，
0: 那刚开始的时候，也就是我认识这个特殊奥运的时候呢，这个张群满老师是学校的训导主任，我看到他呢就在我们启智学校的某一个地下室有一间小办公室，然后那时候有一位我们的同仁担任他的这个秘书，或者说是半志工的这种角色，然后呢就会处理各种公文啊，然后这个国外国际特奥会所交办的事项啊。那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张群满老师，就是他也要上课啊，他下课的时候就利用下课10分钟冲下去看看有什么事情要处理要交办的，然后呢再冲回去上课。我真的是看到他的这个辛苦。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学校的很多的体育老师特教老师们支持张群满老师一起来带这些声音障碍的孩子，就是智能障碍者。那老师们刚开始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资源，常常是自掏腰包。假设孩子要去参加比赛，没有钱，老师们甚至会为他们筹这个经费。那这些凡此的种种，就是会让我感受到老师们的伟大。还有呢，当你在陪伴这些智能障碍孩子运动的过程，一方面好玩，因为他们永远像长不大的孩子，智能障碍就是他的智力发展受到限制，无论他长得多大，10岁、20岁、30岁、40岁、50岁，他的智力可能会停留在可能是小学，然后可能会幼稚园，依据他障碍程度的轻中重，中重度，这样会有一些不同。那我们的孩子永远就像孩子，长得很大只也还是孩子，那他的这种天真可爱啊，是你跟他一起相处你是会很开心的，然后可是撸起来的时候也是超撸的，就是跟那个你看过小朋友赖在地上不走这样子哭啊闹的这种撸吗？那我们也有可能会遇到。那再来呢，就是做各种各样体育运动训练的时候，他们也有要克服的技术这些障碍，所以他也是要很努力的一直重复的练习。对，所以这些重复的练习呢，你就会看到老师的耐心。然后再来就是如果带孩子出去比赛，你真的会看到老师，比如说有时候还要帮他带着他，比如穿这个溜冰鞋，你要带着他穿溜冰鞋，他如果穿不好你还要协助他，那甚至有时候要过夜然后协助他洗衣服都有。那我看到老师们照顾孩子们这些细心用心耐心，真的是相当的敬佩。我们能做什么呢？
1: 嗯，
0: 对。
1: 所以我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因为呢这样的一个机会就认识这些 智能障碍的孩子、哦、然后其实我知道在

0: 在这么多年参与这样的一个服务工作里面，你一直陪着这些孩子长大，其实你自己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了耶。
1: 对呀，我的儿子32岁嘞。
0: 对，从他几岁的时候开始游泳到现在
1: 6岁，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您参与在这样的一个服务工作也25年的时间了。
1: 是，我们明年要庆祝25周年了。
0: 是是，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呢是我们的资深气管顾问啊，他从事许多的社会公益哦，我们的张琼文老师哦。那琼文呢，其实他参与非常多的社会公益哦，但是其实呢，这个中华台北特奥会哈，这样子一个特殊奥运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工作，是他算是蛮早期就开始所参与的啊。那在这过程当中，他看到了很多的家庭，因为这些智能障碍的孩子开始运动之后，家庭开始改变了，所以他呢，觉得来帮助、来支持这样做特殊奥运呢，让他们可以在。在这样整个对外的介绍跟宣传上更多的让大家认识哦，这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参与的很重要的角色哦。就像今天在节目当中，琼文老师呢，他也参与了这样子一个特殊奥运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一个介绍，在节目当中做这样的社会教育哦。
1: 是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资深的气管顾问，他从事许多的社会公益哦，张琼文老师哦。那琼文呢，他在多年来已经25年了，他都参与这样的一个特殊奥运的推广的活动啊。那他也陪伴这些孩子，看着他们成长啊。那他们有一群好伙伴，跟家长朋友、跟社会大众一同来推动特殊奥运哦。特殊奥运呢是智能障碍者专门的、专门的运动会，比照奥运的模式来做的运动训练跟竞赛哦，很特别哦。前一段时间琼文有聊到说，哎，这些智能障碍的孩子，他们参加运动，他们可以比照奥运的这样活动来办理吗？哎，真的可以耶！而且他们在这个当中呢，获得了自信哦，他们融入了社会，走出了家庭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事情哦。今天我们就更多的来认识这个特殊奥运哈。那我想在这边请教一下琼文哦，参与了这么多年，我想你在这当中，你一定思考过说自己可以做些什么嘛，对不对？当你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时候，你的答案是什么？
1: 谢谢梁慧问这个问题，因为最早期啊，我慢慢接触特殊奥运，我从旁边观察，我看到他能够帮助这个智能障碍者，帮助家庭，然后甚至帮助我们这些志工，然后帮助老师们，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所学习跟有所成长。这么好的事，如果我的儿子没有被邀请来做志工，我都不知道有一个特殊奥运哎。这么好的事，怎么都没有人知道呢？这是我的第一个问号。然后第二个问号就是，哎，张琼文老师，你这么厉害，你明明就已经可以带这些就是师大的这些学生，也就是未来的老师们，
0: 是，
1: 那你应该去教这些老师们，让他们以后也可以扩大到各地，然后也去带各地的人啊。你不是说智能障碍发生率超过2%吗？2%，不是千也不是万哦，
0: 是
1: 2%。100个新生儿就有2到4位智能障碍者耶。那这个我就带着一种质疑的角度去问这个张琼文老师，为什么是这样子？好，然后你怎么没有把它扩大？第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第二个你怎么没有把它扩大？
0: 是，
1: 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他没。

0: 钱，就这句话。然后隔了一段时间之后，他问我，是不是能够来帮忙？那我在想，我到底能帮什么忙？我虽然觉得这很有意义，我只会问问题，我不知道我可以怎么帮忙。然后张群老师就跟我说，哎，国外啊，国际特奥会因为1968就开始找我们几十年，那他们有发展出一种募款活动，叫做火炬跑，火炬跑的募款占国际特奥会这个所有的募款的总收入1/3强，蛮厉害的哦，1/3以上的募款来源都来自火炬跑。
1: 是，
0: 那什么叫火炬跑呢？然后他就派我去受训，然后我去受训的时候，他还帮我找了一个很厉害的，就是在美国生活过的这个志工，然后协助我，因为我从来没有出国过，
1: 是
0: 那时候才去办护照，然后要到美国去学火炬跑是什么，对，所以他派了一位志工，然后因为都是女生，我们就不需要太多额外的花费，就是可以住同一间房间这样子，然后他协助我，带着我，然后我们去了解什么叫火炬跑。回来之后，我就觉得受人之托要忠人之事，应该要把这个火炬跑在台湾给推动起来。那于是乎就一直推动到现在。
1: 那火炬跑是怎么样的一个活动啊？
0: 哈，对，我讲了半天都没有说什么是火炬跑。火炬跑就是跟我刚刚前面说的希望之火有关系。就是带着这个希望之火来慢跑。各位都看过那个警消同仁跑步的长训吧？他们长训的时候是不是一边跑还会一边喊口号？军警同仁在跑步都会喊口号嘛，那他们叫有时候是达数嘛等等的。然后这个原来呢，就是在1981年的时候，有一位美国的警察首长叫做 Richard Namanian， 然后呢他在他的辖区里面看到特殊奥运的孩子们需要帮忙，他想做一点事，然后他就跟他对上的弟兄们来讨论，讨论了之后呢，大家就想出一个方法，哎，反正我们平常都要跑步训练啊，要长训啊，那我们就一边跑步一边来达数，达数改成为特殊奥运宣扬吧。
1: 哦，
0: 好，第二个呢，第二个呢就是那我们来拿这个特殊奥运的希望之火跑步吧，就是拿一支火把，然后跑步拿一支火把就会被看见吧。在早期没有这种自媒体的时代，是需要薄媒体版面的。你要让媒体看到你，所以你要作怪。让人家来看你，然后帮你报道。他就是为了要帮特殊奥运宣扬，然后还有募款，然后呢就发展出了这个火炬跑的活动。一边跑就一边拿着火炬慢跑。结果这个警察局长发现，哎，他办了这个活动之后哦，本来是起心动念他想要去帮助智障者，特殊奥运不是为了警察自己，可是这位警察局长做了这件事之后发现对上同仁感情变好了，然后大家呢在跑步的时候都很开心，还有呢平常警察要做开罚单执勤的这些事都是面对哭丧的脸跟处理不好的事，但是他们在做为特殊奥运宣扬的事，民众是为他们鼓掌的，是开心的，然后所以他觉得这个很特别，他自己呢去参加国际警察首长协会，就是 IACP 国际警察首长协会的时候呢，就把火炬跑这件事情啊去做了一个报告，结果国际警察首长们就觉得这很有意义，我们也可以来推动，于是乎现在就变成一个全世界在推展开来的火炬跑，火炬跑就是为特殊奥运宣扬与募款发起的，就是执法人员，所以它完整的名称叫 Law Enforcement Torch Run， 也就是特殊奥运执法人员火炬跑。
1: 那像这样子的火炬跑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在台湾地区也适用吗？
0: 对，适用，然后因为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国情，那还有提到刚刚说为了博媒体版面，他们要想办法让媒体注意到，所以事实上国际的这些警察们回到各地之后，除了传统的拿火炬慢跑是一件事之外，他们还开创了非常多不一样的事，

0: 说在这个德州，德州有飞机吧，
1: 嗯，
0: 他们就办拉飞机比赛，
1: 嗯，
0: 拉飞机啊，媒体会不会来报？会有，所以这个拉飞机比赛就变成一个可以博媒体关注、为特殊奥运宣扬的机会。然后警察们自己呢，好玩到不行。
1: 拉飞机怎么拉呀？
0: 可以来注意关注。那有了拉飞机比赛之后呢，在那个旧金山，
1: 嗯、
0: 旧金山呢有这个 cable car， 所以呢他们就说，那我们来拉 cable car。
1: 嗯嗯，对你刚才谈到的是在这个警察界，
0: 是
1: 他们对于这种特殊奥运，
0: 对
1: 这种智能障碍孩子一种关怀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那其实从最早缘起是在美国的警察界，对不对？
0: 是，
1: 但它是从这个警察界开始扩展到世界各国的警察界。
0: 对，透过国际警察，
1: 透过国际警察
0: 协会，
1: 协会嘛，对不对、嗯？那在台湾地区呢，我们的警界对于特奥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的情况是如何？
0: 刚开始这要如果要说我们刚开始的筚路蓝缕、嗯、那可故事好多了。
1: 嗯，
0: 因为我从小就不敢走进警察局啊，嗯、我从来没有走进警察局。
1: 是。
0: 我要从哪一个警察开始拜访？我一个都不认识。
1: 嗯、是，
0: 然后，这中间呢，最后有一个，就是我尝试好多的方式都没有成功。
1: 嗯、
0: 然后问了很多我以为的高阶的厉害的人，
1: 嗯，
0: 也他们有帮我转介一些人，可是最后都石沉大海。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在挂心啊，我去跟人家学了之后，却没有把它推动起来、嗯，觉得心中这件事没有做好，
1: 嗯，有压力的。
0: 对，那我的孩子从幼稚园就需要进到小学了嘛、嗯，他就成为了国立北市实小小一的同学，还有很多妈妈们就说你要去做志工，你要去做志工，妈妈你才会在学校里有这些消息，
1: 嗯，
0: 然后才有资源。然后好啊，那我就去做志工妈妈，然后就会轮班呐、啊。轮班的时候，家长们彼此就开始有点聊天呐、啊。我就提到说我想要推动这个火炬跑，那大家知道这是跟警察有关哦。你去找那个妈妈，那个我们的团长，
1: 嗯，
0: 志工团的新的团长就是警察太太
1: 哦。
0: 他就叫我要找那个周妈妈，好，
1: 嗯、
0: 那我就当然找他。然后于是我终于找到我们的团长，我跟他说的时候。他就说哦，那这样子我就是带你去认识我认识的警察吧。
1: 嗯，
0: 那我就说可是我都不敢走进警察局，我没有走进去过啊。结果那周妈妈就说警察局就这样走进去啊。然后呢他就拉着我站起来，立马走，我现在就带你去。
1: 他是熟门熟路了。
0: 警察局就这样走进去 啊,
1: 啊，
0: 可我以前就走不进去啊、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拉起我，然后我们是国立北市实小在和平东路二段、嗯、然后他就拉着我跳上计程车，最近的一间就是大安分局，他就拉着我走进大安分局。
1: 嗯, 嗯，
0: 本来呢是要去找那个他所认识的警官，结果没想到到了那个一楼问这个执勤的员警的时候，某某某已经离就是调单位了、
1: 嗯、
0: 不在。然后接下来就换我们的周妈妈，他就很焦急的走来走去，要怎么办呢？他要带我见的人不在这里。然后后来那个执勤的员警就了解一下我们这是什么事，他就说了一句话，我建议你们去找我们的二组组长。
1: 嗯，
0: 什么是二组组长其实我也完全不知道，那关键就是他叫我找二组组长，好吧，那我们就跟着那位派出所的员警，然后去等着电梯走上去二组组长办公室，他刚好在外勤，所以我们就坐在那里等他、
1: 嗯、
0: 对，然后等到一会儿二组组长回来的时候啊，满头大汗，
1: 嗯，
0: 然后他进来，然后什么事啊？然后我就拿出我手上的资料，当年我没有翻译能力，当年也没有 Google 大神，
1: 嗯，
0: 所以我是拿着英文资料，我去美国学的英文资料，就这样直接给他看，
1: 嗯，
0: 然后他就翻啊翻啊，他就说，嗯，这个是我们 IACP，
1: 嗯，
0: 哎，对耶，他知道国际警察消防协会，果然是行内人、
1: 嗯、
0: 然后翻啊翻啊，嗯，这个活动很好，是我们警察的社会公益，嗯，最后他就关起来说了一句话，好，我会支持，
1: 嗯，
0: 其实我这二十五年来都是因为这句话，
1: 嗯，
0: 因为他说我会支持，
1: 嗯，
0: 我那时候走进大安分局，我觉得这是一栋好大的警察局哦、
1: 嗯、
0: 就是白色那一栋，在那个仁爱路跟新生南路交叉口、嗯、然后他好像是一个好大的警官哦，
1: 嗯，
0: 二组组长、
1: 嗯、
0: 然后他说

0: 他会支持。
1: 那当他说他会支持之后，后续的发展呢？
0: 后续的发展其实不是每个警官都会支持、嗯、但是这位警官说他会支持，我就相信他了、嗯、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虽然不会每一个人都支持，但是已经有一个很厉害的高阶警官要支持、嗯、所以我就觉得很有信心，然后就可以继续往前进。
1: 嗯，是，所以火炬跑目前还是持续在进行的。
0: 对，那我们现在中华台北道会已经从一个点，就是台北市一个点、嗯、变到我们现在台湾有二十几个办事处了。
1: 哦，所以有二十几个火炬跑的点了。
0: 有二十几个特殊奥运的办公室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特殊奥运的办事处。
1: 哇，
0: 对，二十几个办事处，我们主要是要推动特殊奥运啊。那警察的执法人员火炬跑是来为我们宣扬跟募款，然后来支持我们。
1: 哦，
0: 对，
1: 所以等于是有二十多个办事
0: 特殊奥运的办事处，
1: 然后这个特殊奥运的办事处会跟当地的这个 警察局这边再做合作跟联系。
0: 是，这件事就是我们正在努力的。嗯，我们要能够遍地开花。
1: 是，
0: 对，就是我们先前在做的，可能是从警政署从北部，就是台北市、新北市，然后桃园跟基隆北部的四个点开始、嗯、那当然是因为我的力量有限、嗯、我就是能够拜访到的先开始、嗯、所以就是从北部，然后但是因为我们得到警政署的支持的时候，历届的警察就是这个警政署署长都非常的支持我们、嗯嗯、然后我们就能够继续的推动，然后现在也能够跟着我们的办事处、嗯、我们就希望能够遍地开花到各个警分局、
1: 嗯、
0: 然后希望能够继续再扩大到不是执法人员，不是只有警察、嗯、还有消防，然后海巡、嗯、然后禁管等等，这些、嗯、应该都可以是我们所推动的对象、
1: 嗯、
0: 希望能够扩大。那当年有位署长，就是王进旺署长，就说了一句话，
1: 嗯，
0: 一个呢就是一个警察很有事，很有就是要十方，我们要把这个社会教育扩大，
1: 嗯，
0: 对。那在警察当就是美国的火炬跑呢，一开始的时候先做了一件事叫 T 恤义卖，
1: 嗯，
0: 就是有这个火炬跑的 T 恤义卖，一个人买一件衣服的这样的教育的力量。
1: 嗯，
0: 对，那这件事情呢我们就是持续推动到现在。
1: 嗯嗯，是。那在这个特奥的话是多久办一次啊？
0: 特殊奥运是跟奥林匹克模式一样，所以四年有一次这个世界的夏季运动会。
1: 嗯，
0: 然后每四年有一次冬季的运动会。嗯，那这个国际的世界赛呢就是会交错两年两年、嗯、那我们特殊奥运的时间点呢就是会比正常人的奥林匹克提早一年。
1: 嗯，
0: 对，我们会比较早这样。
1: 嗯，
0: 对，
1: 是。那其实要带着这些孩子到各国去比赛。
0: 是，没错。
1: 哇，这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0: 对，我都是非常尊敬我们的教练的。
1: 嗯，那我们台湾会有每年，如果说不是每年了，每四年参赛会有多少孩子呢？
0: 那就跟我们能募多少经费有关系。
1: 哦，
0: 我们有本事募多少钱，我们就可以带多少孩子。
1: 嗯，所以这些孩子他们出去比赛，
0: 是
1: 就是要靠这些募款基金，还是说有些是自费的，还是怎么样？
0: 所有的选手的费用应该都是国家的代表队、嗯、所以这是就是是应该我们来负担。
1: 了解。
0: 对，但是如果我们有时候会有所谓的这个观摩团同行、嗯、观摩团有时候组成就是会包含有贵宾或者是有家长、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就自费。
1: 嗯嗯，了解。
0: 对，那每一次的那个比赛的地方不一样、嗯、所以它的规定会不一样。
1: 嗯嗯嗯，那这些孩子们呢，他们有年龄的这种范围吗？
0: 特殊奥运从六岁就可以开始来运动，八岁可以参加我们的选拔。
1: 嗯，
0: 然后一直到他这个年纪无上限。
1: 哦，是。
0: 那特殊奥运的精神是用体育运动，常年性的体育运动训练机会、嗯、在各地让大家都能够就近运动。
1: 嗯，
0: 那所以跟我们现在国家的全民体育是有连结的。
1: 嗯，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得到国家的一点补助是在这个全民运动的这件事上。
1: 嗯
0: 嗯, 嗯，但是说真的，不是只有特殊奥运的运动员，就是我们的智障者需要运动啊、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
1: 嗯，
0: 这个对我们国

0: 国民整体的身心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对国家的国力也是很重要的，
1: 嗯嗯。
0: 那只是我们在陪伴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自己有，就是刚开始我的起心动念都觉得我要帮助人，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我能够做一天的活动，
1: 嗯，
0: 我就可以让家长休息一天，
1: 嗯，
0: 然后觉得我至少能做到这样，
1: 嗯。
0: 可是后来呢，我慢慢的看着我的孩子长大的时候，
1: 嗯，
0: 我会发现，诶，事实上我的孩子是那个从小跟孩子们一起，跟身心障碍孩子一起长大的孩子，
1: 嗯，
0: 那我不是，我是因为我孩子去做志工，我才开始学怎么跟他们相处，
1: 嗯。
0: 所以呢，我是要一开始我是要看 guide， 就是看指导，
1: 嗯，
0: 我要怎么跟这些智障孩子说话，
1: 嗯，
0: 那我怎么了解他们呢，
1: 嗯？
0: 那我儿子不用，他从小就跟他们玩大，
1: 嗯，
0: 就是很自然，
1: 嗯。
0: 我看到我跟我儿子的中间的差别，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你会发现我的儿子跟其他的一般的年轻人不太一样，
1: 嗯，
0: 我也说不出来是什么不一样。后来，到他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临时需要一个志工演讲，就逼他上台讲，
1: 嗯，
0: 那个逼他上来讲的时候，他竟然讲了超好的，
1: 嗯，
0: 吓了我一大跳。然后我突然有一种感动，就是刚开始我想帮助人家，但其实是这整体的事情帮助我们教育孩子，
1: 是是的，
0: 是我事实上是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感恩，何德何能有这么多的这种祝好缘姻缘跟这个环境，
1: 嗯，
0: 然后可以来培养一个年轻人这样子，
1: 是，
0: 嗯，
1: 真的说得太好了，
0: 嗯，
1: 其实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因为有机会跟这些智能障碍的孩子相处，
0: 嗯，
1: 就更多的去了解他们嘛，更多了解他们，其实像你的孩子他就在当中，他就很自然的了解这些孩子啊，
0: 嗯，
1: 而且他也会更有包容性，
0: 是，
1: 他会更有爱，
0: 是，
1: 他会更能够接纳，
0: 是，
1: 嗯，
0: 他根本就是没有差别，只是直接就是可以的。
1: 对，对他而言的话，这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0: 对，
1: 对他来讲是很棒的一件事哦。
0: 嗯，
1: 所以我在听到琼文讲到，就是说在推动这个我们的这个特殊奥运的这些过程当中，因为也有你的专业，因为你常年在企业服务嘛，
0: 是，
1: 所以你也会利用这些资源去做一些推广介绍啊，特别是在这个很多的经费上面，真的是需要更多的社会大众更多的来支持了，
0: 是是，
1: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哈，有一个这个特殊奥运啊，在这过程当中是可以呢被捐款的。
0: 谢谢，
1: 是这样吗？对对，
0: 非常谢谢主持人。
1: OK， 好的，那这个它算是一个协会还是一个？
0: 是我们叫做中华民国智障者体育运动协会，
1: 哦，
0: 然后我们都会夸胡中华台北特奥会，那这是跟着奥林匹克模式，所以我们就变成 Special Olympics Chinese Taipei。
1: 了解，但是我们的证明哈全衔再念一次好不好？我来念啊。
0: 好，
1: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智障者体育运动协会，
0: 是的，
1: 这有点长哈。中华民国智障者体育运动协会，这个协会就是专门的来推动这个特殊奥运的，
0: 是
1: 让我们的智能障碍者他们可以长期的运动，
0: 是
1: 持续的锻炼，
0: 是
1: 给他们一个目标，
0: 是
1: 每四年去参加一次比赛，
0: 是
1: 让他们可以在运动当中更有自信，
0: 是
1: 更可以跟社会来互动，
0: 是，
1: 对，而且呢，当我们帮助了支持了一个这样智能障碍的孩子，就等于帮助了这个家庭，欸，
0: 是一个家庭，
1: 一个家庭真的是一个家庭，喔，
0: 是，
1: 而且这些智能障碍的孩子他们的身体，喔，更比一般人更容易衰老，
0: 是
1: 更容易退化，
0: 是，
1: 喔，然后呢他们如果透过运动的话就可以减缓他们很多的
0: 是，
1: 失能啦，
0: 是
1: 的一些状况，喔，这个是我了解的，嗯，
0: 对对，我们的社会的资源整体，
1: 嗯，
0: 对，
1: 那我们今天很开心哦，今天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资深气管顾问啊，那我们的这个张琼文琼文老师哦，他同时呢目前呢也是在这个特奥会当中呢 来做他们这个长期的志工啊，
0: 是
1: 在做这样的服务的工作啊，
0: 是。
1: 那同时我知道呢，这样这个台湾厚道社会服务联合会当中也是有长期的来支持啊，这个用等路下午茶的这样的一个 project 啊，
0: 是
1: 来做这样的支持了哈。
0: 是，
1: 我想关心这样子一个讯息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呢更多的去了解。

0: 解哈。
1: 是，
0: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琼文，谢谢你。
1: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今天呢跟你们介绍了这个特殊奥运啊，希望呢也对你有不一样的这种想法的一些提醒啦，或者一些参考的一些资讯啊。爱的生活家梁慧祝福您天仙幸福快乐，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Ai, au he awalea na oe e kapua, e vikolia ka iulani. Au hea.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小薇今天要介绍一个可爱的啊，资深的护理老师，叫郑树芬老师啊。郑成功的郑，树呢？哦，这个有学问呢，树叶翡翠的树哦。方的分哈啊，郑树芬老师呢，他目前是呢，我们有一个叫做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的教授哦。啊，我们来欢迎郑老师，郑老师跟大家 say hello。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是，
1: 跟大家聊聊。
0: 是是，郑老师啊，哎，我很好奇耶，听说你是台湾的乡下孩子呢，你是台湾哪里人呢、啊？
1: 屏东人，
0: 屏东林边。好朋友们，你对这个名字可能不熟啊，可是台湾的南部人知道，哎，这是很乡下靠近海边的一个的林，双木林，树林的林，边界边境的边界哈，那是很乡下的地方耶，对不对、
1: 嗯、
0: 哦，那我听说你从小过着漂移的人生啊，爸爸是台电的，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台湾电力公司的员工哈，
1: 对，
0: 所以一段时间就会被调去。哎，这边的台电，那边的什么什么，
1: 对
0: 不对？哦，这对你有影响吗？
1: 嗯，小时候没感觉，
0: 哎，
1: 反正爸爸去哪里，我就跟去哪里。
0: 是，是，
1: 对，所以我曾经住过六龟。
0: 哦，
1: 大家一想到六龟就想到孤儿院。
0: 嗯，
1: 但是我不是孤儿，
0: 是
1: 是是，
0: 也是在台湾屏东，
1: 非常的
0: 非常有，
1: 是高雄县。
0: 高雄哈，高雄六龟那很有名的一个育幼院，因为出了一些歌星
1: 杨恩典。
0: 对对对，还有一个杨恩典哦、嗯、是，所以呢你在这边那个其实哦，就说哎，这样子跟着飘来飘去哦，让你其实也有一些不会只有一个定点思维耶。
1: 对
0: OK、哦、对，好，那你国中毕业，我听说你进入了一个有名的附专，对不对？
1: 对，复英附专读书。
0: 复英附专为什么呀？
1: 哦，因为那时候你知道那个乡下地方的人的想法就是、嗯、尤其是女生，女生的话以后是要嫁人的、
0: 嗯、
1: 所以只要有一个工作，然后这个工作职业又可以照顾家人、
0: 嗯、
1: 这是对我爷爷奶奶来讲这是最好的工作、
0: 嗯、
1: 所以呢复英护专那时候就是培养这个护理人员的地方，所以他就认为女孩子去当护理师是非常好的，就这样子就好了，不用读书了，就这样子就好了。
0: 嗯嗯、我们的爷爷奶奶那一代、哦、很多的奶奶都没有读书，都是文盲耶，对不对？
1: 对、
0: 哦、而且还是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嘛，对不 对,
1: 对、
0: 哦、可是你爸爸还好。哦、爸爸妈妈都愿意不管男的女的都给你有教育的机会、哦、而且的确也你知道吗、哦、在当时台湾早期嘛一个鼓励生育嘛、哦、
1: 对，
0: 所以女性从事护产哎，这个很棒的、哦、
1: 就好像理所当然
0: 哎，理所当然、哦、而且认为女孩子读一点东西有一个实在的本事就好，对不 对,
1: 对、哦、不用太多就这样就好了。
0: 是是啊，听说你从那么南部的地方北漂啊、
1: 嗯、对，
0: 找工作到哪儿找呀？
1: 到国泰医院
0: 台北。
1: 对，
0: 国泰医院。
1: 对
0: 哦，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当时的国泰医院是以心脏手术闻名。哎，
1: 对，
0: 你在那边工作吗？
1: 对，我就是开心脏小组的护理师。
0: 哇，在那边多久呀？
1: 我在那边工作两年。
0: 两年哦。
1: 对，
0: 那在两年给你什么样子的收获呢？
1: 让我在照顾病人，然后看到病人的在得到心脏病的一个痛苦，让我知道说他们面临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怎么做去帮助他们恢复健康。那在国泰医院的期间，我也拿过好多次的那个小红卡，就是优良护理师病人说你很棒的那种卡片、
0: 嗯、
1: 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0: 嗯、
1: 就也很喜欢投入临床、嗯、觉得去工作不是累的，而是还蛮引咎于的，可以去帮助别人。
0: 嗯，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哦，从一个地域性从最南端到北部来，而且呢在当时哦，台湾呢能够开心脏医院少之又少。
1: 对，
0: 病人也是逼不得已最后才肯动刀，何况又是开心手术啊。
1: 对，
0: 哇，当时呢除了台大医院还有魏征老师的之外哦，有名的就是我们国泰医院的开心队，那压力大耶、哦、而且常常一床难求，而且不是手术哦，术后照顾很重要哦，要很大的专业以及耐心、哦
1: 嗯、
0: 对病人对家属的鼓

0: 力哈，才会得到爱心红卡耶哈。虽然短短的两年，但是我觉得啊，好像淑芬老师哦适应的很好，代表什么？他里面有一个基本的爱心在里面了哈。所以无论他接触谁，很快的就知道能够体会到了人的忧伤、人的盼望、珍惜人的眼泪哈。所以呢，尽心尽意的。在一个他乡异地全心意的投入这样子的一个繁复的复杂的照护工作耶，不得了哦，他不是在地的台北人 哦啊，然后国泰那个时候哎，我很好奇一点哦，听说你就到美国去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哦，那时候在国泰医院第二年的时候，妇婴护专刚好就是因为那时候台湾正在起步护理教育的起步，
0: 台湾各行各业都在起步，
1: 在那个时候，然后呢，那个妇婴护专的校长张鹏图就有一个视野，他希望能够培育自己的子弟兵，所以他就去美国找了一个也是乡下地方的学校，他认为他的孩子到那边去就是专心读书，然后好好学习，然后回来台湾贡献自己的家乡，他那时候的理念是这样，然后成就这个妇婴护专让他持续的往前成长，所以那时候我就去考试，然后很荣幸的我就录取了。
0: 嗯，可是你已经是校友了对不对？
1: 对，我已经毕业两年才去，就是一个翻转的一个情形。那时候在国泰医院的时候也想着要去考，那时候是插班考试，可是这个妇婴护专的这个机会刚好来了，然后刚好我就去考了，刚好就录取了。所以其实那个时代要出国读书其实很大的压力，
0: 很大的压力。
1: 那个时候1990年，现在2026年，三十几年前的事，而且那个时代比较封闭，那个爸爸妈妈我们都在乡下长大，要送一个女孩子到美国去读书，这个家族其实也有很大的压力，爷爷奶奶也有一些想法，
0: 很多人觉得你出国了一辈子看不见了，
1: 对，或者是就是干嘛培养一个女孩，女孩以后要嫁人啊，对，那个台湾有一句俚语就是定不一不一搞啊，就是说应该要培养也培养儿子，怎么会去培养一个女生，这是阿嬷那时候的一个观念，
0: 是就是你的资源硬币要给儿子，我想很多的文化社会都是如此啊，所以您是少数中的异类耶，
1: 对、
0: 哦、一般而言很多学校毕业校友拜拜
1: 对不对
0: 、哦、对，结果呢在那个节骨眼的时候，你的母校居然能够跟美国的这一个学校 Dubuque right
1: 对、
0: 哦、在你个那个 Iowa
1: 对
0: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神学院体系的学校，
1: 对
0: OK， 可是那个妇婴也不是神学院体系对不对？
1: 不是，
0: 哇，我看是上帝的拉线嘞、哦、
1: 对，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董事长好像也是基督徒
0: 哦，难怪他会照顾到校友，
1: 对，他就是那时候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 vision， 看到台湾的未来看怎么样成就自己，董事长也有他的故事，从在东港福音的地方看到产妇因为产褥热死掉，或者是生产的时候出现问题，所以他认为要培育护理人员，所以他、全心全意的在培育自己的学生变成是一个好的护理师来帮助、
0: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哦、妇婴妇女跟婴儿妇婴妇专在我们的南部、哦、是一个风评非常好的专科学校、基本上面早期、哦、因为医院很少嘛、哦、然后大家当时还是鼓励生育的时候、哦、公共卫生条件也不好、哦、所以呢所有资源都缺的时候，妇女的生啊生每一次、哦、就是有危急的时候、哦、常常来不及，所以助产士、哦、这个很重要，在台湾在当时的时候非常的重要、哦、那我们的妇婴妇专在当时在这一方面所培养的校友、哦、以及学校这方面的使命是很清楚的、哦
1: 嗯、
0: 哎，奇妙的这个董事长还有一个更高的远见，觉得光台湾有限的资源不够怎么办呢？刚淑芬老师跟我们说他好像也是个基督徒，所以他一定有跟上帝啊沟通沟通，说哎，上帝就给他一个美国 Iowa 一个学校、啊、这个叫 University of Dubuque、啊、来跟台湾一个

0: 乡下的学校结盟，也让校友能够有一个特殊这样子的一个 VIP 管道、哦嗯、来帮助他们进一步的来提升、哦、那将来、哦、不管是说只有在我们的福音或者是整个的台湾、哦、就是能够有进一步更大的跟上当时世界的最重要的国家美国，
1: 对
0: 他们的护理在学什么做什么就能够连线上的这个高速公路啊。但是淑芬他跟上了耶，很多人的怯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啊，我就会呀、啊，爷爷奶奶嘛说我不必嘛，对不对，工作啊不顺嘛，对不对，哎不是耶，哎他里面一直有一个哈、哦，就是在旷野里面种子一点点雨水他就吸收，他就尽力的吸收，尽力的开花结果、哦、哇这个好棒耶，可是到美国去是另外一个故事耶，很多人到他乡异地以后因为语言因为种种原因又打退堂鼓的嘞、哦、那你去那个学校其实时间不长，两年嘛，
1: 两
0: 年那两年半的时候你怎么生存呢、啊
1: 哦，刚开始去那里是语言学校，交交朋友还
0: 好，
1: 可是第二学期之后全部的课程都是英文课，就会面临很大的一个挫折，因为会跟不上。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哦、我有点挫折，因为我觉得好像很浪费爸爸妈妈辛苦的钱去那边读书没成就，然后很想要做得很好做不好。有一次在 cafeteria 餐厅的时候遇到一个越南的同学在聊天，他知道我挫折，他就跟我讲说，我那时候英文名字叫 Sarah， 他说 Sarah 你知道吗，其实你不孤单、欸、有一个人、哦、一直都在陪伴你。我说我就心想哪有谁啊，同学也是有忙的，怎么有可能有人会陪伴着我。他说那个人就是上帝，他一直在你的旁边陪伴你守护你，然后让我非常的感动，这是第一次我认识上帝，有一个人叫做上帝耶稣的。
0: 哦，这个越南人 Ann 他是神学生，
1: 对，他是神学院的学生、哦、他是硕士班的学生。
0: 嗯，哇，感谢主耶，
1: 到现在我都记得耶、哦、
0: 是好朋友们、哦、你觉得说当我从中学到、哦、初级中学到高级中学到大学到研究所，每一个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有一些的那个 gap 的，都有一些挫折的、哦、可是那个时候如果你在同样的文化语言是另外一种，你现在是跨文化语言一个人耶，然后上帝预备了一个 Ann，这个 N 呢就告诉我们的淑芬说、哦、有一个人不离开你、哦、接纳你、哦、所以这个成为一个很大的心理支持，对不对、哦、
1: 非常大，对，我觉得那是一个种子埋在我心里、
0: 嗯、
1: 都不会忘记，很奇妙。
0: 嗯嗯嗯，代表这个 N 也为你祷告，所以上帝也在心里面给你力量、哦、那你不要怕，降低你的忧虑，那你可以把你的 energy 集中在于你要学习的事情上面、哦、
1: 对，
0: 对不对、哦、那你在那两年半以后、哦、诶你还进入硕士啊，没有回台湾啊，为什么呀？
1: 嗯，因为我说实在一个乡下孩子、哦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以后可以跟别人一样出国读书还读到研究所、
0: 嗯、
1: 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哦、那因为那个氛围、哦、我刚刚说我挫折，哎、欸，你帮我祷告、
0: 嗯、
1: 我很难想象我竟然 graduate with honor 啊！
0: 嗯，
1: 对对、wow ，所以我就觉得这不可思议。然后后来我们就去，嗯、我就申请学校、
0: 嗯。
1: 可是那个时候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难过，在我心中也是很难过的事情、
0: 嗯，
1: 就是我的同学在美国车祸死掉，就在毕业的前一个礼拜。
0: 你说大学同学？
1: 大学同学，我到现在
0: 美国人吗？
1: 台湾人，我们一起去读书的，他叫 Marie。然后我都到现在我一直可以看得到就是他躺在急诊室的那个样子就睡着了，对，那是我一个很伤痛的一件事。所以后来我选本来要去明尼苏达读书，我临时改成到东岸去马里兰大学，
0: 为什么？
1: 明尼苏达下雪， 我现在怕下雪，就是因为开车
0: 怕车祸危险，
1: 车祸的时候滑。
0: Yes. 嗯，
1: 对，就是这样。然后我就到美国马里兰大学去读书。
0: OK， 所以你是从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Baltimore。

0: 对不对？
1: 在那边读书，
0: 这个很棒的学校哈。
1: 对，
0: 那有人介绍你到这个学校吗？
1: 因为那时候就申请奖学金，辅音护专。
0: Okay.
1: 他那复英护专那时候就积极栽培我们拿到硕士学位回台湾，因为那时候硕士极少，大学就很了不起，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我就选了 top 10的学校，当时我们同学都是这样选，我就选了他马里兰大学，好像第六名还是第十名，我觉得这样子就已经很棒了，然后又在东岸我就到那边去。
0: 是是是是是，那你在硕士主攻什么呢？主修什么呢？
1: 教育。
0: 教育哦，
1: 对
0: ，Why？
1: 对，因为
0: 好好朋友们哈，我们哈到这里啊，就知道淑芬老师从台湾一个曾卡因的乡下的小朋友啊，结果呢，到台北哦，然后又飞越美国，飞越太平洋哦，哈，然后在那边的话，就是进入了一个大学，因为他在台湾他是专科嘛，哈，然后呢，现在呢又奇妙的进入了东岸一个名校哦，你休息一下好不好？喝喝水，喝喝咖啡，听听音乐，待会儿过来哦。

0: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首富一生。小鱼今天在空中介绍的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院的我们的系主任郑淑芬啊。淑芬呢跟我们分享到什么呢？他去到的美国啊，结果呢第一个是在 Iowa 的 University of Dubuque， 在那边2年半啊，结果毕业之后他没有回台湾哈。那在毕业之前有一个好朋友呢，就是回天家的过世了。那结果呢他就到了东岸，美国东岸哈，就是马里兰啊，那边有一个 Baltimore 哈这个学校念硕士。他说他主攻护理教育，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在那边念硕士发生什么有趣的事。
1: OK， 好，我会选择主攻护理教育是因为 我拿了公费。
0: OK，
1: 然后我知道我 回台湾要教书，
0: 是
1: 那我也衡量我的能力，在五专五年级的时候去实习的时候，老师叫我介绍一个，我还记得水脑，我竟然很惊讶，我可以把一个复杂的东西十分钟内讲清楚。
0: wow.
1: 然后呢老师也提不出什么我哪里漏洞、
0: 嗯、
1: 所以我发现我可能有教学的一个天分在、
0: 嗯、
1: 那 anyway 我到 Baltimore 的时候我就主修那个，但是因为我的 background 还是在心脏外科、
0: 嗯、
1: 所以我就选择这个复修就是内外科护理学，然后我的实习前段就是到加护病房内科加护病房去实习、
0: 嗯、
1: 对。
0: 哇、wow.好特别哦，好朋友们，你有听到吗？他去那边，结果选的护理教育，你知道吗？上帝已经预备他做老师了，那个影响力已经不同了。在使用他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的尽心尽意，以及他知道自己不配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他存了一个凡事谢恩的心，抓住每一个机会所给予的，不是没有困难哦。他的困难的当中呢，上帝也派了天使在鼓励他。我听说他那个硕士说有一个老师也是基督徒，是不是？
1: 对，我的指导教授是基督徒。
0: 他对你什么影响？
1: 非常的，老师非常的严格，但是到现在
0: 专业严格，
1: 专业很严格，可是他对我的付出哦，真的是，我现在当指导教授，我深深的感受到老师对我的投注。她可以是带法的修女，好像这样的哈。
0: OK，
1: 对。然后她下了教堂之后，下午4点从华盛顿 DC 开车回 Baltimore， 就为了跟我讨论论文。你们可以想象，一个老师跟一个学生讨论论文，可以讨论一两个小时极限。我的老师跟我一起把论文弄好到半夜，11、12点。然后 Baltimore 又有危险，所以他又带我开车送我回家之后，他再回到 DC， 隔天又来上班。这个老师的付出哦，我真是笔墨难以形容。我是学生，我住在 Baltimore， 他从 DC 开车过来，我跟他讨论的时候都累了。
0: 你让听众知道开车要开多久？
1: 至少一个小时是跑不掉的。然后我都累了，我都蹲在厕所很想休息，可是老师还在办公室等我。我真的是在最后一刻那种冲刺的感觉。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办法做得像我老师这样子的好。
0: 他把你如珠如宝，把你当作眼中的同仁。
1: 对
0: OK、哦、他把你当作上帝送给他要雕琢浇灌的一个璞玉、哦、结果学什么搞不好你忘，但是那个态度那个精神
1: 用自
0: 己深深的刻印在你的身心灵的里面。
1: 我在想、哦、我现在这样子看学生的论文、嗯、其实是很仔细，句子句子之间很仔细，我想我应该受到老师的影响，包括用字遣词，哪个时候要强哪时候要弱。
0: Yes Yes Yes，
1: 这个我觉得老师对我的影响超级大的。
0: 哇哇，好朋友们，短短的一年的硕士，两年的硕士的当中，好、哦，你看看哦，一个不是本地硕士、本地学士毕业的，哎，他是跨过来的一个学生耶，而且是一个亚洲，哎，一个默默无闻，台湾在早期是个默默无闻的国家耶。可是这个上帝的女儿，这个指导教授，好、哦，他就是珍惜上帝所托，
1: 真的
0: 倾注所有，

0: OK，所以一门过了这么的多年，这样子的仆人服侍，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以及爱上帝所托的这样子的形象 image 深深的影响了淑芬老师哦。那你为什么还继续念博士呀？
1: 哦，那时候我硕士毕业回家，回家之后就是开始教学，可是台湾那时候
0: 你说回福音吗？
1: 福音，因为我是福音栽培出来的一个学生，所以那时候福音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再往前前进，因为博士那时候也开始要启动，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就希望我们老师能够去读博士。我不知道能不能补分享，我在那个马里兰
0: 是是是
1: 实习的时候有遇到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如果能够做更好可能会更好，就是那时候在加护病房实习，有一个病人住到心脏问题的，住到加护病房，他很躁动，他有点喘不过来，很躁动，那护理师给他戴上氧气罩的时候他一直要拔他，然后我就是又不能让他拔，所以那个护理师忙就派我坐在旁边陪他，我就坐在旁边陪他，我就拉着他的手，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宗教信仰，他说有基督教，我超想帮他祷告，可是我祷不出来。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你就想着你的上帝，然后呢，我就拉着他的手说，我怕你拔他，你这样子会氧气会不足，那我就在旁边陪着你，我就拉着他的手。我回家，因为那时候在讲灵性护理，可是我讲不出来。
0: 是，
1: 对，那我就跟我的老师讲，我的老师就跟我讲，淑芬，下次你就写了一个第二发的那种卡片放在口袋，你叫他眼睛闭上，你就第二发了，啊喏啊喏，好，然后这样子就帮这个病人祷告。我就很想去跟那个病人讲，可是他死掉了，就是回去实习的时候没有。所以，但是这件事也影响着我，我觉得。其实病人在最脆弱的时候，就如同我当时在读大学的时候遇到困难，能不能有一个人就是陪着我，与我同在。我记得我可能有跟他这样子讲过类似的话，因为本来他很躁动，突然间就 calm down 了，然后就好了，然后我就在旁边陪伴着他到我要下班，我跟他讲我要回家，然后他就说，那你明天来不来？我说我下礼拜才会来实习，我希望你能够平安好，然后哦，对，我记得我那时候因为我不会祷告，我还跟学姐讲，那个 preceptor 说我可不可以 call 牧师来帮他祷告，然后那个学姐就去 call 牧师，然后可是牧师出去帮别人祷告，我就跟这个病人讲说，我帮你 call 牧师，牧师去把祷告，那明天回来帮你祷告好不好？那病人整个就放松，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每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是需要有上帝陪伴的，而且我们都知道只有他会永远陪伴我们，因为这只要是人我们没有办法永远陪伴这个人，但是上帝会从我们生到老到死到未来到天国去的时候都一直在，所以我觉得这个信仰也给了病人一个力量。
0: 对，的确哦，你看病人搞不好也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搞不好，然后当他需要这个灵性里面 spiritual care 的时候，已经超越医学的范畴，
1: 对，
0: 进入神学的领域了。那好朋友们，即使你可能不是某一个教派的基督徒或天主教徒，可是当病人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跟淑芬老师一样说，我试试看好了？OK， 好，我虽然对这个上帝也不是很了解，可是我愿意。啊，老师呢鼓励淑芬说，你先写下来。好，其实现在找资料很方便，网络找一下嘛。
1: 以前不方便。
0: 对，以前不方便，对不对？所以只要你愿意，总是会找到几句话也可以，对不对？
1: 对，
0: 就是上帝啊，我是谁，我现在在什么情况之下，求你可怜我。
1: 对对对。
0: 求你鼓励我，这样子。那如果我们是照顾者说，就是说我有一个病人，他现在情况很不好，很焦虑，上帝能不能帮助他呢？我求求你可怜他，帮助他好吗？哎，这样子也是啊，不需要一定要跑到教会去，不需要把整篇的所谓的主导文都背下来，因为神说他是个灵，就敬拜他，用心灵跟真理敬拜他，他就听见了。所以好朋友们啊，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在医院听这个节目，或者是你家人有人生病，或者是

0: 你的亲戚朋友、你的老师、你的学生，可能也在人不能解决、人触摸不到的地方，你要不要试试看，好不好？哈，上帝啊，求你可怜可怜我，救我，叭叭叭叭，好不好？愿上帝也祝福你，哈。你看，过了多少年呢？因着这样子的一个祷告，病人里面享受到上帝的平安，然后走了，也让淑芬老师没有遗憾。 OK、哦、上帝接受了、哦、然后呢，上帝也奇妙的又把淑芬、哦、连接着、哦、觉得自己好像也真的要再拼一下看看、哦、再跨上去看看这博士的阶段，再努力一下、哦、这不简单耶、1994年毕业，过了四年，有的人是一路上去也很好，也很好，可是他回台湾耶、
1: 嗯、
0: 很多人回台湾以后呢，就什么样啊？我这样子就好了嘛，不简单了嘛，齁，对不对？所以当你不要有一万个理由不要，当你要，其实就有一个单纯的要，齁，我们不知道，总是呢，好，这当中上帝会预备环境 OK、哦、那淑芬呢进入一个又不一样子的学校了耶、哦、又不一样的学校了，哎，这一次是到一个科罗拉多州耶、哦、美国的中部的地方、哦、你知道 Utah 吗、哦、Utah 那还非常有名的旁边 Colorado、哦、哎，你知道小玉也曾经在那边啊，我1982年啊，那个83年的时候啊，那台大医院呢也跟那边有个合作哈、啊、派了我跟另外一个医师去那边，那因为台大在当时哈、啊、我们就是心脏手术啊要更有系统的训练，以及加护病房开始有分科化哈、啊、所以呢我就那边 Denver 那个 Rocky Mountain OK、哦、OK、哦、哇，我那时候也在医院也在学校的里面、哦、两头非常的忙，好开心哦，今天知道淑芬也在那边耶、哦、所以呢你一样、哦、邀请您休息一下听听音乐、哦、待会儿回来再听淑芬精彩的故事。

0: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守护一生。小鱼今天采访的是我们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系的主任郑树芬老师。郑老师呢，我跟你讲，你可能刚才在 tuning 转过来，他是台湾一个整卡音，屏东有个林边，那爸爸以前是台电的员工，所以小时候就跟着爸爸，因为定期会来调动嘛，他在国中毕业以后进入我们的南部一个救人无数生命的妇婴妇专，他在五专毕业以后，你知道吗？好奇妙哦，他到台北开心脏有名的一个私人医院叫做国泰医院，在里面工作两年，得到很多的优良护士的爱心卡耶，所以除了专业之外，他还付出他的爱心，安慰了很多病人跟家属。好朋友们，他就是自自然然的把自己奉献出来，活出来 OK， 然后呢，因着学校的帮助，他有机会呢到了美国Iowa， 在 University of Dubuque 的地方，在那边读他的大学的学程，在那边的时间遇到了神学生对他的鼓励 OK， 然后呢就是在毕业之前短短的时间，好朋友们就居然车祸走了，结果呢他呢就是也因着老师介绍了，就到美国的东岸去 Baltimore， 就是一个马里兰州的 Baltimore， 一个非常有名学校，那个学校的护理教育是非常有名的 OK， 然后他在那边结束以后，他回台湾也回母校，很多人毕业之后就拜拜了，我就留美国赚美金了耶，他不是，他履约回母校去 OK， 好，结果呢学校又鼓励，要不要人出国再念博士啊，你知道我们好多人打死不要啦，台湾就可以念书了，干嘛出国去嘛，硕士护士学士够了吧，硕士也够了吧，干嘛念博士啊，我们来听听树芬老师好不好，为什么你回辅英教书之后还是要回去美国念博士啊？
1: 我觉得去美国读书在我的生命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的成长几乎也是专业的
0: 划时代里程碑，
1: 对，在那个地方，
0: 所以你鼓励大家出去看看，
1: 我非常的鼓励，包括我自己的女儿，她现在也
0: 啊，对对对，你几个孩子啊？
1: 我两个孩子，
0: 好朋友们，优秀的老师也能够结婚的哦，也可以有好的婚姻的哦，也是可以有孩子的哟。
1: 对，我的孩子也是护理师在台大、yeah! 我也是鼓励他到国外去读书。那我到那个 Colorado 是因为我以前大学的老师就是那里毕业，我觉得那个学校我看到他的一个成长影响我，所以我当时申请博士班之后申请一个学校就是

0: 啊，老师影响多大呀？
1: 对，就是那专业的程度是非常好的，
0: 是是，
1: 所以我就只有申请。那诚如刚刚牧师讲的，这个毕业之后，硕士毕业之后，实在是也提不起劲，而且再回台湾教书当个讲师，对我来讲，一个乡下小孩是十分的满足，哎，人生这样子够了。对，后来就是申请上了，我就去读书哈。我曾经读到一年级结束，我不知道我人生干嘛读博士。这个读这个是要干嘛用的？
0: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哈，任何的学科，硕士跟博士是不一样的。好，所以我们很多的优秀的硕士生来念博士，第一年我们挫折非常的大。好，那你怎么克服啊？
1: 嗯，我的老师会鼓励我，我的同学会鼓励我，然后就是顺着，就是你已经去到那里不能回家了，因为什么？你拿着公费，你带着众人的期许，你非成功不可。所以就是克服
0: 使命必达，
1: 对，使命必达，克服的困难，然后就继续完成。当然，我到 Denver 去的时候，我就接触教会来帮助我的，就是基督徒，很奇怪，怎么不是慈济人，也不是别人，就是一个基督徒。
0: 你看你在学士，你在硕士，哦，在博士的时候，哦。上帝都伸出恩手来带你，
1: 真的哎！我现在想想，怎么这么奇妙啊？
0: 嗯，
1: 对。然后呢，我就在马里兰也是基督徒来接我的，奇怪。
0: 嗯，
1: 因为我们家的宗教信仰不是，
0: 对，
1: 我是我们家唯一一个基督徒。
0: 嗯，
1: 对。然后我就这边读书，受到教堂的人的帮助，那个是台福教会。
0: 哦，
1: 所以我上教堂那个牧师会用台语，所以
0: 闽南语，
1: 对，我也会用，我也会唱台语的诗歌，我也很喜欢有一首歌叫耶和华祝福满满，那
0: 耶
1: 和
0: 华
1: 祝
0: 福
1: 满
0: 满，
1: 那种歌就是到我的脑子里面一直是浮现的。好，所以在那边我结婚生子啊，然后生了我女儿。
0: 你在那边结婚生子哦？
1: 不是，那个结婚是回台湾结婚，
0: 就台湾结婚的时候，
1: 然后生小孩在
0: 是是
1: 在美国，就这样子，就是顺顺利利的就毕业。
0: Okay.
1: 那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受洗，我就心里想说，因为我们的家庭是非常传统的，那我又在美国读书，我必须要有独立自主的思考在，所以我就决定在我毕业前在美国受洗。
0: OK， 你说博士吗？
1: 对。我就跟上帝，
0: 你博士学什么专？
1: 小儿科
0: 啊，小儿科
1: 疼痛，因为我在心脏外科的时候，小朋友开心脏会有疼痛的一个情形，所以我就把精力放在了解小朋友疼痛的一个问题点，所以就从内外科转到儿科，其实我在乎的就是怎么帮助病人缓解他的不舒服。
0: 小朋友又讲不清楚，
1: 对，所以我要有敏锐的观察力，怎么跟他沟通，然后让了解他们的一个需求，所以我后来就读小儿科。
0: OK OK，
1: 对，然后我在我毕业前我就受洗，因为我还跟上帝讲，这个我回来的时候，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像别人这么虔诚，我也讲不出什么伟大的经文，但是在我的心中，我知道上帝是唯一的神，真神，然后我知道他会帮助我，我知道神永远都是在的，我只能这样子。
0: OK，
1: 对，
0: 我请教你哦，在美国念博士哦，你用四年的时间，对不对？哈，然后你博士毕业以后是回来台湾嘛？
1: 回
0: 福音
1: 教书，
0: 好，又回来自己的母校哦。好朋友们，你知道不容易吗？哦，我小鱼，我自己在美国六年的时间哦，我很多同学就是一毕业就是很抱歉，我就赔钱了。OK， 好，我就是要留在美国，哎，这也是 OK 的，可是也是少数人，就像你我就是回来原来 sponsor 支持我们那个机构再回来。
1: 对，
0: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越，因为很少人像我们这样出去念博士回来了，其他同事没有啊，对不对？他也不了解你学什么，主管也不一定了解啊，对不对？所以呢，在博士毕业很多人哦，回到原来的机构去适应缓而不良，缓而变成另外一个 depression， 长期 depression 的一个，可是怎么样来 survive 啊？
1: 我没有什么 depression 的一个经验，
0: 你就很顺利的，
1: 可能我的家人全部在台湾，我是我们家族里面第一个出国的，对，然后也带着家人的期盼来这里，所以我很清楚知道我必须要回家，其实我曾经犹豫过要留在美国，

0: 因为我同学有留下来，好几个留下来，但是我没有，
1: 是是，
0: 就想说选择了就选择，然后就好好尽心尽力的去做好自己的事。
1: 所以你博士毕业回到你的母校，好，在那边又工作了六年，是不是？后来才去国北赴。
0: 对,
1: 对不对？
0: 对，2002年到2008年，
1: 后来到台北，就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那个很有名的学校，在台北荣总的对面，护理健康大学。OK， 护理健康大学哦，你在护理系里面，后来又变成医护教育研究所，对不对？
0: 对，
1: 后来是医护教育暨数位学习系，对不对？
0: 对，
1: 就变成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哦。哎，这时间蛮长的耶，哈。
0: 对，
1: 哎，你在那边一共算起来哦，我帮你算一下，
0: 17年半
1: 耶，哦。
0: 对，
1: 哇，17年半里面，你在这一所大学的里面也看着它的改变哦。
0: 对对，
1: 对不对？
0: 改变很大，
1: 对不对？那你在这个大学17年半的里面，哈，你的学生无数。你也看到整个的，因为同样都是五专教育上来，对不对？因为他后来变成一个哈，这个所谓的这个大学嘛，对不对？他以前护专嘛，对不对？哦，他是北部非常优良的一个好学校哦。在这一些，你看到护理的变化，
0: 对
1: 护理人员被要求的改变，
0: 对
1: 护理老师也要跟着改变，
0: 对，
1: 好，你有没有觉得哦？同样，我们两个都护理博士毕业哦。这个博士毕业也是一个基础而已，
0: 对，
1: 好，对不对？也要跟着终身学习，
0: 一直是。
1: Okay,
0: 而且我就是，我都常常期许自己成为，终身学习的模范生之一。我在我的
1: 身教很重要，
0: 对，因为我硕士是护理教育，然后我进北护的时候，我做的研究都是。医学教育、医护教育，我整个全心全意的在投注在怎么样教学让学生学习更好，怎么把临床 跟理论学校的东西做一个结合，所以我当时就在想有没有办法发展一个东西不用人到医院实习，不是说医院实习不重要，而是在他去之前就把在医院的一个情形拉到学生的眼前，让他能够有 well prepare 哈，准备好再到医院去。
1: 学生不能无知的进去，
0: 对，
1: 了解医院里面的情境，
0: 对
1: ，OK 哈，然后又有一个预备 ，OK，
0: 对，
1: 那也跟你有临床经验有关呢、啊，
0: 一定有关。所以我就发展了一个叫做打造护理学习的阿凡达，在当时2010年
1: 有一个电影叫阿凡达，
0: 对，那时候我就取这个名字，然后去开发了这个。就是现在的用这个 VR， 就是虚拟实境，可是当时没有，就做了这件事协助学生实习，一直到现在都投注在教育。所以2016年的时候，那个学校就问我要不要转到医教系啊，那时候是医教所，然后要准备变成
1: 医学教育、
0: 医护教育暨数位学习系，我就去当了创系的主任，当然。做了9年半，在护理系8年，在
1: 跟着科技成长，
0: 对，跟着科技成长，所有的计划都跟教育有关系，
1: 不要排斥，
0: 对，而且就是助攻护理人员，成就他们，让他们能够在临床上为病人就是帮助别人，然后帮助病人恢复
1: 自己，好好的、有效的、系统的学习，
0: 对，帮助他们学好，这样子。
1: 提供更好的照顾，
0: 对，
1: 减少错误嘛，
0: 对，
1: 因为呢整个的医疗教育呢是跟临床病人有很多的，除了基础医学之外，对不 对,
0: 对、
1: 那在临床呢我们接触到病人家属的时间非常的宝贵，
0: 对，
1: 现在住院时间接触病人时间也短，
0: 对，
1: 然后呢整个的小孩子生育率降低，小朋友少是国宝，那老人家活得久，这些也跟着很多的慢性疾病，所以呢就是说怎么样来学好有效的自我照顾，
0: 对，
1: 这个很重要，所以比现在住院短的时候，在出院前的学习，有时候不是只有家属，病人本身学习还是有限之外，甚至到于这个照顾者外来的外劳，等等这些，所以护理面临的是多种的需要，

0: 这个时候我觉得啦，更加体现到护理角色的重要。
1: 没错，
0: 好，不可以呢自己轻看，好啊，出院就出院，关我啥事啊？不是的，不好又回来了，前功尽弃，好，对不对？哈，
1: 没错。
0: 然后又忙得不得了，所以如果在有限的时间的当中，好，终身学习。可是终身学习，老师，我在你身上没有看到那个火冒三丈的压力耶，那喷火龙哎，哎，你轻松的，好像很自然的海绵的吸收。所以需要这样的态度吗？还是越做越抱怨呢、啊嗯
1: 欸、需要这样的态度。我事实上申教授的主轴就是自我导向学习。
0: 自我导向学习。
1: 对，自我导向学习是终身学习的最基本的。
0: Subdirected learning。
1: 对，所以要有学习动机，要规划学习。
0: 自我学习的动机，
1: 要能够监测自己学习状况，然后要跟
0: monitor。
1: 人互动沟通中学习、
0: okay,
1: yeah, 这就是我的主轴。
0: OK，
1: 对，
0: 淑芬老师提到我们护理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第一个是 needs， 需要，你要能够知道病人或家属的需要，你要知道我护理专业 OK， 好，护理专业也要有一些的需要 OK， 再来是 outcome 结果 OK、嗯、结果中间叫做 interaction过程，这三大理论缺一不可。
1: 嗯
0: ，OK， 好朋友们，你看到吗？我所看到的淑芬老师哦，听说他已经哦五十几岁哦，快六十，一朵花哦，还是看起来像哦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小姑娘儿一样的一朵美丽的玫瑰哦，她的笑容哦非常的灿烂哦啊，我跟你讲，小鱼也是的啊、哦。然后呢？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学习中得快乐，
1: 对，
0: 我们从接受中得快乐，
1: 对，
0: 我们从付出中也得快乐，
1: 对。
0: 好，我左手接着来自于上帝的爱，也接着上帝透过于环境，有一些我不认识你对我这么好，
1: 真的，
0: 好无私的爱。然后里面一定要出去，不然放在里面就臭了，就烂了嘛，对不对？给出去，哎，这样子有进有出，有进有出是何等的快乐哦！我们时间到了耶，怎么这么快乐的时间这么短呢？啊、哦，我从淑芬老师身上啊、哦、也提到了啊，淑芬老师提醒我有一段呢，圣经有一个使徒叫保罗，他写给一个叫做铁沙罗尼加教会哈、哦，第一封信叫前书，第二封信叫后书哈、哦。前书里面呢五章啊、哦，五章呢哈、哦，在十六节哈，十、哦、六节啊、哦，一直到十七、十八节。淑芬老师啊、哦，他说这一段经文他很喜欢，萧月很喜欢，我慢慢的念哦，好不好啊、哦？保罗说什么？要常常喜乐。不是今天喜乐明天不喜乐哦，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代表什么？你一定有需要，有遇到什么，你除了自己的努力，你不要忘了有一恩手上帝的爱陪伴着你，不住的跟他讲，跟他讲你的苦恼，你的需要、哦、再来有一个重要，凡事谢恩，不是我 happy 才谢恩，我在难过的时候谢恩，我在 upset 的时候谢恩，因为这些就是世界我们作为人会有的七情六欲、哦、但是上帝说、哦、我们会经历这一些，不要怕、哦、因为他足够的恩典、哦、为我们预备，所以呢你要感谢着，一个没有感谢的人，你为他做什么他就把你当垃圾一样丢掉。你看淑芬老师的一生，他感谢别人对他的付出，感谢学校对他的栽培，
1: 对，
0: 感谢学生愿意学习，当一个凡事谢恩的人，他是一个无比快乐的人，是一个正向能量的人，也是一个愿意给予的人。所以重点在什么？你要相信，就像淑芬老师基督徒小鱼也是，我们相信上帝掌权，即使这世界很快的过去，谎言满天飞，我们仍然相信、哦、就是上帝知道我的需要，他愿意帮助我，那我就谢谢他，为我所遭遇的事情都对我有帮助、哦、因为他说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就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好朋友们，谢谢您今天聆听《守护一生》，愿淑芬老师生命里面的喜乐也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星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龙，我们每周都在空中相会。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情资中心的陈永宏老师，那非常开心我们再次邀请陈老师到节目中。那节目一开始也请陈老师跟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4: 各位全球的观众大家好，听众大家好，我是陈永宏老师，目前服务在花莲特教中心，主要是做情资的工作。

0: 那情资工作是包含了就是情绪行为支持的老师的角色。那目前全台湾陆陆续续各县市已经陆陆续续成立了情资中心，这个是一个未来特教界的重要的趋势。
1: 哇，真的是谢谢永宏老师哈。那等一下我就称呼永宏哈，我们也认识了几年。那刚好据龙知道，好像永宏老师也真的在特教

0: 年大家对，尤其是今年大家对于这个除了 SEO 这些情绪教育的稍微的推动有印象之外，另外对于情资老师齁情绪行为支持或者支援老师这些的角色，大家可能也比较疑惑或者是不太清楚。好，那我们先要了解这个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现在的校园孩子到底怎么了。好，大家常常看到说好像会除了一些手机网络啊这些的问题，或者一些家庭成长背景环境的问题之外，好像孩子在学校，不管在不同的学程里也好，在情绪的这边的困扰或人际冲突，是不是好像都有增加？那我们也请教永宏老师的一些看法。
1: 目前全台湾最流行的 SEL 的部分啊，有关情绪教育的部分是教育部主要的推行的部分。那像情资中心的老师其实主要做的工作其实是有关在三级预防里面的三级的部分。那因为现在很多情绪困扰啊，拒学，还有焦虑，还有人际冲突的部分，当新闻事件一爆发的时候，其实给第一线的老师，无论是普通班老师还有特教老师，都有莫大的压力，以及在处理上面都有非常棘手的部分。因此情资老师的角色其实不只是直接教学，就所谓的我实际上跟孩子授课，其实主要的工作其实包含了很多面向，它是比较全面性的去支持整个学校整个系统，针对这些学生做一些支持的服务。因此情资老师其实在整个教师的角色扮演上面确实是越来越跟过往我们传统的老师是不太一样的。因此教育部也看到这一块东西，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台北市新北市以及花莲其实有成立了情资中心，那陆陆续续在111年左右开始全台湾开始广设情资中心，也开始大量培训老师，希望特教老师能够一线去做一些有关情资的工作。因此情资老师入学校去处理学生的情绪行为啦，有关特殊生的部分，那普通生的部分也大量的推动 SEL 有关情绪教育的部分，所以教育部在做双管齐下的部分，在全面推动有关于情绪以及行为的教导以及处理的原则，这部分是看到政府在逐渐重视，因为也校园安全事件越来越频繁的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老师的管教权限可能也被限缩了，而且不再过防用处罚的方式去处理普通学生特教学生。那像这样的部分有关老师的职能以及怎么如何处理学生问题行为，反而是现在教育界最重要以及最棘手的问题。
0: 哇，谢谢永宏老师刚刚的说明齁。那我想听众包含巨龙也很好奇说那什么是情资老师呢？
1: 好，这边呢，因为传统的老师其实都必须要就是我们有直接教学，例如这一节课我要上国语课，这一节课我要上数学课，这一节课我要上社会技巧课程，有关特需领域的部分。情资老师其实重点不是在教学，是在协助学生的情绪调节以及分析行为背后的原因，协助班级与老师的支持系统，以及对危机事件的预防。例如我们举最简单的例子，孩子很多学生上了高中以后可能有拒学症的发生，他不想去学校了，可是对于一线的老师来说，他不来学校，我们就按照中辍预防的观念去处理。可是站在情资系统来说，我们必须分析它背后的原因。那些背后的原因也许是很复杂，可是有跨到可能跨到家庭，有可能跨到人际关系。那情资老师可以透过不同观点，以及透过整个跟系统合作之下，我们去协助拒学生回到学校去。虽然我刚才说的只是一句话，可是有时候这一句话可能我们会走了三年，因为拒学可能是最不好处理的部分。那像在新闻事件里面，我们发现了现在很多事件可能有攻击老师、攻击同学，特殊生的部分。像这部分我们可以通过所谓的行为功能介入方案，

0: 以及危机事件处理，去处理学生的一些问题，进到现场去分抽丝剥茧的分析。所以秦芝老师既又是像是消防员、消防队一样，我们可能是要马上去做一些危机的处理，既要去兼顾学生的受教权以及所有的特教生的权益等，所以每一个面向都会偏向的是整个个案管理的部分去处理它。所以有时候不是只有我教书这件事情而已，而是要去处理它整体的学生行为。
1: 哇，真的是谢谢永宏老师的这个分享哦，那让我们对秦芝老师有更深刻的一些了解。那当然就像刚永宏老师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的孩子我们有发现，当然大人也会齁，也不是说只有孩子，尤其是特殊生、一般生、学生也都会。像我们平时情绪困扰啊、拒学焦虑、人际冲突，尤其是大家刚刚我们前面也有提到，比如说因为手机、网络等等齁造成的，或者同侪大家都有上，这都有在玩游戏，或者是你没有参与那个同侪的一些影响或压力，可能让孩子他情绪的起伏也会非常的大。齁、哦、那像普通班老师当然真的也是面临了很大的经营的压力啦，因为也不是说虽然有一些相关的研习，也不是每一位普通班，或像巨龙常举例，也不是每一位普通班导师或者是我们的科任老师他们都知道怎么样面对这些当孩子情绪来，即便一般的孩子他有时候就被一直戳的时候也会爆掉，也是情绪也会上下的时候，何况是特殊的学生。好，我想这个都是一样的。好，那当然现在大家越来学校越来越重视情绪行为，可能也是跟这些有相关。好，那除了刚刚永宏老师讲的一些情绪教师非常的重要，因为可以协助学生情绪的一些调节，或者是帮忙分析一些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希望来协助班级老师跟学校这边来建立支持系统跟危机的预防处理。那当然除了刚刚巨龙分享的之外，就我知道好像也有像学校中我们现在也有三级的预防的这个概念，那是不是我们也请永宏老师帮大家介绍一下？
0: 三级预防的概念其实是源自于普通班的辅导的理论。那套用在特教界来说，三级预防里面的初级预防其实是可能是落实在班级全校。当到二级的时候，是在特教老师已经公所谓如果他有严重情绪行为的话，要介入正向行为或行诫方案的部分。到了三级，其实就是转介给我们情智中心的情智老师亲自去处理。所以当一个问题行为发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是，诶，这个行为有没有已经危害到整个班级上课的状况。如果是有的话，我们必须要做一些危机事件处理的分级，分完级之后我们再思考说这个问题是有哪些资源可以去处理。当一个个案进到了班上，可是开个案会议的时候，大家说他好严重，他会拿剪刀对着普通班的学生或对着特教学生等，那这个问题会造成学校老师跟整个教育系统会整个紧绷的状态。秦芝老师扮演的是去学校救火的角色。当你救火的角色的时候，所以秦芝老师的训练以及经验是要非常重要的部分。当是救火队到学校去的时候，你本身就要有三级的能力，处理三级个案的能力。这三级个案的能力里面包含了我普通班学生平常在上课的时候个案的状况，那特教老师的分析，最后他如果很严重的话转介出来的时候怎么处理。简单来说，三级预防概念里面是给教育工作者的，可是我作为一个家长，如果我的孩子有在学校有一些状况，我们自己要先了解一下我们有多少的资源的系统。未来情资工作情资中心一定会被广泛的设置在全台湾各县市，现在几乎有 80% 的县市已经有了情资中心。如果家长觉得有疑虑，可以打电话给你的所在的 教育处或教育局去问问看，你们县市有没有成立这样的服务团队。那如果你觉得孩子有困扰，是有一些情绪行为，例如其实拒学也算是一种，攻击行为也是一种，焦虑也是一种。那像自闭症的孩子啊，或者是有情障的孩子的一些问题行为严重的，那也是一种。每一种其实都有需要是有些特教老师的职能或者是家长的职能里面需要去了解，那寻求他相关的资源服务。情资中心扮演的角色在美国或在西方国家其实是比较做三级的部分。在台湾来说，其实融合教育下每一个个案每一个处理方式，因为国情的不同，一级二级三级的概念里面，在台湾如果落实好一级二级的预防之后，其实转接到三级个案没有那么多。孩子在普通教育里面的融合教育下的特教职能，有关全班性的支持服务，如果做得好，其实我们的个案不会常常上新闻。大部分是因为国情不同，会对特教职能对于行为问题的处遇上面的专业提升上面是有一些困扰，或者是对法律未来正向行为支持这部分的法律不了解而误解了，还是用传统的观念想用处罚的方式把他离开在原班，把他丢到资源班啦、啊，我让他永远在资源班啦、啊，我让他永远在特教班啦、啊，或者是我把他隔离起来，这都是不太符合目前的主流跟融合教育下的思维，才会引发太多很多的新闻冲突事件，以及对于学生辅导管教办法的误解。那老师常常会不小心误触的底线，那误触底线的原因是因为老师对于正向行为，对于正向管教的理念跟实施的方式的原理原则虽然了解，但实际上怎么操作的时候跟他过往的师培所学习的东西可能是有点落差。所以随着时代的改变，需要支持老师的东西职能是更需要的。到事务到现场去看的时候，一个特教学生怎么处理他的严重情绪行为，跟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三局预防其实有重要的概念。很多事件里面必须要合法合规以及最少限制下让孩子能够安心的入到班上，那这是目前台湾最缺乏，所以情资老师才会在各县市如火如荼的推动以及培训，这是未来可见特教界可能未来的一个主流的趋势。那这部分也是会透过节目跟家长表示说，如果孩子有这样的困扰，那你觉得很像老师的职能上面又有一些需要协助的话，我想由家长提出来的部分，那是不是需要情资老师进入？我想这部分是未来可以是主要可以提供给家长一些参考的讯息。
1: 哇，真的很谢谢永宏老师刚刚的这个分享齁，非常的详细。那巨龙想说，孩子真的也不是故意捣蛋，而是缺乏处理情绪的方法。其实如同巨龙之前常举例的，其实我倒不是说羡慕现在的孩子，而是说现在看到很多社会新闻之前的一些现在的大人之前也是学生也是孩子的时候，就是可能不晓得正确处理情绪的方法，或者是学到错误的今天我被揍了原来拳头比较大就是赢可能学到错误的观念，在长大之后他就去套用那一套当然就是比较可惜啦，我们在很多社会新闻也都有看到。那如果真的在现在这么好的环境下已经有三级辅导，那也有能够协助孩子处理情绪的方法，但是当然他们现在接受的压力或刺激不一定比以前少，以前毕竟没有手机电脑这些很多的一些外在的刺激平板，那现在当然也是包含到已经进到 AI 了，非常多的刺激，我想机器人可能对他们都是一些以往也没有遇过的一些这个、挑战好。那我想我们上半段节目到这边先告一段落，我们稍作休息再回到我们的下半段节目。

0: 各位耀动之星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欢迎回到我们今天下半段的节目来。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情资中心的陈永宏老师。那在上半段节目中，永宏老师已经告诉大家情资老师他可能的任务。那在除了这个之外，当然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说，那像比如说第一线他们都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个案，或者怎么样协助学生，或者是在学校里面，或甚至这些怎么样协助孩子，我们就来请永宏老师来分享。
1: 好，我们正分享，例如我们最常见的，譬如说ADHD 的孩子，尤其上国中之后可能待在学校，那我们曾经去学校处理的时候，发现老师跟我说他每次都需要学校行政资源，尤其他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这位老师需要上课，需要协助资源呢？因为他只要他不写作业，他就开始告诉他说你要写作业。我是说，老师，可是依照现行的特殊教育法里面，特教学生必须学年学习成绩予以及格，且要做评量调整。老师，你知道这条法规吗？可是老师还忽然说，哈，原来修法了，我都不知道，以前特教学生都要把它当掉。我说没有，这是依法吧，保护特教学生的权利。那我为什么要给他及格等？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探讨的是，老师说，那我要做怎样的事情呢？这之后我们隐含的是，其实很多现场的老师对于现行的特教法的部分并不是非常的清楚。当我们告诉老师说，我们必须遵守合乎目前特教法的部分予以做评量调整，老师才会正式思考说，哦，原来我的孩子是特殊生，但是我用普通的学生的方法去教他，只要遇到写作业，只要叫他抄写联络簿， ADHD 的孩子就觉得很想抓狂，因为可能要写很多字。我就跟老师说，老师，你要不要控制一下这个孩子每天写的字的量？他说为什么？我是国文老师，我写字写越多他就越进步啊。我说可能这个观念在特教界比较不是这样做处理，那老师你要不要先把他会生气爆炸的点，我们看到的是有关学业学习里面的书写的部分做一些调整，调整之后是不是学生有关他在上课的时候跟你对立违抗，我们今天做了一个重要的名词解释，对立违抗，跟这个大人就是跟你杠上了，只要你讲什么我就是有情绪的话，那我们先老师先把它做一些做调整。第二件事情我就问老师说，老师你把这位学生位置摆在哪里？他说他就是上课不专心啊，我就把他放在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俗称的摇滚区。我说哦，那你把他放在摇滚区，所以同学就看他一个人跟你对立违抗了。他说是啊，我就继续念他。我说那发生什么事？他说我就叫他写联络簿啊，他就不写，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对骂了。然后说然后呢，我就拿出了所谓的学务处的自白书给他写，他就更生气，把他那张纸就撕掉了。我就说这里面有隐含的一些问题是，这边学生的情绪突然间升到了最高点，老师你要不要思考一下，让他的20分钟之后等他冷静下来了，我们再来好好叫他写自白书，当有情绪的情况下不应该在那个时间点再丢出他最讨厌写字的自白书，我们可以让他情绪冷静下来之后，再让他告诉他说，你刚才做的这些行为。所以有时候老师会觉得，他就会问我说，可是我这样子，我是不是都不教他了？所以这样的观念在他们，在很多的老师身上，在20年前的师培制度里面

0: 认为这是合理的管教范围内。可是现在的法律，现在的学生辅导管教办法似乎不是这样子了，有关特殊生的合理调整的部分应该与时俱进，所以这是融合教育里面最大的挑战的点。老师到底怎么去处理特殊生的学习，怎么处理特殊生的行为，怎么处理特殊生的情绪，那像这部分的职能都是行政老师会去第一线去告诉老师说，你需要透过怎样子的方式，我们分析这个个案的时候，我们怎样透过我们专业的行为功能介入方案，所谓的功能分析，去告诉老师说是哪些东西是有问题的，在美国叫做行为分析师的角色。回到台湾的现场，我们想一下，试想如果这个老师，行政老师每次都做直接教学，这堂课我上完了，我就离开了，还是我做全面性的去学校检视这个个案，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提供老师一些支持，一些策略，甚至于告诉他说要怎么处理，不要违法，又让学生能够留在学校的教室里面上课，而不会发生太严重的问题行为。这部分确实是目前台湾最需要的，而这两三年政府也看到了，所以就极力发展所谓的情资中心，让广设到各县市去，希望去协助这方面有关屡屡在新闻事件看到的严重情绪行为的孩子暴走的部分。其实这也是因为需求面的量的增加，而情资老师的工作其实是介入，其实整体的系统的支持下，让孩子特殊生的孩子能够在这个领域里面，这个教室里面能够待着。其实很多事件看起来都是大家都只看到，哇，他好严重哦，拿着灭火器啦，拿着攻击武器去攻击，很多不应该攻击，都违反了法律。可是我们去认真的去思考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的背后原因，甚至前十分钟，也许大家可能就会渐渐发现，可能是有一些事情是大家是否不太理解特殊生的那些背后的原因，而情资老师就是在抽丝剥茧，告诉现场老师哪些东西他会爆炸，我们尽量不要再踩那些地雷。这是情资老师的最主要的功能，也是赋予教育部或者是政府希望情资老师去做到，希望能够在融合教育下，又能让特殊生能够在班上，能够得到公平待遇的主要功能。
1: 是的，真的谢谢永宏老师详细的这个分析齁。那确实啦，情资老师如果说只有单次的陪伴比较可惜，如果能够帮助学校或老师来分析这个学生然后怎么样未来他的一些行为策略，或者是怎么样可以去支持改善这个问题的一些策略，我觉得会更好齁。确实就是还是回归一句话，就是我们先理解孩子，了解他刚刚永宏老师有提到的，为什么他会有这些行为，或做出这样的表现，或是有这样的情绪，可能比单纯处罚会更好。就我们看到很多的，当然也不止老师啦，老师也当然在第一线，我觉得也是相对辛苦。那很多的家长就觉得说，反正我送到学校，那就是老师学校的责任。当然，我觉得以大家都是教育合伙人，也不应该这样想，大家就是一起努力。老师有需要，家长配合，大家还是要配合，包含家长你也是要真能，不是只有老师他需要了解你的孩子。那你自己的孩子了解吗？你有没有自己也去上一些真能的课，亲子教养各种的，或了解特殊的孩子的特性等等这些特质那当然除了刚刚讲的这些情资老师他真的非常重要这可以就是协助老师或者学校这边来做有效的一些后续的处理，改善问题。那现在在我们社会上，大家觉得或期待对于特教老师他的角色，不晓得是怎么样的，我们也请教这个永宏老师来分享。
0: 好，我们刚才讲的是 ADHD， 我们现在再分享一个案例。我们很多自闭症的孩子上小一上学期，就是小学一年级上学期，对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来说，其实是人生中最大的困难点。我们情资老师过去的很多经验，我们常常

刚接到就是小一就上学期的前三个月，因为自闭症来说，他在小学的时候没有节课，就幼稚园没有一节四十分钟的结束的概念，打钟的时间也不是这样算，那我们就会发生，本来自闭症的孩子在幼儿园，哎，感觉老师还 hold 得住他，还管，就是说还认。可是什么会到小一的时候突然间爆炸？我们进场分析之后，原来上小一九月份就需要消防演练、防震演练。自闭症的孩子说：“我以前在幼儿园都没有这些啊。”然后要排队，光是这些他就吓得半死了，他就开始去推同学，这一推就可能有造成人员受伤了。他一焦虑，可能又推更大力，所以。我们现场看到的时候，可是老师说，可是我们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突然间就冲出教室了。可是就代表的这背后是自闭症的特质，有些东西是必须要让大家了解的。特教老师有一个经验的特教老师必须了解，我自闭症孩子为什么会在，譬如说，防震演练的时候他就焦虑了，甚至有些自闭症孩子对于班上在排队这件事情。光是排队这件事情，他就不耐等待排队，他就会去动手推同学。甚至于我们看到个案更有趣的是，现在因为数位化的关系，数位化的资讯的，譬如说那电子白板上面很多是有关，把所有全班，譬如说20位学生，把他的所有的名字都输进去，然后开始跑这个抽签。可是自闭症孩子一听到要抽签，他的焦虑感就上来了。他焦虑感上来的时候，他看到抽签，他就想要往外面跑了。可是老师一开始不知道，可是当我们收集很多资料说，原来他就是要排队的时候会焦虑，我们必须告诉他说，你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当他开始抽签的时候呢，我们先预告他，事先预告他说，接下来可能会抽签哦。好，这些的适应其实没。普通学生在转换环境之后的适应就是一个困难的，更何况是特殊生，更何况是像自闭症的学生，像这样子的观念，我们入学校的时候，我们是在支持学校透过实证，就是所谓的很多的证据、很多的资料，告诉老师说这样的东西他可能会有问题行为，希望老师尽量去做一些调整，减少孩子的焦虑，有关自闭症的部分，而不要。再来是当他冲出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危机事件的处理，冲出去的时候去推到同学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预防，怎么那在当下的时候要怎么做处理。而现在的新闻事件其实都是我推到了同学受伤了，家长很生气了，要互相提告了。可是问题是，那为什么他会去推同学？我们去看大部分来自于他的焦虑源，他过去在幼儿园的时候会有推的动作，所以幼小衔接的部分的学前特教老师必须要把正确的观念告诉小一的老师，他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你转型做得好，问题行为就会下降，资讯越公开，资讯越能够对问题行为做提早的预防，就会减少这样的危机事件，甚至闹到新闻的事件发生。秦芝老师是进场协助 学校跟整个系统去告诉提醒他们，资料里面的判读是这样判读，正确的资料的判读，正确资料的解释，危机控管以及行为问题里面的处遇怎么处理，提醒普通班老师、特教老师必须在这当面去思考有关严重情绪行为的 SOP 流程，以及这样子的个案他会哪些东西是很焦虑的，或是会有问题行为等强度到哪里，这些东西是希望透过资料验证之后告诉老师说，科学验证之后去告诉老师说，这样子的行为是需要做哪些的控管。回到根本问题是，新闻事件里面的很多行为，其实有95%以上其实都可以提早被预防的，可是多数的时候是
我们只告诉你这个学生很严

0: 重，问题是怎么严重，到底是什么东西严重等，以及资源，那是不是有需要申请教师助理员来协助？幼小衔接幼稚园没有教师助理员，为什么上小一的时候需要教师助理员等，这些在衔接上面的谨慎性如果越高，其实会减少问题行为，也会让家长可以理解说，我不要把我小孩子不好的地方告诉学校，可是老师就不知道啦，爆炸以后说啊，我不知道我家小孩原来会这样，像这样的行为无助于现场问题的解决。我想秦芝老师扮演了一个中介的角色，我们既不是那间学校的老师，我们透过客观的分析，希望协助这个学生在客观的立场去思考，我们没有带太多主观意识，那希望这个学校的学生透过秦芝老师的介入之后，能够让危机事件降低而减少。其实秦芝老师的工作，为什么国教署或是教育部会积极想要推动，本来是台北市，那现在开始要扩及或试办全县，比如全县全国各县市，其实就是因为看到自闭症跟情障的学生的数量增加，那问题行为的严重度爆发，而学生辅导管教办法的处罚已经被限缩，管教学生的限缩要必须朝向正向，但老师对于资料的判读或特教生的了解不足，所以秦芝老师有需要这样的角色的人力越来越多。好，
1: 哇，真的是谢谢永宏老师这个非常精辟的分析哦。那确实，现在随着环境的变化，特教老师哦，当然每个人的角色，包含家长刚提到的，包含学生，每个人的角色稍微也有点变化。好，那真的秦芝老师或者特教老师，他赋予的责任当然也是蛮重的。那我想也借由节目呼吁一下，就是当大家真的看到这些辛苦的第一线的这个工作者，我们还是要给予鼓励跟支持。好，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些我们的特教老师或者秦芝老师他的一些资源的一些实务的状况之外，其实特教聚龙也有感觉，真的这几年都是慢慢越来越朝着这个专业化，这是好事。好，因为我们的服务当然是以专业的出发点，了解孩子需求后以专业来服务会更好。那校园是不是也需要更多的来支持？这个我们也在请教这个我们永宏老师。
0: 过往来说，我们从特教界来说，因为以前有听障巡回、视障巡回，好，那现在我们有所谓的情障次领域专长，所以整个适配系统已经开始着实走向各障别的领域次领域专长的，希望特教老师有关于我的专长是情障自闭症，我的专长是听障，我的专长是视障，那但是需求量，我们先看需求量，什么东西学生人数来说，自闭症不可讳言的已经在台北市已经超越学障，那各县市也陆陆续续，尤其那情障的部分一样就逐年在攀升，所以这样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所以特教老师除了过往的师培所学的东西之外，接下来就是教育部要推动，就是希望现场老师去接受有关于情障自闭症的这些专业能力的培训是未来的主要，其实这隐含着还有普通班老师有关于情障自闭症学生如何在班上处理这样子的需求量是其实是越来越大，当这个需求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当新闻事件不断的爆发的时候，甚至会造成老师的身心灵都影响到的时候，那更专业的东西的培训，有关于正向行为知识的部分，需要逐步而且是快速的需要去培训，需要让一线的解除一线老师，这一线老师还包含了特教老师跟普通班老师的燃眉之急，所以秦芝老师既又是现场各管老师个案的救火队，希望他的更是很多老师痛苦觉得他带只要一个特殊生是自闭症共病 ADHD， 他就觉得痛苦的万分，每他进到教室里面又要遇到他，但我的管教权又受限了，那我怎么处理他的时候，秦芝老师成为他的后盾，秦芝老师却然后秦芝老师一个独特点。

0: 他要接受很多督导，这是在特教老师，这在老师这个领域比较少有的，就是金枝老师当我去support 支持的一线的老师，我自己金枝老师自己也要接受督导，接受培训，接受训练，让你的身心灵健康，然后有正确的观念，这更专业的东西去 support 学校，所以这样子的方式才是比较健康，而且为对于教育现场来说是比较有帮助的。所以当老师开始做细分领域的分工的时候，有时候也许是迈向一个比较正常化国家，或是比较进步来源，其实主要的。而这些的来源里面有关于专业，有时你看一个障别，一个 ADHD 的一个攻击事件，他怎么解读，他怎么用系统上的解读让他的强度下降，这件事情其实是隐含了很多的有关法律层面，有心理层面，有很每一个层面都可以去思考。那像这样的兼具理论要兼具实务的老师，其实是要长期接受培训，而且需要接受很多的训练，专业的督导之下，他才能够有一线让他去 support 学校。不然其实秦志老师做过的人不少，在台北市，在新北市，在花莲都有，但通常是这个高压力的工作其实是需要支持的。那国家也看到了，但是接下来投入之后，其实要看到成效其实很快。那我想这部分都是未来可以展望。如果家长觉得我的孩子在班上一直有问题行为，但特教老师普通班老师辅导系统都不断的开个案会议，但是一直无法解决，也许可以提出打电话去问问看，你那个县市有没有秦志老师，也许是另外一个现在新的选择。
1: 真的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花莲县特教中心陈永宏老师。那我想真的其实秦志老师，大家相信对在听了这一集的节目上下半段节目后，对秦志老师的工作内容以及任务还有可以协助的地方，我想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还是回到一个出发点，就是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不管是一般生或特殊生，我们都不希望他们被贴标签。好，校园里需要大家更多的支持。好，有问题大家可以坐下来谈，而不是看到很多协调会的时候不是老师就是家长来拍桌。我觉得其实都是比较理性的来沟通。大家其实都是为了孩子好，从这个出发点，我相信未来对孩子的发展会更好。好，那真正好的特教相信也不是把只要有觉得有问题的学生就把他排除，而是让孩子能够有机会都留在教育里面。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是花莲县特教中心的陈永宏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中。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欢迎来到新的一个系列，叫做《教室里的潜规则》。我想用30多年在教育现场的时间，当过老师，带过新进教师，也做过行政，做过校长，跟大家聊一聊一个学校从来不会印在教师或者是家长手册上，但每一个在教室里面待过的人都心里有数的东西——潜规则。我先要说清楚，我不是要来爆料的，也不是要来说老师的坏话。我自己当了大半辈子的老师，我太知道一个老师每天要面对20几个甚至30几个个性完全不一样的孩子，是一件多

我们类人的事情。这个节目不是要审判老师，而是要把一些我们心里都知道，但讲不清楚，家长更是完全看不到的运作逻辑摊开来讲。因为我始终

也慢慢的拆开来说。今天第一集我想讲的一个最根本的东西，这个东西会贯穿我们接下来所有的集数，整整12集，我把它当作整个系列的锚点，也就是老师不是在教所有的孩子，老师是在回应每一个孩子给他的感觉。那么我讲一个我自己很多年前看到的场景，那是我还在当老师的时候，隔壁班的老师，他接了一个新班，开学第一周，他跟我说，这班有几个孩子特别让人放心，一看就知道以后不会让我头痛。我当时很好奇，开学第一周，他怎么可能已经知道谁会让他头痛，谁以后不会让他感觉困难，他连这些孩子的成绩单都还没有看到。后来我自己观察了久，才明白，老师其实在用一种非常快速、非常本能的方式，在前几天，甚至前几分钟，就已经对每个孩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印象。这个印象一旦形成，接下来一整个学期，甚至一整个学年，老师看这个孩子的每一件事，都会透过这个初步印象去解读。这不是老师偏心，也不是老师不专业，这是人类大脑处理大量资讯时一个非常正常，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捷径。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名字，叫做光环效应 Halo Effect， 这个效应是我们常常都会使用到，只是可能大家没有把它冠上一个学名，今天我们有了，叫光环效应。那这个研究是在说什么呢？光环效应最早不是在教育界发现的，但是教育研究做了很多的验证。简单讲，光环效应是说，当我们一个人我们对一个人形成一个整体的笼统的，不论是正面或者是负面印象之后，这个印象会像月亮的光环一样往外扩散，渗透进我们对这个人各方面具体能力和品性的评断，即使这些具体的部分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评估，我们还是会这么做。有一篇发表在 Educational Psychology 期刊上的研究，它是用实验的方式去测试老师打分数时候的光环效应。研究者让老师先看到一份学生表现很强的记录，再看第二份只是表现中等的记录。结果发现，看过强表现记录的老师给第二份中等表现记录打的分数，明显的比没有先看到强表现记录的老师打得更高。也就是说，光是因为他前面有一个好的印象在，老师们对接下来所看到的其实普普通通的表现都会不自觉的往上加分。这篇研究还提到一个很关键的背景，老师的专业判断会直接影响他们怎么教这个孩子，怎么跟这个孩子沟通，怎么设计给这个孩子的学习任务。换句话说，这不只是打分数的问题，老师对一个孩子的第一印象会决定老师接下来投资在这孩子身上的方式。更早期还有一个经典的研究，这个实验是1973年的 Clifford 跟 Walster 他们所做的，叫做外观吸引力对教师期望的影响。听起来是不是很吓人？外观吸引力，天哪，老师居然变成是外貌协会。这个研究他是说让老师们就看学生的照片去评估这些孩子的学业潜力，结果发现老师对他们觉得长得好看的孩子学业里面的期望明显更高，
而这

些，怎么说呢？基本上跟孩子他实际的学习能力完全没有关系。不只是这样子，老师花在这些孩子身上互动时间也更多。我讲这个不是要吓大家说老师是以貌取人，这个实验可能比较极端，是用来证明光环效应的存在，不是说每个老师都这样子。我想讲的重点是，老师对孩子的判断从来不是只看成绩单上的数字，那个判断里面混着一大堆跟学业完全无关的东西，孩子给他的整体感觉，孩子让他觉得好教还是难教，孩子有没有让他觉得被尊重？接下来是说到了比马龙效应，这个印象会变成现实哦。那比照刚才我们说光环效应啊，光环效应讲的是老师怎么看孩子，光环效应是老师怎么看孩子。但更重要，也更让人警觉的是接下来这一步，这个看法会变成事实，这个现象叫做比马龙效应，也叫做罗森塔，这个 Rosenthal 罗森塔尔效应。在台湾的教育界，大家应该都听过这个 Rosenthal 这个名字啊。最早是心理学家罗森塔尔跟贾可布森他做的实验，他们告诉小学老师，某几个学生他的智力测验特别高，未来非常有潜力。但其实这些学生是随机挑的，跟智力一点关系都没有。结果一年下来，老师对特定学生有特定的期望之后，会用不同的方式对待这些学生，这些学生也感受到老师的在期许、期望自己表现出某种行为，进而影响了他们的自我期许跟自我概念，学习动机，对自己的期许变高很多。一年之后，那些被告知很聪明的学生，成绩真的进步的比其他的同学还要快。那这个机制最最让人警觉的地方在哪里哦？他不是老师是存心去操弄，老师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这件事情哦。老师只是很自然的对他认为说，哎，有潜力的这个孩子，多给一点眼神，多给一点等待的耐心，多一句，你再想想看。而对他认为没那么行的孩子，可能下意识的就少了那一秒的等待，少了那一样的追问。这个效应在现实中是不是真的会发生哦？教育界其实有过争论，这个很大的争论，因为不同研究设计做出来的结果不完全一致，但比较完整的后续探讨发现啊。期望效应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但不是每一次、每一种情境都会发生。它必须透过老师实际的行动，跟学生之间形成互动，才会真正产生效果。而其中的关键是在于学生自己有没有察觉到，有没有接收到老师传递出来的这个期望的讯息。我自己30年看下来啊，我的体会是这样子：这个效应，光环效应，不是铁律，但它是倾向。它不会100%的决定一个孩子的命运，但它会让同样一个孩子在不同老师的班上过得完全不一样。我相信这一点不可置否，不管您是家长或者是老师，您会赞同这一点。它不是100%决定一个孩子的命运，可是它会让同样一个孩子在不同老师的班上过得完全不一样。我做行政、做校长的那些年，看到的东西又不太一样了，因为这个有一个角度上的

改变啊，我看到的不是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我看的是一整个学校，几十个老师，几百个学生，那这个机制，刚才我前面提到这个机制，在更大的尺度上，怎么样的运作？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个我反复观察到的现象，每年开学的第一、二周，往往就决定了一整年的基调，基本的这个走调。新接班的老师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对班上每一个孩子形成一个初步的分类，这个分类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在老师心里的一张隐形地图，谁是让人放心的，谁是需要多留意的，谁是非常难搞的，这连家长都包括在内了。这张地图一旦画出来，你要去改动它是很困难的，不是老师他不愿意去改，而是因为他是经过人的认知系统，一旦对一件事情形成了判断，后面接收到的讯息都还是倾向于去印证他原来的这个判断，而不是去推翻他。心理学上这个现象叫做确认偏误，跟光环效应呢是一对好朋友，他们会常常一起出现啊。所以我常常跟新老师说，你开学前两周对每个孩子第一印象要请非常小心，因为这个印象可能就会变成你整个学年看这个孩子的滤镜。我想要在这个时候给家长一些具体的建议啊，因为我想讲到这里，我猜很多家长心里会浮出一个问题， 那我怎么办？我该怎么做？我能够做什么？我又不能跑去跟老师说你不要对我的孩子有偏见。我的建议分成三个层次，第一，请理解这个机制本身就是一个力量，这个机制本身就是力量。你今天听完了这一集，你至少知道了老师对孩子的评价不是一个冷静客观只看学业表现的数字计算，而是混杂了很多直觉跟印象的综合判断。这个理解会帮助你，当你听到老师说你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你就能够多想一层，在这个说法里面有多少是真正学业问题，有多少是老师对孩子整体印象的投射。这一点即使我现在已经是做我的孙子奶奶了，我跟老师在互动当中，我常常去分析老师的说话，他的说法里面他对我的孙子的感觉如何，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孩子，是不是真的看到看懂了这个孩子。我不是太去在乎是不是有学业上的问题，那基本上当你能够听得懂看得懂这个老师是否理解你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学业很快的就会追上了，老师会很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他有哪个方面需要加强，哪些字需要再多学几下，我们都能够很清楚的认识。所以我们必须要今天哦，你认识到这个机制就知道你必须要了解你已经得到了一份力量了，因为就是你现在能够去多想想老师说话的成分里面是不是有对多多少少对孩子整体印象的投射。第二，开学前几周特别值得家长花心思，既然第一印象是这么关键，那么孩子在开学初期给老师那个第一印象其实是有调整空间的。我不是叫你去教孩子说去演戏啊，去讨好，而是提醒大家开学初期孩子的状态，开学初期孩子的状态有没有准时，有没有基本的礼貌跟回应，上课用品有没有准备好，头发是不是整洁，仪容跟衣服是不是端庄得体，都不需要老师再去提醒担心。这些琐碎到不行的小事，其实在第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在老师心里的分量远远超过家长所以为的。

如果你感觉孩子已经被贴了标签，不要等。比马龙效应最可怕的地方是它会自我强化。标签贴上去越久，要撕下来就越难，因为大家前面听到了，老师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已经有这么一个标签，在他不自觉的情况之下，认知意识里面不知道的时候已经就贴出去了。所以这不是说你跟老师说你不要这样贴标签他就不去做的，所以这个自我强化呢是越来越难。如果你发现孩子今年跟老师的关系好像卡住了，跟老师主动诚恳的聊一聊越早越好。那当然前面很多很多的节目我都已经跟听众解释过，跟老师在互动聊天的时候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老师永远都会带着微笑，老师永远都会很有专业的方式跟你沟通。可是即使他嘴角脸上带着微笑，不见得他认同你，不见得他觉得你有尊重他。所以我们不希望这个关系会持续的恶化，我们都希望是老师能够看到你的诚恳，纯粹是为了要帮助这个孩子有好好的一年。我自己曾经有太多的经验，就是家长一进来就是一个兴师问罪了，就是我为什么这样子对他的孩子。其实说老实话，我刚才前面提过很多次，我们可能会有某一种感觉，觉得说哪个孩子特别难去喜欢他。做老师的真的绝大多数我们都很想要，每个孩子都很在乎他，每个孩子都很喜欢他，我们都知道跟自己说绝对不要有特别宠爱哪个孩子。可是有的时候你会自己会问，为什么这个孩子我特别不容易喜欢他，有的时候甚至是因为对家长的印象不好，我就觉得特别难去喜欢这个孩子，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当家长去跟老师做一个诚恳的互动，让老师听到也看到你真的是完全是为了这个孩子来着想，而不是自己有自己的 agenda， 自己有自己的喜怒要去挥放到老师的身上，这个是我们跟老师谈话的目的。所以今天这么长的一集，我们讲的是整个系列的地基。老师看孩子，从来不是只看学业，而是看整体印象，这个印象还会自己长大，自己应验，这是我们这整个系列的地基。所以在未来的十几集呢，大家就会持续的去想到这个系列的根基在哪里。那我也想用一句话作为这集的结语，这是教育心理学家古德和布洛斐他们在研究教师期望理论的时候提出来的一个提醒，我把它放在心里面很多年了，所以就是我想说这今天是可能是一个很好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机会。这句话是，老师的期望会不会伤到一个孩子，关键不在于老师有没有期望，每个老师都会有，关键在老师有没有不断的检视和调整那个期望背后到底有没有刻板印象在作怪。老师的期望不会伤到一个孩子，关键不在老师有没有期望，每个老师都会有，关键在老师有没有不断的检视跟调整那个期望背后到底有没有刻板印象在作怪。下一集我们要从这个大架构切进去，第一个具体的潜规则，为什么一个孩子只要是真心的发自内心的愿意帮忙，老师对他的态度就会变成完全不一样。但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分界线，是真诚的帮忙还是为了让老师注意到自己而表演的帮忙，老师其实呢心里分的是清清楚楚的。我们下集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回到心灵捕手节目中，我是木西。朋友，您今天有什么事让您有好心情吗？来分享一个暖心镜头给你。有一个女孩，她走在路上啊，就是在街道旁边啊，她一直往后看，旁边有一个大叔坐在桌边，他立刻把他的手子扶着啊桌角，他生怕这个小女生就撞到了这一个尖锐的桌角。瞧，这一个暖心镜头是不是让您有好心情呢？

在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当中，您除了自己的家之外，最喜欢或者说最欣赏的国家是哪一个呢？是历史悠久的古老国家，还是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还是蕴藏丰富资源的国家呢？或者是政治清明、人民安乐的国家？在我的名单当中，新加坡可谓是名列前茅的。您呢？好，下面呢，就来和您聊聊这一个年轻的岛国。当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以哈冲突的局势当中的时候，一个同样值得关注的消息却淹没在战火的烟硝当中。11月5日，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在行动党大会上宣布，他将在下一届大选前交棒给黄循财，这个执政新加坡20年的老人。

终于要休息了。在这之前，李显龙在多个场合表示，新加坡不应该有超过70岁的总理。而今年71岁的李显龙

而现在疫情过去了，新加坡的政局稳定，人民生活幸福，我将在明年行动党70岁生日前交棒。那不是我的生日，就让我借用吧。李显龙满含热泪地说，我很有幸用一生的时间和精力为国家服务，担任总理近20年，无论多么艰难险阻，感谢新加坡人民都给予了最大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仍然身穿白衣，我们仍然称呼彼此为同志，我们仍然对新加坡尽心尽力，我们仍然感受到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我们也仍然有责任为子孙后代确保这一个小岛国安全无虞。致辞的时候，他一度哽咽，现场所有与会人员都起立给他热烈的鼓掌。新加坡让世界人民最欣赏的是这个国家严格的法治和清廉。李显龙曾强调，要坚决杜绝腐败，正是我们坚持的建国价值观，让新加坡在世界众多国家当中不退缩，昂首挺胸。没有体制是十全十美的，政府将会全力维护新加坡清廉高效能的政治体系与国家的信誉，果断处理棘手的事件。2004年，李显龙出任新加坡总理的时候，新加坡已经是亚洲数一数二的富强国家。在李显龙这20年兢兢业业的努力下，新加坡的光辉更上了一层楼。据财经网站 Insider Monkey 刚刚发布一份报告，新加坡现在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购买力评价的人均 GDP 达到15.73万美元，这跟通常看到的名义 GDP 略有不同。而位居世界第一，成功的把卡达拉下马。当然，把新加坡跟卡达这种资源型国家相比没什么意思，要比就跟以色列比。以色列确实很牛，是沙漠中生长出来的中东唯一发达国家，而新加坡则是东南亚唯一的发达国家，这两国有的一比。新加坡2022年 GDP 4668亿美元，以色列5220亿美元，是以色列的89%。新加坡的人口560万，以色列959万，是以色列的58%。新加坡国土面积733平方公里，以色列实际控制的面积是25000平方公里，是以色列的3%。人均名义 GDP， 新加坡是83350美元，以色列54430美元，是以色列的153%，新加坡遥遥领先。另外值得一比的是，以色列1948年建国，全球的犹太人和整个美国都在帮助以色列。新加坡1965年被马来西亚扫地出门，很多新加坡人是被驱逐流放到这座岛屿，岛上资源匮乏，甚至连淡水都需要从

来西亚采购。新加坡未来何去何从？如果不好好搞，这弹丸之地很可能就成了另一个加沙地带。但他们没有被仇恨蒙蔽，没有选择要打回去，更没有出现像哈马斯那样做梦都想消灭别人的极端组织。他们选择独立自己，强大自己，富强自己。结果新加坡不仅不是加沙地带，而是比以色列更胜一筹的发达国家。以色列尤其比不了的是，新加坡也有一流的军队和装备，但从未跟谁发生过冲突。新加坡真正实现了和平崛起。谁说只有犹太人厉害？华人一样可以牛得一笔。人们不禁会心生疑问，今年才58岁的新加坡何以如此厉害呢？新加坡崛起的秘诀何在呢？哦，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给不了完整的答案。但我有一个纯粹的个人看法，那就是新加坡自立国以来，执政者领导下的新加坡几乎没犯过错误，在历史的进程中总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放眼世界各国政坛，政客充斥，政治投机客随处可见。真正忠公体国，为国为民，一生无私奉献给国家，为全民谋福利的政治家又有几个？真可谓是凤毛麟角。看到新加坡的进步，不免让我们回想起台湾在60年代、7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之首。今日的新加坡就有当时台湾的影子，没有撕裂民族、谩骂抹黑的选举，没有黑金掌控、黑道漂白的执政，社会一片祥和，全民努力发奋图强，缔造经济奇迹。当时的台湾与现今的新加坡两相对照，那令人揪心的共同点在于领导人的政治魄力、正直、清廉、高效能。看看新加坡的李显龙，想想台湾今日可有这样的人物，台湾政坛的滚滚诸公们，在拼选举时，是否更该想想您可以为国家人民做些什么贡献呢？好，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我内心那扇紧闭的门，约翰福音20:19。那天傍晚，就是一周的第一天，门徒因为害怕犹太人，他们所在之处的门都关上了。耶稣来到，站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复活的耶稣穿过了紧闭的门，门徒们的恐惧阻挡不了他的意志。他穿过拴住的门，来到他们当中，祝福他们平安。这是耶稣复活故事中一幅极美的画面。我们时常向别人关起我们的门，不让别人进来，因为恐惧，我们武装自己，将自己隐藏起来。而复活表示，门锁和门栓都无法阻挡耶稣与我们的心灵接触，进到我们里面。没有一个把自己与人隔绝起来的基督徒团契，能够阻挡耶稣进到他们当中，改变他们与人交往的态度。耶稣不只是穿过我们紧闭的门，他自己就是门。穿过这道门，我们就可以得着生命。身为通往生命之门的基督，要打开我们那闭锁的门，进到我们心里。当他穿过这道紧闭的门，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也就能够再次找到通向我们自己的入口。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心灵调整的醒茶。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诚实地面对自己心理上面的状态，好让我能够更清楚我内在的情绪发展。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小的还是大的，向上帝献上感恩。

请你回顾过去几周、几个月，或是几年的生活，求上帝赏赐你恩典，让你看到在这段历程中，心灵上可能发生的变化。例如，我近来变得沮丧吗？我是否对人变得更声言色厉？我比以前更为安静吗？我比较心平气和吗？我变得更有笑容吗？我睡眠比较好，还是比较差呢？我更有自信，还是更多绝望？我比较懒惰，还是勤奋？我是否焦虑？更多需求？更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变得更慈爱？更能宽恕？还是绝望？悲观？我更怀抱希望吗？有什么事占据心头？

当你认出有许多种心灵上面的变化，你也许可以认出许多种心灵上的变化，但是请求上帝让你看到其中对你影响最大的，接着你就聚焦在那一个变化，是一个好的吗？还是一个不好的改变？还是好坏都有？求上帝显示这个改变在你里面，在你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求上帝帮你从他的眼光来看待这项变化，也求主向你显示他是用什么方式临在这当中。同时思想一下，如果这项改变不是来自于上帝，我又如何认出

对于以上任何不来自于上帝的改变，祈求上帝的宽恕和医治。如果当你聚焦的改变对你的生命有良好的影响，那么请你花一点时间来感恩。

祈求上帝帮你看到他在这项转变中对你有什么呼召，或者你要怎么回应。如果你需要调整、修正你的心态，或是改变你的行为等等，是不是应该找个人，例如你的配偶，或是你的属灵导师谈一谈呢？上帝呼召你做什么呢？他呼召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你感受到上帝对你有所呼召，便向上帝承诺，去做他呼召你去做的事，成为那个他呼召你成为的人。

向主来回应：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成为你要我所成为的人。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来继续阅读汉堡的《谈美》这本书里面《美与感官》这篇文章。上个礼拜说到我们有感官，不同的感官，那么美跟感官到底有些什么关系呢？那么我们继续来看看汉堡德先生怎么说。在接下去的文章里，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在人类的感官当中，听觉与视觉是比较特别的，这两种感觉不需要接触外物就可以发生，自生存的条件来说是属于环境情势的辨别，只有当紧急状况的时候，视听的功能才与生存有关。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中，视觉与听觉都无关于生命的存续，因此产生快感的机会比较少，产生美感的机会多。两者加以比较，视觉的功能以搜索生存的必需品为主，所以快感的成分要高过听觉甚多。对人类而言，听觉只能接受危险的警告与善意的召唤，可能是最与生存无关的感觉了。如上面的简单说明，人体的四大感觉，大体说来，以其与生存相关的程度排列起来，依序是味觉，包含嗅觉、触觉、视觉、听觉。我再念一次，这个顺序是味觉，包含嗅觉，然后是触觉。

觉、视觉、听觉。也就是说，听觉的器官极少使用在生命的存续上，大多是闲置的。因此我们自听觉

你的感官，触觉与味觉均介乎快感、美感之间，直接与肉体接触才能发生，可视为刺激的感官。至于四大感官之外的体感，像是胃、像是肛门、像是生殖器等等感觉，是纯属物质性的，就几乎完全谈不到美感了。这类器官可视为低级感官。感官的差等，到了文明社会，基本生存的环境问题已经不存在的时候，就变得特别显著。听觉与视觉的美感需求产生了艺术的概念，而最早被精神化的是听觉的美感，那就是音乐了。好，这一段结束。很简单，其实说坦白了，就是听觉是最高层次的美感经验，然后就是视觉，然后就是触觉啦，然后嗅觉，最低层次的感官就是所有的生理器官里面的疼痛体感，然后包括他说了生殖器官。所以我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有提到，各位想想你的身体，上帝创造的时候他把脑袋放在最上面，然后生殖器官是放在最下面的。你去观看生物，生殖器官好像也都是比较在下方的居多。我并不是了解所有的这个动植物，那么它为了要能够这个繁衍繁殖下去，上帝设计生殖器官的位置，为了要繁衍后代的地方，大概都是会比较在下层次里面，下边啊。所以各位去想一想，那你要满足的是你的高层次，脑袋在最高，是不是？所以思想、观念、价值观这些是最高的。那么最等而下之的就是这个性欲的快感。那么中间的呢，胃肠这些我们就是嗅觉、味觉会影响到的，我们要延续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吃饱，我们要有美食，然后身体的器官的运行。那么中间是心脏，心脏管理了所有的血液循环，全部的高速公路的总枢纽就在心脏里头。那血液要传达往上去，让你的脑袋可以思想，血液要往下送，让你的最低等的那个生理需求，包括排泄，包括你的性欲，这些也都要能够维持正常。排泄跟生殖的功能的器官是放在一起的，所以上帝不是不祝福，不觉得生育是重要的事，但是他让生育要被一个一对一的关系去掌管，婚姻关系，然后上帝与人的关系，在基督教、天主教的信仰里面是一神的关系，是一对一的关系，所以他把我们与上帝、人与上帝的关系比喻成是婚姻关系。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喻，包括朋友、父子，这些都有，但是他那最亲密的关系是用夫妻关系来比喻的。所以他没有看清男女之间的关系，那么可是男女之间的关系要在婚约当中进行才是神圣的，在婚约之外
就是上

上帝不祝福，而且是会去惩罚的。那么这样就想起来，从感官这个东西，然后想到所有、人的关系啊，然后想到上帝的创造，所有这些串起来以后，到达最高层次的感官是听觉。各位这样子 去思考以后， 你会不会觉得你在追求你的愉快经验的时候，就不能只停留在你的这个叫做性欲的快感，是不是应该是这样？但是很可惜的，现在听觉这个这么高层次，而且应该是上帝给的最高层次的感官，如今我们人类把这个最高层次的感官把它拉到最低的层次，只是满足，让听觉是满足我们有性欲的快感。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单纯听音乐这是高层次，所以所有的古典音乐里面最高层次的是没有歌词的，是单纯声音的放松，旋律、节奏、和声，这些造成了我们听觉的美感经验，它也有少数的快感在里头。好的音乐真的会让你起鸡皮疙瘩。我昨天在预备节目的时候，就听到一段音乐以后，我从头到尾就是哇，肃然起敬之外，那个真的是一直起鸡皮疙瘩。那个创作非常好的东西的时候，那个让你听起来是真的全身都会，它不是那种低层次的快感，而是神圣的美感经验，会觉得你要去敬拜上帝，要拜天的那种感觉。所以神圣的经验是听觉会带给你的一个经验，美感经验。可是我们现在的听觉，我们的音乐，流行音乐，大家所有听到的音乐里面，都是让大家只是去满足一个极短促的快感，而且你只有三分钟、五分钟，流行音乐就是三分钟、五分钟，然后视频里面也是短视频，都是短促的快感，十几秒、二十几秒就要抓住你的眼球，这是一个违反上帝创造人的感官经验的一个极大的反差，极大的负面的东西。所以人类的那个专注力开始不够，你知道只用听觉的时候你的专注力会提升，可是现在我们因为短影音的关系，他听不了更长的东西，那个演讲要集中在18分钟里面就要结束哈，那我们的专注力只有18分钟 No， 上帝可以让你坐在那里三个钟头，你只听鸟鸣，只听风声，你是可以做得到的，这是上帝原始的创造。可是我们现在只要求自己听18分钟的信息，就要去做别的事情了。18分钟，这是大概21世纪刚开始的时候倡导的概念，所以有 TED 那个演讲，或者现在各位看到所有的演讲。可是我们一堂课50分钟，甚至在以前的上课里面两个钟头一节课，这听一个教授完整叙述一个概念的时候，两个钟头还说不完呢。一部电影最起码90分钟吧，哈，微电影那是现在，就是你看那后来就出现了微电影，时间就变成短的。好，比如说你看书，一本书你把它看完大概也是两三个钟头的事情，可是现在的人坐不下来看两三个钟头，他却可以滑手机滑两

3个钟头、10个钟头，或者是打游戏。那个游戏没有声音，那个声音的刺激是非常浅薄、非常低层次的。那个不是我所谓的这些听觉里面是那么的宁静、安详、庄严，里面有次序，有秩序在里面，有节奏感在里面。那个节奏不是那么的单一化，像是这个雷鬼音乐或者重金属音乐那么单一的，或者像是嘻哈音乐里面那个节奏感是复杂，但是它还是很单一，因为它没有高低起伏。这些都是挑动人类最低层次的快感，它没有更深层次的这个要提升你的神圣经验的那种听觉的经验、听觉的感官，让你有神圣的美感的经验。No，没有。我从在学校里面教书教中学生的时候，就正好就是面临整个流行音乐在台湾这个地方，那台湾是华语世界里面流行音乐的领先者，哈，就是先锋，哈，整个领先整个华语的流行音乐界，从校园，从邓丽君的那个歌，哈，到了校园民歌，然后到后来所有的流行音乐，那我不反对这个领先是翘楚的位置哈，可是真的要说在美学里面，在美感里面，我想上次我们也念到，no，sorry，是后面的时候那个汉堡的下面一段就会提到那个有歌词的东西，它的这个就是这个艺术的层次哈，就会比较稍微降低，因为文字就让它具象化了。可是听觉是上帝要让我们有抽象概念的一个最重要的感官设计。OK，就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而且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它是一过去就没有了。那你现在在听我讲话，这也是用听觉在听，所以我必须要有抑扬顿挫，而且要注意咬字清楚，我要让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可是现在的嘻哈音乐里面，或者是饶舌歌里面，那种创作，年轻朋友很在乎的是咬字不要清楚，不要清楚，呜呜呜呜呜呜呜这样子。对，如果你没有看到文字的，没有视觉去看到你的歌词，你是完全无法用听觉知道他在讲什么的。但是你知道中国的戏曲艺术里面，我们的那个说唱艺术哈，不是戏曲，应该讲说唱艺术。我常常跟以前跟我的中学生讲，你为什么要去学饶舌歌呢？我们有我们的相声，我们有我们的数来宝，数来宝里面还有我们的绕口令里面，这些是要讲得清清楚楚。不管你的子音或者你的母音，要让人没有看到任何文字就能听清楚你在讲什么。各位去问吴兆南先生，问魏龙豪先生，你去问现在大陆的当红的相声大师，这个赵德刚先生。天哪，我有没有记错？对，sorry，如果我讲错的话，那个，请各位原谅我在脑子里头。对，魏龙豪先生，
现在的那位大师。

我常常在听的啊，因为台湾已经没有相声大师了，所以我只能听大陆的。哎，突然三秒钟就忘记了，应该是啊 ，sorry， 郭德纲先生，哈，郭德纲不是赵德纲 ，sorry， 是郭德纲先生的先生那个相声，然后数来宝。讲相声之前的底子功夫，硬底子功夫是你要念不知道多少的绕口令，多少的数来宝。可是我没有看到文字，那个大师他们念出来的数来宝，我是不用看文字，我通通听得懂的。我从小就在听相声，我会笑哎。那个好玩的那个相声，可是我现在放给我的学生听，没有人听得懂相声，或者是里面的那个笑点。也许大陆的朋友比较好哈，因为你们有被就是一直还有保留着这一个部分的艺术。可是台湾已经是我们课本里面是有介绍相声艺术，但是学生距离它好远啊。对，但是口齿清晰的表达，咬字，唱歌也要咬字清楚这件事情。哦，各位，都没有了耶。那这也是听觉里面的，但是你最起码要咬字清楚。啊，可是在美的美学里面，文字这个部分在文学它是有具象的，那么具象的美感经验仍然是会造成你美感的经验，但是它就还是输听觉啊，听觉的美感经验非常抽象，但是它是最高层次的美感经验。所以感官的刺激里面听深刻的音乐，听有内容的音乐，没有歌词的音乐，你能听得懂。这个是人类最高的要去追求的目标。那么所有的美育、美学教育里面，最后训练的就是听觉的这些美感经验。所以我们要训练的不是只有唱歌，而是你能够，你的耳朵能够听得懂没有歌词的音乐，这是人类的文明里面的最高的追求，美感经验的追求。所以我学了一个非常难懂的艺术，最高层次的艺术。我记得我老师跟我说过，世界上最难的三门学科，一个都是 M 开头，就是麦当劳那个 M， 一个是 Mathematics 就是数学，一个是 Medicine 就是那个医学，另外一个就是音乐 Music， 都是 M 开头。但是这三科连在一起以后，最后他要再往上头去追求，你要再深入他的，到了哲学的层次，哲学就比这三个更高，然后所以最后你在追求的就是哲学宗教的经验。那么最能让人有最高层次的宗教音乐的是你的听觉，是音乐。对，所以我说我学了一个最难懂的科学，叫做音乐，而我信仰的一个蛮难让一般人接受的宗教信仰，就是基督教信仰。对，所以而当基督教信仰加上音乐以后，就是所谓的圣乐。这个宗教音乐就不是像这个佛教的

音乐，道教的音乐，那个敲着钟啊，那个敲钟这样子，它没有那么简单。对，啊，这两个结合之后，哇，让我的脑袋永远没有办法休止的去思想更深更深的东西。对，所以它不只是听觉的享受而已。如果你更高的往上去追求的时候，有哲学思想，最后更高的宗教的信仰会比哲学思想更高阶。那么，对，能够让你什么东西可以让你有好像上天堂的感觉，是音乐。你看了一幅画还没有办法达到，可是你听音乐的时候会让你有仿佛在天的感觉啊。朋友们，很有意思。 OK， 我想我在这个地方先停一下啊，然后我们继续来念它下一个小标题的段落。

下面他继续的小标就来开始分别讲述听觉的美感还有视觉的美感。听觉的美感，他的小标是音乐的抽象之美，听觉的美感。汉堡德是这样说的，音乐的美是韵律之美，美的声音是人类的共同语言。在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于纪元前500年以前就发现了和谐的乐音与数学的关系，一个拉紧的弦所发出的音与这根弦分成整数的等份发出的弦是和谐的关系。他的发现最早把音乐的美推到了宗教的地位。诚然，音乐的美在中国的古琴上就表现出来了，时间与古希腊约略相当。和谐的音韵之美它的美感完全是精神的，与肉体的快感无涉，与肉

体的快感无舍。古人把礼乐并称，因为两者有同等的促进人间和谐的功能。在亚里斯多德的古希腊，把音乐视为严肃而高尚的理性的享受，他把音乐的力量自消遣与娱乐向上提升到德性的陶冶，就把音韵的美与行为的善相统合了。这一点东方与西方的哲人在观点上非常一致，而亚里斯多德认为音乐是自由而高贵的，父母应该用音乐来培养他们的子女，用以度过闲暇时光。在观念上，西方人视音乐为艺术，超过了中国人的音乐从属于礼仪的传统。自此以后，音乐在艺术上的领导地位一直保持不坠。近代的思想家无不尊重它的抽象与超乎肉体的美感。虽然中国古代就担心正声啊，正国的声，正国的声音，正国的音乐会腐化人心，这就是孔子那个里面说的那个正声淫嘛，就是然后就是亡国之音哈，那个正声淫秽啊，所以孔子说不要听正声，那个淫秽之音听了以后国家就亡了啊。虽然中国古代就担心正声会腐化人心，我怀疑真正会影响人心的音乐必然是配合了舞蹈或语言的粗俗音乐，而非纯正的乐音。到了唐代，白居易曾作过一首诗，慨叹古琴为古筝所替代，世道人心不古。古琴的乐音低沉平和，需要欣赏者静心用心的听，并不能发挥音韵的力量，积极主动地感动人心。古筝的弦较多声音，而且较是清脆悦耳的。古筝的弦比较多，它的声音比较清脆悦耳，而且可以弹出各种音韵，富于变化，是一种比较进步的乐器。除非配合视觉的表演，古筝的声音并没有使人堕落的条件。白居易之慨叹是一切保守主义者的立场，不足为怪，但也不足取信。大陆沦陷前的上海被指控的靡靡之音，不是抽象的器乐，而是有语言挑逗性的流行歌曲，那不是纯粹的音乐。音乐是高级的艺术，乃因为它的抽象之美。所以视觉艺术中，建筑会受到重视，超过了雕刻与绘画，那是因为建筑的美同样是理性的享受。这里只有两页啊，这两页却是我自从我作为老师以后原本我以为我可以就是单纯的教古典音乐，美好的音乐这是原本预备的，但是这样子好的音乐我正好赶上了台湾这个时代环境里面，就是学生们都听的是流行音乐，对于这种单纯的音乐他们无法接受，家里也没有环境。台湾古典音乐的欣赏环境已经算是华人地区蛮高的了我们还很早就已经盖了国家音乐厅，

但是那个市场毕竟是小于这个流行音乐要小太多了，因为古典音乐曲高和寡，所以是寡嘛，那就人少。而知道要用这样的音乐来培养孩子的家长又少。虽然我出生，我做老师的那个年代，我是战后婴儿潮最后一个阶段的人哈，最后就是1963年嘛，那就是战后婴儿潮的尾巴了。那可是我赶上了世界的那个特别这个台湾的经济奇迹，还有世界的这个一波经济非常好的，最后我觉得是人类历史里面最后了，最后的那一波我赶上了。但是即使如此，当然我在那个时候教的钢琴学生也的确是很多哈，那就是台湾的经济起飞的时候，终于家长们了解要用音乐来陶冶他的孩子的最高光的一个时刻，现在已经没有了。我家仍然在门口挂上我是钢琴老师的牌子，我退休8年的时间没有一个人来按过铃问说小孩子要来学琴。我的楼下有3间在台湾所谓的安亲班，就是家长没办法接回去孩子，但是这个就先放到安亲班来。我家有3间安亲班，以前的孩子是络绎不绝的上来上课，可是我现在3间安亲班，隔壁巷子也好多，可是我8年的退休里面没有一个门铃来按，没有，那个家长就在我的门口看着我的招牌，但是没有一个人上来。你可以想见家长们，他们已经没有余力，没有那个金钱的能力来让孩子培养他们有这个方面的素养，也不看重，他觉得音乐那就听流行音乐就叫听音乐了，注意这个上面说那不是纯粹的音乐。然后所有要学音乐的人都要求我们要去弹流行歌曲的旋律，然后就配上左手的伴奏，这是所有学所谓乐器的人的他的目标，然后唱歌也是要唱流行音乐，这中外皆然，这个国外也如此，这个华人全世界都如此。这个流行音乐已经把整个人类的历史翻天覆地的改变了，但是那个古老的，刚刚文章里面提到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的时代，在西方觉得音乐就是陶冶心灵的，这个就是德性，它不是要你消遣娱乐，它把音乐不是拿来消遣娱乐，学音乐是为了要陶冶性情，所以好的音乐是会让人有好的品性的。那么中国也是如此，不过中国人把音乐放到礼仪里面，所以礼乐礼乐，那么要学的就是礼乐射御书数，是不是，这6个字恐怕现在的年轻朋友，华人的年轻朋友已经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那么礼跟乐是绑在一起的，所以你要学好的音乐，然后要有好的礼貌，尊敬师长，尊敬你的父母，要孝顺你的父母，这些价值观跟音乐都绑在一起。你要听好的音乐，后面中间有一段讲到古琴，我的祖父是教古琴又教昆曲的，所以我的血液里面其实应该 DNA 是有古琴的那个 DNA， 可是我40岁以前我都听不懂古琴，我的父

琴非常生气，他十六岁带我去听古琴的音乐，我在音乐会的现场打呼了，父亲气炸了。可是我四十岁得了乳癌以后，我就听得下去了。我没有很懂，但是有一些听过一些演讲跟一些大师接触，父亲也介绍了一些大师告诉我。那后来我四十岁的时候得乳癌的时候，那些大师曾经教导我的一些什么古琴里面的那种演奏方法代表了什么高雅的意境，我在那个病痛当中我领悟到了。哇，我还没有很会哦，就是我只是知道皮毛，那个皮连皮毛恐怕都不算，不过可能是沧海之中的一滴水而已哈。可是我终于知道那个意境之广深啊，那个深广，我肤浅到不行，我认识到自己的肤浅。对，所以弹古琴是所有中国的文人雅士的一个修身养性的一个必备的技能，而且你必定要学的一个项目。那不是那些古装戏剧里面，不是像那个谁那个诸葛亮不是都是在弹着古琴的呗，不是弹古筝哦，各位，他上面就写了，刚刚文章就写古筝比较复杂不是复杂哈，不是，也是复杂，对，技巧很复杂，古琴不是那个复杂的，不能这样相比哈，就两个的复杂情况是不一样的。你听古琴一个音要拉好长好长，可是那些大师们告诉我，那个余音嘶嘶嘶嘶嘶嘶，他在摩擦那个琴弦里面都有学问在里头的，那个怎么去刷那个弦，每一个大师都有他们的学问，有他们的那个理论在里头的。哇，我听了以后，当我知道这个是如此精深博大的时候，我就谦卑下来，我就觉得我自己什么都不是了。那时候居然在那个演奏会的现场我大呼了，不过也可以原谅，因为那个时候我真不懂，那父亲的生气我也就能够理解了。可是他不教我呀，他没告诉我啊，那这也是父亲的错。好，开玩笑，对，不，他也真的是有错误，他只是带我去听，他没有做导览，他没有做导聆啊。所以现在各位去听音乐会，你听不懂你可以先去听导聆。前半个钟头哈，台湾这个地方现在越做越好了，都会有请人来导聆哈，我们有那些画画展的时候也有导览，是不是？所以你要做功课才能去欣赏到这些视觉跟听觉的艺术啊。这个啊，人心不古哈，坏的音乐啊，甚至我不觉得那些音乐，我也这样跟学生讲，学生就大大的反弹了。那中间我经历的那种被学生的这个嘲笑不解，然后觉得这个老师有问题，我拼命的告诉他，你们听的东西真的就不算是艺术，可是现在课本里面把那些放到课本里面当成教材，而真正伟大的音乐艺术在课本里面已经就变成只是点缀而已。那就跟我们最近台湾在呼吁的那个古文的教学，就把古文当成一个点缀，然后一些乱七八糟的文章当成教材。你说现在年轻的下一代，他们就不再接触到这

些经典的艺术文学了，那他能出来，他能产出什么好的作品吗？那些创意就非常的肤浅了。啊，今天在念这篇文章之前，心里就已经有预备。听众朋友可能到现在，如果你还在听的，那你就是真的心里头非常软。就你也许第一次听，也许你听到这样子的论述的时候，你真的是你还是勉强你自己听下去，然后可是心里头没有办法，一下子没有办法接受。我记得我的学生曾经描写过有一个学生在最后国三，就是初中三年级结束的时候，我请他们写一下三年来他听我的课的这个感想。那国三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是我批判流行音乐最猛烈的一年啊，我就是想要把他们抓过来，不要总是沉迷在那一些不是音乐的所谓的歌曲里面。对，结果有，我印象深刻，有一个男孩子写的回应是，老师，我听你上课，我回去都要扭毛巾，气得牙痒痒，但是你说的是有道理，所以我更生气，然后我就要期待下一个礼拜的课程，我看你继续能骂多少。然后回去骂完听完以后，我又回去很生气，又在扭毛巾，然后气得半死，我又很期待下一堂课，你又要怎么骂，你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把我们所听的音乐，所谓的音乐骂到体无完肤。可是最后我接受你的分析，我从此以后就不听流行音乐，我就听古典音乐，然后我要好好去研究。那个时候没有照相机，否则 我真的应该把它拍下来留下来，考卷要归还给学生嘛，对，所以我没有留下来，那时候不流行要把东西拍下来。对，可是我记在脑子里头一辈子，记得这个孩子的回应。所以各位哈，这篇文章要念之前我心里已经有预备，我知道可能是这个网络旁边的朋友们骂我的一定是 99%、哎、能接纳的可能只有 1% 都不到，没有关系，请各位尊重，是有这样子的声音，而且是从古就有，这个声音维持了千百万年。对，反而是只有20世纪末21世纪初1990年之后，那个流行音乐的事起来以后，其实这个维持了没有到100年的时间，反而压过了，把所有前面美好的这些论述通通都给打翻了，淹没了。大家都没有听到这些了，活在当代的人很少有人听到，除非像我这样子的还残留着，特别我的父母辈也还存有这样子的概念的，现在已经非常少。我是未婚，我没有结婚，如果我结了婚，我也会把我的孩子教养成这样子的，所以很可惜。对，那么听觉的美感要建立在什么样子的基础上呢？各位再去思想一下吧。我就知道讲不完，念不完，这篇文章还有一个部分是讲到视觉的美感。好，我想就让音乐继续下去，各位再思想一下吧。今天的节目如果你觉得想要一听再听，

欢迎你到电台来，写信给电台，你来索取这个档案，我们就免费寄送给你的 email 传给你，你可以一听再听，听听看是不是有一天你可以接纳不是只有我圣安一个人的想法，而这是从古到今，从中到西方都是如此的想法。好吧，文章还没有念完，下个礼拜我们来看看汉堡德怎么分享视觉的美感。那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是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和我们家中的长辈相处，怎么样更了解我们的年长的父母，或者是家里面年长的爷爷奶奶、阿公阿嬷，了解他们年纪大了，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他们的心情是什么，或是这些长辈们他们在想什么呢？我们如果说家里面有年长的一些朋友们呢，有时候一定会发现哦，如果说今天父母亲他年纪大了，但是他如果呢行动还很方便，他行动还自如哦，而且他独立性够的话，通常是比较开心的。而特别是如果呢家里面的这些长辈他们可以自己去外面找朋友，去外面走走，这时候手脚都还算灵活啊，还没有卧床要人家照顾，这个时候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候。已经退休了，已经孩子儿女都长大了，有自己的时间了，可以到处去游山玩水，可以去参加外面的课程，参加社团，去交朋友。在这个时候的长辈，通常他们是最开心的，最快乐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啊，第三年龄啊。第三年龄呢的长辈他们退休了啊，同时呢他们还不到卧床要人家照顾的阶段啊。这个时候当他的独立性够，当他们的这个行动力够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比较开心啊。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今天六七十岁的长辈跟八九十岁的长辈年纪又差了二三十岁啊，那这个年龄的差距呢也会反映在身体的一种健康上，反映在身体的一个反应上。如果家里面的长辈，家里面的老人家，比方说像我父亲他已经九十几岁了，九十三岁了，那他之前都是很健康的哦，那还会每天呢骑脚踏车，然后去家附近的这个学校，我们附近有大学嘛，去学校里面的这个运动场啊，篮球场啊，去那个地方拍拍球，投投篮啊，那是很难得的啊。那但是其实当他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就发现以前可以投篮的可能没有办法投篮了，只能够传球了啊。那又过了一阵子就发现传球好像也比较没有力气了啊。然后呢他可能就是拍球，拍拍球。那走路好像也脚没有那么有力。

气了。那就去外面走的时候，就经常会需要找地方坐下来啊，可能坐的时间变长了，而站在一个地方走路的一个时间就变少了啊。其实当我们在观察我们

杖，我透过一些辅具到家里面的公园或学校去走走，然后呢尽量的去呼吸新鲜的空气，尽量的去晒晒太阳，尽量的拍拍球，然后呢在球场的时候呢跟他的老朋友老球友们聊聊天，多一点的社会互动，多一点的往外去活动。我可以感觉到我的父亲，他虽然已经93岁了，他年纪也老迈了，比起他在90岁的时候就差很多了。90岁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啊骑脚踏车在台北市呢到处绕呢，而且那时候他还可以投篮，然后传球啊，虽然说没有办法啊带球上篮了，但他可以定点的投篮。可是做了3年啊，93岁的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投篮了，他的力气不够了啊，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每个人都会老，但是我在我的父亲身上看见他的努力哦，他尽他所能的让自己有更多的活动，让自己尽量的保持健康哦。我觉得我很幸运哦，我的父亲他是一个很努力而且很愿意学习的父亲，除了他尽量的活动他的身体，他呢也会呢学习最新的科技，他会用手机学习呢现在呢最新的所谓的像社群软体当中的一些功能啊，不管是脸书啊或者是 LINE 啊，我爸爸他也会拍照，然后呢下载一些 APP， 一些影片的 APP， 他自己就每一天会拍摄他自己的生活影片，然后做成一个小影片，用 APP 来拍摄后制啊，之后呢打上字幕，做上特效，传给他的亲朋好友，每一天会告诉他身边的朋友说他的情况，他也经常祝福大家健康平安，然后是一个很乐观很开朗的长辈。最近呢他又迷上了啊，就是要透过这个社群软体呢来呢啊，就是呢让别人知道他最新的状况啊，所以呢他就会学习使用一些社群软体，然后让这个年轻人来教他，他会叫我来教他，我弟弟妹妹哦，有的时候他也会叫我的女儿哦，我的女儿也已经长大成人了，让我的女儿来教阿公阿嬷用这些所谓的社群软体、社群网站。我觉得我父亲真的是一个好学的老人家，他不断的动脑筋，同时他也呢经常的会看一些影片，特别是一些全球的一些所谓的纪录片，世界大事啊，然后地理人文啦，旅游啊，健康的科学的啦，各种各样的纪录片他都非常的喜欢看。他在过程当中他觉得他自己有不断的学习新的知识，他也会跟别人分享很棒的一些影片的一些连结。哇，你看我爸爸多棒啊，他是93岁的老人家，可是他不断的学习哦。我觉得我的父亲是我的典范。当然呢，聊到我自己的父亲的时候，同时的呢也会让我观察到，其实我也认识一些长辈除了我父亲的除了我父亲之外哈，像是亲朋好友啊，一些长辈可能跟我父亲年纪差不多的一些长辈，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活的方式啊。像我有一个朋友啊，有一个妈妈啊，就是我都叫她这个那个徐妈妈。那她呢，已经也90岁了啊。那这个徐妈妈呢，其实啊，她也不爱运动啊，从年轻的时候就不爱运动，然后身体也不好啊。那她呢，但她有一个好处呢，也就是说她很听医生的话。年轻的时候虽然身体不好，可是呢她从来不会忽略身体的小病哦。她有什么不舒服她会去做检查，并且她会找到对的医生来就诊啊。很年轻的时候因为家族的关系，这位徐妈妈呢她就得了糖尿病了。很年轻的时候，大概在中年的时候吧，五十多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五六十岁的时候就开始要每天打胰岛素啊。那

以前呢肠胃也不好，然后血糖也不好，然后又经常的没力气啊、哦，然后这里痛那里痛的，但是他也看了很多的医生啊、哦，就是定期的呢会去医院报到，他也乖乖的吃药啊、哦，乖乖的医生讲什么他就会注意啊、哦，到现在也活到了90岁了，到现在还能走。还能走路，然后也还没有失智哦。然后呢，其实对我们来讲就已经非常的好了啊、哦，已经很棒了。虽然他有点重听，但是他基本上呢，他也都记性还不错，然后也都跟我们这些晚辈在一起的时候呢，也是有说有笑的。但是他说他最近哦啊，越来越不喜欢走路了，可能是因为肌少症的关系哦。他的腿很瘦，然后也没什么力气走路哦，所以就很不喜欢走路。每次我们都鼓励他多走一点路啊，陪他走路啊，啊，稍微走一走，他就觉得很累了哦，想要休息了。但是我们还是鼓励他走一走，坐一坐，走一走，坐一坐，尽量晒晒太阳。同时呢，有空的话就陪一陪啊，徐妈妈呢。啊、我们来跟他一起吃饭啊、哦！大家一起吃饭呢，他就会觉得东西比较好吃啊、哦。因为年纪大了，有的时候味觉会退化，吃东西就不好吃了。不好吃的话，就一个人哈、哦，有的时候也不爱吃东西啊、哦。孩子们白天去上班啦，那一个人在家里面无聊，就一直看电视啊、哦。那因为走路不好嘛，所以呢也就不想走啊，就一直看电视。那看电视呢，其实也是老人家很重要的一种休闲的方式哦。那就是看老人家看什么样的电视咯。像我认识的这位徐妈妈，她就很喜欢呢看新闻，然后呢她也很重视哦时事的问题她也很关心啊、哦。那就所以很多时候她也会跟聊啊，最近有哪些社会大事啊，国家大事啊，社会发生什么事情哦，她很注意这个。现在社会上发生什么事情，也因此呢，他的所谓的失智的状况呢，还不觉得就不会好像那么明显啊，或那么出现。他说他觉得他现在记性好像有时候会有点糊里糊涂的啊，但是其实呢，他其实还是花不少的时间去思考，去分析，去学习，去了解，他会看新闻，然后他会去思考，诶，这个新闻里面的一些人啦，这些状况啊，什么规则啊，最近的交通规则有什么改变啦、啊、最近的这个所谓的报税的状况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最近呢这个天气怎么样啊，美国怎么样啊，那个伊拉克怎么样啊，然后这个所谓的世界的这种状态跟台湾不同的城市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哪里火灾啊，所以他都很清楚，他会跟我们做讨论啊。像我觉得这样子也是很棒的长辈，很棒的老人家。那其实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哦的妈妈呢，就是我的朋友呢陪他妈妈去看病了。为什么？因为他说他妈妈呢年纪也很大了哦，也是80-90岁了啊，好朋友都走了哦，妈妈已经好像是差不多也是90岁哦，然后好朋友都走了，那妈妈就很难过啊。然后他就说他妈妈呢以前的那些朋友啊，他们会一起打牌哦，他们其实80多岁的时候都还会相约着，这些牌友会一起打牌。可是他那些好朋友哦，大概也是80多岁后来过世了。那现在那我那个朋友的妈妈就是她都就觉得很寂寞，然后好朋友都不在了哦，然后就会觉得啊，怎么讲呢，会觉得说啊很忧郁啊，心情很不好，所以呢感觉上就会整个人就变得这样懒懒的啊、哦、然后呢变得很不爱动，然后变得有点情绪呢不是那么好，然后不喜欢讲话。那我那个朋友就很担心啊，就带妈妈去看身心科啊、哦。那身心科的医生就说啊，妈妈得了这个，她是有老人忧郁的问题啊、哦。因为妈妈也就是父亲过世了也二三十年了，妈妈就一个人啊。

哈，就是说啊，也就独居了啊，就是呢这个30年啊，那儿女呢各有各的家庭跟嫁娶哦，当然周末的时候呢就会尽量回家陪伴妈妈啊，但是平常在周间的时候，可能我那个朋友他也会去啊申请政府的这种所谓的居家照顾哦，就是一个礼拜哦，每一天呢花一点钱哦，就有另外一个阿姨每一天都会早上都会来家里面陪伴妈妈，然后想要带妈妈去散散步啊，然后会弄吃的东西给妈妈。他们就申请这样一个照护的人力啊，白天可以来照顾妈妈啊，但是妈妈的话就是说也不想出去走啊，都没有兴趣啊，就觉得自己已经活了差不多了啊，然后就好像等死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我那个同学，我那个朋友就会觉得也很担心啊，妈妈这样常常叹气发呆怎么办呢啊，哦，得了忧郁症啊，后来呢就看就诊了，身心科就诊之后呢，后来有服药，诶，妈妈的状况就有蛮好的改善哦。原来哈，老人家有的时候没有活动力，然后整个人好像变得比较退化，不一定是得了失智症，诶，有的时候是得了忧郁症呢。老人忧郁症看起来的状况也会有点像是退化了，脑袋退化了，失智了，会有那种感觉的哦。所以要会去分辨说，原来他妈是失智症还是他是忧郁的问题哦。所以其实长辈呢，我们说长辈的这种年纪哦，从60几岁、70几岁、80几岁、90几岁，其实差距很大哎。60多岁的所谓的长辈还很年轻的啊，跟90岁的长辈还差了20-30岁啊。其实这个所谓的哈，这个年龄哈，虽然说都是长辈哦，但是其实他有不同年龄阶段的长辈，其实整个的身心的变化差异还是蛮大的哦。所以当我们关心自己家里面的长辈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希望呢长辈他们都是非常健康独立开心的哦，最好是自己会去找事做找朋友哦，最好哦。但是有的时候长辈真的走不动了，他就是没有办法到处啪啪走了，他就是只能待在家里的时候，这个时候子女又需要更多的陪伴了哦。所以真的是所谓的长辈老人家，其实他们都很怕，现在长辈哦都很怕麻烦儿孙哦，很怕麻烦孩子哦。很多的长辈呢，他们因为容易生病，动作慢，然后呢他们呢就很担心啊，就是麻烦孩子哦，所以呢都觉得自己能够尽量的自己。能够自己去看病就自己去看病，能够自己去做什么就尽量自己做什么，就想说不要麻烦孩子哦。但是不管怎么样，总是会走到有一天一定要麻烦孩子的阶段了。再怎么健康的长辈，他总是会走到他会卧床，他就是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阶段哦。只是这个时间是长是短而已。但是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长辈他们健健康康的时间是很长的，他们卧床的时间是很短的啊，走得很快，没有什么痛苦啊，最好是没有什么痛苦的离开，活得久活得老，但是呢并不是带着一身病痛活着，而是健健康康的活到年纪很大之后呢啊，走的时候呢也是呢没有痛苦的，很快就可以走的啊。如果能够在睡眠当中安然离世哦，那个是真的是很有福气的啊。那但是呢有些老长辈他还是会要遇到哦，就是呢病痛需要人家照顾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子的让我们的长辈他们能够在年纪大需要别人照顾的时候，需要子女陪伴的时候，他们不会有那种罪恶感呢？他们呢不会感觉到自己是别人的拖累呢啊，他们呢不会觉得说自己是个没有用的人呢。像老人家长辈的心理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如有医保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关心我们的长辈，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更多的来了解他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 Stars Radio 新中在广播网如有一宝的节目主持人梁慧。在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

和我们的长辈相处得更好，怎么样更多的了解我们的长辈，了解老人家，然后怎么样的给他们更多的关怀，给他们更多的支持哦。其实为什么我很想要来谈这个题目呢？是因为在节目当中啊，我来会有另外一个节目叫做爱的生活家。那爱的生活家呢，是在 Nice Radio 跟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联播的节目。在我另外一个节目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啊，我经常的会谈这个教养的问题，谈这个父母亲怎么样教养小孩，怎么样关心孩子的问题哦。我就想说，哇，父母亲都非常的重视哦，怎么跟孩子相处，教养问题，怎么样跟孩子沟通。但是哦，当我们由孩子长大成人了以后，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去想说，我们的父母亲越来年纪越来越老了啊，那我要怎么跟他们沟通呢？我要怎么样的去关心他们呢？也让他们可以感觉到他们被关怀、被支持、被了解。就像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学习怎么样去跟孩子沟通，让孩子感觉到他们被关怀、被支持、被了解。同样的，当我们长大成人之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学习怎么样跟长辈相处呢？其实有时候一个蛮容易出现的一种状况，就是有的时候对长辈不耐烦了哈。有可能呢，这个长辈呢很啰嗦，老人家很啰嗦很烦哦。那有可能像小孩子一样就是发脾气，或者是有可能长辈他对于一些新的世界的脉络不了解。他的想法比较守旧，或是他不懂，但是他却呢坚持哦，他还会不断的诉说什么是对的，但是子女呢并不认同，有时候会觉得烦嘛哈。那但是当这个年轻人哦，当做儿女的或是年轻人，我们用一种不耐烦的态度哦，好像对待老人家的时候，好像老人家就会感觉到自尊心受到打击，觉得自己很不被尊重。其实对长辈来讲，最大的致命伤就是他们不被尊重。我们常常在谈长照，长照哦，其实长照的最核心的一个价值就是让长辈，让老人家觉得他被尊重，这是很重要的。他感觉到自己很有自尊心，他感觉到他被尊重，而且尊严也很重要，他感觉到自己是有尊严的，不是没有尊严的。其实我们也常听人家讲哦，当一个人呢在生病的时候，在病床上的时候，当他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有尊严的，因为他的身体要被别人摸来摸去，被别人弄来弄去。其实对很多长辈来讲，很不愿意走到这一步，就是没有尊严哦。没有尊严，除了就是所谓的在态度上被这个所谓的别人看不起，被别人嫌弃啊，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老了，被嫌弃了，这种没有尊严之外，还有就是身体上的照顾不听使唤了，自己以前能走路，现在不能走路了。以前听得见，现在听不见了。然后以前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现在没有办法自己去上厕所了，没有办法如厕了，要靠着别人来照顾。当然，不同的这种长辈，他们要去面对的就是这种尊严的问题啊。在这种状况之下呢，长辈他们会蛮痛苦的。有时候心情上也会觉得很忧郁的啊，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长辈的时候，怎么样鼓励他们，怎么样跟他们相处跟互动，让他们感觉到他们是有尊严的，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有用的，其实透过一些相处的一些技巧，就可以有效的来提升长辈的这种自尊心，还有他们的这种受到尊重、有尊严的那种感受哦。我们面对满头白发的长辈，面对呢满脸皱纹的长辈，

面对身材非常的瘦，然后呢纤瘦，然后呢，好，看起来呢就是年纪很老迈的这些长辈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们通常最关切的是什么？最关切的就是他们是不是很健康，他们过得是不是很好？所以很多的为人子女的也会限制长辈。然后呢，不让他吃这个，不让他吃那一个。哎，你糖尿病啊，不要吃这个，不要吃那个。那高血压，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三高啊，你这个不能吃，那么不能吃啊。然后很多的子女啊，成年人的子女啊，就好像变成自己年迈的父母亲的家长了，知道吧？变成家长了。当父母亲年纪老迈了，需要被照顾了，成年的子女啊，就变成家长了，开始的管东管西了啊。那我们在想啊，如果今天一个90多岁的，他已经活到八九十岁了，一些长辈他已经活到八九十岁了啊，他想吃这个，但是不能吃；他想吃那个，不能吃。其实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对他们而言，他们也觉得自己过得很没有意思哈，很没有尊严，连要吃什么都被限制啊。当然，我们固然是为了长辈所谓身体健康啦，但是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他都已经活到八九十岁了哈，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吃吧。当然呢，就是可能有一些是比较高油脂的，有一些可能呢比较高糖分，有一些呢可能呢。就是三高不适合或什么的啊，但是呢，不要完全的不让长辈吃好吃的东西，人生就没有乐趣了。真的，有时候长辈哦，年纪大了，活动力也不好了，他们的乐趣已经受限制了，吃东西某种程度上也是长辈的一种生活乐趣，吃一些好吃的，对一些长辈来讲。是很满足的，因为他们能够享受的，能够觉得人生的享受其实越来越少了，可能没有办法跑远啊，然后要去旅游啊，没有办法跑出去啊，然后呢，或者是很多时候呢，他们觉得他们越来越受限制了，然后能够去做的事越来越少了，然后连吃个东西都想吃什么都没有办法吃。其实对很多长辈来讲，心情是很不好的啊。所以，当有时候我们听到长辈呢，虽然说他是有一些慢性病，有一些什么疾病，但是为了让长辈开心啊，他想吃什么，真的让他吃吧，真的适度的让他吃一些啊，不要完全禁止啊。那我觉得对长辈来讲，他们就真的太可怜了啊！哦，所以这是我自己也是提醒很多的年轻的后辈哈。像我就有一个朋友哦，他就有谈到，他就很后悔啊。他说呢，那时候呢，他妈妈爸爸还在的时候啊，他就会限制他爸爸，因为爸爸就是三高啊，又是糖尿病啊什么的，所以就是很多东西都不给他爸爸吃。可是后来他爸爸走了，他就觉得很后悔，他觉得。他爸爸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并没有好好的享受美食，很多东西想吃的都没有吃，他好想吃，就是没有办法吃，他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后悔啊。所以，所以我现在也是会跟一些为人子女的啊，讲说，爸爸妈妈想吃什么，如果他真的年纪很大了，你就让他吃吧，不要限制他。真的能够吃就是福气啊，是不是？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聊的话就是这个长辈嘛，怎么样让长辈他们开心，跟他们相处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啊。其实我们谈得到这个所谓的老人家，听众朋友，您会觉得哈，什么样？是叫做老人家，老人家到底是谁呀？当我们听到老人的时候，会觉得好刺耳哦。老这个字就是听了就让人家觉得很刺耳，对不对？有些人其实他已经60岁、65岁了，

但是还是觉得自己年轻力壮啊。听到60岁的老人的时候，就会觉得说，那个不是我，不是我，我们会撇清撇得很干净哈。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是老人哦，所以很多时候会追求一些让自己看起来年轻的那种生活方式啊哈。那怎么样才称得上是一种好的老人家呢？是不是？其实我觉得现代的价值哈，现代人、现在这个社会、现在这个时代，并不重视老年人的阅历耶，并不重视老年人的智慧。其实一个长辈他活了几十年呢，他的人生智慧是很丰富的，但是这个社会或是年轻人并不重视老人的阅历，有时候甚至是贬低啊，看清楚，认为什么老狗呢没有新把戏，认为呢就是过时了，过气了，多余了，已经呢不符合时代潮流了，已经没有用了哦。所以很多的长辈呢只能够乖乖的接受子女的安排哦。那很多的长辈呢当然呢就是会选择什么，如果他没有办法，特别是走不动啦，行动不便的话，就是更多的就是看电视、发呆、睡觉，是不是？不但无聊呢，也会容易恍神的啊。那晚年呢，如果只是维持生命啊，其实真的是很无奈的啊。所以我们常说，长辈的心理健康，其实比生理需求来讲，某些时候是不会输给生理需求的。那通常呢，长辈好像看到他们就是身体的问题，但他们的心理的需要呢，比较没有办法照顾到。但是作为儿女的儿孙的也是很辛苦的啊，因为呢，其实薪水又不高，对不对？近年来呢，这个薪资啊也不好，也下降，然后又是疫情，很多人的事业都受到了打击。受到很大的亏损啊，那长辈呢要照顾啊，要照顾小孩，要照顾老人啊，还要工作。如果选择安养院啊，或是申请这种外劳，也会需要这个花费嘛，对不对？也需要一个程度的一个费用啊。那当然呢，政府呢现在提供的这个长照制度，有的时候就是会希望可以在当中多一点帮助了哦。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呢，照顾老人的这个议题哦，大多数就是针对生理的需求啦，健康啦、人力啊等等的哦。但是心理的需求就顾不上了哦。那些被送到安养院的长辈呢，更是如此了哈。在安养院里面呢，他们的没有子女陪伴啊，那当然有些安养院的照顾呢是很照顾这种所谓的心理跟生理都兼顾的，但是有一些安养院呢就比较没有在管这老人家的心理状态了啊，所以呢身体的孤单呢、有的时候也会老得更快啊，所以当我们在回顾这个长辈啊这个心理需求的时候，就让我们想到心理学家艾利克森哈，他提出了一个理论呢，叫做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在这个理论当中，他谈到了人生有八个阶段啊。那他认为呢，每一个人的人生呢，走到了不同的阶段，就会需要发展一些意义。他发展到那个阶段呢，他就会满足啊。那长辈呢？到人生的这个下半场，人生的末期的时候呢，最后要发展阶段要发展什么呢？要发展的就是整合，也就是活了一辈子，活得够久了，发生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哦。然后这个人生回顾这一辈子，我到底活得有没有价值？我到底这样活了一辈子，我到底是怎么样的人？我到底有没有意义呢？我是不是觉得满意了？我是不是觉得没有遗憾了？其实人生到老年呢，最后的阶

就会去思考这些问题哦，也就是要去整合自己人生的阶段，自我统整，然后呢要从一种绝望当中走出来。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年纪老了好绝望，我的人生已经没有希望了，我已经不年轻了，那我以前有很多很多没有完成的梦想，我也没有机会去实现了。所以很多老人家就是活在一种绝望里面啊，然后好像迎接我的，迎接这些长辈的，迎接这些老人家的，就是死亡了跟绝望了啊。所以老人忧郁症是因为这样才会这么的多，而且呢越来越多了啊。那像照顾老人家呢，也不是像传统的那种百依百顺了啊，那或者是就是生活照顾，也不是说给了钱就好啊，就是其实心理健康还是很重要的啊。心理健康怎么样让老人家独立自主，觉得自己有价值，让他们可以走过生命的最后的阶段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所以有些时候也不要帮老人家做太多的事情啊，就是他自己可以做的事情让他自己做啊，让他有独立感啊，有用啊，不要什么事情都要帮老人家做得好好的啊。我还记得啊，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很有趣哦，他呢他们家好像住在四楼吧，没有电梯哦，没有电梯哦。然后呢他呢这个他的父亲啊他会请他的父亲帮忙哦，他爸爸那个时候还蛮能够走路啊，也都算是健康，但也六七十岁了，七十几岁了。那呢他就请他的爸爸呢，就是每天呢要去怎么样呢这个是倒垃圾好，那请爸爸从四楼把这些垃圾拿到这个一楼，然后走去垃圾场倒垃圾。然后同时呢有时候有一些比较要搬的东西啊，像买米啊，好，那他们家是买小袋的米啦，好，没有说买很大的米，就一两公斤的米啊什么的，会去超市买一些东西呢，他都会特别请他的父亲呢去采购，去帮他买。他说我要上班我没有空啊，他就列了那个要采购的名单，然后采购的清单，然后呢把这些要采购的物品的这个项目写下来，然后多少钱，把钱呢大概也抓好，然后就留钱给他的父亲，把钱给他爸爸，把要采购的清单给他的父亲，然后呢然后就请他父亲去采买，然后呢采买，然后就是买了之后就要从一楼走走走，把东西拿到四楼这样子。然后啊他刻意的请他父亲做这些事情，他说呢这是他父亲能做的，他要叫他父亲做，这样爸爸才不会老化的太快啊，锻炼一些肌肉，然后呢 他说他算的刚刚好，他爸爸买的这个东西的量呢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可以稍微锻炼一下手背肌肉，又不会呢受伤，又不会拿不动哦，又不会太轻哦，他说他有算过所以他就会请他父亲做很多这样的家里的这种事情，这样他爸爸有时候跟他抗议啊，说你就把我当着这个家里面的这个管家了啊，叫我做这个叫我做那个，叫我去帮你缴电话费啊，叫我去帮你买菜，叫我去帮你这个从一楼到四楼这样子走很辛苦欸，蛮累的耶，我这样每天这样子汗流浃背啊。然后呢我那个朋友就跟他的爸爸说我呢如果要孝顺你的话就是要请你帮忙，我是真正的孝顺你的他说我并不是我孝顺你就帮你做得好好的，那样子对你不好啊，我是孝顺你啊，请你做就对你来讲是很好的一种活动的机会啊。他的父亲后来也懂了啊，也明白了孩子的心意了哦，所以后来呢他也很乐意的哦，就算有的时候呢还是会流汗，有时候会觉得然后走走走从一楼走到二楼啊要休息一下继续再走，但是他基本上他还是拿得动的，他还是走得动的啊，他并不是走不动的，只是对他来讲稍微好像要锻炼一下训练一下。

下，他后来也明白说，哦，原来孩子是为他好啊，的确有责任，有这样子一种角色，他就会去做啊，他是他的工作啊，因为已经退休在家里没事情做，就给他家事，让他去做一些家事啊，哦，请爸爸在家里面啊，扫地拖地，做家务事这样子。哦，我那个朋友说，嗯，我这真的是真正孝顺我爸爸。我就跟他讲说，你这种孝顺的方法讲出去，可能别人会抗议，会反对。他说不，他说呢，我真的不能帮我父亲做太多，我做太多的话，我就失去让他独立的机会了。他自己做这些事情，他很有成就感啊。他很有成就感呢、啊，然后他买菜回来，他家里面做菜，然后呢整理家务，啊，对他来讲也是一种很好的劳动，不用整天坐在那边看电视啊，对不对？总要出去走嘛，总要活动啊。他说这就是我爱我爸爸的方式。我听到我朋友那样讲，我也觉得是啊，他也是很有智慧的啊。怎么样子的让自己的父母亲觉得自己有用？可以真正的来帮助到自己的孩子，而且能够有尊严的、有自尊的、有独立性的过日子，这都是长辈他们心里面的渴望跟追求啊、哦！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呢拒绝让长辈来帮忙哈、哦。有时候我们都会让长辈很快的就叫他要做什么，就不要做，不要做，我来弄，你不要动，我来做就好。我们觉得这样是孝顺他，但是其实哈、哦，这样子不见得对长辈是最好的了哈。有时候我们对待父母亲像对待一个幼童一样的啊，好像年幼的儿童哦。但其实呢，我们必须先观察、啊，先判断呢、啊。如果父母亲并没有衰退的那么快，他还是能够做一些事情的，就要让他们来做啊。而不是呢认为说他已经不行了啊，就不要出门了，很危险，不要出门了，然后这样子不好那样不好，处处的好像限制哦。其实这样子不让他们帮忙的话呢，对老人家也是会觉得很沮丧啊、哦、比方说有些老人家他想要出去散步啊，但是因为会跌倒嘛、哦、所以我们要协助他怎么样呢，用什么样的辅具或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旁边有人怎么样来引导他，让他能够出去散散步，如果他真的想要出去的话、哦、而不是呢就是说哎呀不要出去了，好危险，要跌倒啊什么的、哦、像我是觉得提供长辈这种支持的系统辅具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另外呢，就是像长辈们之间呢，如果有一个好的关系，有个好的人际关系的话，在社区里面呢，长辈他有串门子的对象啊，然后呢，他有朋友啊，可以交流啊，喝茶聊天啊，哦，这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啊。像呢，我跟我的这个先生啊，我们呢很喜欢呢，就是呢，去这个泡温泉啊，那泡温泉呢的时候呢，我们会在那种大众池哦，大众池的温泉里面去泡温泉。当然，这有分男生的跟女生的嘛啊。那男生的泡汤的温泉跟女生的泡汤的温泉，男汤跟女汤是不一样的、啊。那当然呢，在这过程当中呢，也都是赤裸裸的坦诚相见嘛，哈，因为这个泡温泉就是在这样的文化之下，有很多的长辈，他们呢也会去泡温泉。退休了，他们会搭这个免费的公车，有没有？搭公车都不用钱呐、啊。然后反正坐捷运、坐公车什么都好像不用钱，为什么不用钱？政府给他一个卡片呢、啊？这个老人的卡片就是他们可以去每个月可以有多少钱让他去坐车，可以去扣的啊。所以这政府就补助他们的交通费的意思哦、啊，所以他们就可以不需要花钱就到处去走啊。很多的长辈都说他都用不完哦、啊。所以他们就会搭着公车搭着捷运到处去，那很多长辈他们可能就是会比方说很早早上五点多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坐第一班的公车，然后呢坐到阳明山，到阳明山的这种所谓的大众浴池里面呢去泡温泉。那有些长辈呢，他们可能会坐，他会到这个像阳明山是一个泡汤的据点了哈，像北投也有一些地区啊，也有一些这个泡汤的地方。那同时呢，像
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像这个。

的金山，新北市的金山也有很多的这样的说大众池哦，大众的温泉，也是很多长辈呢，他们就是会可能很早搭第一班的公车，然后就去这样子。那他们在那个地方呢，你就会发现呢，在泡温泉的时候呢，他们呢有很多很多交流的机会，然后我就听到长辈们呢，他们呢会谈孩子啊，谈媳妇儿啊，谈儿子，谈女儿，谈孙女啊，或是谈很多很多的事情哦。我就觉得这些长辈在一起哦，很聒噪着这样一直在讲话的时候呢，对他们来讲真的是一件很棒很棒的一种身心健康的一种舒压的方式，哎，真的，那这些长辈们呢，他们凑在一起哦，就会东家长西家短，有没有？这个大婶啦、啊，那个姑婆啊什么的，然后东家长西家短，三姑六婆的这种时光呢，对于长辈是非常好的疗愈的时光，所以我每次都会听这些长辈聊一些什么。那我就会觉得很好，而且呢，像这样这种，像这样也很有趣哦。然后说，因为这些长辈他们喜欢泡温泉嘛，好，泡温泉本身就是促进血液循环，而且温泉呢也有很多的矿物质，不同温泉有不同的泉质，对身体本身就是很好的。所以这些很多泡温泉的长辈年纪都很大了啊，七十几、八十几、九十几岁的，也是每一天从很远的地方搭公车，要坐可能要坐一个小时的车到阳明山去，然后下车之后呢，他们哦还要呢，因为是一群人嘛，很多人呢都要去泡汤，很多人坐公车，他们就希望自己早一点哦，早一点呢比别人早一点卡位，可以进到这个温泉房里面，早点进到这个泡汤的地方哦，所以他们就有些人就会开始快走，你知道吗？从下公车的地方，一群人就开始，有些人小跑步哦，有些人就是快走哦，快走快走快走，小跑步小跑步，然后我看他们真的是身手矫健哦，然后每一天这样子快走跟小跑步，然后呢他会人跟人之间他还要有一点竞争，你知道吗？看谁走得快，然后早一点能够去卡位这样子。我看他们的这个过程，我真的觉得很有趣哦。像这种社会互动啊，像这种有一点人际关系当中的这种所谓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交流，甚至有一点竞争的感觉哦，要怎么样看谁比较快一点，早一点可以先卡位去泡温泉啊。那像这样子的适度的这样子一个我们说动力哦，让这些长辈他们每一天都有活动到，有运动到，所以我看这些长辈下了车之后，一群人在那边健走、快走、小跑步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欢喜快乐。我说：“好棒哦，他们真的好棒哦，他们真的把自己身体照顾得真好啊！”我就会有这种喜悦的感觉啊。所以我在生活当中会观察不同的长辈啊，像呢，在我们家附近呢，有一些图书馆啊，是那种市立图书馆啊，我们就发现呢，在这图书馆啊，里面呢那个书报间啊，我们的那个期刊室，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啊，不管是市立图书馆啊、县立图书馆啊、什么图书馆，很多公家图书馆它有期刊室，就订报纸、订期刊，然后你就会发现啊。这些图书馆呢，白天的时候，特别是这个早上啊，有很多的这个长辈们，特别是男性长辈们，感觉像他们呢，就是好像是公务员退休的感觉，他们呢，公教人员退休的啊，他们就会在那个地方看报纸，有非常多的戴着老花眼镜的，看起来就像这些。看起来很像是这种公教人员退休的这些长辈们，他们就在那边看报纸，看得非常的仔细，而且他们去看杂志、看书报，保持阅读的习惯。我看到他们，我也觉得很钦佩啊，因为他们呢不断的这个追求新的知识。那像我们家呢，是我像我们家附近有大学的校园哦，那有时候我在大学校园里面呢骑脚踏车的时候，也会看到有很多的长辈，

他们呢就在校园拿相机拍照，他们会去拍鸟啊，拍花呀，他们在地方守候哦，然后摄影，有很多的长辈很喜欢摄影，拍荷花，然后呢拍这个这个杜鹃花，然后呢拍油桐花，他们会搜寻不同的地点然后去拍照，然后呢在他们的社群网站当中去分享他们所拍的很美好的照片啊。像这样子我也觉得说，你看不同的年纪的长辈，他们总是可以在生活当中找到他们呢让自己好修身养性也好，闲云野鹤的方式也好。当然也有一些长辈，他们年纪虽然很大，但他们持续在工作，特别是他们成为别人的教练，他们年纪大了，他们的这个像宝库一样的成为年轻人的教练跟师父，带出很多年轻人，年长者持续工作，提供他们的这种人生经验，这也是很棒很美好的事情。亲爱听众朋友，其实啊跟长辈相处啊有很多很多的所谓的，我们说很多很多的这种机会是让长辈感觉到很快乐的，很被爱的。当我们鼓励我们的长辈，称赞他们，说他们一点都不老，他们其实很不错的时候，他们在哪些方面真的很棒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的开心的啊。是的，怎么样能够跟长辈相处，并且鼓励他们也可以走出去，鼓励他们参与不同的活动，有的时候陪伴他们，带着他们去参与这些活动也是很棒的。甚至一些学习一些新的科技，帮长辈添购一些新的手机啊，教导他们怎么用，这也是可以让他们动动脑不落伍。当然要鼓励一些长辈们不要用手机用太久了，眼睛会受伤的啊。好的，我们今天如有一宝的节目时间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梁慧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就生活性的这样子聊天，聊了很多很多这些故事啊，或者是一些观察啊。那也鼓励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在跟长辈一起互动的时候，也可以更多的看到长辈生命当中的美好，而知道怎么样子的让长辈呢他们生命当中的那些我们说比较软弱的地方哦，可以减少一点，而去更多的去强化他们很棒的特质。那如有一宝，我们家说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希望这能够真的成为事实哦，能够让所有家里面有老人家的朋友都感觉到我们的长辈是家里面的宝贝。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祝福您天天幸福快乐。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

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不晓得听众朋友们，你们看过《欠你的那场婚礼》这部戏了没有？这是一部在今年2026年由严艺文导演所执导，而且引起了许许多多的讨论的一部台剧。这部剧非常特别的打破了过去对中年危机的刻板的一个叙事的方式，反而用了一种奇幻的手法，让朱宣阳所饰演的25岁的一个热血的主唱周可杰，去撞见了张孝全所饰演的那个42岁，而且才华已经枯竭，同时在婚姻中失衡的自己所衍生出来的生活还有现实样貌。身旁有很多人看完了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回馈，说这简直真的太真实的描述了中年男性不能够直视，也不能够承认自己的脆弱，还有失败的逃避退缩，甚至是防卫着的过着生活。当一个人到了中年，他理想幻灭了，他关系也破裂，他要怎么重新的站起来呢？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仍然由我跟碧琪还有文琪，借由《欠你的那场婚礼》这部戏和听众朋友们聊聊复原始于承认自己的软弱与窝囊之上。我们先请碧琪跟文琪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啊，碧琪跟文琪再次的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想跟两位聊聊的是啊，这部戏在前半段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年轻的周可杰，他在面对婚姻跟事业的一个停滞的时候，他的反应不是沟通，而是选择可能逃避，或者是维持一种高傲的一个虚假的，好像自己就这样子的一个自尊在过着生活。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么多的男性在遭遇失败的时候，他很难在第一时间去启动比较健康的沟通，或者是所谓的复原力，他们反而比较容易去陷入那种比较防卫性的一个回避，甚至是好像这件事情跟我无关。我相信我们的脑子里应该立刻浮现倒垃圾这件事情，他不是不倒，可是他的防卫跟他的无感到你会觉得实在是太生活了，又太有趣了。男人的回路真的跟女人不一样。里面有一幕是那个苏慧伦要帮周可杰庆生，然后苏慧伦发现垃圾没到，很生气的开着车要回去，然后当周可杰上了阿贵的车，阿贵跟他说，你在想什么，你现在应该要回去跟太太一起倒垃圾。可是张孝全脸上的表情，周可杰脸上的表情是哦，那个哦，我就会觉得这是一种选择性的回避的防卫。我不觉得你会无感到这种程度，但或许真的我们身旁的有一些面对事情的人或许真的是这样。我不晓得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部分。嗯，
1: 我第一个反应想到的就是，可能我们都在谈那个可能社会传统的框架对于男性，男性能不能轻易的去表达出自己的脆弱，例如说我们常常会听到女性会参加一些团体课程或团体那种交心时间，但就比较少会看到是男性的成员去参与那种交心时间。因为我觉得那过程当中其实会挑战到的是，我今天如果去说出了我的脆弱或不足，会感觉好像我就是失败的，或者是我没有做好。所以我觉得在我第一个会想到就是传统框架其实会对于男性的角色就是有男儿有泪不轻弹，然后你要一间家庭就是你一定要扛起的，那你要去那个就是有一些责任是你

0: 那当然我另外我除了这个是社会传统框架，我觉得对男性的一个角色的一个期待之外，我另外也看到，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男主角这个姐他其实从以前的方式就是一直在逃，
1: 嗯，
0: 包含

0: 其实就是这样围绕着他、嗯、那甚至他其实喜欢立雪，喜欢他老婆，喜欢苏慧伦、嗯嗯嗯、但是其实我觉得他有男朋友这件事变成也是一种借口。我觉得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都是害怕失败的，所以他又找了另外一个女朋友、嗯、就算今天那个他从别人耳中从别人嘴巴里面听到说他已经分手了，但他本来想去告白的事情他还是没有做。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杰让我觉得他一直都很怕自己做了一些事情后他是失败的、嗯、所以我会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一直看他逃，然后我就会想到一个是传统的一个社会的框架，一个是我觉得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以来也都很担心失败、嗯、因为他里面会一直提到他跟他哥哥的比较。嗯嗯
1: 嗯嗯。好，谢谢碧琪哦。碧琪比较看见的是，就是觉得也确实就是他确实一个男性在传统的框架里面，他应确实会比女生更拉不下面子这个部分，那我们也才会好像就像刚刚碧琪说他好像永远就是存在一个我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框架跟自尊，但他那个框架跟自尊跟责任没有画上等号，就是这个也是我们觉得吊诡又现实有趣的地方、嗯、然后再来就是碧琪有说到一个东西，就是他其实从小都害怕失败，即便他这么的喜欢陈立璇、
0: 哦、
1: 苏慧伦，我比较记得他的名字。 对，可是他就是害怕，他连感情的表达他都害怕失败而选择那我暂时先把这个关系先理清。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刚碧琪所提到的这个东西，我不晓得文琪怎么看。他害怕失败里面他有一直在说，因为他有个哥哥就是很优秀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在这部戏的后端他有跟爸爸对到话，爸爸从头到尾不是这样想的，所以这也许又是一个男性他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软弱，没有办法自己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往下坡，给自己的一个逃避性的借口。我不知道文琪怎么看待这个部分。对，
2: 我觉得在周可杰身上，就是刚刚碧琪讲到，就是那个男性对男性框架的这件事情，所以不能够示弱，然后我就要一肩扛起，然后特别是对于他可能一直都应该就是少年得志，一直都站在舞台上这么的 top 亮眼的这个人、嗯嗯、对，所以当他慢慢的走下坡的时候他还撑在那个我还是 top、嗯、我还是 superstar 或者是在这一块里面、嗯、所以你就会看到说有从周可杰身上你会看到说除了他害怕失败之外，其实他花好多力气让自己以为他要撑在那里、嗯、可是他忘记需要一点时间去消化到底发生什么事、嗯、他等于不太去面对发生什么事的这个过程里面、嗯嗯、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因为电影里面剧中也一直都有一些铺陈，就是陈立璇就苏慧伦这个角色也帮他去做了很多的补位、嗯、比如说岳父岳母家的不肯定啊、嗯嗯、或者是他慢慢的状况不 OK， 或者他朋友撑着他给他一些版税假装的版税让他撑着这样、嗯嗯嗯、其实看起来他是在消化，可是就换过来看的，就是刚刚也许就像淑兰讲的，那个跟负责没有画上等号，是他没有办法面对。嗯，嗯对，他其实我的感觉是他应该是知道的，
1: 是
2: 对，但是他没办法去面对，看起来是在消化的，可是他好像还是花好大的力气去拉扯到，就是我还是撑着我是以前的周可杰这样。
1: 嗯嗯嗯，确、嗯嗯、实，就是他觉得他需要撑在那里，嗯，但是他撑着是为了什么？然后他没有。放开他的心跟他的眼睛去看到他的周围，就很简单的他跟那个陈立璇的关系，这是他最可以面对的，他完全没有去看到我们之间怎么了。当然到后来他有面对，我的意思说就是你说他在撑着他还是那个光环的时候，很多东西会变成好像他就会渐渐的我们看到是无感，可是刚刚文琪说他其实是知道，但他不想戳破。对，就是包含我刚刚跟大家分享那个倒垃圾，我也会觉得说，哎，你的老婆说要回去倒垃圾，你怎么会就让他一个人开车回去？这也是，这跟你是不是理工男，你结婚多久，我觉得无关。因为他从那个戏开始的铺陈，其实这个老婆已经对他已经有非常多的不舒服了。那你还是没有去看见你，就像刚刚文琪所说，你有没有去看见你的现实中，你现在应该要撑住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好，那再想请教两位，就是说在尤其是从周可杰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剧里面这样一个角色，他其实现实跟他的理想有非常巨大的落差，就像刚刚文琪说他一直在走下坡，其实他就只有一个巅峰，他人生一直在走下坡，当然最后呢他有找到自己的方向，可是这个过程中你觉得对于一个现代的男性来讲通常会带来哪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或者是创伤？
0: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我觉得会

0: 变成是一个，今天如果他没有办法去看见这个东西，我觉得那个过程其实对一个人一个，因为我觉得那已经是他对自己身份的一种认定，
1: 嗯，
0: 或者是他对他自己这个人的价值，他就是绑定在这件事情上，
1: 嗯，
0: 然后其他我觉得其他的东西他都没有留意，
1: 嗯，
0: 因为他从头到尾就只想到就是他其实就是他的这个麻子狗，狗子狗，
1: 麻子狗，
0: 麻子狗，其实那个人生最巅峰的时刻，我也看到他觉得一定会再回来，
1: 嗯，
0: 所以他会觉得当一旦再回来的时候，他前面这些其实没有在意的事情，感觉就可以当就是都没发生过，因为他这个人又回来了。
1: 嗯，
0: 我觉得他把他对的，可能他觉得他身边的人会喜欢他，或者是觉得他这个人好，或者是觉得不好，都是跟他这个年轻25岁的周可杰在那个这样的一个成就上，
1: 嗯，
0: 或者是他这样的外表上，其实很相关。他把建值都价值跟你这个连在一起，所以当他今天，可是在现实上，其实的确他是一直走下坡的。
1: 嗯，
0: 所以当他今天如果承认自己真的老了，就皮肤松弛又变胖，
1: 嗯，
0: 对，然后，
1: 嗯，
0: 就是那个帅脸不在了，
1: 嗯。
0: 那再来就是他其实那个天分不被认可，因为可能一些趋势的转换，不是说他今天音乐下降，
1: 嗯，
0: 而是整个社会环境喜欢他本身就是变动的，
1: 嗯，
0: 没办法接受他的时候，
1: 嗯，
0: 所以对他来说，应该我觉得就是一个全盘对自己的否定。
1: 嗯，
0: 虽然他身边的人都一直在告诉他，
1: 嗯，
0: 不管他多废，
1: 嗯，
0: 甚至他老婆，我当老婆那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
1: 嗯，
0: 他爱他是因为他知道他真正的他是什么样子，
1: 嗯，
0: 他一直都忘记，
1: 嗯，
0: 他身边的人为什么会跟他一起，
1: 嗯，
0: 但是他对自己一直陷在那个，
1: 嗯，
0: 今天没有这个，他整个人就什么都不是，
1: 嗯，对，就是他只，就像刚刚碧琪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他只把自己认定在他所认定的价值观里面，然后他看不见旁边发生什么事情，
0: 嗯，
1: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去接受，就刚刚必须讲他，你刚刚说什么变什么什么什么垮什么
0: 变
1: 胖，对对对对对，还有就是他的音乐已经在这个时代里面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等等，可是他完全没有想要去看见这个部分，但一旦就像刚刚我们说，对这个。就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对成年男性来讲，带来什么样的心痛伤？就像刚刚碧琪说，假设他认真的去看见这个，他对自己是全盘的否定，所以他宁愿不要去面对。那文琪呢？
2: 嗯，其实我觉得就顺着碧琪讲的，就是我觉得这样子，就刚刚讲的嘛，就是可能我没有办法去控制大家喜不喜欢我音乐，
1: 嗯，
2: 我也没办法去控制我身边的团员能不能在一起往前走，我也很多东西都没办法控制的时候，我觉得对于那个心理的冲击是一切都是失控的，
1: 嗯，
2: 然后这些失控里面会有，我觉得特别男生男孩子里面从小被训练的是一肩扛起，所以一肩扛起是你要能够掌控，要能 control，
1: 嗯，
2: 你把这个 control 拿掉之后，它就像一个时速列车一样，
1: 嗯，
2: 它就是他就会觉得我再努力也不会好，因为他没办法刹车，我就是人生都会一直走下坡，
1: 嗯，
2: 所以你就会看到他的展现出来的行为就是家里一团乱，关系一团乱，
1: 嗯，
2: 甚至他故意的去让那个去故意的去把朋友都不想领养小孩的事情，
1: 嗯，
2: 他也都去说出来，
1: 嗯，
2: 他好像就是试试看事情可以遭到什么状况，
1: 嗯，
2: 他也让那个失速又再更加速，
1: 嗯，
2: 然后那个冲撞里面是他自己没办法去面对的，
1: 嗯，
2: 对，所以等到他自己真的冷静清醒停下来的时候，他在那一刻里面他才会，我在想说他那时候到底在想什么，
1: 嗯，
2: 我去把所有关系都搞砸，我把所有是为了证明我真的很烂吗？
1: 嗯，
2: 对，我在那一段我就很好奇导演到底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1: 嗯，
2: 这样。可是你可以看得到在男性角色里面，当所有事情是失控失速或者是他没办法再预想的，你会看到说，
1: 嗯，
2: 欸，其实他们就会觉得我其实再怎么努力，其实不用讲男生，有时候女生也会，
1: 嗯，
2: 女生的表现没有像男生那么的强烈，
1: 嗯，
2: 对，那我有时候我就觉得，啊，那我失控算了，我就什么都不要做，就是懒，这样子，
1: 对，就是这也跟刚碧琪讲的有点像，就是我一肩扛起，男生从小被告知的你要扛起责任，可是周可杰也没看到他扛起什么，
0: 嗯，
1: 但是他却扛起了很多，就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他扛起了很多失控，然后他的也许就像你说的说，哦，我再怎么努力也不会好，那我干脆让他变成一个失速 列车，可是这一点又很吊诡的是在最后，如果你们记得的话，他在跟舒慧伦那个我也印象很深刻，他们不是摆酒说我喝一杯酒就要说一个现实出来的时候，他跟舒慧伦讲，他其实心里完全知道，那他为什么不面对？

面对，就是你们说的嘛，失速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办，然后我完全否定，我可能这个人就毁了。可是他那时候他问了苏慧伦一句话，他是说不，他说我什么时候失去你的？然后苏慧伦回答完之后，苏慧伦不是问他说，那你什么时候怎样怎样？他说他做了一个实验，对不对？那我对63天你连看我一眼都没有。他其实知道的，63天不好数哎，所以一个男人他愿不愿意去面对他现在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即便是不管是亲密关系或者是他的这个，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跟女生很不一样。然后就像刚刚文姐所分享的，我们都可能失控，我们也都可能没有办法去面对那个社会对我们角色的认定，可是我们还是得回到现实面来看，我们彼此的初衷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复原始于承认自己的软弱与窝囊之上。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在节目中。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男性在面对理想与现实巨大的落差的种种，以及男性呢，因为传统社会的角色期待，他的自尊，还有他难以说出口的不行跟不能。在接下来这段节目里面，我们想跟听众朋友们借由碧琪跟文琪的分享里面，我们来探讨一下，就是剧中的一个安排很巧妙，就他让25岁跟42岁的周可杰相遇，然后甚至是对话。那如果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超现实的一个奇幻的设定，我们把它当成是一种隐喻，其实还蛮像我们不管是心理学，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社工在跟我们的服务对象去做这样子的，可能他一个自己面对自己内在的一个对话，或者是那个空疑法，我相信两位都很熟悉。我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自己在指示自己的一个过程，在复原力的启动上，你们觉得他扮演了什么样一个很关键的角色？
1: 我其实在想说，25岁看到41岁的可杰，跟41岁看到25岁的可杰，他们心里在想什么？42岁对。然后我自己推估了，因为他们其实都是演员，年纪都很好，但我就在想说，如果今天是我的话，对，
0: 像
1: 他先昏倒啦，
0: 昏倒8次，
1: 对，他那个对他整个昏倒，但我没有想象他的反应会是这样子。我觉得很明显，就是25岁很不可思议，看着自己在中年后会变成这个样子，不管是外貌，或者是颓废，或者是自己怎么会活成这个样子，我觉得那个都是在25岁的时候不会想象到的，因为在25岁的时候他也做了很多的决定，可是，在那个决定他没有，他只是做了自己想要这么做，他其实很随心。我个人觉得他在做周可杰在做决定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以他自己为主的，他的决定里面其实很少会考虑到其他人的想法会是什么，我觉得我的感受会是这样子，所以甚至很多决定他自己都会觉得那个决定可能会伤害别人，所以不讲出来，对，所以就变成了一个秘密。我觉得那个又是家庭中的秘密，所以在后续很多的部分，当丽璇知道一些秘密的时候是更生气的，你怎么会有这些秘密。那我在想说，42岁的可杰在看25岁，一个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没办法接受那个现实而晕倒，但是我觉得他会看到的是，我那时候在想，他看到的会不会是，如果那个时候他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或哪些事情不要这么做，是不是就会不一样？就是现在的自己会不会就可能不一样？我在想，我那时候我觉得我最难去思考的是，其实庄孝全他怎么看待25岁？当然除了就是他自己理想的生活的样态，对比他现在这个样子，他要直接去面对这个，就是一个差距，就是直接的差距，可是在这个差距之下，很多东西是在他的这段25到42岁的过程当中，他又做了很多不同的选择所导致的，所以我会感觉到，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直接的面对面，因为很多时候你只想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样子，可是他今天看到的是实际上他自己的样子，彼此过去的自己，就我觉得有点让我们想到那个，我们自己内心都会有一个，我们会有不同阶段的自己，我们说内在小孩的部分，那在内在小孩的部分，其实你怎么样，我们就说你怎么跟自己的内在小孩去对话，我觉得他有点类似这种很感觉，只是很直接，他用这样的方式很直接的去对比出来。
0: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5岁的可杰问了42岁的，他没有问，他就是问了自己，因为他不断的看到42岁的张孝全嘛，我记得剧中好像还一直问我怎么变成这样子，一次是对苏慧伦说，一次是自己这边想我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对，这就像刚刚碧琪所说的，我就看到了，但我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可是我会觉得这个自己的内在对话，不管比起刚刚所分享，或者是说自己只是自己的一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其实年轻的周可杰他有察觉到了自己的傲慢，自己的不在乎，其实影响了他未来的生活，他其实有察觉到这一块，就是他的

0: 因着他这个他忽视的所有生活上的变化，所以导致他的婚姻其实接近失败。那我觉得那个中年的周可杰，他有因为遇到这个年轻的周可杰，唤起了刚刚文琪跟我们分享，你到底本来对音乐跟对陈立璇的初衷是什么？你为什么爱这个人？那个，他儿子叫什么名字？
1: 易凯
0: ，他是他有跟张孝全有一幕，不是两个在开车的时候，他不是问他爸爸说你为什么喜欢妈妈？他说妈妈怎么样？很幽默，
2: 对，因为妈妈幽默又有趣，
0: 幽默又有趣。
1: 对，
0: 然后他儿子问他说，所以妈妈现在不幽默有趣了吗？
2: 对，
0: 然后张孝全无言以对，对，这个东西就是。当他看到那个年轻的周可杰的时候，他唤起了我对音乐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所以他后来去那个
1: 上节目
0: 说出了那段假的人设嘛，对不对？偶像的人设，还有他开始知道我要怎么重新跟我的妻子重新建立亲密关系。我不知道文琪怎么看待这个，就是可能自己在面应该有点像觉醒啊，就是我年轻看到老，其实是有一点自我觉醒的感觉。那我不知道文琪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1: 我觉得导演在这个安排里面真的是超写实的，因为他会让我想到说，哇塞，我如果现在四十几岁，我就看到25岁的自己，我到底我要讲什么？因为我觉得常常在长大的过程里面，你都会去想到的是懊悔。如果我那时候不要做这个决定，现在会不会是这样？我那时候怎么样？可是，在你25岁的时候，那个最纯然的时候，你不会去想到这些如果怎么样，而是你就是我就是做了就往前走那个部分。所以，我从就是年轻的周可杰跟42岁的周可杰相遇的时候，他们导演一直在做的一个是对照，就是现在生活里面，他可能因为柴米油盐酱醋茶，肯定你做了一个选择，可这个选择里面可能跟你原本的期待跟梦想是有落差的。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其实也发挥了很多的发酵。那我有没有去看见这件事？比如说我有一个这么大的小孩，其实三个团员里面我的小孩长大又乖又可爱的，对，然后我的妻子其实也一直都在我身边，她其实我身边有一群朋友，当这个长大的历程里面，好像人在生命里，我记得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就忘记是五月天的歌还是什么，它里面就有讲，其实长大是会慢慢的放弃一些事情，但也得到一些事情，对，所以我就会想到说，对啊，他可能回头就看25岁，我知道这个初衷跟我原本为什么我就是喜欢陈立璇，我其实他就是幽默有趣，他就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人，我看到他，我就所以他过往，其实25岁的周可杰很机车，他在结婚的时候，他一直说我想要跟我的好朋友陈立璇说。他自以为分得清楚，是根本一点都不清楚。其实我相信是到42岁，这个周可杰才会比较清楚陈立璇在他生命里面的角色，是家人，是爱人。对对对，所以我自己看到会就会觉得，哇塞，那个直接看到自己的内在，跟不断的去比较25岁的处境跟42岁的处境里面，都有那个没有办法面对的自己，跟都有那个很爱的自己。
0: 对耶，就是在理想跟现实当中，我觉得文琪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醒，就是我们可能我跟碧琪也没有去谈到的部分，就是周可杰嘛，看见他现在拥有什么。对，那年轻的周可杰可能有发现了，所以就像我刚刚所分享，他有发现了，所以他觉得说啊，我是不是太傲慢？我是不是没有去看见我身旁所拥有的一切？那就像刚刚文琪说的，当然阿贵跟
1: 韩森，
0: 对他们也没有生活的不好。可是其实就像刚文琪讲嘛，他有一个可爱的小孩，他还有一个永远陪在身旁的妻子，不像韩森，你们说浪子嘛，到后来还是浪子。然后阿贵还为了小朋友要收养的问题等等。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我们这个也不是说这样子周可杰就比较好。我的意思是说，他有没有看见自己拥有这些？那拥有这些里面，他如何落地去跟25岁自己和解？我觉得这个过程还蛮精彩的，然后也是可以我们可以去思考的部分。那接下来想请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剧的后面，其实周可杰没有，因为刚碧琪开始有讲嘛，我努力我就回到25岁的状态，没有，他也没有变成好像忽然间中大奖变得有钱，他也没有变成音乐大师，都没有，而是他开始正视自己的家庭，他去看书啊，去练怎么抱抱啊，怎么，我觉得那段蛮可爱的，对对，然后他怎么陪伴家人，还有最重要，我觉得他放下了自尊，还有他一直不断的悔恨，他放下自尊那一段，在他跟韩森还有阿贵对话，你们其实可以看到，他很真诚的告诉他们。然后就像阿贵也真的告诉他，你就是废，你就是烂，你就是不负责任。那 周可杰也面对这一块，那你们觉得在这个里面他的情感的

0: 连结修复，或者是它相关的社会支持的相关的系统彼此的对话里面，你们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转，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对周克杰的转变跟复原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
1: 我觉得在过程当中，我尤其是像那个立璇直接跟他提就是离婚嘛，我应该说他想要一段时间好好自己生活的时候，逼着他也必须去面对这些事情。那我发觉后面铺陈比较多的是，周可杰开始会跟不同的人去相处，他爸爸，就是其实开始他会到不同人的家，不同人的家去串，然后不同的去居酒屋的时间多了，去那个阿贵那边，但是他给他捅了一个篓子，然后去他爸爸那边看到他爸爸跟伴侣的相处，以及他爸爸后来那个伴侣又走了，因为他爸爸给承诺，那再来等等这个过程，然后再来就是他又在他爸从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有很多开始去听进了身边的人对他的一些声音，那些声音有可能是之前像苏文刚有提到，有可能是大家前面都一直有在说的，可是他一直都没有进去，可是慢慢的这些声音进来了，例如他爸爸跟他说，因为他一直觉得他哥哥就是一直都比他优秀嘛，他说不会啊，我觉得我比较喜欢你的媳妇，而且他去扫墓的时候不是说我现在就是在跟我最爱的儿子交代啊，
0: 是啊是啊，
1: 那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很震撼，所以他终于开始去听进去了，我其实跟身边的一直都跟我连结，是我一直都没有跟他们伸手，或者是没有接过来，那我觉得他开始慢慢的去伸手，然后那个沟通的书，那个你不能这样讲，那个书上没有这样说，其实我觉得那个力学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角色，我觉得她从头到尾都不是要去追，要她老公去有成功，她只是会觉得你要不要多在乎我一点，就对我这个人，所以她那件事情她一直在讲说她做错的那件事情，她会觉得是做错，就一夜情那个是因为她帮她系的鞋带，她发现她的鞋带松了，就这么一件事情，但是她觉得自己是被看见的，所以她其实要求的只是你有没有看见我，跟你一起生活的这个人，所以当她开始今天可杰他开始去关注到身边的，开始慢慢的去从过去他比较会是觉得就是专注在自己身上，变成说那我现在可以做什么，就我觉得开始会产生面对以后开始会产生一些契机，包含把冰箱填满啊，然后虽然我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小熊暖床只能挑红色啊，这我不知道，对等等，我觉得就开始其实真的就是开始是关系就不太一样，因为他看见了别人是怎么跟他互动，然后他开始也把手伸出去，
0: 是就像我们刚刚所分享的嘛，他开始让情感的连接修复，就像刚刚碧琪说的，他开始经营，开始听见，开始看见，开始愿意伸出手去接别人所给的东西。那文琪对于这段你有什么其他不同的看法吗？
2: 我觉得周可杰在这一段里面他走了，他就已经不是单独的那个主唱周可杰，他其实就是回到就是42岁该有的那个周可杰的状况，就是他不是在以自己为所有的出发点，等着别人来跟他连结，而是他主动的去思考在每个人的需要里面他应该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该当一个好朋友，当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爸爸，我们孩子出现状况的时候，他也赶到现场了，他以前缺位的部分我发现他就是一直在花时间，当他选择面对的时候，或者是已经大day的时候，他不得不面对的时候，他开始转身给自己的，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看到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力量，
0: 开始转身，然后他不是以自己为出发点，就像刚刚碧琪讲的，或许在25岁到42岁这个中间，我们每个人都有告诉你，我们都有对你伸出手，然后你也应该不是以自己为中心，而是要去学会在每个人需要里面我的角色是什么。可是他在这个过程中，等到那一刻不得不的时候，他做了这些事情，不管是跟妻子，或者是跟自己的儿子，还有自己的父亲，我觉得这是一个他可以修复同时转换跟复原里面，我觉得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契机哦。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复原始于承认自己的软弱与窝囊之上。让我们邀请到我们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主角周可杰的一个自我觉察，以及他的情感修复连结，还有社会支持跟复原力的关联。在最后这一段节目里面，我们想借由特别来宾的分享里面，再跟听众朋友们进一步的聊一聊。我们想要请问两位，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男性，或者可能有很多的人，他

0: 在失败的时候，他会去陷入一个，我相信大家应该常听到，就是其实都是环境害我的啦，其实都是别人不懂我啦，就这个时代跟我不同，这样子的一个受害者的一个心态。那你们觉得在剧中的一个周可杰，他是在哪个关键的时刻，他从这样子的一个被动的受害者，而转换到一个主动的责任的一个承担者？
1: 我觉得在里面其实。我觉得里面他很直接，也会让你想到一些生活上的经验，就是他会觉得他其实有时候他其实都会在跟旁边，他自己可能不会跟他的儿子跟他的太太直接面对面讲，但他们都有听见。就是说其实我今天会走下坡都是因为你出生的缘故，都是因为我跟你我们结婚，
0: 对，
1: 然后有了这个孩子，其实我觉得他也在怪阿鬼。对，所以他其实也心安理得觉得，
0: 因为阿鬼先退团嘛，
1: 对，因为他退团，第一个就是事情同时发生啊，就是大家就是开始明明就是一个很欢乐的那个 party， 然后就是阿贵说退团，一个说怀孕，对，然后整个开始你就可以想象，然后后来后面的不顺利，其实退团以后他那个专辑的形象跟歌曲都跟自己的风格不，但他又不讲，不讲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开始很多东西，不只是他，不只是男性，其实不男性，很多东西我们把外归因的时候，自己会比较轻松，自己也会比较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觉得要那么压力那么重，所以我觉得外归因是很容易发生的，但是他同时也伤害了身边的人。包含阿贵跟他老婆还有他儿子，他儿子会觉得说，因为他儿子会说，对啊，我有听到，因为就是因为我出生了，所以爸爸也才会走下坡。那我觉得周可杰在那个过程当中一直呈现着，他其实就是从头到尾就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所以家里的事情他都不管，他其实变成都是力学在承担，他就是很努力的就是要搞好那个音乐，他觉得那个才是他做的事。那什么时候开始转换？我觉得我一直在想说，回想那个 moment， 他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太一样？一个是他不是说他一直觉得自己会是出轨者吗？但没想到太太，但是我觉得是一点一滴来的，一点一滴，其实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开始去看见过去自己这一段路他逃避了哪些事情，他开始去看见，我觉得他开始去看见，不管是对于有小孩这件事，婚姻这件事，其实我很讶异一开始有孩子的时候他对照顾孩子这件事情是那么的愤怒的，因为他觉得孩子影响了他，可是到后来其实因为一开始我们看到的时候会觉得他跟孩子玩得很开心，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只选择了他觉得他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很多事情他会觉得那个都不是我应该的，那在后来一点一滴的回来，包含就是他可能听到了大家很直接跟他说你就像那阿贵直接跟他说，我觉得当初就是我退团这件事情他很直接就讲，那还有包含有孩子这件事，大家都会觉得这件事，我觉得大家都对他很有包容，就是很多事情不会觉得你今天窝囊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有责任，而且大家不是把责任都推给他，大家不是说你就是烂什么你这不敢承认，不是哦，我觉得大家在那个过程当中也会觉得自己都是有责任的，那我觉得啊，我觉得可杰他在那个过程当中去看见自己逃避的过程，再加上其实他慢慢的去看到自己的孩子，看到自己的太太，看到自己的爸爸，还有这些朋友们，其实他最后有一封信是让我最25岁的时候，他不是有写一封信给阿贵，我觉得那个崩溃大哭，阿贵崩溃大哭，就是其实很多事情他那个外归因，其实阿贵会觉得他是在怪他，可是他跟阿贵说这不是你的错，你不要在意，对，我觉得那个过程是我觉得他是一点一滴所累积出来的。
0: 好，谢谢碧琪哦，碧琪觉得说可能一开不要说年轻好了，就是开始的周可杰他都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因为外归因自己压力比较小，然后在什么时间点看见，毕竟觉得可能是一点一滴的一个累积，然后他慢慢的看见自己在逃避什么，然后我刚刚毕竟在讲的时候 我也一直在回想说，对，到底是在哪一个关键点周可杰开始变成主动责任的一个承担者，但好像很难去区分从哪里开始，因为不管是他的那个剪接的过程或是他叙事的一个过程，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是他的好朋友陈立璇做了一件事，或者是他的妻子好朋友，他开始采取行动，我们要先稍微分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并不是说他从那一刻起他就愿意主动承担责任，而是从那一刻起他开始才去面对过去的自己或是现在，然后当然那个阿贵拍那张照片也是一个重点，激起一个男人的有没有胜负欲，就是到底旁边那个年轻男人是谁，然后他才开始去，他们两个的

0: 剧中的设计都很有趣，就彼此好像都会去先好像一个生气的过程中去有点嫉妒他跟一个年轻男性，就如同苏慧伦赌气的跟他说你是不是对了那个学姐怎么了，可但是他们在当下都知道对方不可能做这种事情，对，可是就是那个点激起了他去想说，我就像不管是初中或者是什么，我觉得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里面去面对。那我不知道碧琪文琪这边看到什么。
1: 我觉得在其实我在想说他那个被动受害者部分，其实在电影的几个 moment、其实我有看到周可杰去想要做扛起责任这件事情、但这个扛起责任是他想象的，比如说当韩森退团，那个他没办法忍受这个歌曲曲风被改成那样的时候，他必须忍，因为我有小孩。因为他就跟韩森说，我不是只有对自己负责。那句话我也印象很深刻。然后再来是他不断的，可能他也试图去抱小孩，开着车载着妻子儿子在外面让他睡觉。对，因为这个我没干过，就是新手爸妈的那个无助。然后在这个你会看到说，他试着用他的角度去符合对于爸爸的期待，可这个期待里面不是别人要的，他读不懂，在那当时的时候，他其实是读不懂别人的，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会觉得好像他就是一个我受害者，这些东西都不是我做啦，但是为什么我都没有办法符合你们需要，你们为什么，你到底要我做什么，这样子的东西。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哇塞，就是在那个里面他可能也觉得他撞得头破血流，很努力过了，但是我就是做不到这个部分。那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主动责任承担者？其实有一幕我印象很深刻，是他喝醉酒回家，他密码忘记了。他就说陈立轩开门，可他意识到陈立轩不在家了。然后他就坐下来靠着门大哭的那一幕。我就在想说，对啊，当一个人所有的习以为常都不再是习以为常，都不再是你以为的都存在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才是真的要面对的开始。对，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就发现，对啊，你没有了，你以为的他永远不会走这个人，他就真的不见，他跟你说不要了，他就是因为我就算陈立权跟他说我们要暂时分开，他还是会觉得这个人还在，他还是会为我。那在那一刻他真搬走的时候，他知道这世界变，
0: 而且他们离婚，
1: 对，他们离婚，这世界变了。
0: 对，就是确实啦，就像碧琪所分享的，很多东西是一点一滴，然后也像文琪所分享，他曾经努力过，但是坦白说那个努力真的不太够，好，相对于陈立璇的努力。然后当然就是就像我们彼此所分享的，就是当有一方我采取行动了，一切不再是理所当然了，你要不要长大那就看你自己了。那在最后的这个部分，想要再请两位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这部戏之所以这么吸引人，就是因为导演严艺文他在最后给了一个很温柔的结局，这个结局没有大好，也没有大明大放，就是他们都带着遗憾然后继续往前，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的未来是怎么样。那也想请教两位，就是对于正处于挫败或者是面临中年危机还有不擅长表达自己的现代男性，这部戏你觉得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复原的一个处方？
2: 我觉得虽然后面结局给了他一个黑红的机会，但是我觉得他自己也在那个过程当中，周可杰在过程当中，他知道那个不会撑太久。对，所以他对于黑红要怎么经营，我觉得他也不是太热衷。我觉得某方面他也去面对的某一些现实。我觉得在那个黑红，因为大家会觉得说你明明就有翻身的机会，不是一直就是在追求这个翻身的机会吗？可是今天黑红的机会来，你怎么会这样表现？或者是你怎么就没有？他会直接就跟他们说，这是我最后一次上舞台。就是上次不想昏倒那一次。对，我觉得他对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让他自己也会开始跟，我觉得开始跟现实有贴近感的。就是你这个黑红能撑多久，他不就跟自己一样，那他不止在现在这样现货当中。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人生不一定，应该很多时候是没有逆转。他就是说你不会，你会不会再回到高光时刻，就像很多人经营生意他失败了，他可能有很多负债，可是他可能会梦想着自己还是有可能成为大老板。可是我觉得在那过程当中就很难去面对我其实当下现实的状态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人生这么没有这种状况之后，就接受自己可能不是以前的那个样子，或者是我可能不会成为我本来想象理想中的那个样子，其实我觉得是很重要。因为这样子才有办法活得比较自由。那个自由不是说耍废哦，而是才真的能够随心所欲让自己有所发挥，而不是一直困在我一定要是那个样子。所以后来周可杰他开始去做一个乐手，我觉得他是被尊重的。我觉得没有他想象中的，他可能从一个高的地方，因为他还是叫他可杰老师。他是一个乐手， 所以我觉得在慢慢的那个过程当中会他我觉得在我试探的过程中发觉说事情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早，
0: 嗯嗯，
2: 其实都是其实就是，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才会真正开始，才会那个自由。
0: 嗯嗯嗯，比起跟我们分享，就是怎么样我们可以从这部戏里面去看到心理复原的一个处方，我觉得还蛮棒的，就是你看清了事实，然后你接受了自己不会成为你本来想象中的样子，你内心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这个自由也确实你，否则其实就是像刚刚两位所分享的周可杰，他就是困在他理想中的他的样子，他看不见周围，他也看不见我自己到底真正可以往前的动力在哪里。嗯、那文琪呢？这个部分，嗯，
1: 其实，在中年时期里面呢，常常就是，哎，这在Erikson 的发展里面，就是整合与失落嘛。
0: 嗯，
1: 对，其实在这个阶段里面，的确你就会面临到你前半人生的前半段，你过了怎么样？你其实会需要你去想一想。嗯在这个时候，在过去里面，其实你努力了多少，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对，但你同时间也面对到失落，就是你年轻时的梦想好像越来越遥远这个部分。
0: 嗯嗯嗯、
1: 所以我觉得他在这里心理复原力的处方的部分，我就会想到说，对啊，你可以去好好的重新的在整合这件事情里面去想看看你的关系，你跟所有人的关系，你所有的努力跟你所拥有的。
0: 嗯，
1: 那失落里面你怎么去面对到接纳自己？其实不一定每件事情我都做得到，而是我。能够知道我的下一步，也许我有几个方向，让方向里面更简单，那也会是你人生下半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起点。
0: 嗯，
1: 因为这个起点里面就不会是在你老的时候的遗憾啊。
0: 嗯、
1: 我有在想，所以那其实就会给你的一个另外一个是希望感的部分，就是哎、我知道在前半段我是这样生活，下半段也许我的自由跟我的掌控在这个部分，我有可以去决定我的人生下半场要怎么走。
0: 嗯嗯嗯，谢谢文琪哦，就是在最后给我们这五个字。整合与失落，但确实啊，这个其实跟刚刚碧琪的分享都是扣在一起的。当我们有办法去整合所有的一切，我们的失落感才有办法转换成碧琪所说的自由。然后就像文琪说的，我们也才会知道我们的下一步该往哪一个方向。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碧琪还有文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谢谢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聊了这么多的中年男性。这部戏之所以让人感到那么的平易近人，那么的动人，是因为它没有给我们一个好像好莱坞式的神话一样，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只要努力就可以回到25岁的巅峰。相反的，它非常温柔而且现实的跟我们说，男性的复原力是建立在敢于承认自己的软弱还有窝囊之上。就像周可杰，他终于承认自己搞砸了。承认自己写不出符合时代的歌，承认自己亏欠了妻子，他才真正的成为了一个大人，并且获得了面对未来具有韧性的力量，也获得了刚刚碧琪跟文琪跟我们分享的内心真正的自由。不管是25岁的冲撞，或者是42岁的一个遗憾，只要我们愿意卸下防卫，面对现实，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为自己，也为身边的人，完成那场迟到的婚礼。给人生一个真正的交代。复原力不是回到过去，也不是抹灭失败，而是学会带着遗憾还有失去的重新决定各自的人生该如何继续的往前。听众朋友们，如果在这部戏里面你也找到了一些治愈的力量，别忘了勇敢地面对人生中缺席的片段，在过程中长出理解与释怀才是最珍贵的收获。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